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0: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1: 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们马上就要迎来秋分了哈，今天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寒暑相平，经济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古人以诗词描摹时序流转，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道尽田间丰收的欢喜。那恰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

0: 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说，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经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9月20号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0: 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

0: 24小时实时更新，汇集过往精彩瞬间、重要公告以及本届政府最新最重要的内容都在同一处。
1: 美国媒体报道说，还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0: 再来关注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下午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金建熙获刑五年，刑期比一审的七年有所减少。
1: SpaceX 正在逐步淘汰全球使用最频繁的猎鹰9号火箭，转而专注于新型星舰飞船，导致商业航天公司纷纷寻找部署卫星和航天器的新途径。美国政府和行业官员表示，至少在2030年前，发射需求预计将持续超过供应。
0: 国际资讯的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吴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张梦莹。梦莹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请您分析一下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那上周呢，美联储是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至3.75%，至4%。这是自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点阵图显示呢，16位官员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到年底利率终值升到4.1%。鹰派信号推动美元指数重回100整数关口的上方，当前运行在100.56一线。那加息周期的重启支撑美元偏强的格局。沃什表示呢，通胀仍是绝对的核心。结束缄默期后呢，多位官员也陆续表态，强调通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主张更早渐进收紧等，整体延续了鹰派的基调。美债收益率持续维持在高位，收益率曲线行平，利差优势与美债高位美债收益率持续吸引资金流入美元资产，支撑美元走势。此外，在消息面上呢，本周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大会等事件释放了局势缓和的信号。国际油价自高位最大回撤超过10%，通胀担忧有所降温。交易员下调了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注，避险需求与利率预期的双双回落呢，对美联储构成了短线的利空。综合来看呢，市场当前对美联储12月是否再次加息的定价仍然存在一定分歧。如果后续通胀数据降温或者油价持续回落导致加息预期走弱，美元指数的上行空间将受到压制。但在全球央行政策分化与利差优势的支撑下，近期内呢，预计美元指数仍将维持在100一线偏强震荡。主持人，
3: 好的，请您再简要分析一下近期英镑的走势。
4: 好的，上周呢，英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同日呢，美联储是加息了25 BP， 且点阵图显示年内或再次加息。美元指数的走强收窄英美利差预期，英镑承压走低。目前呢，英国央行明确警示通胀风险进一步向上倾斜。当前利率市场定价11月英国加息概率超过80%，但英国失业率连续3个月稳定在4.9%的高位，并且薪资增速持续走低，表明经济存在走弱的压力，通胀二轮传导效应有限。如果后续英央行的表态不及预期的鹰派加息预期的降温呢，会压制英镑的走势。从技术图形上看，当前英镑对美元运行在1.3350一线，均线组合呈空头排列，仍然处于下行通道中，下方目标位置看在前低1.3140。主持人，
3: 好的，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拍价。
4: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7459，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7059，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9863。澳元兑人民币报在4.7850，加元兑人民币报在4.7871，瑞郎兑人民币报在8.1925，100日元兑人民币报在4.2794。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梦莹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4: 再见。
0: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赴大运河音乐节，听好歌，交好运。燕京啤酒邀你相聚。

0: 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赴这场星光音乐盛会，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喝燕京优巴好运即发，燕京 A 十全麦特酿醇厚爽口，流行摇滚跨界旋律相伴，乐享假日狂欢。燕京啤酒，中国人自己的啤酒。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

0: 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曹丽、李玲、刘佳带来的主播在线，来关注财经科技啊。说说月饼吧，今年据说啊，月饼好像卖的不太好，卖不动了。哎，看到记者走访了一些线下商超，发现，即便很快到中秋了，月饼促销潮都开始了。
1: 嗯，
0: 折扣率普遍在6-9折，像美心、半岛、英记、荣华等传统高端品牌多款礼盒普遍打出了7-9折，像原价318元的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礼盒啊，现在只需要238，降价近30%。
1: 那一名月饼批发商透露说呢，如今月饼礼盒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利率呢大概在10%左右啊，即便呢亏本也要打折卖，否则过了8月15就烂在手上了。

0: 首次超过送礼的 42.5%、当月饼更多流向餐桌而非赠礼场景的时候，消费者开始关注它到底是不是好吃、健康不健康了。
1: 是，
2: 对，
1: 我感觉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买的还是多、吃不完送礼的多，
2: 是，
1: 但是现在呢大家就是我要应个景，我得吃，但是我可能不多吃然后我还要吃的低糖的很健康的。
2: 对对对，所以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现在月饼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哎，就是而且呢，主打的是块小。前我爱人买最近买了点月饼，这么大，哎，里面就这么大的小月饼，
0: 棋子月饼，
2: 这棋子月饼比棋子稍微大一点儿，哎，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觉得您的这个消费月饼的习惯改变了没？我还有一朋友在朋友圈就自己做 DIY 啊，自己做，然后呢做好了之后呢，弄一个小特别简单。

0: 0.3%，沪深两市的成交额2.1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040亿元，全市场超3000只个股下跌。
1: 那其他板块方面呢 ？AI 应用、南威软件两连板，智度股份、中芯赛克涨停，文化传媒持续走强，新华文轩、中国出版等封板，房地产尾盘拉升，万科 A 涨4.38%，午后两只新股。

0: 微信，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骗子呢会盗用证券协会公示的从业人员信息，伪造工牌，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但是呢，只要拨打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热线核实一下，就能避免被骗。正规分析师呢，绝对不会提供这种保本兜底、内幕渠道这类的违法的词语来跟您交流。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案件暴露了一个点，就是我们的部分投资者他其实有点轻信这个所谓内幕交易啊，觉得哎有点小道消息能够，其实他想多赚钱嘛。
2: 是
1: 啊，如果没有他没有这个心思那么重的话，可能还能避免被骗。
2: 对方利用的就是这样的心理。
0: 就人都有贪念是吧，给你一点好处先让你上钩，完了之后呢再让你当大笔投资的时候，那他上该给你上手段了。
1: 对，所以他还是要提起，大家要提起警惕啊。再来简单说说9月22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了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啊。
2: 嗯。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在发布会上表示，找矿突破成绩喜人，1月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精矿以及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到超大型规模。
1: 嗯，再来说说最近呢，影石360美国首家直营旗舰店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式营业，当天排队人数超过1000人，

0: 它是这么一个打法啊。当然那个你像 Pocket 也很好，它的 Pocket 4也很便捷。您都不知道是吧？
1: 我知道咱们原来去拍视频的时候
2: 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拼这个使用方便
0: 便携，
1: 嗯，
0: 对，我说这意思就是让您把您的老设备都换换吧。您当年买的那么多国外的设备，
1: 重金买的，现在已经都不值钱了。
2: 还会经常用吗？
0: 不经常用了，
1: 不经常用，因为我觉得太沉了。
0: 转换思路啊，转换思路。好，那今天呢，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因为今天呢是秋分节气。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化节气，
0: 接下来呢，有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民俗学专家王娟教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节气的特点。
4: 这个秋分就跟春分一样，就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里有几个节气比较特殊，冬至、夏至，然后就是春分和秋分。这个春分和秋分一样，就是它属一个平分，叫什么昼夜均，是吧？寒暑平，就是阴阳相伴。就到了一个这个季节呢，就是这一天当中白天和黑夜是均分的。平均的，所以春分和秋分呢都是属于叫昼夜均，不管白天和黑夜就一样长，叫寒暑平，都是属于那个不冷不热，还没有到这个特别冷的时候，那个热气也已经过去了，所以它叫昼夜均寒暑平，就是来描述你这个白天和晚上它是一样的长。所以这个秋分时候呢有什么物候呢？就是它有也有三候了。第一呢，就是

皮肤能够湿润一些，能够这个抵抗秋天的这种这个干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就讲水使河就是秋冬气反，然后这个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干冷的那个状态，所以水汽就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很多地方呢就干涸了，因为你看到水的那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少。所以这是到了这个秋分，那秋分的季节呢

0: 赏月这种礼仪文化。比如说祭月的时候，会在家中的小庭院里面设一个案台，案台上呢会摆放出这个月宫图轴，然后会陈设一些新鲜的这些瓜果，对月亮进行这种祭拜。
1: 要说民间祭祀月神必不可少的就是兔爷。兔爷是北京祭月文化独有的名片，张忠强是北京兔爷泥彩塑第五代非遗传承人。他说
2: 365天呢，当把小兔爷放在桌子那一刻的时候，他身份可转变了，叫长耳定光仙，大神仙。当孩子们做完仪式拿着兔爷一溜烟跑了。

0: 一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4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7.8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3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将于9月25号到26号、10月4号到7号分别在冰立方冰上运动中心冰壶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冰壶馆举行。赛事设甲组和乙组2个年龄段，各组别都包含男子冰壶、女子冰壶和混合双人3个项目。9月21号到27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进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分别迎来无线电和定向运动、霹雳舞、田径以及马术障碍比赛等多个项目的精彩角逐，涵盖科技体育、潮流舞蹈与竞技体育等多元类别。各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3个比赛日，全天共产生25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排球、游泳、射击及自行车等多个优势项目中表现强劲，单日斩获9金3银3铜。在奖牌榜上，中国以32金13银8铜的奖牌总数53块排名首位。
3: 当天最受关注的赛事当属女排的决赛，中国女排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迎战东道主日本队。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队以3

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昨天呢，在颐和园、德和园拉开帷幕，展览持续到10月12号。作为颐和园助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本届桂花文化展在花卉总量以及

0: 20部中外新片将集中登陆院线，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国产佳作、合家欢动画与进口大片齐聚，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
1: 中秋档，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围绕失窃案展开，讲述老刑警与金融巨头的明暗博弈，剧情反转不断，兼具市井烟火与政协较量。在现实题材《您之手》啊，聚焦当代女性生活情感，刻画普通人在生活压力下的挣扎和和解。
0: 那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王》《火焰山之王》以取经500年前为背景，讲述红孩儿的成长故事。另外呢，《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真想版重磅重映，新增4分钟镜头，还有《爸爸我爱你》等多部剧情片也同步上映。
1: 那刚刚说的是中秋档，国庆档同样也是影片云集，取材真实案件的《神探之痕迹》，讲述痕检专家的成长历程，展现刑侦人的坚守和担当。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女性的人生选择，闫妮、叶童、倪虹洁同台演绎。
0: 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喜剧《什么意思夫妇》讲述夫妻灵魂互换的爆笑故事。合家欢动画《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适合合家观影。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演绎人与战犬的双向救赎。此外，《重生2》和《真战》等影片也将上映。
1: 可以说双节期间呢，各类影片的类型非常丰富哈，大家不妨约上亲友走进影院去享受光影时光。
0: 接下来请听2026年北京市政协委员社会宣讲。
2: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政协委员学思想，谈感悟，聚共识。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傅玉杰。中共20届四中全会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了系统部署，要求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强调以高水平科技自强自立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之呼应，北京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能级，并描绘了203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0: 心间啊，落叶归根。
1: 落叶，我看一下吴老师给大家出的这个题，你看了没？看，来跟大家再聊聊 啊。古人秋分祭月，最初祭的是哪位神？这个不是送分题吗？你都是秋分。

0: 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

0: 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就餐难题。近日，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丁安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正式投用，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盘活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受到周边居民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直到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原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2: 头一次来，我订早这种食堂，您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遇到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3: 一共是42块钱。
0: 不断，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4: 来了哟，7、8次。
5: 您还挺认准的。
4: 是了，说就来。
5: 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
4: 是
5: 实实在在的，
4: 价格也还行，
5: 还是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也没准带孩子也来。
0: 真诚您家食堂了，
4: 差不多吧。
0: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6十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4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

0: 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

0: 品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好，投诉处理好，一样都不能少。
1: 覆盖品类广，吃穿用住行全都有，服务供给覆盖多元业态和各类人群。
0: 服务更暖心，各领域都把服务落到了实处。老字号企业把传统服务与现代消费需求相结合，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也顺应了不同消费群体的新需求。
1: 家电企业以旧换新，更可享受多项免费服务。无论旧机从何处购买，使用多久，是否完好，均可参与回收。部分零售企业服务进社区，家门口就能咨询下单售后。平台企业和新兴业态也都把服务承诺写进条款，规则更明确，让消费更明白。
0: 权益有保障，全市设立消协分会170个，消费维权站点63个，遇到问题可就近反映，及时解决，
1: 让品质消费更加可感可及。315金秋购物节，陪您放心买。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任性。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5: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4: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5: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4: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5: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4: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5: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6: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7: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6: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8: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6: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0: 北京时间9:15，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徐克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今天呢是咱们跟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1: 又马上要放假了哈，
0: 哎，
1: 大家这个精气神都提起来，一想到这个放假和亲朋好友聚会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儿美，
0: 哎美，因为这次这个假期啊，它有点意思。

0: 很多的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家里边老家啊，基本上都已经计划了，一个是有出游的打算，另外呢，就是和亲朋好友呢能够聚会见见面啊，吃顿饭什么的，
1: 是必不可少，
0: 交流交流感情，这么一个传统的佳节啊。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推荐在节日氛围内啊，能够应景的，同时呢，大家能够用得上的好商品。那么首先第一样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进口的哥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
1: 每次一上这个，李红一跟我说咱们明天上这个，我特高兴，因为啊，首先啊，我就说它性价比高，
0: 对。
1: 然后咱们先说说为什么说中秋国庆聚会，咱们把这个，比如说老喜欢喝两口的，咱换点红酒呢？
0: 对，比如说现在喝白酒，我发现就像我父亲这个年纪什么的，很多的都已经喝的少了
1: 啊，喝不太动了，
0: 喝不太动了。很多的女士呢，可能在餐桌上，哎。大家一块儿喝点红酒其实还挺好的。另外呢，其实红酒日常的饮用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呢还不是那么坏。
1: 对，
0: 还稍微的带一些好处。
1: 对，您比如说这个上了岁数啊，咱们说心脑血管方面啊，有时候老容易这个出问题，
0: 尤其是现在换季。
1: 对，那红酒里边呢就有两个关键营养了，一个白藜芦醇，还有一个单宁啊、花青素啊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其实主要是这个白藜芦醇，您可以查一下。但您每天有很多人，我看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喝点红酒。
0: 哎，
1: 对，您别喝多啊，您别说我照瓶喝，喝一杯的一点儿。哎呀，
0: 它具有这个养护血管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呢，白藜芦醇其实它还挺厉害的，帮助血管当中的这个坏胆固醇的沉积啊，能够把它慢慢的清理掉，不让咱们的血管变窄变硬，心脏和大脑就不会因为供血不足闹别扭。现在很多的壮大男人可能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早晚温差大，
1: 是
0: 啊。容易什么呢？哎，晕了乎的啊，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咱们稍微的来一点红酒，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哎，您稍微喝一点，和亲戚朋友聊完天以后聚会了，欢乐了，这样呢，心情愉悦的时候，稍微来一点红酒，其实有助于咱们的睡眠。
1: 对，很多时候你看，比如说我这周去看中医，我一看。安神安眠那排大队，哎呦，好多人上了岁数啊，
0: 包括咱们听说老头老太太睡不着，很常见，
1: 睡不着啊，睡不着，其实对人的精神头影响还是很大的。那红酒里呢含有少量的褪黑素啊，这不是人为加的啊，人本身就有，还有温和的酒精成分，您可以查一下红酒的度数，能够帮助咱们放松身心。其实说白了，就是您喝完之后啊，慢慢进入睡眠状态。
0: 哎，您看这个外国电影里边不是老演吗？就是吃完饭以后，哎呀。
1: 来点
0: 一个白人老头和一个老太太 啊在那儿这个喝完一小杯红酒以后聊聊天儿啊，咱们也可以啊，喝这个
1: 助眠
0: 晚上哎和亲戚朋友聚会完了以后啊，或者说吃饭的时候来一小杯，这样呢能够让咱们睡得更踏实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说今天又应景，同时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呢还有稍许的好处，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原瓶原装的哥图骑士干红葡萄酒。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干红葡萄酒呢，它的质量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广泛的赞誉的。另外。

0: 手一抹，可能那个缝它不是有一塞吗？给你塞上之后，您放心，这塞就再没人打开过了。第二个打开就是您了。
1: 对，
0: 是我这么说对吧？
1: 哎，理解的非常正确，就是在法国的庄园里边去进行酿造，然后在法国灌装成瓶儿，然后再运到咱们国内。经过经销商，经过我们的手之后送到您家，这个所有的酒，都是没有再开封过的，不是国内灌装的。所以说，您喝到的酒和法国老头老太太他们晚上喝的酒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叫做原瓶原装。
0: 对，它不是那种弄一大桶过来我来中国慢慢装，不是那样。而且还有一个，它这酒是什么级别 AOP， 您可能听这儿有点懵，什么叫 AOP 啊？我就跟您简单讲，AOP 是他们地区最高等级了。其实呢，法国红酒里边有四个等级，法定产区葡萄酒级别呢简称 AOC， 也就是咱们说 AOP， 优良地区餐酒稍微次一点的 VDQS， 地区餐酒 IGP， 日常餐酒 VDF， 您简单学学您也就明白。所以咱们今天带的这款就是 AOP， 是法定产区，来自法国贝尔热拉克法定产区，而且原瓶原装。

这个因为它的酿造的葡萄的品种和咱们平常吃的那个飓风啊什么玫瑰香啊那个品种不一样，它必须是特殊的品种，您才能喝的时候感觉又有酒精的味儿，又有葡萄。

0: 69块钱，我们直播优惠367块钱，您别忘了，这367块钱是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1: 等会儿你给我有点说懵了啊，这367多少瓶啊？
0: 9瓶啊，
1: 你还给人发1箱半？
0: 哎，
1: 你这人抠，我发现你这人真有意思，你要不然就别给人家半箱
0: 啊，
1: 你给人家半箱怎么发货？人家3瓶散装碎了你负责？你哎，不是你想啊，因为北广有一好服务，碎了包赔。你说你碎了，你跟这儿来回寄，
0: 碎了照照片就包赔吗？
1: 不是你麻不麻烦？你给人凑一整箱，弄一箱发不完了吗？
0: 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说
1: 啊，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又是直播期间的优惠，又是。马上赶着中秋国庆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再给大家把那半箱凑满，大家收到手的是12瓶2箱的葡萄酒，直播优惠367块钱包邮送到家。
1: 我先给您报个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李红，我算了笔账，12瓶，按照它的条形扫码价是15456。今天北广售价多少钱？你再跟我说一下。
0: 367块钱，
1: 连它零头都不到。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售价呀，不是针对于咱们这个群体的，针对的是。
1: 明白了。
0: 针对的是。
1: 明白了。英雄不问，我们不想问。

0: 化血管对于咱们的血管当中的一些坏的胆固醇是能够清除的、哎、但是单宁会带来涩的口感。那么怎么样又保留单宁同时又能让它的口感非常非常的顺滑呢、
1: 嗯、
0: 就要用不同的葡萄去给它提供不同的风味，比如说
1: 是吧、
0: 哦、哎，梅洛、赤霞珠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葡萄混酿的品种，它一个是提供酒精的那个度数，一个是提供葡萄汁儿的那个风味，也就是说甜一点酸一点同时柔和一点，这两种一穿插、
1: 啊、
0: 单宁同样保留、
1: 嗯、
0: 但是它的酸涩的口感包括它呛人的酒精味道就会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女性是可以喝的，是因为它的辛辣程度包括它呛人的程度是明显的低于单一葡萄品种的。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提法国原瓶原装，为什么要提法国的红酒，那么相比于国内的红酒来说呢，它葡萄可能没有那么出色啊，我们不可能说啊，葡萄换一个地儿就是有天差地别，但是酿造的手法和那个进行氧化存放的这个橡木桶是有区别的、
1: 嗯、人类桶恨不得几百年了、啊、
0: 对，就是因为有着酿造好的手法，所

0: 的十四度，保质期多长时间？十年。
1: 嗯，
0: 是因为这玩意儿，他们的红酒都是这样，
1: 基本没有放坏、
0: 会不会有酸涩感觉？酒精味会不会很冲？我就明确告诉你，不会啊。血糖有问题，可不可以饮用？可。那买来尝了，如果不喜欢怎么办？退啊。北广客服专属您打4000015551没问题、然后运输过程中有坏有破怎么办？赔啊。这就是您几个问题，我给您统一回答了，
1: 非常的干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我每次都说啊、一箱六瓶，一瓶750毫升，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箱，而且法国原瓶原装，总共给您到手到家所有加在一块367，两箱12瓶，您还等什么呢？合着每瓶法国运过来的酒才30块5毛8。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来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一小段音乐过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种非常非常好吃也非常应景的月饼。

0: 夜，有两个人刚
1: 好继续回来啊，这歌图骑士大家继续买着啊，4000055151。接下来呢都说到了中秋了，怎么着李红得给大家来点更应景的。
2: 对，中秋呢月饼是少了的，尤其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或者是咱们家庭聚会的时候，来和亲戚朋友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选项，一个呢稍微便宜一点，一个呢稍微贵一点，但是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两种月饼倾向的是不同的方向。一个是
1: 先来便宜的，
2: 先来便宜的吧。
1: 行，先来一个。哎呦，这你这价格，我现在一下看到，这有点太便宜了。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种月饼是来自于嘉禾月的低糖中秋糕点月饼。什么意思？今天这款月饼它突出的一个字新，同时还有第二个字美。它是新在哪儿呢？就是它里边的24块一个礼盒的月饼是12种味道，这12种味道每一种味道都是精心调配过的，而且都是比较新潮的，
1: 这都是低糖，而且还
2: 都是低糖的。比如说里边有什么呢？有蔓越莓味的，有茉莉雪芽味的，
1: 还有这西湖龙井，我也觉得挺好
2: 的
1: 啊。乌龙白桃，
2: 有这个杨枝甘露味的，
1: 椰蓉七白，你看这都挺新。
2: 红枣的，然后呢有海盐芝士的，有金丝枣泥的，
1: 还有传统的莲蓉，哎，都有。
2: 哎，这些呢，等于说就是让您尝尝新式的月饼。同时，为什么说它美？是因为它每一个月饼都是这个按照24节气。设计的外表，
1: 所以是一盒24块，而且它每块造型不一样，对应刚才李红说的一年40轮转节气更迭，12款的风味分4大系列，所以总共是24块，而且每一块您吃起来它低糖配方嘛，所以不是特齁。
2: 对
1: 啊，那很多人买这个中秋糕点，其实到现在我看网上说啊，李红就是怕这个甜了。因为这个传统口感那会儿大家吃不上太多糖，所以呢把糖加特足，现在咱生活好了，这糖啊都过剩了，大家吃，
2: 尤其是给老人买，给自己买什么的，
1: 您现在有点这基础病真不好弄。
2: 就是，首先就是要避免它不健康，避免呢太齁。有时候呢咱们吃完了以后要说胃里反酸啊，别说控糖的这个老人了，就连年轻人吃半块都觉得有点腻的哈。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嘉禾业的低糖的这个中秋糕点，这个月饼，我跟您说，您放心去买。第一个，它是全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

0: 这已经是经过了我们听众验证的，因为一个多礼拜之前、
1: 哦、
0: 我们就已经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月饼了。
1: 嘿，你提前卖了。
0: 提前卖了、嗯、有那个老听众打过电话来已经进行复购了。为什么呢、嗯、说吃的好。一个是它每一块啊基本上就是30克左右。
1: 哎，
0: 比较小。
1: 首先跟您说它是30克左右，它不是那种一块您吃完哎呦吃不了还得剩下还得怎么的明天不好吃了，不是那样。
0: 老
1: 头现在
0: 吃呢、
1: 那个、
0: 一次吃一枚、嗯、基本上分量好控制，不会太浪费，
1: 30克
0: 也不会摄入太多的糖、
1: 嗯、
0: 贴心比较方便、
1: 哎、大小刚好。
0: 另外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的夸奖了。
1: 嗯，
0: 是因为什么呢？哎，真不甜，而且呢、哦、哎真挺好吃的、
1: 嗯、
0: 另外这造型没见过、嗯
1: 啊、那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也能接受一新的造型，二新的口味，
0: 那不是可不是吗、
1: 啊、
0: 就是大家现在呢都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了。另外、
1: 哎、
0: 它这个月饼24块啊，每一块不同的造型，它那个外边的皮儿颜色都和您平常买那月饼不一样。哎，它有这个紫色的，比如说有、
1: 嗯、
0: 香芋的，
1: 嗯，
0: 哎，紫色的加上绿色的，
1: 嗯，
0: 哎，这些呢还不是工业的色素，还都是食材本身带的那种颜色，
1: 哦、
0: 看着就那么，
1: 哎、
0: 身心愉悦。
1: 啊

0: 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芝士海盐味的
1: 芝士海盐啊，
0: 可能就是那个船型的，它每一个点心的样都不太一样。
1: 您用心了，上面做的
0: 每一块吃之前还能欣赏欣赏，而且呢，每一块的味道都是低糖的，又不甜。又好吃，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比较清爽，不会发黏，不会反酸，没有满嘴糖的这个厚重感。家里边中秋围坐在一块分享的时候，咱们有说头，你比如说你拿了一个名字叫做青萝的，这个呢就是夏天的月饼，然后呢有一个拿了和和满满的，这就是金丝枣泥味的月饼，还能互相的聊聊天。这个月饼呢和每年吃的月饼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1: 那跟您这么说啊，它配料也特别干净。

0: 乌龙白桃口味的。
1: 嗯，
0: 第二个给您分点这男同志可能喜欢茶香清雅的，里边有西湖龙井和咱老北京喜欢的茉莉雪芽。第三个养生谷物的，
1: 哎
0: 啊，红枣五红啊，秋耳黑米啊，椰蓉七白呀，啊，这吃起来比较敦实的。
1: 嗯，
0: 第四种呢就是咱们经典了，
1: 嗯，
0: 豆蔻奶黄啊，
1: 嗯，
0: 金丝枣泥呀，刚才丽红说这包括低糖。

0: 说，哎呀，我们的这个席上有几位可能血糖比较高啊，或平常比较注意糖摄入的这个朋友，大家也能一块儿去进行分享，也不注意在旁边看着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低糖的中秋糕点的这么一个月饼的礼盒，给大家24块月饼配礼盒礼袋，今天的价格199块钱的基础上再有一个直播的折扣179块钱。
1: 你说总共所有礼盒24块179？
0: 对。
1: 太好了，怪不得复购率高呢。嘉禾悦低糖中秋糕点月饼，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24块礼盒装，特别漂亮一个礼盒，是吧？总共179包邮给您送到家。您想要的话，赶紧今天别打了，要不然物流您过节正点吃不上了。
0: 我跟您说啊，哎，徐可，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打电话，下午信息就已经到仓库了，明天或者放假的当天肯定能收到。
1: 嘿，瞧你这自信，整的你好像戴上小帽给大家送货去。
0: 因为我们联系的是京东快递，给您上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我们就有这个自信。
1: 好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7924块月饼的礼盒装。这个和刚才那红酒歌图其实都是一样，库存不是特别多。您先到先得啊，400-015。

0: 朋友都去那边吃过饭。嗯、
1: 对，
0: 嗯，他这个仿膳这个月饼礼盒啊，它就比较传统口味了。
2: 哎、
0: 您比如说啊，它是一盒总共给您8款风味12块月饼。
2: 嗯，
0: 跟您这么说，咱老一辈喜欢这个蛋黄莲蓉啊，
2: 嗯、
0: 五仁，你是不是喜欢吃五仁？李红，
2: 我非常非常喜欢五仁，
0: 他对五仁特别喜欢，红豆、五红、五黑，这些都是特别传统的款，您放心，这里边全有。
2: 嗯，
0: 然后另外呢，它也有一些创新，当然不如上一个多啊。
2: 嗯，
0: 您比如说它有荞麦山药啊，
2: 嗯，
0: 椰香七白、茉莉花茶，哎，就是这些清爽的口味，
2: 嗯，
0: 总共12块。这个时间有限，不能给大家都介绍全了哈，我们就挑几个简单的。
2: 嗯、
0: 那您都买仿膳老字号了，您肯定想要它那个什么呀？第一，蛋黄莲蓉。
2: 对，蛋黄莲蓉他们家做的确实非常非常好吃，就是如果您要想吃传统馅儿的、
0: 嗯，
2: 或者说宋人比较注重这个传统
0: 品质的，
2: 那么买这个组合一定不会出错。来，薛狗给大家说说你吃这个蛋黄莲蓉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0: 就是蛋黄莲蓉啊，我觉得这个馅料展现这个月饼的手法了，
2: 嗯、
0: 外边皮都好蒸。莲蓉是什么做的？首先它是正经的真莲子，
2: 嗯、
0: 这您在配料表里能看得见。它莲子呢经过精心挑选，去除杂质之后，长时间进行一个熬煮。他把莲子首先煮烂成泥状，然后加入一些适量的糖和油，他这肯定不能低糖，不断的搅拌，然后呢把它弄均匀之后，让莲蓉的馅料

0: 介绍一下里边有多少种馅，然后呢每块有多少重量，然后呢有几块。
1: 这个啊，您今天买到中秋仿膳月饼礼盒呢，你这为什么，哦对，是八种味儿是吧，首先蛋黄白莲蓉月饼80克两块，红豆月饼80克，这都是80克两块啊，然后五仁月饼80克两块，这写着晶体是什么意思？
0: 晶体就是北京最传统的那个京式提浆月饼。
1: 那山药五红月饼这是60克一块，山药五黑月饼给您配一五黑的60克一块，茉莉花茶月饼创新的60克一块，椰皮酥皮。

0: 姜月饼，就是现在这个提姜月饼也不好买了，
1: 费事儿，做的少了。
0: 想尝尝的话，那么买这个组合，今天两盒一共是26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也就是现在订购，我们下午就会把您的信息发送给仓库，明天或者是放假的当天，您肯定就能收到了。
1: 那您就别犹豫了，400-015-5151，400-015-5151，赶紧拨打电话。今天总共给您再梳理一下三个品，第一个是红酒12瓶原装，对，第二个是月饼，那个24节气的，第三个就是仿膳这月饼礼盒。
0: 如果有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们的直播价格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儿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
0: 就说它这个含肉量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它里边应用了桂花，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也给大家带来4两。那么还有什么呢？米粉肉，河碗菜，它这米粉肉您吃去吧，特别特别的下饭，里边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口，而且肥瘦比例人都是经过调配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讲究。
1: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他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0: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达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1: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3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0: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
1: 哎，
0: 而且
1: 这一个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8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
0: 哦，
1: 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

0: 市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酱货啊，真的称得上一句叫酱货有匠心。这个酱啊，是
0: 匠人的匠，
1: 匠人的匠。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0: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1: 对，
0: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锅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0: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

0: 父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1: 嗯、
0: 啊。还有呢，比如说他这工序里边啊，他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
1: 嗯、
0: 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比如说像刚才咱们举例啊，说这个米粉肉里边、
1: 嗯、
0: 你得用什么样的辅料给它提这一点点甜味儿、
1: 嗯、
0: 才能吃起来不腻。比如说人家叉烧肉里边放桂花，这桂花怎么才能又不夺了这肉香味儿、
1: 嗯、
0: 同时咱们吃的时候又能闻到那个清甜的香味儿，
1: 嗯，
0: 这个都是老字号的一绝，
1: 所以就造就了天府号就是这个味儿。
0: 对、
1: 嗯、
0: 您去外

0: 好几十块钱，
1: 对，大好几十块钱、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四两多的酱肘子，一斤多的这个天府号的酱香鸡，四两的卤香牛肉，四两的叉烧肉，四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六两的天府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国庆双节临近，多家出行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机票方面，国庆节之前的错峰捡漏窗口期有两个，部分日期北京出发的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在售。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昨天的机票均价比中秋假期第一天， 也就是9月25号，低了 30%以上，比国庆首日10月1号低了近50%。 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窗口期是9月28号， 机票均价比国庆首日低40%左右。 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 昨天朝阳法院发布 2023至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 通报了近3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 其中一起案例涉及冷冻胚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旭的报道。
1: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2: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
1: 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东风1到2级， 最低气温20摄氏度， 最大相对湿度9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

0: 竞技体育等多元类别，各项目选手已经蓄势待发，精彩比拼一触即发。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3: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4: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3: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

0: 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0: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 大妹妹您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

多听广播，暖心肠。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李欣，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这个一上来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歉。什么意思啊？昨天呀，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说了，原本呢给各位安排的是两个故事啊，不过呢我是有言在先，如果第一个故事它这个内容呢相对的充实丰富啊，它这个情节呢比较的复杂，一半句说不清楚，得给您呢详细的介绍，要这样的话呢，这个一天呢也就只够说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昨天没讲的故事，哎，今儿给您说上一说。首先呢还得强调两条，第一个，这个故事尽管啊跟昨天的故事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是核心点其实是一样的。大伙儿一听，哦，明白了，又是关于反诈防骗的案例，对，就是这方面的事情。相比来说，昨天啊，这故事啊，还真挺悬疑。您也许还记得，说的是啊，一棵摇钱树，加了引号的。这棵大树啊，在那个地方，已经很多年了。谁成想最近呢，哈，倍儿热闹。老是到了深夜的时候，附近啊，或者离此不远，有那个居民往这棵树底下搁钱，或者搁黄金。哎，然后呢，等他们走了之后，哎，没过多久，就来人了，把这个财产、财物取走。公安民警一分析一判断，甭问呢，哎，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忽悠受害人，指导他们把这个钱或者是黄金就放在这棵树底下，自然到时候有人去拿。拿钱的是谁呀？就是他们电诈团伙找的这个所谓车手，拿一次给1000块钱。结果呢，这是俩人贪图小利，这个助纣为虐，帮助这个电诈团伙去取受害人的钱，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就这么个故事。那摇钱树啊，嗨，那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代称。哎，昨儿这故事啊还挺传奇，今儿这个事儿呢一点都不传奇。哎呀，费劲呐，公安民警啊费尽了唇舌呀。那么今天呢，这一上来还得给各位说一个典故，这是一出京剧，叫断背说书。这背字儿啊，其实正音呢应该念臂，手臂的臂，但是唱戏说评书他习惯啊这个字儿念背，断背说书，也叫王佐断臂。这故事啊来源于岳飞传，说的是岳家军，岳飞岳元帅率领大军跟这个金兀术啊在诛仙阵摆开了战场。这个过程当中呢，

将如云，拿他没办法。哎呀，这可麻烦了，怎么办了个建议，说不行啊，我去一趟金营，我去说服这个陆文龙，我知道他的来历，他乃宋朝名将之后。哎，我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跟他一说，他就明白了。那么到后来呢，这王佐就去了。

那么金兀术一看这人没有胳膊呀，少一条胳膊，让他干点什么呢？就允许他在营中随意的行动。于是他就给这个陆文龙，就咱们说的那位使双枪的小将，给这小伙子给他讲故事。哎，他每天在军营里头他闷了，就给他说书。王佐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哎，就像类似说书一样，断臂说书吗，给陆文龙是演说了一番。这个故事本身啊，这个很复杂啊，你要京剧和大段的唱腔，说评书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哎，我这儿呢就不详细说了，咱们简单说，最终说动了陆文龙，他是反出了金营，大败了金兀术。岳飞传的故事啊，那位说，这个您这故事讲完了，讲完了，那接下来呢，你看，不是，您得倒是说一说这个断臂说书，王佐断臂的故事，大伙儿都熟悉啊，跟您这反诈防骗有什么关系啊？咱就说啊，这个当初啊，王佐给这个陆文龙讲故事，为了说服他，花了多大的力气？我认为，公安民警为了说服一位受骗上当的阿姨所付出的辛劳，丝毫不逊于当年的王佐。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不知道啊，这王佐给这陆文龙说书说了多少回，但是啊，上海的民警就劝这阿姨别给那个电诈团伙给他们送钱，至少跑了四趟，四连劝。嚯，这是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哎呀，老阿姨狠命啊，跟警察说了，民警同志，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钱，这是我的钱呢。问一句，这钱是不是我的？警察说是您的。对了，我的钱我自个儿做主，不要你们管，好吗？哎呀，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这位阿姨情绪激动，态度抗拒。哎，但是警察心里明白呀，哎呀，阿姨耶，您正在一步步的走向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骗局。这怎么回事情呢？还得从头说，这是夏天的事情，上海崇明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预警，说你们辖区啊有一位居民，咱们简称阿姨，最近啊这个存在多笔大额取现异常的行为。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给说一说，不太明白。这个取现我们懂，到银行去取现金，拿着银行卡呀，这个存折啊，他这个到银行取钱正常的事情啊，怎么是异常行为呢？你看，后来经过调查就发现这位阿姨呀，哎，的确啊有疑点。怎么了？她在上海市这个多个银行网点去的不是一家银行，她换着不同的银行，哎，或者是呢她有不止一张银行卡，也有可能呢她就一个折子或者是一张卡，但是呢她换着不同的银行，哎，这个分行那个分理处干嘛呀？取钱。这按道理说，你要正常的用钱，你到其中一家银行就直接就你需要

0: 要用多少钱，直接就取出来了。没有，他分了不同的银行网点，分批取现10万元。哎，就是啊，先是一开始他取了10万，换着银行取的。又过了一阵子，在这个当地的一家银行直接取现6万元，加在一块16万元。所以说呀，他每一次取现金这个金额呢都不算太大。但是呢，现在啊，银行工作人员认真负责，也是考虑到要防止无辜的受害群众被这个电诈分子给蛊惑了，给诱骗了，到银行去取现金都会多问一句，
1: 您取这个钱是干嘛呀？
0: 那么阿姨怎么回答的呢？甭管在哪个网点他取钱，人家一问他这钱干嘛，他的回答都非常简单，都一样，完全一致啊，孩子结婚，你看大喜的事儿啊，等钱急用啊，累计金额16万元。那位一听，他要是办喜事取钱，16万元也不能算多呀。您听我说呀，这个情况您觉得，难道说没有什么问题吗？大伙儿一听，他不是说孩子结婚吗？
1: 对，
0: 需要钱啊。
1: 对，
0: 那就必须得取现金吗？
1: 哦，
0: 现在啊，咱们很多的支付都可以在手机银行在网上进行，哎，直接就转账了。你即使是说这个不需要手机，你拿着银行卡去付钱也没问题呀。真要是孩子办喜事结婚，比如说啊，这个办酒席办多少桌，跟哪个饭店联系，事先谈好了，我们是几月几号办这个喜事，到时候呢跟您商量，这个酒席啊就在您这儿办，好，没问题。这边经理啊，这出面了，跟您商量啊，到时候都给您这个颠配什么样的这个菜品，这一桌算下来大概多少钱，哎，一桌是多少道菜，是凉的是热的，是荤的是素的，您这个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等等，或者是中餐呢还是西餐，都商量好了。一开始啊不用你全款的支付，一般来说呢都是事先啊之前先收一点定钱，叫定金，等到这个喜事办完了，饭店再跟这个客户办喜事的这个哎这户人家再跟您一总的结算，差不多都这规律。所以说呢，一上来首先啊您就交那定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再有一个完全不需要付现金，您到饭店就是交定金，也可以刷卡或者是手机银行转账，这都没问题。所以说呀，取现金告诉说孩子结婚办喜事，是不是显得奇怪呢？非得拿现金不可吗？这家饭店非得跟您收现金不行吗？大伙一听，那也可能不是

民警认为阿姨的这个说辞和实际情况是明显不符，于是呢就迅速的前往阿姨她住的地方是上门核实。单说这位阿姨，她就住在崇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这位阿姨前段时间通过一个社交平台，我认识了一个男的，这个人说呀，他是投资理财专家。记住啊，投资理财专家是加了引号的。大伙说明白了，你也用不着每次都跟我们特别的强调，我们知道这一定加了引号了。对，双方啊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哎，这男的就通过这个社交平台跟这阿姨说了，嘿，我这儿内部理财项目急需现金。我看这个上下文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这儿有一个内部理财有这么个项目，哎呀，但是手头没有现金。

你帮了我了，我这儿没现金，你提供现金，我这儿有一个内部理财项目。你想啊，这项目一定是来钱啊。哎，你拿现金帮了我了，到后来啊，我承诺了给你高额的分红，你看，哎，这你就放了心了，踏踏实实的把现钱给我，我那边去运作。具体他们之间是怎么聊的不太清楚，我这么猜大概就这个意思。呵，这叫洗脑。哎呀，阿姨可就信了，言听计从。而且对方给阿姨支招，告诉你知道怎么取钱吗？阿姨一听，你看你这笑话我可不对啊，我这么大人了不知道怎么取钱。你看对方说了，取钱你虽然会，但是我告诉你的这个取钱的招你就不会了。什么呀？你别啊拿着一张银行卡或者是一个存折到一家银行把钱全取出来，千万别，你换着银行网点分批取钱。哎，保险。其实啊，大伙儿都明白这是骗子保险。为什么他保险啊？你看他也怕呀，阿姨要是单独在某一个银行专门啊找了一家银行拿着卡，我直接就得取十几万元，被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发现了。哎，你这样的话等于这事儿暴露了。他实际上是给这受害人支了一坏招，就是为了确保受害人在不被公安机关注意到的情况之下将现金取出交付给他，然后这笔钱呢蒸发了，没了，骗走了，就这个意思。于是呢这位阿姨行了，听信了骗子的指使，分多笔取现16万元。然后呢对方说了，别着急，你把这钱搁家里，静待我们的客服跟你联系。

阿姨说我住在崇明，崇明好啊，崇明安静啊，哎，操作起来不容易被发现呢，好吗？然后就催着阿姨赶紧去银行把这现金取出来，等候我们客服下一步的指令。然后呢，民警来了，得着信儿了，知道情况了，

合计大家一商量，没什么好办法，哎，只能轮班。不是，那个说您等会儿，要干嘛呀？警察说了，这一次。

你下载那个软件，赶紧删了，把这。然后警察跟阿姨说：“这样，我们陪着您这16万元，我估计啊，我猜在这4天时间里头，民警应该跟阿姨一再的强调，甭管怎么样，这16万元谁来了，你也不能出手给他。哎，您得跟我们事先说一下。”最后呢，阿姨明白了，行了，警察说了，这16万元现金呢，别搁在家里，我们陪着您回银行将钱存入。哎呀，阿姨对民警同志真是啊。

0: 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需要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
1: 真是
0: 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

0: 1-800-3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重型武器了。在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战斗中，抗联战士就是用这样简陋的武器装备，最多的时候他们有30,000人，而日军最多的时候有40,000人。双方力量对比如此的悬殊，这个仗怎么打？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这样的简陋装备，东北抗联的战士们愣是苦苦支撑了14年，让日本关东军如鲠在喉，如芒刺在背，牵制了日军10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准备对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进行秋季大讨伐。杨靖宇部队所在地，今天通化市以西的合里地区周围的每一座村庄、每一条要道口，都密密麻麻地住满了日伪军。8月，从各地抽调的10,000多日伪军，已经把1000人的抗日部队压缩在通化以西的合里地区。为突破敌人重围，重新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杨靖宇决定先给敌人来一个声东击西。当日军讨伐指挥部认定这一次对杨靖宇的围剿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杨靖宇却消失在日军的视线中。8月中旬，杨靖宇带着150人开始行动。他不走大路，专走林间小路。他们翻山越岭向西行进，进了柳河境内。他在寻找，找什么呢？寻找敌人包围圈的薄弱环节。20号，杨靖宇突然率部向驻守柳河黑石头大道的伪军300余人发起了猛攻。东北抗联的指战员从山林中冲出，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白刃战，最后胜利突出重围。这一年的11月下旬，杨靖宇率领军部教导团和1师1部出发，昼夜兼程，大踏步地向南跃进了200公里，突然攻下了距离合里地区已经有千里之遥的宽甸县布达远街，进入了辽东半岛的门户。杨靖宇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整个南满地区日军的强烈震动。让日军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杨靖宇已经神秘地消失了2个多月，现在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后方，带着一支精锐部队直逼日伪军的心脏城市沈阳。而沈阳这时候兵力相对空虚，就在讨伐日军急忙回兵解围的时候，杨靖宇又再次出其不意地奔袭100多里，并在当天晚上向日军另一个兵力空虚的重要据点本溪发起进攻。日伪军首尾难顾，只好放弃原定的讨伐计划。就这样，杨靖宇以1000人的部队在4个月中转战2000多里，在日军兵力空虚的后方造成了以多打少的战斗局面，粉碎了10,000多日伪军的秋季大讨伐。岔沟是吉林省临江山区一条很不起眼的山沟。1938年秋天，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部队曾经在这里打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战。
1: 1938年10月，杨靖宇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400多人在转移途中被1500多名日伪军层层包围在岔沟。因为一个叛徒告密，杨靖宇的部队遭遇险情，他就是杨靖宇的部下原抗联第一军1师师长程斌。熟悉东北抗联部队行动规律的叛徒程斌连夜带着1500人的日伪军围追而来。杨靖宇见势不妙，急令部队向岔沟的一处山头转移，占领阵地。
0: 就这样，杨靖宇从岔沟成功突围，打得很漂亮。在当时东北的抗日战场上，各路抗联队伍在不同的将领率领下，他们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特点。南满杨靖宇善于声东击西，吉东的周保中和北满的赵尚志，他们也各有各的高招。在说周保中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份东西，这是一份老档案，一份老报纸的复印件，南满抗日联合报，这是一份号外，因为有好事了。里面有这么几个标题，第一个就是满洲国靖安军哗变，枪毙日巴藤井司令投入华北中国军，就是说满洲的伪军有一部分哗变了，把日本人打死了，然后自己拉起队伍去了华北。第二个标题就是活捉日军100名，我军战术巧妙，这里边就说的是杨靖宇的战术。另外还有一个标题是所谓日军精锐部队在平顶山被我军全灭，这份抗日联合报的号外一看就是用手刻印的，比较简陋，但是

0: 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南满的抗日斗争在杨靖宇的领导下也搞得轰轰烈烈的。日本关东军曾经重金悬赏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说谁要是能够活捉他，就按体重称，一两肉给一两黄金。这样算下来，这个云南人可贵了去了，他值1000多两黄金。那么周保中到底干了什么，让日本人对他这样的恨之入骨呢？
1: 在抗联的对日作战中，周保中采用化整为零、避实就虚、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使日本侵略军屡屡受挫，日军对他恨之入骨。1934年10月到1935年2月期间，日军连续向黑龙江宁安地区发动秋季和冬季攻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周保中顽强地与敌人周旋，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其中就有那场著名的伊兰之战。
0: 1937年初，抗日联军召开了各军联席会议，他们决定联合作战，主动出击，冲破敌人的封锁。这次战斗，抗日联军歼灭日军300多人，打伤和俘虏伪军几十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他们摧毁了伊兰县的城防工事和敌伪银行。运营做什么用的呢？藏东西。在当年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东北抗联战士能够坚持抗日斗争14年，这些东西起了很大作用。运营是藏什么的呢？粮食、衣服、武器、弹药、药品，总之一切生存的必需品。运营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建在地面的窝棚、茅草屋，但还有更多的是在地下挖出来的地坑、地窖，有的很小，有的很大，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隐蔽性很好。有了密营，战士们就有了根基，心里就踏实了，尤其是在冬天，就用不着冬天被迫下山去找粮食了。密营的想法就是杨靖宇想出来的，平原上有地道战，深山里有密营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密营地是小东西起大作用。1938年冬天，周保中和抗联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共80多人被敌人包围在莲花炮的夹皮沟，周保中带来的80多人转移到一个修筑在地下的秘密营地。这种秘密营地一般是凿在山坡上，用来储存粮食、武器弹药等等，抗联各部队在各地都有。这种秘密营地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外面很难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是从里面却可以听到营地四周外面的声音。一次关东军又来搜山，他们在距离营地200步远的

40多天过去了，周保中的部队粮食快要吃完了，眼看就要支撑不下去了。突然，一天，周保中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说，敌人就要撤退了。2天以后，周保中的话应验了，敌人果然开始撤退。

它预先设计好的伏击地点，这地方是条山沟，山沟里有一眼山泉。到了冬天，泉水不断的往外涌，涌出来很快就结了冰，整个山沟里冻成了很滑很难走的冰面。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叫冰趟子。这块高地上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木屋和用石头构筑的防野兽的围墙，地势易守难攻。 日军追兵只有越过这片冰趟子，才能接近抗联部队坚守的无名高地。黄昏时分，日军追到这里，立即遭到抗联部队六挺机枪和200多支步枪的迎头痛击。由于冰面溜滑又毫无隐蔽物，日军只能趴在冰面上还击。一些受伤的日本兵很多趴着就冻死了。而赵尚志这时把部队一分为二。 一部分坚守阵地，另一部分撤到伐木小屋里烤火轮番替换，而日军讨伐队不仅人被冻伤冻死，而且由于气温极其寒冷，连枪支也被冻得无法射击，枪栓拉不动也打不响。很多日军就趴在冰面上不敢起身，零下40多度是个什么概念？ 很简单，枪如果不是好好捂着，连枪栓都拉不开。很多日本兵受了伤，来不及撤退，趴在冰面上，趴着趴着就被冻死了。而赵尚志呢，则把他的人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坚守阵地，另一部分在伐木小屋里烤火取暖，烤了火热了枪，出去接着再打。这场伏击战整整打了一夜，最终以日军的惨败告终。日军讨伐队打死冻死的超过300人，而参战的300多抗联战士只有7个人牺牲，没有人冻伤。

0: 当年的东北抗日战场，还有一种战术叫长途奔袭。据说抗联部队有时候会在一夜之间急行军一两百里地，插到日军的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在抗联部队留下的战例中，李兆麟指挥的老钱柜战斗就是一个长途奔袭的典型战例。老钱柜是北满地区的一个地名，位置在今天黑龙江省汤原县北部山区。日本关东军占领汤原县以后，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当地的一伙土匪，并给他们派来了七个日军指导官，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他们不仅守卫日本人的伐木场，而且还伺机偷袭抗日队伍，给北满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命令第六军拔掉这颗钉子。老钱柜距离抗联第六军的驻地有200多里地，不仅山高路远，而且途中还有日伪军设下的层层关卡，戒备森严。为了防止抗联部队偷袭，日军还利用大雪封山的自然条件，派出许多密探监视抗联部队的动向。一旦发现有抗联部队的踪迹，日军收买的100多名惯匪很快就能做好战斗准备。这时李兆麟身边只有军部警卫连和青年游击队连共100多人，而且武器陈旧，战斗经验不足，有的战士还是刚刚拿起枪的农民，这和日军以及100多名惯匪比起来，战斗力相差很大。1936年3月19号，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已经接近目标的李兆麟做了精心的战斗部署。他先以突袭的方式攻下了通往老钱柜的外围哨卡，紧接着又巧扮日军占领了内线哨卡，随后让背负的伪军带路，趁着夜色悄悄接近老钱柜。睡梦中的伪森林警察大队这时候还在睡梦中，他们做梦也想不到200里之外的第六军会突然打到家门口，一下就乱了阵脚。抗联部队没动几枪，没伤一人，就顺利地拿下了老钱柜。
1: 揭开尘封档案，回溯历史瞬间，穿越时空迷雾，探究未解之谜。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
0: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西征途中，抗联的战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高唱军歌。露营之歌就是在西征途中写下的，歌词的作者就是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还有一个叫于天放的。我们来听一下。
2: 暴雨狂风，荒原水旁战马鸣，为何齐团结，铺走漫天

1936年4月，日军将领佐佐木道一从东北全境抽调27000人的机动部队，共6个旅加3个团，并亲自担任这次独立大讨伐的总指挥。佐佐木道一与

利用深山密林作为依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钻进山林。擅长正规战的关东军一直就拿他们没办法。可这一次佐佐木来到之后，抗联跟他们一交手，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开始采用新的战术，这个战术叫避书山林。篦子，这是过去女人梳理头发时用的，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缝隙很

0: 您本期的和尚帽子衫，抗联开了一个动员会，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即将踏上西征之路，与热河的红军会合。提出这个想法的正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1936年6月，杨靖宇第一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当敌人发现第一军西征的意图之后，他们调集了大批的兵力跟踪追击。摩天岭战斗是抗联第一路军西征途中打的第一仗。摩天岭位于本溪、海城、岫岩之间。1936年7月15号，西征部队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保卫连与日军守备队在这里遭遇。李敏焕先期进入伏击阵地，趁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一个日军大尉当场被击毙，其余48人全部被歼。西征行动虽然首战告捷，但是在东北平原上，机械化部队毕竟比两条腿来得快，闻讯赶来堵截的日本关东军也越来越多，仗也越打越艰难。为了避免西征部队被日军合围，抗联决定停止第一次西征。
1: 1936年11月，第一路军开始了第二次西征。这一次杨靖宇做了两个改变，首先改变了行军路线，先向北走，然后向西折，绕过敌人的封锁，避开日军重兵囤积的地区，跨过辽河，挺进热河。第二是改变行军的速度，全部是骑兵。11月底，第一路军第二次西征的骑兵部队踏上了征战之路。然而当他们出其不意地越过南满铁路，顺利到达辽河岸边时，西征将士们却大吃一惊。寒冬季节，往年早已经结冰的辽河竟然没有封冻，几百名西征将士只能眼望着对面的辽西，望河兴叹。
0: 这时候日本关东军的追兵已经赶到了，在辽河边上，抗联战士和日军开始了又一次殊死搏杀。在敌人的优势兵力之下，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最后只有100来人突出重围，其余的全部牺牲。虽然抗联第一路军两次西征在军事上都失利了，但是在战略上，他却动摇了日本关东军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讨伐，并且在西征途中，他们不断打击敌人，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那么周保中率领的第二路军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1938年6月，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从吉东根据地开始西征，他们西征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五常县的95顶子山。与杨靖宇第一路军西征不同的是，那里已经有抗联第十军在坚持战斗，只要到达95顶子山与第十军会合，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就能取得成功。但是日军已经在他们西征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重兵，等待着第二路军西征将士的将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
2: 1938年8月15日，英勇善战的抗联第四军连续突破日军20多道封锁线，杀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拉林河畔。此时的第四军已是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部队从出发时的1200人锐减到100余人。这时只要他们渡过河流，就能到达西征的目的地95顶子山。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由日军精锐部队组成的又一道死亡封锁线。
0: 当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宇率先冲到河边的时候，他们身边只剩下10几名战士，其余近100名官兵在最后不到几十米的突围过程中全部倒在了血泊中。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延平带着10几名战士与四处搜捕他们的日军在河边周旋，他们仍然在寻找机会渡河。可惜一天在最后一次遭遇战中，李延平不幸中弹，牺牲在拉林河畔。
2: 1938年冬天，当副军长王光宇带领西征第四军最后的4名战士终于渡河到达95顶子山时，却再次与日军突然遭遇。在短暂而激烈的一场战斗后，第四军仅存的5名勇士全部英勇牺牲。拉林河畔的枪声停息下来，第四军1200名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下抗联西征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笔。
0: 就在抗联第

0: 四军在拉林河畔浴血苦战的同时，1938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从北满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以黑龙江松嫩平原为目的地的西征。这次西征，他们选择了穿越小兴安岭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1938年10月初，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最后一支西征部队，趁着夜色突破日军松花江封锁线，踏上了征战之路。在经历了2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穿过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与抗联第三路军先前到达的2支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尽管抗联第1、2、3路军西征，最后只有第三路军800多人到达了西征目的地，但是他们却在总体上粉碎了日本关东军彻底剿灭抗联的企图。在西征路上，抗联战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很多仗也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就有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故事，那就是八女投江。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们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年10月28号，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普恩河边也燃起了抗联部队露营的篝火。这是抗联第二路军的一支西征部队，他们在西征受阻之后，经过千里转战才返回了吉东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指导员冷云带领7个女兵，是第二路军妇女团幸存的8名女战士。他们只要在第二天渡过乌斯浑河，就能到达秘密营地。冷云原名叫郑志民，他是吉林省华川县人，1915年生。1931年，他考进了县立师范女子学校。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冷云当上了小学教师。冷云是中等个儿，圆脸，长得白白胖胖的。但是，到他加入抗联以后，尤其是在西征以后，他就变得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冷云原来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这是门娃娃亲。冷云本来想利用这种关系让他为党工作。可没想到，这个长得有模有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的要做汉奸。他还在暗中调查冷云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情况。冷云实在受不了了，他多次向上级请求，要求参加抗联。1937年夏天，周保中要求当地地下党输送一些知识分子到第五军秘书处工作，冷云就借这个机会和另一个进步教师吉乃臣一起参加了抗联。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两人没过多久还真的就结婚了。可惜的是，1938年8月，西征刚刚开始，吉乃臣就牺牲了。这时候冷云刚刚生下他们的孩子才2个月，他也参加了西征。10月的东北已经是深秋了，女战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生了火准备取取暖。可没想到10多里外有个特务发现了山上的烟火，立刻向日本警卫队报告。
1: 接到情报后，日军熊本大佐立即指挥1000多人的讨伐队包抄过来。起初日军并没有发现在河边宿营的8个女战士，而是向抗联大部队实施包围。指导员冷云这时果断地做出决定，率领女战士开枪射击，把日军引向自己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
0: 他们是从敌人的后侧方向开的枪，8条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这样的火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他们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真的很难说，但是他们肯定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了敌人的火力。而最重要的是，在他们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们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为了别人，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己逼上了绝境。东北抗日联军八名

0: 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在东北抗日联军的西征路上，不仅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将领，也有八女投江那些义无反顾的巾帼英雄。日本关东军集中十几万兵力，意在一举剿灭抗联部队。抗联三路军通过西征的苦战血战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双方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日军的残酷清剿让抗联失去了很多杰出将领，抗联部队牺牲惨重。为了继续坚持斗争，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们进行了新的转移。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来到我们这项北广购物的快闪时间，是不是李红？
4: 对，我们临时增加一档我们的直播节目，这是因为
3: 也是为了在中秋前，
4: 对，也是为了在中秋前，为了在国庆前呢，
3: 双节
4: 带来一些可能和节日相关的一些好的商品，也是我们从市场上挑选的应时应景的这样的商品。
3: 对，
4: 眼瞅着叫国庆了，十一的脚步呢也越来越近了啊，还有这个十来天左右，不到十天的左右的时间，
3: 不到，对
4: 对，还有一周的时间，现在呢，你看大街小巷，我看已经有商户啊，包括底商已经挂起来这个红旗了，
3: 哎，
4: 每逢这种国庆的日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很多的六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呢，可能更会有一种情感和思念，思念那位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人，也就是我们的毛主席。
3: 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哈，其实亲身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朋友来说，这个念想呢，就也不是书本上的文字啊，而是藏在许多可能更具体他们经历过的生活细节和记忆里。
4: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商品就和一个您记忆当中的小物件有关，几乎是人人都在那个年代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的像章。它不是什么稀罕的装饰品，是一份沉淀的念想，也是一个刻在那个时代记忆里边的记忆印记啊。我听家里边的人讲啊，上学的半大孩子总是把这个像章别在这个书包袋上，然后呢，厂里边上班的师傅基本上不别在这个工作服的左兜。
3: 你看咱们现在国家拍很多年代剧，
4: 哎，
3: 都有
4: 这个，
3: 都有，哎，
4: 然后呢，比如说下乡插队的知青，也会把这个像章随身的放在贴身的布兜里边，也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时代的情怀，那么这些红色的藏品一直延续到现在，是收藏圈的一个热门的品类。
3: 是的，
4: 毛主席像章呢，其实更是它其中的核心的这么一个收藏的品类，它不是普通的金属的工艺品，更像是一个特殊年代的实物见证，也是很多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们叔叔阿姨们的一代人的滚烫的集体的记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产品，也是第一个收藏品，就是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伟人像章的这么一个收藏礼盒，也是恰恰应和了我们马上要到的十一国庆嘛。
3: 其实很多朋友啊，您比如说想收藏，总犯难，为什么呢？咱说市面上这仿品复刻品确实多，很多新手的分不清真假嘛，
4: 容易打眼，
3: 买一个东西，对，那零散的呢，而且单没多，你想凑齐不同地区不同题材的成套的这种像章，其实您跑遍这个大小古玩市场未必能凑齐像样的一套。
4: 对，毛主席像章呢，其实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缘由，就是各地都在那个年代生产，然后呢都有自己不同的设计，而且呢每一个像章的年份还不一样，所以说收藏起来呢成套的或者说集比较全的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今天趁着国庆将至啊，就给大家带来一份分量十足的这么一个伟人像章的收藏礼盒，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有1966年到1977

0: 1976年十年间原版的毛驴像章整整18枚，然后再搭配2枚同期的珍贵的保邮票，
1: 哦，也是老的，
0: 一个是蒋军进军图，一个是天安门的邮票，这两枚邮票，而且跟大家说是全部都是评级封装的正品。啊，都是经过了相关机构检测过的啊，它是原版的，是在那个年代真实生产的，而且带专业的鉴定认证的证书以及专属的这个溯源码。
1: 对，所以您不用担心辨真假，您也不用说跑市场我去淘货多费劲啊，一套齐全其实您不好弄。
0: 对，
1: 不甭管是咱自己收藏岁月，还是国庆送礼送长辈，其实更多的是送这个藏友，这都是特别有心意有分量，
0: 而且是一代人的回忆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18枚像章呢，其实它是极其多地多题材成套的收藏，其实是更有价值感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3个特点。
1: 对，我就想说这第一个就是多，因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听好，刚才李红也跟大家说18枚像章，
0: 对，
1: 这个枚枚都是那个年代，这是真的原版的实物，
0: 不是仿制的，
1: 对，不是说仿制的，也不是随便凑数的，它涵盖了全国多个地区的版本，就算是您叔阿姨经历过那个地方，那个年代也不可能说在各个地方版本都有，多种题材多种造型能凑齐这么完整的一套，本身可以说是很难得。
0: 您收到这个礼盒以后呢，它是有2层，每层都很厚重，然后它开了槽，每一个槽里边是主席像章加上它的那个一个保护壳，这保护壳上面还有专业的鉴定机构的测评，它是不是真的呀，要保真啊，
1: 就是让您买的放心。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刚才说了多18枚，另外它就是地域上覆盖的比较广，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比如说有下乡的知青，有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我们的六七十年代的这些老朋友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着自己的喜欢的这个毛驴像章。
1: 是，
0: 从产地上来看，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北京的，
1: 有咱北京的，
0: 有武汉的，
1: 武汉，
0: 有长春的，有兰溪的，
1: 兰溪，
0: 有西安的，山东的，上海的，等等，天南地北的多地的出品，而且呢，不同地方的像章，你看设计风格呀、工艺细节呀，各有特色，有的地方呢，可能就设计的比较新颖，有的呢就比较的传统，有的敦厚重视，有的呢精巧细腻，其实一枚枚看上去真的叫做它既是工艺品也是艺术品，也是红色的藏品，就像跟着那个年代走过了很多的大江南北，
1: 是
0: 每一枚背后都带着一方水土的那个时代的印记。
1: 对，那您看啊，这套我们给您说两个词儿了，一个是多，一个就是广，那除了这个像章多和涉及的地方产品产地广，还有最后一个就是

0: 经典的侧面头像画，线条是很庄重的，神态鲜活，那最深入人心的这种经典造型，是很多人看着就觉得亲切。有红旗飘扬款，这是第二款，就是红底金章，热烈鲜明的，也透着叔叔阿姨您可能走过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昂扬劲儿。
1: 为什么看到这些主题像章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心里边热乎乎的？其实就是我生长于那个年代，很多人有会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些浮雕款呀，包括一些这个特点鲜明的款，是那个时代的人，成长于那个年代的人，真真切切见过的。比如说它还有立体浮雕款，工艺细致啊，
0: 对，
1: 精密，
0: 摸上去你就感觉凹凸啊有感，就是非常有质感。包括字语题材更是样样经典，您比如说
1: 这个比较涉及多了。
0: 对，这个我们就给您说一两，就比如说为人民服务啊，红太阳啊等等这种标语款啊都是有的。那刚才我们说了，除了这18枚像章礼盒里边，还给您搭配了2枚同期的老邮票，一枚刚才李红也介绍了人民解放军进军图，一枚天安门主题邮票，都是同一个年代的邮政的实物，这个跟像章放在一起，可以说是章票呼应，构成了一套更完整的时代缩影，收藏价值也就更上一层楼。而且我们今天特别关键的是，这个卖给您的这个就是评级了，而且封装带溯源，权威保真的，新手也能放心入手。
1: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11，也是非常应景的，而且呢是镌刻了一代人记忆的这么一个伟人像章的收藏的礼盒，里边包含什么呢？1966年到1976年原版的
0: 原版
1: 像章的18枚。

0: 封装的，也就是说给它保护起来了。
1: 您放心，这个、
0: 您可以自己去把玩，也可以去和家里边人一同的去欣赏一下啊。
1: 看一看
0: 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市场参考价2980，但是今天北广给您拿到的专利价格，您听好了，1980块钱，这一整套。核心保障是什么？首先给您保证全部都是评级的封装的真品，专业鉴定机构认证，杜绝仿品，杜绝假货，这个您可以放心。包括品相，您根据溯源码清晰可查。
0: 另外它还有一个证书，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资质全程核验，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咨询一下我们客服，因为我们客服的手边呢是有着实物的，然后让他可以给您讲解一下啊。
1: 对，
0: 这个
1: 其实啊，我想说像这种多地多题材包括成套评级的像章套装，其实存世量不多的，
0: 对，
1: 保值性是很强的，您相当于是买一套少一套。
0: 其实它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收藏的朋友都懂啊，单枚里

0: 新手您就放心，您只用担心您这喜不喜欢，不用担心真假。
1: 嗯，
0: 很多朋友想收藏不敢下手，就怕两件事：一买到假的，二品相没保证。
1: 嗯，
0: 这套藏品把这两个顾虑全都给您解决了。
1: 而且它的全套藏品，全部由专业的鉴定机构认证，都是封装评级的珍品。
0: 对，那从根源上我们就杜绝了啊！就您放心吧，仿品假货这在北广，您别说这象章了，什么都不可能。
1: 哎，
0: 而且每一枚象章都给您做了独立的什么透明评级的壳，去密封封装。记一，为什么呢？能给您保护品相，您别掉了磨了呀。二，被氧化磨损，这都是不好。平常您拿出来看呢，也不会碰花它的漆面，这是很关键的。但是又能够让您清清楚楚看到，哎呦，每一枚的细节呀。您平常肯定买了呢，拿着得把玩啊，您不能老搁着呀。像这种多地多题材成套评级的象章套装，跟您说真的是买一套少一套。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主席象章的这么一个收藏的礼盒，里边包含着什么呢？
0: 我再跟您说一下，
1: 到1976年原版毛主席象章18枚，还有同期的老邮票2枚。
0: 对，这个呢市场参考价是2980块钱一套，但是今天北广拿到的价格原版原装1980块钱一套，全部为评级封装真品，专业鉴定机构认证，杜绝仿品假货，品相清晰可查。
1: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18枚每一枚的这个形象，每一枚的设计品相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说您收到手以后可以真正的细细的去看一下，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真的不多啊，你们从那儿邮局进了几套，因为都是真品，这个东西您反正看您喜欢，真假不用操心了，1980一套。
1: 对，可能有人会说，不就是几枚老象章吗？我小时候可能都佩戴过，现在真的值得这么郑重吗？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不一样。您，我就说一点哈，您可能佩戴过一个地区的，这我们今天多全广，而且这些都是1966年那会儿，我和李红还没生呢。到1976年的原版的象章是特殊年代的历史实物，这是不可再生的时代印记，不是我们现在利用后加工工艺给您仿制的，
1: 对，
0: 或者说再造的，不是。
1: 它是有底蕴和文化价值在的。另外，对于我和许可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呢，可能他的这个情感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可能出生在那个年代或者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0: 叔叔阿姨们，
1: 叔叔阿姨们，往小了说，这是一份咱们自己的情怀和念想，放在家里边的，比如说架子上啊，书房里，每逢过年故友相聚，拿出来细细翻看，然后回忆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段年代，
0: 挺好的一套东西。
1: 那段记忆是属于我说一个词，就是浪漫，那个是属于一代人的浪漫。另外呢，如果往大了说，这是一个红色历史的实物见证，而且它在二级市场流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啊，比如说从它的价值来说，从它的收藏价值来说，是有历史意义、有文化价值的，传给家里边的后辈也是一份特别的精神传承，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你的父母也是从那个年代年轻的时候佩戴这个象章成长过来的。
0: 对，因为都是原版，而且是1966年到1976年不同地方的，这个是很难凑齐的。那今天再跟您说一下伟人象章收藏礼盒，1966年到1976年原版毛主席象章18枚，而且还附赠您同期的老邮票2枚，人民解放军进军图和天安门邮票。今天北广专属价格一套只要1980，因为它市场售价高达3000块钱。北广专属价1980，您放心，全部为评级封装真品，专业鉴定机构认证，杜绝仿品假货，品相清晰可查。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也是11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礼品，
0: 其实我觉得是送给咱叔叔阿姨或者父母的一套好礼品。您说您给他送什么别的不舍得花，或者哎呦别花这冤枉钱，其实您给他送套这个，您父亲肯定老开心。

首先我们都知道五粮液有很多的什么子系啊，别的宗系啊，这些咱们今天这个是正宗五粮液出品，自用送礼都踏实。为什么李洪这么有自信？首先您看它的出品公司，这个特简单，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咱们懂喝酒的叔叔们就不用说了啊，喝

0: 白酒要更好，而且呢它酒体内的风味啊什么的适量的这些芬芳您放心五粮液去调制，这就是白酒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要喝五粮液本家的。
1: 哎，而且呢
0: 好喝，
1: 我跟您说这个酒有两个特点，叫什么酒花蜜，倒出来以后到杯子里边，它有那个
0: 看那小棉哈
1: 绵密的酒花，另外叫什么入口柔，入口没有呛的味道，五粮液浓香型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香味足，然后呢但是不是
0: 喝的就是这味儿，
1: 哎，然后一线喉，就是入口柔一线喉，
0: 你这小词儿，嘿，你别说
1: 了，到了喉咙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干净而清冽的，然后您喝下去以后，胃是暖的，心是暖的，同时在一擤鼻子出气，那个五粮液的五粮专属的浓香的粮食味道就出来了，这才是一款真正的叫做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也就是它的嫡系酒。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可以放心喝的，在中秋国庆可以和亲朋好友相聚喝的这么一款好酒。
0: 对，那我再跟您说一下它包装吧，因为有时候咱拿白酒说实话包装也是考量了一个商务宴请啊家庭聚会这都很多，
1: 哎，我觉得在十一的时候这款酒的外包装非常非常
0: 拿得出去吗，
1: 应景，
0: 你跟大家说说，
1: 而且非常非常的体面。您看啊，它的酒的外包装整体是一个大气的透明外盒，
0: 透明的啊，
1: 然后写着两个字，我觉得特别的有说头，写着感恩两个字。
0: 哎呦太好了，这个您是走亲访友或者商务宴请老师啊或者朋友啊帮助过您的人啊，
1: 对，
0: 非常适合您送礼答谢。
1: 哎，
0: 那这酒的外包装是这样大透明，然后您一打开，我跟您说金色全瓶，瓶身五爪金龙纹绕，环绕着五粮液的金色红色标志，可以说大气。
1: 哎，
0: 可以吧，李红？
1: 而且彰显了它是五粮液嫡系酒的身份。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非常非常合适。
0: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宜宾五粮液52度啊，您听好，感恩金瓶。首先，它是一箱四瓶，
1: 哎，
0: 一箱四瓶，今天给您主品来一箱，赠品李红赠多少？
1: 今天我们主品来一箱，赠品是自然不能少的，也是来一箱，
0: 那就是等于两箱8瓶52度的感恩金瓶，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扫码价格一瓶就是798，今天8瓶两箱，总共给到您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999块钱，今天是双节。

0: 牌子啊，一罐是猴姑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
1: 先说说这个牛肉酱啊，它里面选用的这个牛肉不是碎肉，不是冻肉，而是专门选用的鲁西黄牛的好部位。这个肉质紧实，肉香纯粹，所以您每一口哈、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肉。
0: 而且它这个牛肉酱里边放的这个牛肉还是大粒儿的，
1: 对。

0: 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

预报：雨小，相对湿度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午后阵风明显，周中后期多雨，气温降。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亮相，也门胡塞武装称多地遭沙特空袭，致人员伤亡。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北京的秋天来得挺早。 9月8号的入秋日比常年提前了5天，但凉快了没几天，不少公众就感觉夏天似乎又回来了。气温数据显示， 9月11号到21号， 北京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为 29.2摄氏度， 在过去30年里排名第三。入秋后，北京为何又热起来了？气象专家解释，这段时间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和降雨过程影响北京，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太阳辐射有利于白天气温升高， 并且气温比较平稳，没有大幅度波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

0: 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的 F-15 战机和

0: 的颜色。
1: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0: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0: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0: 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945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

0: 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1: 嗯，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
0: 嗯，
1: 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
0: 嗯
1: 嗯，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
0: 嗯
1: 啊，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
0: 嗯，
1: 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两三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主场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吃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呢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在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口感啊就寡淡一点。但是膳食纤维倒是差别不大，它呢是植物的骨架是吧，还比较稳定。我们来说安全的方面啊，夏天呢它的温度高，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频次往往要高一些。长期的储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也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0: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不敢吃。
1: 是的，我在下节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给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
0: 啊。
1: 其实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的就是安全的啊，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0: 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会放一些保鲜剂、防腐剂这类添加剂的使用，会对食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有这些保鲜剂、防腐剂，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好的，列文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啊，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先说结论啊，让大家都愿意听的。从总体规定上来看呢，您刚才说的就是秋季集中上市的食材啊，它的保鲜剂、防腐剂的使用啊，它会更少一点。
0: 更少一点。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保鲜剂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这个保鲜剂啊，就是要为了让食材扛得住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我们秋天里呢，像白菜啊、萝卜啊、梨啊、苹果呀、从季里刚收上来，我们没有几天就进入了菜市场，就上了咱们餐桌，是吧？你算一算那个链条，我们来讲就是也就三五天，也不需要额外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跨季供应，比如说冬天是秋天收的，或者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运过来的，路上一走它是十几天，再存上一两个月，那保鲜处理几乎它肯定就是必须的了。但是呢，在这儿呢，我要给保鲜剂也说句公道话。国家批准使用的果蔬保鲜剂啊，你说我们柑橘的它常用一些杀菌保鲜的一些成分，都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残留限量。我们的观点就是按规范使用，对人群是安全的。真正要防的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的那种滥用和超标用。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呀，是吧，也提供一些选择性的参考。第一个来讲就是应季本季菜要优先，新鲜少处理还便宜。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买反季的、跨季的蔬菜，一定要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这个来源可追溯的。第三个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菜是吧，回家了要流水冲洗，能去皮的去皮，这也是咱们自己手上的最后一道保险。
0: 但是最终还是一点啊，就是一定要不时不时，
1: 对
0: 对，还是要买应季的菜、应季的食物。好，那我们老祖宗一直讲这句话，不时不时传了上千年。我特别好奇我们老祖宗吃什么。
1: 连文刚才讲那个不时不时啊，对吧，哈，这个我们也说这个有说法是有出处的啊，它是出自于论语，对吧，传了2000多年。他为什么讲不时不时呢？因为古人那时候啊，他没有大棚也没有冷链，本质上就是什么季节收什么吃什么，对吧，他也没有别的。

0: 一些反击的一些那个来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他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他也是长期实践率先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你看我们讲了，印记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哎，价格也最便宜。从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了，就是天人合一，冥冥之中啊，和人的身体的需求。

0: 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
1: 啊，
0: 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啊，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里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啊。另一个是天凉了啊，活动量也进行下降，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啊。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啊，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哈，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是含量比较高啊。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往那个我们的。

0: 物啊，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比较足，
1: 嗯，
0: 啊，正好也帮助我们肠道这种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不食不食背后的一个有科学逻辑，而且我们也讲了，就理解两句话。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应急食材是在营养最好的时候被吃进肚子。啊、
1: 哦、
0: 啊！而这个最好呢，又刚好对上我们这个季节身体的缺口，所以我们说祖先的经验和现代营养学就在这儿握上手了。
1: 嗯，所以我总结李教授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从营养科学的角度来看，秋季刚产出的新鲜的食物，其实就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秋天的身体状态的。
0: 哎，
1: 正好需要补充维生素，需要润燥等等。那哎，比如说在秋季滋阴润燥的这种养生需求的背后，我们最重要的补充是哪些关键的营养素呢？
0: 行。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分两个来看，对吧哈、
1: 嗯、
0: 我们讲就是这个问题的说，就是一个是润燥啊，那个润燥这个讲中医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用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这种语言的翻译啊，核心就是补四类营养素啊。第一类来说就是我们的非他胡萝卜素，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南瓜呀、胡萝卜、红薯里面那种橙黄色的营养成分，
1: 嗯，
0: 它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啊，能够变成维生素 A， 专门维护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和湿润。
1: 我这有个问题，李教授，维生素 A 基本上都是黄色的食物吗？
0: 它是这个颜色的非他胡萝卜素。
1: 哦，
0: 这种颜色的橙黄色，
1: 胡萝卜素，
0: 对，
1: 就是

水力是比较强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锁住水，而且还能养肠道。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吃的鱼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这个黏膜的修复更新，我们说的原料就是蛋白质，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蛋白质补充要全了，是吧？

0: 对，供血糖。你说红薯，咱们当时吧，红薯我们建议你，哎，红薯有一般吃有蒸的一种红薯，还有烤的红薯，是吧？这一般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蒸煮了吃，这个糖还是比较慢，它能膳食纤维啊，你的吃进去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好。但是如果你烤制吃的话，对吧？含了淀粉那就变成我们糖了，你吃进去的升糖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你看，同样的是一个红薯，你做法不一样之后，它的糖的控制上它就不一样。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上来说呀，就是像做这样的，哎，也像来说，还得以蒸煮为主一点，会更好一些。特别说是像油炸类的，对吧？我们尽量要少吃。
1: 还是要以清淡，然后以这种蒸煮的方式，可以防止这个糖分过高，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血糖方面确实有问题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对，要注意。
1: 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吃什么？有一个老祖宗的话叫做贴秋膘啊，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老祖宗的贴秋膘说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啊，大家这个营养已经超标了，
0: 对，每天都吃肉了，
1: 是还要贴秋膘吗？
0: 是这样的啊。那个贴秋膘啊，我们来说，原来古时候讲那个贴秋膘啊，那个习俗是吧？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啊，习俗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吧？过去啊，我们夏天的那个没有胃口，消耗也比较大，人也瘦了是吧？秋天了之后呢，这时候补回来。但是过去呢，我们讲物质又少，这个膘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肥肉和油脂来贴
1: 啊，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缺能量，是能量过剩而肌肉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升级的方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营养型贴膘。营养型贴膘。
1: 这李教授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啊。我们之前都说大家就是肥肉过多，但李教授今天提出，其实我们是肌肉还过少。
0: 对，肌肉不足，对。
1: 那应该怎么补？
0: 对，我们讲的贴秋膘，为啥叫营养型贴膘呢？对呀，我们把贴脂肪换成什么呢？贴成那种优质蛋白，贴全谷物，贴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秋天的餐桌上这些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要炖炖到要有。而且我们讲的杂粮也要占了我们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肥肉呢和油炸食品就点到为止。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接住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秋冬进补的心意，又不给自己身体添负担，让大家心情又愉快，身体还得了健康。
1: 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吃什么是自己说的，这个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觉得就是每天吃的幸福，人就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身体

0: 但另外一类我们也说它就不一样在哪里，像我们的苹果呀、梨呀、柑橘啊、土豆、洋葱啊，这些比较耐储存的果蔬，它天生呢也比较皮实啊，它柴火营养下降也比较慢，品质好坏这个时候都看什么呢？就看产区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说山东陕西的一些苹果呀，赣南的一些脐橙呐，是吧，那儿的一些光照的温度，光照足，温度大，种出来本身都比我们本地原乡种的好吃。这类果蔬啊，我们建议着与其选那个本地的小产区，不如选那种优势的产区，产地直发的，对吧，这样一来就是我们说就保证它的原材料比较好，它耐储存，而且营养那个品质这个储存的下降比较慢啊，这对我们来说，对吧，我们吃到正宗的这样一些啊好的一些果水果。
1: 所以说其实确实是本地产的刚摘的，它的营养不容易流失，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得看比如说植物它在当地适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温度、湿度等等。
0: 对，
1: 这些都是相关的。
0: 对，因为你看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不一样，对吧？我们说为啥说橘生生在江南要橘，对吧？生在江北叫枳，对吧？哈，就这样一个说法。主要来讲，就是我们像说耐储存的这样一些，你说一些苹果，是吧？哈，你这个我们说平原种的苹果和我们那个山地种的这个苹果，它味道就不一样，是吧？为什么我们苹果的大桃比较好吃？是不是啊？因为它的我们在讲究的山边种的这些，它的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水分有水，苹果的水又好，它光照又充足。营养物质比较 OK， 它
1: 是
0: 桃的品质就好。
1: 而且李教授您知道吗，我来北京尝过苹果的大桃之后，我回家，就我家是浙江的嘛，我都想快递买这个苹果大桃吃。
0: 对，但是浙江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我跟你说我们浙江水蜜桃也是挺不错的。
1: 确实还有浙江比如说应季的夏天的时候浙江的杨梅，
0: 对，杨梅也是非常好的，
1: 对，说仙居杨梅，
0: 对，
1: 都很好吃。接下来我其实要分人群来看待这件事儿了。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啊，就是可能有些是大家都可以吃，但是确实有不同的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针对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你看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季饮食在营养配比和食材选择上应该分别侧重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饮食去预防秋季高发的比如说老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0: 好，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实在啊。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些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之后，有些这个呼吸道方面呢，是吧，鼻炎也犯的比较多，咳嗽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秋天是我们呼吸道消化道问题的高发期。刚才也说了，我们人群来说啊，我们做这个特殊医学用途配方，有时候来说做这咨询的时候，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什么呢？营养要对人，对吧？不同的人他那个配比的思路他是不同的。我们先说老年人。老年人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防肌肉流失，防便秘，我上了岁数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吃的就少，是吧，吸收差，肌肉呢就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于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比如说我就一顿吃了，这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啊。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啊，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咳嗽，他一这个时候饮食重点就是叫什么，叫护黏膜，促发育。护黏膜我们刚才前面说就是靠维生素 A

0: 机了，你看有些地里面去了看之后他也不管你啊，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都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
1: 嗯，
0: 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啊，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1: 哦，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
1: 嗯，
0: 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残留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啊，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
1: 嗯，
0: 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
1: 嗯，
0: 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啊？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哎，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哎，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哎，你看我们在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啊，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能范围内，啊，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就像我们说考试一样，你考89分，考85分，对吧？它是一样的，但你上90分了，它是要优秀。
1: 您看李教授这举的例子也通俗易懂啊，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

0: 跟孩子说话就说啊，番茄它有毒啊，是吧？有这样一些概念啊，吃了你看那个冬天的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1: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0: 对对，
1: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它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0: 对对，
1: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辟谣，对，
0: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技术和我们设施的一些改善呢、也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水平也得了提升，
1: 是，
0: 对吧？那原来不是不想吃，是没办法，是吧？
1: 是没得吃，
0: 他那时候也没大棚，也没冷链，他想吃不到。
1: 对，
0: 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哎，他说的反季蔬菜长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美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能吃了它之后，它营养还是得了补充了。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啊。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啊。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的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有时讲来说啊，就是说蔬菜也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点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老板买进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1: 颜色吃杂，种
0: 类要
1: 吃全。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0: 对对对。
1: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李教授。我觉得原来这不时不时，在李教授今天讲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刻板的老讲究，藏着实实在在的食品科学道理。那说到秋收的食材，五谷也是主角。老话讲，贴秋膘养脾胃都离不开杂粮，但杂粮是不是越粗越好？怎么做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包括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选呢？那下期我们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啊。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应季露天秋收果蔬，维生素风味物质含量更高，储运保鲜剂。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今天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中秋。
1: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0: 对，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
1: 没错没错。
0: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儿糙的，
1: 质量不好，
0: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1: 是的，
0: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1: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没毛病。
0: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清宫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0: 哎，对，
1: 是吧？
0: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
1: 哎，
0: 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1: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0: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家门口嘛。
1: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0: 对，
1: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0: 人有那个匾。
1: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0: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很了解。其实
0: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 熟食确实好，
0: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 是的，
0: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 对，
0: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1: 料好。
0: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

0: 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1: 哎，对，
0: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哎，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1: 对，
0: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1: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坊善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坊善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8个口味，
1: 八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0: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莲蓉，
1: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0: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呀，
1: 听出来了，你这
0: 五仁的，
1: 哎呦呵，
0: 哎，
1: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0: 那五仁的好吃啊，是吧？
1: 那我喜欢后边这个，

0: 就是五黑五红、嗯、啊，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
1: 哎、
0: 啊，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1: 对，都有、嗯。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哎、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
0: 是
1: 味道也不错，因为仿山做出来的这个、嗯、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0: 是
1: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0: 清爽这口味儿。哎，
1: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
0: 八种味道，
1: 十二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0: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
1: 嗯，
0: 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1: 来、嗯，我先说传统的，
0: 好好好，
1: 哎，蛋黄白莲蓉的，
0: 哎，这跳不过啊，
1: 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
0: 嗯，
1: 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
0: 嗯，
1: 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0: 牛舌饼好吃，
1: 这个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仿膳能够做得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啊，创新的它能不能做得好？
0: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1: 也就是马蹄，
0: 哎，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1: 哎，七种白色的食材。
0: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
1: 哎，
0: 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儿特别浓，
1: 哎，
0: 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特绵密，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特别绵密，
1: 另外不太甜。
0: 对，
1: 嗯，
0: 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啊，它还是酥皮儿的，
1: 哎，
0: 叫椰香七白月饼。
1: 哎，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啊。
0: 哎，
1: 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这个礼盒里边12块，
0: 对对对，
1: 八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0: 对，
1: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0: 对，
1: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0: 椰香
1: 七白的，
0: 七白的，
1: 那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0: 是的，
1: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
1: 有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
0: 嗯，
1: 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0: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2块，
1: 哎，各2块，
0: 总共是8块，加上这4块配成12块。
1: 对，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2块。
1: 哎，为什么分这个2个礼盒，每个里边12块？就是因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可以留一份，另外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出去聚餐聚会啊，您拿着点儿可以送礼，等于说今天花一份钱，咱们把俩事儿都办了。
0: 太好了，那我说一下啊，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市场价得199一盒了，那今天的2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2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您听好了，配俩手提袋，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1: 299块。

0: 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过两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1: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应该物流两三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

0: 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后美伊或达成协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2日晚上8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盛大开幕。开幕式围绕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通过文明之光、技能之光、未来之光三个篇章，讲述技能文明的发展历程、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活力，传递通过技能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的愿景。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本届世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8部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自主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昨天朝阳法院发布2023至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近3年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情况，其中一起案例涉及冷冻胚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旭的报道。
1: 李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李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李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竟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2: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1: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李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2: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随后呢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2: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

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

0: 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1: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

0: 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the girl。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发展联盟体系的6支球队将齐聚赛场，为冠军奖杯展开角逐。2026年风筝版世界青年锦标赛最近在土耳其举办，在赛场上，北京帆船帆板队员李索菲亚迎风逐浪，表现不俗。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个人稳定发挥，两次取得单轮第二，以52个竞技分获得这一赛事 U21 组别的第四名。2026年北京自行车联赛朝阳段9月27号将在温榆河公园开赛，这也是联赛小轮车项目的收官之战。赛道全程7.8公里，累计爬升约100米，关门时间100分钟，专为刮车小轮车打造。赛事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与女子组，采用分组出发的形式，骑手要在公园起伏绿道里连续应对弯道与坡道考验。本站成绩将计入年度总积分，完成全部3站比拼的选手以总用时决出年度总冠军。2026年北京市青

0: 解的，
1: 就在家门口嘛。
0: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1: 对，
0: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嗯，
0: 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1: 人有那个匾。
0: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
1: 嗯，
0: 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1: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
0: 哎、
1: 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0: 很了解。其实
1: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0: 熟食确实好，
1: 点心做得好，
0: 嗯，
1: 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0: 是的，
1: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0: 对，
1: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0: 料好。
1: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0: 哎，对，
1: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0: 对，
1: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0: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中秋的仿膳月饼礼盒呢，里边一共是12块，它分为8个口味，
0: 8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1: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莲蓉，
0: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1: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
0: 听出来了，你这
1: 五仁的，
0: 哎呦呵，
1: 哎，
0: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1: 啊，那个五仁好吃啊，
0: 是吧？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1: 哎，那更传统
0: 啊，红豆的月饼
1: 是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0: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
1: 啊，
0: 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
1: 哎，
0: 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1: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
0: 哎，
1: 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0: 是
1: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0: 啊，清爽这口味儿。哎，
1: 等于说呢，一共是8种味道，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0: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
1: 咱
0: 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1: 来，我先说传统的，
0: 好好好，
1: 哎，蛋黄白莲蓉的，
0: 哎，这跳不过啊，
1: 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0: 牛舌饼好吃，
1: 这个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仿膳能够做得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创新的它能不能做得好？
0: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1: 也就是马蹄，
0: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1: 七种白色的食材。
0: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

0: 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特别浓。
1: 哎，
0: 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特绵密。
1: 嗯，
0: 您听也能就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特别绵密。
1: 另外不太甜。嗯、
0: 对。
1: 嗯，
0: 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啊它还是酥皮儿的。
1: 哎，
0: 叫椰香七百月饼。
1: 哎，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个仿膳出的月饼礼盒呢有一个认知了、啊、
0: 哎，
1: 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共是这个礼盒里边12块，
0: 对对对，
1: 八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0: 对，
1: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0: 对，
1: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0: 椰香
1: 七白的，
0: 七白的
1: 那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0: 嗯、是的，
1: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有
1: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
0: 嗯，
1: 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8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1块，
0: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2块、
1: 哎、各2块，
0: 总共是8块，加上这4块配成12块。
1: 对，
0: 因为考虑到那个传统大家爱吃嘛，多给您塞了2块、
1: 嗯、哎，为什么分这个2个礼盒每个里边12块、
0: 啊、
1: 就是因为咱们自己家里边可以留一份，另外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说出去聚餐聚会啊、
0: 哦、
1: 您拿着点可以送礼，等于说今天花一份钱咱们把俩事儿都办了。
0: 太好了，那我说一下啊、
1: 嗯、
0: 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
1: 哎、
0: 市场价得199一盒了，
1: 嗯，
0: 那今天呢2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

0: 配俩手提袋。
1: 嗯，
0: 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1: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过两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0: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
1: 哎，
0: 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9月22日晚上8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盛大开幕。开幕式围绕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主题，通过文明之光、技能之光、未来之光三个篇章，讲述技能文明的发展历程，青年技能人才的成长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活力，传递通过技能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的愿景。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本届世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团圆、小城赏秋等热潮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热度尤为高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66万张，同比增长超 15%，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约71万张，同比增长超 3%。中秋夜乘机出行，旅客可于万米高空观赏月色，领略人月两圆。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25日19时至次日凌晨3时，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于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另一方面，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统筹教育科研、居住生活、商业服务、公共文化等功能配套，更好促进人才集聚、职住平衡、产城融合，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再来关注9月20日，网络安全前沿及信息产业发展学术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本次论坛是北京工业大学科技大会系列会议之一。论坛汇聚院士专家、行业龙头、司法机构及高校学者约400人。本次论坛由北京工业大学主办，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两所市集重点实验室及相关专委会联合承办，是学校立足国家战略、紧扣行业前沿、服务产业刚需的一次标志性学术活动。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始终依托沈昌祥院士的高端引领与持续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在沈昌祥院士持续指导下，在学科发展、科研方向、师资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科学谋划，逐步成长为特色鲜明、平台扎实、成果突出的首都网安重要育人与科研阵地。本次论坛上，校党委副书记、校长乔俊飞在开幕式上致辞，校党委书记何明为沈昌祥院士颁发战略科学家聘书，进一步夯实学院战略发展格局，为学科长远发展锚定方向。面向未来，网安学院将持续依托院士引领优势，聚焦自主可信智能安全、 AI 安全治理、工业数据安全等前沿赛道，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凝练学科特色，集聚高端资源，攻坚核心技术，全力推进学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论坛现场，沈昌祥院士为网安学子签名赠书，为学校网络攻防战队授旗，勉励青年学子勇担网络强国使命，锤炼过硬专业本领，守护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工程院沈昌祥、丁文华、何友、孔志印、邓忠亮五位院士参会。其中，沈昌祥、何友、邓忠亮三位院士分别围绕自主可信人工智能体系、 AI 大模型安全前沿、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等主题做主旨报告，剖析智能时代网安领域机遇与挑战，为学校学科建设、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提供权威指导。同步召开的学科建设咨询会上，与会院士专家
2026北京马拉松实施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围绕学科定位、师资建设、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等建言献策，为学院高质量发展精准把脉、定向赋能。新闻广播消息， 2026北京马拉松10公里项目今天上午10点开启报名。作为北马赛事周重要配套活动，该项目面向更广范围跑步爱好者，降低参赛门槛，让普通跑者也能感受国马的赛事氛围。据组委会介绍， 北马10公里不与10月18日全马主赛事同场进行，比赛地点设在龙潭中湖公园，进一步丰富北马赛事矩阵，打造全民参与的跑步嘉年华。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爆满即止。相较于全马项目对完赛成绩的硬性要求，10公里组别报名条件更加宽松，适合入门跑者、健身爱好者参与。 跑友可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

0: 那些文士双目圆睁，獠牙外露，学界习惯称之为饕餮问。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他的重磅新书《铸造天地》当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上古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是野猪，是上古先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奇天地的形象。书中还层层拆解了青铜器上的神虎、大龙、蜥首等神秘纹样的真实本源，结合上古天文信仰与先民宇宙观念，解读纹饰里暗藏的天地信仰、天地秩序与星象哲理。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老师，为大家揭开青铜器纹饰的奥秘。本期节目是9月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铸造天地》啊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辛德勇老师。辛老师您好。
1: 您好。
0: 这本书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很多您所提出来

0: 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和地方，请到辛斗荣老师和各位朋友来分享。大部分观点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哈，会觉得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有些人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可能通过辛斗荣老师的解释，您就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了。那么铸造天地这本书大概简单的核心是什么样的内容，您又是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一本书的，先跟大家把创作的初衷和想法跟各位朋友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刚才李雷先生讲我对先秦史的研究，其实这方面呢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自己的专业呢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比较奇特的专业叫历史地理学。这个历史地理学呢要求研究者尽可能的贯通各个时代，我做这个研究呢和这个要求有一点关系，但更多的是我个人的兴趣，对未知的而且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一种探索的欲望。具体来说呢，这个研究就是解析中国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解析这个纹饰背后有什么思想的观念在里边寄予在当中。因为大家，我们很多朋友去看过博物馆，或者说在各种视频中都看到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它是非常辉煌的，特别是它的纹饰看起来呢，一方面感觉非常壮丽非常美观，同时呢又感觉很神秘，就是纹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纹饰，它到底寄予了古人怎样一种观念，怎样一种意图在里边。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自从走入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一直就有所关注，在这期间呢看了很多专家的解读，但这些专家的解读呢不能让我满意，主要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就要求这些专家们给我的解读它具有逻辑的自洽性，但我看不到。偶然的原因呢是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0: 对对
1: 对对，2004年的秋天，比现在的时候晚一点，调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就是教书。教书嘛，和自己做研究不一样。我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书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好机会，或者说带了一个挑战。到北京大学讲课之后呢，给我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思考的空间。历史系的领导安排我给本科生讲一些非常基础的文史研究的基础。我想到呢，天文历法是研究古代文史必须的基础，但是我自己并不懂。但是教书和

0: 有两类，一类自己研究什么就讲什么，引导学生有深入的思考，但我的思考不是这样，我觉得本科生需要了解基础知识，那所以我给自己呢提出要求是啊，哪怕讲我自己的起家的作业历史地理学，也是讲最基础的，而不是讲我自己研究的最深的东西。这样呢，我认为需要学天文历法，但我自己并不懂，我自学了三年，终于有一天好像学懂了，但实际上还是按照既有的一些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著述讲给学生听。但我自己思维有个特点，一直想学任何人的东西，我自己动脑筋思考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还有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就真正触及了这个学科领域的更加重要的根本问题。所以讲了几年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体系是什么。思考了大概前后总有个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思考什么呢？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核心是对天极的崇拜，准确的说可以叫做天的北极，但是没有特别确切的证据，主要是古人用什么作为北天极的标志。为什么说呢？第一，我认为古代的天文历法体系是以北天极为核心。第二个问题，你怎样知道它是以它为核心？
1: 嗯，
0: 它毕竟要有所表示，表示的形式是什么？那我自己呢，一直觉得古人是用猪，确切的说也可以说是野猪。
1: 野猪，嗯，
0: 但这个问题也有点复杂，野猪和家猪未必有明确的区别。以野猪作为北天极的符号或者作为它的标志，但是我没有直接的证据。前天那个《天津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我，说是网红什么的，说好像是在网上随便说话，不是，我发言非常谨慎。
1: 嗯，
0: 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说。比如大家一般业余爱好可以随便有想法就说，但我不能，我要有我认为合理的证据。一直没有找到坚强的证据，我从来没有公开讲过。但事情转变发生在2021年的4月，非常偶然的在郑州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到了郑州西北方向的巩义，这个地方很有名，
1: 对，很有名，
0: 是杜甫的老家。
1: 哦，对对，
0: 我们的诗圣杜甫的家乡，就在巩义的黄河南岸发现的一个重要仰韶时期，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仰韶晚期的一个重要遗址，叫做双槐树，两棵槐树，双槐树这样一个遗址。在这里我看到了清楚的证据，古人是用猪作为上帝的标志。那这样的话，联系一系列其他种种事项，我自己确信我的认识是正确的。我抓住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的核心，它更重要的涉及到我们这本书铸造天地里谈的问题，它涉及到一个远古时期先民的思想观念，是基于对一个这个很特别的可以叫做天体但是又看不见的北极对它的崇拜产生的。对北天极的极端崇拜产生了古人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呢？帝，皇帝的帝，也可以把它称作上帝。对上帝的崇拜是中国远古先民的核心崇拜，这个崇拜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哪里呢？它从远古远到什么时候呢？距今8000年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开始繁荣这个时候为止，长达60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华民族或者叫华夏民族，他的精神崇拜，他的思想观念只有这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一直延续下来，这就决定了方方面面。在商周时期，那个青铜器上它的纹饰最核心最突出的就是体现了对上帝的崇拜，就这个观念。
1: 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啊，帝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天，
0: 对，
1: 还有一个字就是一。

0: 特别是吉檀吉，他做一个，他也清楚地了解华夏民族最高神是帝，或者叫上帝。我们现在很多研究者在研究中被疏忽了，怎么叫疏忽了呢？就是我们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一直到我这本书里直接想揭示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纹饰，有大量的实物。但是呢，我们考古文博学界为主的，其实也包括很多依据文献研究上古史的人，他们在解析这些造型图像的时候，脱离了利玛窦就很了解的《尚书》《诗经》，这个解释说文献记录的传统。研究历史讲究叫第一手史料，就是离那个事件发生的年代越近的，可靠性越强。《尚书》和《诗经》就是比较接近远古时期了，但其实还有比《尚书》《诗经》更古的、更原始的材料。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当然其他地方也后来也发现一些甲骨文，但是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人能替代殷墟的发现。殷墟的甲骨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它是占卜的，要占卜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研究比商代更早的时期，可以说是唯一的最接近比它更早年代的资料。特别涉及到精神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商代的甲骨文。
1: 对，
0: 就这样的。
1: 嗯，
0: 但是甲骨文呢，就有这个帝，它使用上帝的频率低一点也有。
1: 嗯，
0: 更多的就叫帝。
1: 帝，
0: 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近代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我在这里谈一下。第一个是郭沫若先生，我自己评价他对上古史的研究，他的贡献。具体来说，对甲骨文金文的解读，它是高于同时代几个著名的学者，比如王国维，他的研究方法和眼界超越了传统的旧文献记录、论文献记录。他的脑袋里引入了很多现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观念。那么郭沫若先生就敏锐地注意到，商人的最高神是帝，他根据的就是甲骨不死，比他年辈稍微晚一点另一个人陈梦家。陈梦家是极其优秀的一个学者，我这本《铸造天地》前边写了，我这本书要献给陈梦家先生，因为他是中国研究青铜器纹饰的毫无疑义的最优秀的学者。陈梦家先生在郭沫若先生之后也清楚地指出，商人的最高神就是帝，或者叫上帝。你看，这是离我们更远的，就是考古时代揭露的新石器时期最接近的时期。但非常遗憾，只有极个别的学者考虑到了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没有考虑到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由于没有充分重视殷墟甲骨所反映的上古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以至于包括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对它的解读始终没有走到正确的轨道上。
1: 哦，那既然这个帝是最高神，信仰的最高神，那天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跟现代没有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1: 没错，
0: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有问题还会说天哪，对不对？
1: 是，
0: 大家习以为常，以为是一个俗语。不是，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我们大家现在想到的天就是我们头顶上那一片虚空，其实不是。这个词的解释呢，我有一个我的解释，但是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我做出前所未有的解释呢？因为古人从来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天。研究学术很有意思，很多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其实有第一等重要的东西，反而它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和表述。一个具体的例证，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研究文字的或者注录中国文字最早的书籍《说文解字》，是东汉时期写成的。
1: 许慎，
0: 许慎是东汉时期人。
1: 哦，
0: 他怎样说呢？
1: 对，
0: 天大，地大，人大，那什么意思呢？
1: 对啊，什么意思呢？
0: 其实没有解释。那么这是抄的老子的话，其实没有解释，其实说不清天是什么，天是非常复杂的。那我自己呢，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解，这个问题涉及到两重意思。第一种，商朝人或者西周人，他们最高信仰是什么？就是商人敬帝，他们崇拜帝；周人崇拜天。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王国维先生。

0: 有一篇文章，也可以说一本小书，叫做《殷周制度论》，说中国历史上发生很多很多变化，但是变化最剧烈的莫过于殷周之际，就由商到周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关键性的转变。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者，不同意王国维这个论断，但王国维提出这个论断，他是有他深入的思考的。至少是我们看到在很多比如天文历法领域应该是有个重大变化的，但是不是商朝人的最高神是地，周人的最高神就变成天了？我们看西周讲天命天道等等等等，未必，天可能是和地来源于不同的思维路径的另一个符号。简单的说，天和地是等义的，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这里稍微有点复杂，我们今天不能详细解释期间的区别。简单的说，天这个含义更加抽象，地这个符号更加具象，共同表示古人对北天极的崇拜，是完全一致的。
1: 所谓饕餮纹其实就是野猪，这是什么意思啊？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简单的说，是我这本铸造天地呢，它有个焦点，焦点就是商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的解读。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限定呢？西周中期以后，它的最初的原始的语义开始淡化，然后其他的意象开始增加，所以我集中首先解读的是西周前期和商时期。当然这里涉及到的可能一直到清代都有，特别是秦汉时期，因为所有的商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大同小异，它除了它的用途，比如不同的器型，还有呢不同的铸造地域，它有一些工艺。

0: 简单的说，就是体现上帝的形象。后母戊鼎原来叫司母戊鼎，那么后母戊鼎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体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刚才李先生谈到所谓的饕餮。
1: 对对对，您在书中讲到《吕氏春秋》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哈，叫做“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厌，害及其身。”
0: 对，这个问题说起来有意思。现在呢，我还主张把这个图像叫做饕餮，但叫饕餮呢，并不符合《吕氏春秋》的意思。这个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曲折性。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北宋中期，有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人们更多的主观独立思考，来研究更早的历史时期。独立思考就要有所凭借，商周铜器上的内涵是最直接的体现商周时期历史的，所以这个时期开始了对青铜器的更加深入和普遍的研究。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叫吕大林，
1: 吕大林
0: 他写了一本书叫《考古图》，然后呢就开始研究商周铜器的纹饰。他当时给他的定名或者提出他可能的意象，就说这个图像体现的是《吕氏春秋》和《左传》提到的饕餮。
1: 哦，
0: 这样提出来。
1: 哦，
0: 那刚才您提到食人未咽，
1: 对，食
0: 就吃一个人还没有吞下去，就卡在嘴里或者卡在嗓子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商周铜器，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个别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没有这个叫做饕餮的怪兽，也就是我们大家见到的青铜器表面那个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怪兽的图像，并没有吃人的图像，所以说它并不符合这个含义，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到了晚近以来，中国考古学之父，当代考古学李济，李济呢觉得应该换个词，他说叫什么呢，叫做动物面，就动物的脸。那么后来中国的学者以马成元先生为代表，他是上海博物馆的前馆长，已经不幸离开这个世界好多年了。马先生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对青铜器的纹饰的研究着力最多的，取得成就也最大的学者。他把他称叫兽面纹，
1: 兽面纹，
0: 哎，
1: 李济先生是动物面、
0: 马成元说叫兽面纹，
1: 兽面纹，
0: 至少兽面纹读得不拗口，我个人感觉它的价值不大。我们大家一看就是个动物的脸，叫饕餮，尽管不合适，但它是特指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

0: 那怎么能够得出来饕餮其实就是野猪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大家可能听到这个结论会觉得很第一次听说哈
1: 对
0: 啊，或者说可能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刻板化的印象是什么？因为有一句话嘛，是《左传》里面的，就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吧？这些青铜器呢，主要的作用是祭祀，
1: 对，
0: 祭祀先人啊，祭祀神，
1: 对
0: 啊，祭祀上帝。既然对上帝进行祭祀的话，就要有一种庄重感、神秘感和严肃性。那么大家首先就从现代汉语的表达里面就觉得野猪好像不具备这种在祭祀当中的一种庄重神圣严肃的啊这种样貌啊，所以您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也跟大家分析一下讲。
1: 刚才我首先谈到了后母顶，其实更加容易直观地看到是个厉鬼。厉鬼呢，它是有鬼身和鬼座，就下边那方形的是它的座，一个台子。鬼神和鬼座的图像是基本一致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兽面。我们一般的不做研究的朋友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些大家想不到的问题。就第一呢，我们不要简单的相信这些专业的专家他的看法一定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是
0: 啊。
1: 认识学术很复杂，这个历程很曲折，有的时候当后来人讲清了再看前面人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幼稚，甚至有一点可笑。所有的学科都有这个特点，它的真相揭破之后其实很简单，没有揭示出来的时候是一片迷雾。我创造出了这个词叫盲区，可能因为各种偶然的原因使你眼前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片黑色，但是旁观者可能旁边一个根本不研究的人他看得很清楚，但专家偏偏看不到，因为他关注了一些其他的要素妨碍了对他的认识。所有的可以说几乎100%的学者他们在描述，请记住我的话，描述不是研究，就是用文字来写出来青铜器的文字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把一个图像转换成文字描述的，这根本不是研究。在描述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这个称作饕餮的怪脸上它是长有牙的。但是我们大家看这个厉鬼，大家注意看这厉鬼的图像，不管是鬼身还是鬼座上那个动物，它是有清楚的一对獠牙，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成对的獠牙。这个牙被所有研究者忽视了，但它极其重要。在后母顶一部分也非常清楚，颌尊上它有变形，它变成了一个卷曲的一个云纹一样勾子起来了。其实两大类，一类是牙，一类变成一个云纹一样卷起来了。同样一个脸，那个有牙，这个牙变成一个卷纹了，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对, 对。
1: 我们对比一下就能解析，它仍然是牙。这个牙重要在哪里呢？还是回到我最初谈的中国古人这个体现它某些特别重要的观念的时候，大家知道，首先明白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殷墟是有甲骨了。
0: 对。
1: 但是我们随便给大家稍微说远一点啊，古文字学家告诉我，文字的产生一定有个漫长的过程，甲骨文之前一定有个漫长的文字发展阶段。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我们古稀先民对他们心目中特别重要的观念要有所体现，有所表示，而且有所记录。他们采用的形式就是用造型或者叫图像的形式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某种东西作为它造型的一个依据，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谈到了古人对天北极的崇拜使他产生了对上帝崇拜的观念，那么首先用什么来表示这个观念呢？因为人们要交流，交流就不能说我脑子有你一定有，对不对？一定有个符号来表示，那古人选择了猪或者野猪作为上帝的标志。其实还有别的符号，我们现在姑且不谈。
0: 那动物也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猪呢？
1: 那个这问题呢，一般我是没法回答的，稍微泛泛而谈研究历史的方法。

0: 三个层面是不可讨论的，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爱自己，
1: 对对，都不一样，
0: 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
1: 是是是。
0: 你看社会上很多人为这份讨钱，往往永远说服对方讲，你永远不要想说服别人。但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刚才李先生谈的问题，那为什么？但是我不能解释为什么，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更多的讲，我知道是什么，知道确实用了猪，一定勉强解释。我们看一看野猪有什么特性，让古人选择它。第一，它是黑色的，或者是黑色调的。那么自然的猪是黑色调的，就深棕色或者偏黑色，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和什么呢？它和天极所在的夜空是一致的，黑色的，
1: 哦，
0: 幽深的一个色调。那野猪不是大家以为我们养的家猪看着那么蠢，一身肥肉啊，不是的，野猪极其凶猛，战斗力极强。
1: 嗯，
0: 原因什么？它那个牙，牙是它最关键的，它的牙高度武器化了，上牙和下牙不是相对的。都朝前的，所以它高度武器化了，它非常凶猛。另外一个，野猪智力非常高，西方学者做过实验，野猪是很少的会照镜子的动物，就是我认识啊。我们知道，至少说有很多方面可以促使古人选择野猪，但是确切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有一定偶然性。就我还是主张跟各位朋友交流，我们不要先问他为什么，我们先知道他确切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2021年4月，我到了巩义的双槐树，它是用七个陶罐子摆成的一个北斗的形状。
1: 哦，
0: 现场我去看过，其实很小陶罐子，就直径就这样大的陶罐子。正的北斗呢，那个斗的勺子那里，文雅一点说叫斗魁，就对着那个框，对着那里呢是一只鹿，在它稍微靠下边一点是一个猪的骨骸。这个猪为什么重要呢？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天官书》，天官书里在讲北斗七星的时候有这样四个字，斗为地车，这个为就当作系词判断词，就斗是地车。地就是我们谈到的上帝
1: 天地，
0: 就是北斗七星是上帝坐的车。但现在我们看到坐在车筐里的是一头猪。
1: 因为我记得书里面还有一个应该是汉代的画像石是吧？
0: 对
1: 啊，就是指的天地坐在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勺子的里面，就是那个地车。
0: 对，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参照。
1: 对，
0: 那是东汉时期了。
1: 嗯，
0: 就东汉时期的上帝的形象变成一个人了。在我这本书里也提到，商周时期有些铜器也出现了上帝的形象，人脸化的形象。
1: 哦，没错，
0: 甚至最早的去年刚刚公布的在郑州的裴力岗遗址，发现有个陶器做的人，这个兽头带着长长的獠牙，但除了獠牙整个脸都是人的样子。这个人脸化的上帝是很早就的倾向，但他最初的形象应该是猪或者野猪。主要就双槐树这个遗址，当我在2021年春天4月

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

0: 子，然后还有个屏风的这个开合，
1: 有立体感。
0: 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么大盒月饼上直播前，我摸着良心，我跟老王说，我说老王这东西不错，多少钱？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1: 是是是，
0: 就是
1: 你爸一说别两三百是吧？
0: 不是，我怕你别五六百，
1: 别五六百。
0: 因为您现在去买点月饼，咱哪怕去大型超市商场，你稍微买的比这特小那小盒也100来块钱。
1: 是的，是
0: 有一说一，真是
1: 是的是。
0: 你散装个月饼多少钱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月饼盒巨大。您带出去特有面儿
1: 啊，
0: 然后呢，我
1: 就
0: 问老婆，
1: 绝对够您一桌吃的，
0: 绝对够。
1: 有的现在吧，比如说那盒带出去之后吧，里边四块，你说大家怎么分？还得切。哎，我跟你说，我选的东西这两三年，我跟小伙伴们选的东西都是要告诉大家：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小包装，第三量要大。
0: 你都符合。我先跟大家说这健康，人家这款做了专门的低糖减糖的配方，是在保证风味饱满的前提下。
1: 对了，
0: 所以您放心啊，味儿不会说您吃进去特寡淡那种，不是，而且还保证了低糖，而且打开之后每一个这个分量，比不比传统那个大月饼小？肯定小，这我告诉您，我跟老房说第一点小，但是在咱们现在生活，我说实话，谁又能一个人干掉那么大一个？
1: 能吃多少？
0: 它每一枚是多少呢？我给您说个数吧。
1: 好，
0: 30克的
1: 三十克，您把这个当成一个餐前或者是餐后，比如说喝点茶的时候，然后来吃这个点心，您自己一个人吃一块也没问题。有多大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形容一下，这有点像那个就刚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小拳头的差不多那么大。
0: 那咱们刚才说完这个健康啊，第一点低糖，有朋友还这儿问电话400-015-5151，您喜欢的话先拨打，因为咱们今天等会儿跟您说价格，
1: 对，
0: 肯定合适。
1: 这一盒，
0: 然后
1: 24块啊，
0: 24块就是它的量了。
1: 哎，
0: 这一盒720克
1: 啊，
0: 一斤多。
1: 对，
0: 您然后保质期常温保质期95天，而且它名字特别优雅啊，我给您稍微说几个。金兰，蝶兰，修竹，盈满，福禄，
1: 比较文气，
0: 金玉，金贵，哎呀，就特别多啊，还有24款。
1: 是，
0: 然后那咱们说回来吧，跟大家说说今天这个，就是嘉和悦的，首先是品牌的，今天嘉和悦的，刚才我们说了低糖的啊，比较健康的中秋糕点，也就是月饼礼盒，
1: 是
0: 24块，对应24个节气，总共12种味道，今天的价格是多少？老房，
1: 今天的价格啊，今天的价格是189块钱。
0: 非常。

0: 特别漂亮，提芙尼蓝、
1: 嗯、
0: 啊，总共今天到手是100，你这包邮费了吧？
1: 包邮费了，送到家啊
0: 啊，189块钱，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现在花189，去哪儿买那么老大？
2: 对，
0: 包装这么好，
1: 对，
0: 750克这小月饼这么好看的，
1: 对，而且这个月饼呢，我们特意注意了，我们这次它的生产的地点，
0: 注意了，
1: 这个厂家是在台州，后来这些
0: 台州嘛，
1: 对，这些年
0: 为什么要选那个？
1: 因为它其实是在中部地区，在偏南的那种江浙的那种地区上、
0: 啊、
1: 你想咱们虽然叫北京稻香村，但其实都是南市的点心，
0: 是是，
1: 对吧，
0: 其实这个你要追求下、啊、真是
1: 就是你真正往这种地方去、
0: 嗯、
1: 那你想那个在清朝在明朝的时候、
0: 嗯、
1: 那都是非常富庶的那种地方、
0: 嗯、
1: 他们做这种点心其实做馅儿是有传统的，
0: 人家会做
1: 会做、嗯、会做、嗯啊、
0: 有，我拿的这是西湖龙井，
1: 看啊、哦、这上面有哈，
0: 西湖龙后边都给您写
1: 是吧，
0: 哎呦你看我为什么喜欢这曹雪芹风筝这样子这西湖龙井，而且我大家发现它虽然小面积小
1: 啊啊，
0: 家伙够高的呀，这月饼，
1: 对呀、啊，
0: 它不是特薄那种，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馅儿满，
1: 嗯，
0: 24块，12种味道，24节气，总重750克，
1: 嗯，
0: 特别大的蒂芙尼蓝的包装礼盒，加上包装袋，包装袋也有吧？
1: 包装袋都有，
0: 哦，太好了，
1: 包装袋，
0: 总共189块钱，您赶紧订，这会儿应该中秋前能到，
1: 对，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里边这个造型确实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刚才徐可说的。说第一看它并不是很大，是因为它的那个面积不大，但是其实它挺高的、
0: 嗯、
1: 就说明它有体积，有体积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里边多装馅儿，让大家吃一点那个绵密的馅儿、
0: 哦、
1: 这是其一、
0: 嗯、
1: 其二呢，你看这两个口味的，这是传统的酥皮儿、嗯、
0: 这是比较传统小点
1: 酥皮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呢像块小月饼，就那个咱们烤出来的那个点心、
0: 嗯、
1: 啊，一个两个，还有其余的其实它做的上面是做成了那种造型的渐变的，你就像那个白豆沙浮在上面一样、
0: 嗯、
1: 关键刚才你看徐可拿着风筝这个造型、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白或者单一的粉色、
0: 啊、它不是
1: 它是白和粉色一样一半，中间还有一个渐变、
0: 嗯、
1: 就这种调和其实你说工艺复杂吗，现在讲不是那么复杂了、
0: 嗯、
1: 但是呢它肯定比单颜色的要多一道工序，多一道工序可能就多一道成本、
0: 嗯、
1: 我们最近呢其实也很欢迎大家单位和团体，比如说集体有采购的也可以跟我们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
0: 那你备的货就太 那你再从总部给它调，
1: 我在定啊，我在定 啊,
0: 啊，
1: 我在定是没问题的、嗯、所以提前呢，这样的话你也有个富余量，我也有个富余量，
0: 哦，你说这个给员工发真有面，
1: 100多块钱嘛，
0: 不是很贵，
1: 不是
0: 这么老大，
1: 你说员工啊在中秋节聚会家里聚会的时候啪把这盒月饼打开了、
0: 嗯、
1: 大家一看很惊艳又很好吃，就问说这月饼哪儿买的、嗯、人说这是我们单位老板给我们的，
0: 比您给他塞红包才189块钱，
1: 没错，
0: 强多，
1: 你说你好意思现在中秋节说咱发100块钱给大家吗，
0: 不是，你给大家塞个红包人一打开老板抠死什么玩意儿，给我180的您一给大盒月饼没法说，
1: 老板这两年不容易啊，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意见啊。
0: 好，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4: 菜。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6: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哪
4: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来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目前已经整体亮相，主题为"婆花送华诞"花园映盛世，包含19组立体花坛。

0: 事，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1: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2: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3: 北京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就餐难题。近日，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丁安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正式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盘活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受到周边居民欢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4: 是在吃还是打包？
5: 打包。
6: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元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两荤两素，还有两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7: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

爆冷不敌泰国选手。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光活性层中，创新性地添加了一种液晶分子，让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稳定性、使用寿命等核心指标同步提升。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达到国内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的一流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材料学期刊《先进材料》上。有机太阳能电池具有质量轻、可弯曲、可制备半透明器件以及适用于溶液加工等特点，在柔性光伏、可穿戴电子和建筑光伏等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长期以来，电池的效率和稳定性就像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研究团队将液晶分子 3UTPP4 添加到常见的受体材料 BTPEC9 中。以往受体材料制备的活性层薄膜在常温下处于亚稳态，而随着器件工作时间增长，易发生分子堆积紊乱和缺陷密度升高，影响电荷输运并威胁器件长期稳定性。但液晶分子的加入让它形成了更稳定整齐的分子堆积结构，也提升了器件的长期稳定性，让光电转化效率提升至

了。这名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第988次列车票价为446元起，而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另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这6592次列车票价变化，他表示，同个班次平时价格是279，中秋涨到298，而国庆涨到302。9月18号早间，记者询问多名12306官方客服，客服表示，高铁票价可能会因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要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杭州32岁的应女士天生宽脚高脚背，看中德训鞋能视觉收窄脚型，网购了一双长期穿着，哪怕前脚掌挤脚，她通勤逛街也一直穿。起初长时间走路脚趾酸胀，她也以为只是累了休息就好，谁知时间一长，大脚趾根部鼓包痛感越来越强，鞋子摩擦后还会发红，走路都受影响。就医检查后，他被确诊为拇外翻，也就是常说的大脚骨。医生表示，鞋子并不是造成拇外翻的唯一原因，但尖头窄款鞋和高跟鞋会挤压前脚掌，持续

0: 及那些同样不建议常穿。一、缺乏足弓支撑的平底软鞋，这类鞋稳定性不足，走路或上下楼梯时容易崴脚。二、鞋底过软的踩屎感鞋，鞋底无法提供足够承托，长期穿会让足底筋膜松弛塌陷，进而造成下肢力线异常，引发膝部劳损和腰椎酸痛。第三、没有后跟包裹的拖鞋，这类鞋不跟脚，脚踝也得不到保护，摔跤和扭伤的风险很高。选鞋我们要记住宽、稳、合、换。宽呢是鞋头要宽圆，稳是鞋底支撑要稳，合是要合脚型，换的是不要长期只穿一双鞋。另外买鞋呢，最好选在下午3点到4点左右，经过一天活动，双脚会出现生理性肿胀，这个时候试穿合适的鞋，日常穿着通常就不容易挤脚了。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
1: 人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明
2: 发新生
4: 的
2: 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想象一下，早上8点您在北京吃早饭，不到9点您已经在上海喝咖啡了，这听起来

0: 持续研发与验证。那么最先有可能在哪些民航领域率先落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科普作家果壳网的主笔寿陀老师。寿陀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如果是坐超音速客机，那么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半小时。这个超音速客机到底有多快？邵老师您可以帮我们跟民航客机去对比一下，让我们直观的有一个感受。
1: 其实呢，超音速的民航飞行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啊，可能还会有印象。其实，在我们人类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有机会去在民航客机里面体验超音速飞行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欧洲、英国和

我们想象一下，大家可能这个一般来说从地铁站出来，然后进入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回家，可能也就是700米左右的距离，一秒钟就可以从地铁站直接到我们的工位上了。就是这个速度，那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比大部分的子弹的速度都要更快一些。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来说它跟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的民航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哈。我们

的高速飞行对于我们的技术来说啊，似乎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瓶颈了。就是甚至是说，你像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更快的一些这个飞行器也已经实现了4倍音速、5倍音速也可以实现，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成本的代价，也就是说，想要去实现更高的。

突破营帐，甚至有很多的先驱在尝试突破营帐的时候都出现了这个机会人亡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空气在这个速度下面的这种状态啊非常非常的不了解，当然经过了这种前辈们的这种牺牲吧，我们终于现在非常能够了解这个空气在超在音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飞机啊航空器啊航天器啊的设计也就采取了一些相对应的设计，让我们其实可以比较轻松的突破营帐，但是突破营帐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所谓的音爆的问题，这个音爆呢不是这个航天器飞行器本身发出来的，而是就相当于你突破了这个音障这个墙之后，这个声音或者说这个空气啊在这儿发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变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这种迅速的变化，就产

超音速飞行，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陆地上超音速飞行的话，它的飞行路径下面就会有人就会经常会听到这种砰砰的这种晴天霹雳的声音，就很困扰。所以说呢，就让它只能在海面上进行超音速飞行，所以说就限制了它的这种航线的规划。那对于协和来说，它就只能飞跨大西洋航线。当然了，这也是他们最初的一个这个就是预设的啊，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试飞的一个航线，在英国和美国以及法国和美国之间，基本上就是伦敦、纽约、伦敦、巴黎。

以及它减少了多少，能不能把音爆减少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程度，然后大家能接受的一个程度。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开发者啊，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说让一架飞机在10000米高空，也就是我们平常的飞机巡航的高度，然后进行超音速飞行，在地面上听到的音爆的声音应该不会大于你的邻居关门的声音，就是重重的关一下门啊，不是说轻轻的关门啊，就是说哎摔门而出那种声音，如果比这个还低，大家就可以去接受它。从目前的试飞结果来看，确实通过飞机外形的设计可以大大的降低飞机音爆的量级，然后让它的噪音污染变得不那么严重，于是就对于超音速飞行重新的引入这个商业的飞行的这个领域开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你看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工程师们，我们的科学家们当然也不遑多让哈，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这种这个

了那么快，而是更多的考虑了商业的这种这个可行性。也就是说你看，是一倍多因素和两倍因素看起来差不了太多，你比如说 1.8 和 2.0 之间差太多吗？差不了太多，但是里面从空气动力学或者从航空工程上来讲是一个有巨大差异的一个差别。到了两倍因素以上的飞行器设计要重新考虑它的结构材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

0: 不大可能去完全说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机场里面全都是超音速飞机了。目前的这些亚音速的高亚音速的飞机仍然会是主流。
1: 在飞行方面我们的选择更多了。但其实也有另一种声音啊，就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超音速客机这么快的交通工具吗？您怎么看？
0: 对，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出行的这种必要性有的时候是在降低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打一个视频电话，对不对？我们做一个远程连线，做一个甚至是已经在这种 AI 和智能体的时代里面，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真人？或者我们亲自去做一些事情，这个事儿都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实际上跟当年相比，我们因为已经验证了这种技术，对于我们自己这个人类这种好奇心爆棚的动物来说，我们再去做某些这种事情的这种动力其实也在下降，因为我们毕竟已经飞过超音速了，对不对？从技术上讲我们已经实现了，然后从历史上讲我们也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都是让它商业上更可行，那商业呢就要按照商业的逻辑来，按照这个真金白银它可持续的这种逻辑来。所以说今天其实大家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的理性了。那包括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可能尝个鲜，打个卡，花个几万块钱，对吧？可能也就体验过之后会发现说，其实也，好像也没啥区别。然后可能就会这种激情消费就会逐渐让步给更加理性的消费，让那些真正说我要去这个大洋彼岸，然后我不想飞十个小时，五个小时对我来说就很重要，省下五个小时来说对我很重要，我可以把它变成真金白银，然后这真金白银是我这个票价。

0: 们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1: 对，卖相还得好。
0: 哎，
1: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0: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1: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0: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1: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0: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1: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0: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1: 没错，
0: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

0: 六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三斤的干茶叶、嗯、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六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十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啊、
0: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门罐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
0: 哎、
1: 那赠品呢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六罐的茶叶、
0: 嗯、
1: 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三斤的一个重量啊、
0: 嗯、
1: 再给您附上三个手提袋、
0: 嗯、
1: 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三斤六罐也得5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
1: 嗯、
0: 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个、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

57处地栽花茎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大约123万株。除立体花坛外，各大公园还结合自身园路、景点间隙，打造花境景观，将自然野趣与精致造景结合，营造繁花似锦、花园四季的节日氛围。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欧人才论坛本月21号发布《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 2026》，北京稳居中国综合排名第一，全球主要城市第五，已经连续7年跻身全球前10。据了解，报告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公共生活六个维度，对130座城市的人才粘性表现进行评估。昨天，中国乒乓球男女队同时亮相亚运会团体1/4决赛，并分别击败对手，挺进4强。不过，男队主力林诗栋却在比赛中爆冷不敌泰国选手。昨天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这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SpaceX 正在逐步淘汰全球使用最频繁的猎鹰9号火箭，转而专注于新型星舰飞船，导致商业航天公司纷纷寻找部署卫星和航天器的新途径。美国政府和行业官员表示，至少在2030年前，发射需求预计将持续超过供应。卫星正被开发用于国家安全任务、地球观测、月球货运、互联网连接等领域，创业公司还在研发轨道数据中心和电力系统。竞争对手正在努力填补空白，但是短期内难以提供及时缓解，因为提升火箭发射频率需要时间，并且过程中挫折频发。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量大卖，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

0: 于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哎，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1: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0: 嗯，
1: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0: 更嫩一点。哎，
1: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1: 嗯，
0: 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1: 掐头去尾。
0: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哦，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酸肉的这个，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输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

0: 临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竹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0: 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

0: 十二罐，三文鱼的罐头十二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北京的。

0: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要说哈，这天儿是越来越凉快了，今天是秋分节气了啊，日子过得可真快。
1: 是，再有两天咱就迎来中秋节的假期了。
0: 要说放假，美哲总是心花怒放啊，
1: 每天的节目一开始都是倒计时的状态。
0: 当然天气越来越凉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啊，早上起来愿意早起去溜溜弯，锻炼一下身体。你像清晨7:30，北京什刹海街道那胡同里边烟火气渐浓，71岁的有一位大爷，71岁可以称之为大爷吧？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走进家门口的小馆子，点上麻酱烧饼，

0: 高，也是北京志愿队伍西城大妈中的外籍志愿者。
1: 不是，李凯老师，您怎么编的这稿？一美国大爷在中国定居不说，咱们那西城大妈组织里怎么还混进一大爷？您好好说说。
0: 是是是，反正先说啊，人家一身红马甲，一辆小电驴，是常年穿梭胡同街坊啊，这个常看到他的标志性打扮。1974年，那年19岁的高天瑞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自内心的好奇，让他一头扎进了中国文化和东方思想的世界。毕业之后，他辗转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工作，做过保险行业。1995年，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高天瑞来到。

0: 起号嘛，
1: 啊，
0: 都是我在中国没有工作的天，
1: 嗨，
0: 就是我在中国不上班的一天，
1: 啊，
0: 但是他那个语法还没有完全掌握咱们中国人的语法，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我在中国没有工作的天，
1: 这都是中国语法，那要是北京方言，他听起来就是稍微的费。

0: 车的机器人回头率真是不低呀。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按照规划的路线往来穿梭，有很多路过的旅客被他拉风的造型吸引住了，说这个智能帮帮车它的背上呢扛着一个分类垃圾桶，每天都会在广场上动态值守8小时以上。您要是说咱派一师傅在广场上溜达8小时，那绝对体力活儿，这时候用一下机器人效率还挺高啊。而曾经呢，可能是咱们旅客朋友您自个儿去找桶是吧，看哪有垃圾桶，
1: 对对，
0: 咱
1: 哪有垃圾桶。
0: 现在啊，人家是动态值守，也就是在广场上巡逻，更方便您找到投放的目标。这个机器人搭载着激光雷达和深度视觉传感器，可以识别行人、车流、障碍物，在密集的客流场景当中主动减速避让，动作十分灵活。而今年暑假，清河站的站前广场也上新了这款机器人。9月18号凌晨3点多，整座城市还在夜幕的笼罩当中，转运车辆已经把北京西站晚上产生的垃圾运送到了垃圾处理中心。而从凌晨4点开始，每隔10来分钟，电动三轮车、四轮车以及人力推车就源源不断地把站里收集好的垃圾

0: 垃圾，乱丢垃圾，
1: 大家的共同维护。
0: 哎、要说三十年前，我一看没就是火车站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脏乱差、容易发生的一些地方，对吧？现在火车站在咱们北京，在全国都是一个特别干净的时候。
1: 是，我觉得不仅是安全干净，现在你会发现火车站设计的也越来有艺术感、
0: 哎，
1: 甚至都能在网上成为一个非常网红的打卡点。
0: 没错，没错。
1: 这么好环境的背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啊。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在哪个人身上或者哪件事上、
1: 嗯、
0: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0: 哎、
1: 同喜同乐说，我不愿意花时间在虚拟世界、
0: 嗯、
1: 我觉得这是

0: 过呀，想选题呀，报各种表啊，那种劳累劲儿不太一样。
1: 而且我真的是大家觉得啊，大家越烦躁越忙越暴躁的时候，你反而应该给自己干点事儿。
0: 没错，
1: 就怕你就是一闲下来你的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还不如干点活儿，我觉得分散一下注意力。
0: 那你是牛马的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在某些地方某个人呢、都行，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请美哲吃饭？美哲吃饭有个特点，它是个肉食动物。
1: 哎呦，不是，咱出去吃饭、咱不点个肉菜说得过去吗？
0: 听听
1: 啊！
0: 哎呀，
1: 我要是吃素的话，我还跟您吃，我还让您请。哎、
0: 但是别说哈，这段时间这些年有好多人热衷于吃素。
1: 哦，
0: 他认为他健身，就是吃素食能够瘦身呐、能够身体健康。

0: 摔了一跤，去了当地的一家人，是在余杭区杭州的哈，一下检查结果显示血清 B 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确诊为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1: 那您这事儿讲到这儿
0: 啊，
1: 是不是现在这陈女士出现这么多的身体异常、身体报警，和她三年吃素有关系？
0: 为什么要提这茬呢？这一切的元凶就是三年极端的纯素。纯素食养生，
1: 就是一点荤腥不碰。

0: 得小心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养生要科学，
1: 没错，
0: 不可偏废。
1: 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咱和大家说一案子啊。
0: 嗯嗯，
1: 这案子的主人公呢是一位81岁的老人，姓吴，吴某。吴某啊，离世之后在遗嘱当中把他的巨额财产都留给了再婚的配偶。
0: 哦，
1: 而他与前妻所生的一儿两女分文都没分着。
0: 哦，就是还这个老人把钱都给了再婚配偶，
1: 对，
0: 给了媳妇儿，
1: 对，
0: 再就是前妻生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一分钱没给。
1: 哎，
0: 哦。

0: 啊，有着很多质疑。
1: 嗯，
0: 他说这份遗嘱立的时候，我们仨兄妹，就是前妻的这仨孩子，
1: 嗯，
0: 事前完全不知情。我们是在父亲百日的这个百日祭，就是说父亲走了百天了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才知道的。他说因为种种原因，2022年开始父亲就和我们日渐疏远。2023年父亲出现明显的老年痴呆症状，记忆力也不好了，判断力也严重衰退了，而且意识还时常不清醒。
1: 嗯，
0: 所以我们对遗嘱的真实性合理性始终抱有极大的疑问，认为这份遗嘱并不是父亲在清醒状态下的真实意愿。而吴某甲还说自己啊对父亲的死因也存疑
1: 啊，
0: 说父亲当时不是出院回到老家的旧屋里吗？
1: 嗯嗯，
0: 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就因为氧气管被拔了，缺氧窒息死亡。
1: 嗯，
0: 当时呢是继母和吴某乙二人共同做的拔管决定。
1: 哎呀，不知道这个案件已经起诉了啊，
0: 嗯，
1: 最后我们要看法律最后的一个判决啊。当然你说哈，真是有这么多钱，
0: 嗯，
1: 这个给自己的晚辈的时候，这个遗嘱会不会？当然是
0: 真的特别容易出纠纷。
1: 对对对对，
0: 就在这种情境下，哎，你面对巨额遗产的时候，
1: 哎，
0: 而且这个家属关系也比较的，
1: 嗯，
0: 不能说混乱吧，
1: 嗯，
0: 但是确实比较的复杂。有两任媳妇儿，
1: 对，
0: 然后呢又有四个孩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哎，
0: 我觉得这就交给法官来
1: 判决吧。
0: 判决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前不久啊，有媒体报道说，闲鱼平台暗藏完整涉黄产业链，不法商家以上门啊，这个什么除保可月啊等暗语引流，涉及未成年人啊，这个是媒体报道的。那今天哈，我们看到闲鱼公布了调查结果，其中说呀，针对相关报道提出的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的质疑，闲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报道的涉及商品下架审核，并对卖家开展调查，并利用闲鱼进行引流的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说，针对媒体报道的内容，闲鱼对整个平台进行了多轮自查，在平台内公开展示的信息没有查到淫秽信息，更不存在涉未成年人淫秽内容。关于私域聊天中的引流行为，闲鱼表示，相关报道中记者在过去一个月已与这个近百个闲鱼账号进行过交流，没有发现闲鱼平台对存在的涉及违法行为的聊天内容和交易。
0: 那是不是他都是去了第三方的这个聊天软件？
1: 闲鱼说，有个别卖家与记者一对一私聊的时候，避开了闲鱼的监管，通过发送视频提供其他平台的二维码进行了引流。报道中揭示的违规内容包括涉及未成年人的聊天记录，从截图看应为其他平台的聊天记录，并不是发生在闲鱼。目前呢，闲鱼已经将相关商家二维码和聊天记录向平台举报，由其跟进处理。闲鱼说，虽然媒体报道中的聊天与交易发

0: 一天当中的各种事儿，
1: 就是流水账。哎，我就想，我当然好长时间也不记了啊，我就想。就那个微信书我觉得特别好
0: 啊，对，把朋友圈给他做，
1: 对，一个是朋友圈，我就想以后能不能出一个功能啊，瞎说，就比如说我退休那一年
0: 啊，
1: 把这个每年按时间排序，每天都跟谁在这个微信当中聊了天，聊的是什么内容，然后能厚厚一本书。
0: 您要是出了这厚厚一本书、
1: 啊、
0: 能让我翻阅一下，我挺好奇，
1: 那肯定不行，
0: 李凯老师都聊了哪些见不得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读者，在一座座小展棚间汇成了一股看不见的潮。
1: 嗯嗯，
0: 有人潮，
1: 嗯嗯，
0: 也有书潮。
1: 哦，
0: 在地坛书市啊，书是绝对的主角。北京理工大学

0: 故事，而在文创专区里，现在文创展台非常火啊，
1: 特别火
0: 啊，各种帆布包啊、书签，还有这个冰箱贴，把文学从纸页儿延伸到了日常。秋风穿过古柏，翻动着展台上的书页，地坛书市承载的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书市市集了，而是咱们这座城市的一份文化的记忆。
1: 没错，有机会的话不妨利用假期您也去逛逛地坛书市啊，跟这周末可能是最人多的时候，是吧？这个
0: 哎，我看人9527在咱聊天室发了一图，说地坛书市上逛卖的文创包包，应该是跟咱大城小事联动一把，因为那人上面写的四个字，你管不着。如果咱给他改一改，叫管得着吗？就是，哎，李凯老师
1: 啊。
0: 就是前一段咱们编辑玉不还在想以后咱大人小事怎么做文创吗？我觉得是不是咱也可以弄一个帆布袋子，上面印四个大字，管得着吗？
1: 我跟你说啊，
0: 有人买吗？
1: 北京方言一般不这么说，你说个管得着，就是正常你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怎么说？
0: 生活当中，如果我说就是管得着吗？
1: 你知道
0: 管得着吗？不就是我的名言吗？
1: 然后你像我要说，我就比你零碎多
0: 哦，
1: 管着吗你？是吧？
0: 就还来一个倒装，指明主体是我，是吧？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

0: 或者是关卡，他索性就找人代练。
1: 哦，游戏代练。
0: 游戏代练据说火过好几年哈，
1: 嗯，
0: 这些年连找替身的方式也变了。过去啊，靠游戏好友介绍再加微信私聊，如今直接在某宝上搜索代练店，哎呀，比完价格再下单。最近一次他被拉进了一个八人服务群，真正负责代打游戏的只有一个人，其余的账号分别负责客服、拉群和售后。
1: 看来这个产业链还挺完整的哈，
0: 哎，特别完整。到了线下，替身的活更杂。金女士接过一个100块钱帮人包装结婚礼物的订单，
1: 打打包。
0: 哎，有人呢东西丢了，自己啊没空盯那个监控去啊，
1: 嗯，
0: 下班之后呢盯着屏幕看5小时，收费300。
1: 哦，明白明白，
0: 哎，
1: 因为那监控视频都齁老长的。
0: 对对，你得一帧一帧的看呢，
1: 哦。
0: 还有人通过法拍，就是法院拍卖了一辆二手车，人在外地，他就请人啊代办车辆手续，真正跑起来才发现，这辆成交价格17000的车啊，留有60多条交通违法记录，罚款将近

0: 烦躁，但生活本身似乎也正是由这些看起来烦躁的麻烦的时间所组成的。
1: 嗯，
0: 生活替身可以帮忙碌的人腾出时间，也可以为真正有困难的人补上缺口，但好的生活替身应该是替人解决困难，而不是替人生活。
1: 所以还是生活在此时，生活在此处，生活在当下，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吧。
0: 哎，
1: 如果真的是哎呦我现在脚打后脑勺，抽不出来时间干一些事儿，
0: 哎，
1: 花点钱雇一位朋友帮咱干没问题，
0: 哎，
1: 但是不希望因为这种事情耽误咱们自己人生的体验感。
0: 对啊，生活总是需要一些麻烦来充实自己的。
1: 嗯，
0: 对吧。
1: 哎，
0: 假如过去老话什么饿其体肤，
1: 嗯
0: 啊，什么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1: 哎，
0: 增这你就需要动心忍性，增益你所不能。
1: 是，你看像刚才提到自己做一顿饭，啊，自己收拾收拾屋子，咱们好多听友不都也愿意花一些时间在这种小事儿上吗？苏敏他就直接又上人家的厨艺啦。
0: 哎呦，
1: 说我愿意花时间在研究烘焙上，做好成品，看着老公孩子大快朵颐，特别有成就感。
0: 嗯嗯，
1: 人在咱聊天室发了一张图，李凯老师眼熟吧，我就。

0: 哎，
1: 心里高兴啊。
0: 对对对，这确实哈。然后呢，像博荣也说，愿意花时间为家人在厨房做各种吃食，
1: 嗯，
0: 只要家人喜欢，我都不嫌麻烦。
1: 人家还发了一条，
0: 啊，
1: 说也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家的小宝贝儿。
0: 您瞧瞧，
1: 跟他在一起，这小家伙跟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呢。
0: 哎，就是说这个做饭这事儿，啊，哈，
1: 嗯，
0: 博荣发了那个照片是一条鱼。
1: 哦，鱼，
0: 这鱼可真都够个儿。
1: 哎呀，真不错，
0: 看
1: 着
0: 特
1: 新
0: 鲜。对呀，对。
1: 嗯，而且博荣姐肯定也是好厨艺嘛。
0: 哎，来看了两条夸咱的。
1: 啊啊，
0: 同喜同乐说，我愿意花时间听大城小事。
1: 谢谢您啊。
0: 听着李凯美哲这真人秀啊，脱口秀是吧？看一位位听友的留言。
1: 嗯。
0: 吃完晚饭就等着听健康北京。虽然这几十年咱们那个啊身体不错，也从医生的科普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学着给家人啊，把那个学到的医学知识啊显摆显摆多好。
1: 我觉得人不是显摆，我觉得人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
0: 哎，
1: 就是把一些健康的常识，一些医疗的常识，
0: 对，
1: 让身边咱在乎的人也知道，这样大家有了一些这个常识。
0: 哎，对，
1: 我们有一些科学普及。
0: 说到这儿是我也显摆显摆 啊
1: 您说您说。
0: 对，前两天我意外收到了一位多年前，
1: 嗯，
0: 这个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的微信。
1: 嗯，
0: 特别开心。为什么呢？他的微信是这么说的，说李老师，七年前和您一起做的节目，孩子家长了解到了多动症，并且一直在我们的门诊系统治疗。今年孩子中考成绩很满意，现在孩子在新学校适应特别好，逐渐啊减药了，家长非常开心，
1: 真好。
0: 写了一封18页的感谢信，
1: 哎呦，
0: 啊，然后和我一起分享，
1: 嗯，
0: 然后还跟我说，哎呀，深耕广播，默默付出，说您的这个工作终于有了惊喜的回报。我也是说，这个人家医生更是功德无量啊，这是这个我们媒体是做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1: 李凯老师，啊，替您开心，
0: 对，
1: 我觉得您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工作真的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0: 哎，特别开心嘛，
1: 嗯，
0: 7年前听的节目，然后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
1: 而且从曾经的小朋友到现在已经是半大孩子
0: 了，啊，
1: 希望这位这个同学未来的人生可以更加灿烂。
0: 所以

0: 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找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我怎么该去呢？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4: 请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3: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某些事、某个人上吗？
6: 嗯，
5: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6: 哎，可以说是您的经历、您的感悟和您的故事哈。当然，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5: 哎、
6: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5: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6: 来说一特有意思的话题。
5: 嗯、
6: 你发现每隔那么一两年啊，就会有满大街都迅速铺开的网红食品。
5: 哎，那是。
6: 您比如说奶皮子酸奶，现在好多品牌都在做。
5: 嗯、
6: 再往之前倒。黄油年糕您记得吗？也是特别火。
5: 记得没吃过
6: 啊、那我没少吃，咱俩正好应该中和。

0: 送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有的朋友尝尝是为了跟风，有的朋友买这个大号的蛋挞是为了分享。在橱窗前等候的小男孩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为什么买这个呀？
0: 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尝尝，我和妈妈一块吃。
1: 说白了就是你妈想吃，
0: 然后勺带着你是吧？
1: 让你去打头阵。
0: 哎，来这个带男孩前来的索女士是母亲啊。母亲索女士表示：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嗨，也就是跟个风呗，买了我们家当明天的早饭吃。不过啊，我都来了四回了，每次来都售罄，都没买着。
1: 哎，生意这么火，
0: 还挺火的。已经购买到超长蛋挞的一位男生讲到，自己啊是给朋友代购的，朋友所在的那街区已经买不着了。21岁的吴先生表示，自己是从网上刷着的，看到价格比较实惠，蛋挞也比较长，准备买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吃。鲍师傅糕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我已经记不清买了多少了，就是后面做多少卖多少。
1: 不是，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
0: 一个16.8块，就大概长度半米多。

0: 也逐渐淡出视野。就现在他是网红，但是咱一年之后他还能不能卖得动，得先打个问号。
1: 基本上一阵风，
0: 哎，很多都是一阵风啊。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

0: 但是你要是街边的烘焙店可能会更贵一些。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啊，在哪件事哪个人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你爱吃玫瑰吗？
0: 玫瑰
1: 不葡萄。我爱吃玫瑰香，所以想成了玫瑰。我爱吃玫瑰香的葡萄，你爱吃葡萄吗？
0: 我爱吃葡萄啊。
1: 你爱吃什么品类的葡萄？
0: 比如说那个，您刚才说玫瑰香是吧？还有一个叫什么香来着？另外一个什么香，挺好吃的。
1: 就这还爱吃呢？
0: 哎呀，是因为现在葡萄名，比如妮娜皇后也不错，克瑞森也不错，那价格有点贵。不是说咱，那我说一个我特经典的飓风葡萄，百吃不厌。
1: 哎呦呵，
0: 那除了玫瑰香，还有一个叫什么香来着？
1: 鸭屎香？
0: 不是不是，我得查查去，那个也特好吃。
1: 你这个老年痴呆，你小心啊！先跟您说啊，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能吃和不能吃，您得分清品类。
0: 怎么着，还有有毒的葡萄？
1: 那这不是，今年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百花山葡萄迎来了丰收
0: 啊！
1: 今年9月中旬以来
0: 啊，
1: 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从成熟的果实当中采摘了11串，
0: 然后呢，
1: 取出了1388粒葡萄籽，把它们用于科研。
0: 哦，
1: 百花山葡萄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极危野生植物，科研价值极高。你要是偷吃，第一违法，严重可能入刑
0: 啊！就是百花山葡萄，
1: 哎，
0: 偷吃违法，严重入刑。
1: 对，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
0: 哎呀，
1: 现在长知识吧，
0: 长知识，长知识。
1: 百花山葡萄呢，是在1984年在门头沟百花山第一次发现，1993年正式定名，是北京独有的野生植物种。啊，这个种植资源曾经啊，它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
0: 嗯，
1: 为什么这
0: 么
1: 说？满世界啊，全球仅存2株天然野生植株。
0: 嗯，
1: 而且呢，全是雌株。
0: 哦，
1: 没办法自然授粉繁衍。
0: 那这怎么采摘的11串，又取了1000多粒葡萄籽儿？这怎么完成的？
1: 2017年，由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培养的幼苗，在北京的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了小规模的野外回归啊，首批种植了2株。今年9月啊，9年前安家的2株葡萄和后续繁育的子代葡萄植株迎来了丰收。葡萄成熟之后啊，今年从中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摘了11串，采摘当中啊不做筛选，以保证样本代表性。采摘之后，他们一一记录采摘的位置、果形，再用解剖刀把这个果肉扒开，取出葡萄籽儿。母株的一共有398粒，子一代的共有990粒。说母株的籽儿啊颜色浅一些，子代的形态呢更为饱满。据人家科研负责人说，果形种子形态我们都做了记录，后续呢将开展科研，比如说和山葡萄啊进行对比等等。除了采摘下来的果实，其余成熟的果实则留在枝头，不做干预，让它自然脱落，作为原生种质资源，让植株保持生物学上的自然繁衍。接下来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做一些工作哈。百花山葡萄位于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繁殖基地，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哎，提醒大家，根据相关的法律，您千万别偷吃。您说我就吃个葡萄，怎么还被抓了？
0: 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啊！
1: 哎呀，所以这个严重的将会追究刑事责任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您介绍，全世界就2只最孤独的，
0: 这也太宝贵了。
1: 哎、
0: 也希望这2株葡萄的后代能够给咱们的科研做更多的贡献。
1: 哎、
0: 刚刚立凯老师讲的时候，我就登录了一下小某书，然后我研究研究葡萄品种嘛，真的。得有几十种啊，李克老师。
1: 哎呀，
0: 那我看除了玫瑰香之外，还有一种茉莉香，我有点记不清我是不是吃的那茉莉香特别，我就记得它叫什么什么香，也特别好吃。
1: 我是前几年去趟新疆
0: 啊，玻璃翠，
1: 玻璃翠吃完了之后真上瘾。
0: 玻璃翠也在我查的这个表格里头、
1: 哎、
0: 特别多，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葡萄不仅好吃，名也特好听。
1: 嗯嗯，
0: 刚才不是说有那个妮娜皇后，还有叫这个丽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文化论坛开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重磅发布。
2: 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3点，建议市民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
3: 双节购物防缺斤短两，北京对13家零售连锁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约谈指导。
2: 绵绵秋雨即将上线，明天早晨到夜间，北京将会有小到中雨，气温明显下降。
3: 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超过2139亿元，境外机构为何愿意绕道中国借债？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纽约，特朗普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3小时。
3: 浏览新闻之前，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文化论坛。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开幕，为了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北京文化论坛专门设置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推出27项成果，促成两项重要签约。其中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重磅发布，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远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介绍，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评选开展以来，总共征集案例126个，其中24个案例入围网络投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有17个案例的投票超过百万。结合网络投票，经过线下评议，最终评选结果出炉，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华实践教研中心打造理论研学新课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更续中华文脉等。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赵卫东说，
3: 这次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是在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大

0: 车站的客流量比较大，提醒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团圆、小城赏秋等热潮之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的热度尤为高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假期国内航班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66万张，同比增长超15%。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71万张，同比增长超3%。
0: 中秋夜乘机出行，旅客可以在万米高空去观赏月色，领略人月两圆。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25号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今年的中秋国庆之间呢，仅仅相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呢通过请三休十三拼出了13天的长假，长距离旅行率先升温，租车自驾也随之走热。
0: 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今年平台取车高峰从去年的10月1号提前到9月25号，峰值日取车量同比增长60%。新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成为长途自驾的热门地区。
1: 企查查数据显示，到9月20号，国内现存汽车租赁相关企业78.35万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占比34.5%，和华南地区占比16.1%。
0: 金秋赏红叶也是中秋国庆两节假期的重要内容。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

0: 重磅发布了石青赋能行动，以政策红利支持青年人才在石景山创新创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石景山区从2020年起实施景贤计划，面向全球发榜纳贤，招才引智。今年大

0: 芹菜炒香干等一共2荤2素，还有2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1: 为什么来？我订早这种食堂，您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一点这。
2: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3: 一共是42块钱，
0: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食堂推行小份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4: 来了有7-8次，
5: 您还挺认准的，
4: 吃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5: 真成您家食堂了，
4: 差不多吧。

0: 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1: 呀，还有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好。”
0: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

0: 北产地职工竞赛，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0: 张玉玉介绍，十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共享。它其实不是说显摆它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2: 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3: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北京累计实施平原造林210万亩，山区森林健康经营700万亩，北京森林面积已经达到了87.3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5.04%，年碳汇量

0: 范围的跑步爱好者，降低了参赛门槛，让普通跑者也能够感受国马的赛事氛围。
1: 据组委会介绍，北马十公里的比赛地点设在龙潭中湖公园，进一步丰富北马赛事矩阵，打造全民参与的跑步嘉年华。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0: 相较于全马项目对于完赛成绩的硬性要求，十公里组别的报名条件更

0: 吃新米尝秋梨，尤其是鲜梨、冰糖、银耳一起炖，润喉又润肺，尤其适合干燥的秋天。
1: 不过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要备好秋装，及时增添衣物。随着降雨云带的东移，今天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早晨到夜间北京将会有小到中雨。
0: 这次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白天有间歇，秋雨天凉意，白天最高气温会骤降到23摄氏度。

0: 永湖动向区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冰冰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吸引力不断增强。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止到9月17号，熊猫债券发行规模超过2400亿元，发行支数为135只，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81%和65%。
3: 对于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熊猫债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熊猫债？熊猫债和普通外国债券有什么区别？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来听听他的介绍。
5: 熊猫债它是指境外机构啊，也就是外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好，政府也好，还企业也好，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一个呢，就是发行机构是境外的，然后在哪儿发行呢？在中国市场上发行的，发行的什么呢？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所以呢，它本质上它也是属于外国债券的一种。它是从2005年9月份开始发行的，就是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人民币债券啊。那这个是中国首次引入外资机构发行的，发行主体来发行的这个外国债券。那此后呢，这一类的债券就被称之为叫做熊猫债。它与这个普通外国债券的这个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币种属性，熊猫债是人民币计价的啊，比如说洋基债券啊，这也是一种外国债券啊，就在美国发行的嘛。那就是洋基债券是以美元计价的，比如说武士债券是以日元计价的。发行熊猫债的境外机构最终获得的是人民币资金啊，承担的是人民币的汇率风险，所以这直接关系到就是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过程中的一个使用的深度啊。第二个是一个市场生态也不一样啊，熊猫在中国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受中国金融法规的一个管辖，需要经过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啊，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需要符合中国监管的要求。第三个是功能定位啊，熊猫债呢，它不仅是境外机构的一个融资工具，也是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的一个重要构成啊。那国际机构呢，发行熊猫债来募集资金呢，向跨境贸易结算、实体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领域啊，它就是这个目的。它就是发行这个债券干什么？一个呢，就是我需要人民币，我又没有，我发行了这个债券呢，然后我是用来进行结算的啊，进行就是我购买了中国的货物，然后我需要人民币结算，我或者购买中国服务，像用人民币结算啊，包括比如说有很多外资企业啊，你比如像巴斯福，他在中国呢进行投资啊，然后呢他发行了就是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债券，也就是发行了熊猫债，用于什么呢？用于在中国的投资嘛。那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承担汇率的风险了。
4: 那么为什么境外机构愿意绕道来中国发行熊猫债借人民币呢？这对发行方来说最核心的吸引力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5: 首先是利差哈，就是说这个是有融资成本的一个优势的，这个毫无疑问啊。你看当前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4.5 左右的啊，十年期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1.7 左右的，利差是大约是在2.8个百分点左右哈。那外国

0: 20亿元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金融机构第一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认购的倍数超过了3倍。
1: 不少国际机构也选择通过熊猫债进行融资。今年以来，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未来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关注未来可能会发行更多的熊猫债，也会有更多的熊猫债的投资渠道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更多关注的。那当然，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能够投资的熊猫债的产品啊，也比较少，量也比较小，然后要求也比较多，然后呢，你可能更多的是间接持有，但未来不排除啊，因为既然是这些国家在中国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那其实就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募资嘛，在中国市场上募资，那如果这个开放购买的话，那我们的老百姓也是可以购买的嘛，所以它可能对于

0: 分率和篮网得分都明显高于对手，以25-19、25-20连下两局。第三局，日本队逐渐适应了网口节奏，中队前两局的边攻得分力气受阻，日本队取得10-2的开局。随后通过宫翔宇的两个发球轮，中队抹平了分差，最终吴梦杰发球得分，中队25-23拿下了金牌。对于连续取得关键分，吴梦杰说，
1: 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吧，所以其实最后一分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直接发死，可能就是想说把这个球抛好击准，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而在防守端倾尽全部的老将王梦杰则表示，
2: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
0: 尽管在亚锦赛上输给了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年轻的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经历了考验，这枚金牌已将成为他们新的起点，在这个奥运周期不断向前。
3: 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再揽4金2银2铜，开赛三天累计金牌数已达15枚。来听记者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卫冕冠军彭旭玮全程领跑，她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打破了尘封16年的亚洲纪录。此前的亚洲纪录为2分06秒46。

0: 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和下次会谈的具体时间。
1: 据了解，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之后表示，他感觉很好。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0: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的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还将继续会谈，后续的谈判前景如何呢？如果谈判取得了进展，最可能率先在哪个环节实现突破呢？刘新春教授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1: 现在

0: 进一步加大通胀治理的一个难度，像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基就警告，在这个能源价格关税强劲需求等叠加下，如果说这个需求持续过热的话，进一步加息将是这个唯一的出路。那么这三位，他们的这个身份是覆盖了现任投票的委员和未来投票的委员，也是表明当前这个美联储对抗这个通胀的一个决心。整体来看呢，像这个美联储官员整体表态还是比较鹰派的。
1: 也是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未来对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目前根据这个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定价可能美联储今年至少可能还会加息一次概率已经接近了90%，所以这种紧缩的预期还是主导目前市场一个情绪。主持人，
0: 好的，如果再为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1: 美元对人民币报6.7081，欧元对人民币报7.6625，英镑对人民币报8.9265。
0: 加元对人民币4.7633，澳元对人民币4.7550。好的，感谢若雨的点评，再见。
2: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

0: 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十多年前的 16.6% 下降到现在的 7% 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

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

0: 正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

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

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

0: 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

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

0: 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8: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7: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8: 目前医疗改革
7: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9: 前北京疾控中心，
7: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0: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1: 啊，您好，主持人。
10: 您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痴呆这个词哈，然后呢也能听到老年痴呆哈，这个痴呆是不是跟年纪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疾病？
11: 多数来说痴呆是一个后天性的疾病，它和年龄是相关的。如果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智力有问题，那就不叫痴呆了，
10: 就不是痴呆，
11: 它是一个后天后天的一个出现的。多数情况下呢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是65岁以后的老人出现这种认知功能的减退，那我们考虑是痴呆。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形象的称为老年痴呆。
10: 那也就是说65岁以后其实才会慢慢得这个病是吧？
11: 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对，是这个问题。
10: 那在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类型当中，我们要经常会听到一个词，阿尔茨海默病哈，或者叫阿尔茨海默氏病哈，这个是个人名是吧？
11: 对，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科学家的名字。那么他第一次发现的就是有一个病人有类似的情况，然后经过他的这个病理诊断，然后命名的这个疾病。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疾病。
10: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啊。
11: 对。
10: 那我们说到痴呆，其实可能表现方式不太一样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表现的方，这个内容表现的形式是不是也多种多样？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11: 其实痴呆特别多的症状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有时候我们会列十几条的症状让别人去对，
10: 然后量表是吧，做分
11: 做题。对，但这可能有时候大家不是特别形象，但是我们专业上呢会有一个归类。归类呢我们就用 ABC 三个大的方向进行一个归类。比如说 A 呢代表他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下降，这是一点。第二呢 B 呢代表他会有精神行为的异常。C 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功能障碍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也简称 AD 这个词哈。那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记忆障碍。那么它尤其是早期的时候是近记忆障碍的受损啊，比如说

0: 记忆力还可以，比如说，可能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能记得、哎、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记忆力下降。
1: 那这个就是等于最近的事儿他记不住，而小时候远处的时候，他其实还记得还是挺清楚的。
0: 对，早期的病人就是这个特点。
1: 哎，那其实我们的记忆当中出现这样的这个现象。

0: 多数情况下呢，就是有的人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存进去。所以你再想提取的时候也提取不出来。那么像你这种阿尔兹海默病，他可能听了他真记不住所以他提取不出来，是这个情况。
1: 那基本上他存就有问题，就是
0: 存的这个过程，脑子这个过程就有问题。
1: 就有问题啊，这是记忆力当中的常见的表现。
0: 对，
1: 早期的还是。
0: 对啊，
1: 要是到了晚期的这个记忆力的表现是什么形式？
0: 晚期他可能以前的事情也不太记得了，就是他的远期记忆力也会受损了。而且不但是记忆力受损，它有很多的功能都受损，比如它的判断力啊、理解力啊、语言表达能力呀、这个都会受损的。
1: 所以有人形象的说，它像一个橡皮，一点点擦去了我们的记忆，是吧？
0: 对，这个说的比较形象一些。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记忆早期可能还。

0: 从认知上面来说，记忆力减退是认知障碍当中最明显的表现了，是吧？当然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方向性的，
1: 对
0: 啊，思维能力方面、语言上都会有问题，是吧？那除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说我们认知方面的一些障碍，我们还听说过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患者情绪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啊。对，这个就像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它有等于是三大类嘛。那么A、B、C 代表这三大类，那这个 C 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认知下降的问题。B 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他的精神行为异常。那么最常见，他有情绪的问题，比较淡漠。有人会有抑郁。有的人会有些精神的异常，可能有幻觉。有人打人骂人啊，这些都有。
0: 早期据说好多人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怎么人突然变得那么暴躁啊？那打人了，骂人啊？原来平时年轻的时候，脾气秉性不是这个样的，很温和的哈。
1: 对对对，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因为以前原来我们给就有些机关单位做过一个这种培训嘛，然后是给老干部处，然后当时我讲到这一点，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精神行为的改变，脾气变躁，然后底下有一个人就立马举手说，对对对，说我们专门给老同志报销，说以前挺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0: 的步态是特别典型的，就是那种就是走路时候像那个脚粘在地上的那种特殊的步态。阿尔兹海默病的步态并没有特异性的改变，但是他能看出来他就是他步态不稳呐、啊，步肌变宽一些呀、啊，这些都会有这些问题，但不是靠这个步态来
1: 明确诊断的。
0: 对，但它会有这方面的改变。
1: 哎，说了这么多常见的 ABC 哈、三个这个基本上的一些临床症状，那我们也想问问张主任，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隐秘性的症状，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现其实对于家属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不是说我就像感冒一样我突然之间有很多的症状啊，就特别的明显。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听到有一些老人突然之间就特别爱收破烂了啊，就把家里边的一些外边捡来了好多的一些垃圾什么的都存在自己的家里了，然后后来在不断的，先开始以为是勤俭持家过日子过得比较细致，后来上医院一查结果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之间会有一些必然联系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吗？
0: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形象啊，就捡破烂，刚开始以为勤俭持家，后来就发现我有一个病人，他们家两居室，老头老太太自己单住，有两居室，老太太就痴呆之后他就不停地捡，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觉得哎挺会过日子的，后来就发现他们家那一屋子就专门变成是捡破烂用的一个房间了。那么其实他这个症状呢，就是在他开始变得好像勤俭持家的这会儿已经有点问题了。可能多数情况下呢，大家可能会愿意往好了想，哎呀，比如说他哎呀就不再浪费了、会过日子了，
1: 对对对，
0: 勤俭持家了，捡点破烂回去卖一卖，就可能这段时间他已经有问题了，可能没有太注意。那么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比如说开始不停的捡破烂，而且捡的真的是破烂，没有任何
1: 价值，
0: 没有任何价值，也卖不出任何价钱的东西往家里捡，然后越堆越多也不往外扔了。那么这时候可能突然就意识到啊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那么达到一个点，你可能突然就意识到它不对了，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这有的时候家里边得观察一下老人哈、到底有没有一些行为习惯的一些改变。
0: 对啊，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在您的门诊当中，您觉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当然早诊断、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早发现难不难？
0: 早发现怎么说呢，就是他到我门诊，我可能通过问诊能发现一部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到我门诊来看病，睡眠不好啊，就是情绪不好啦之类的，那么我可能说专业大夫嘛，我有这能力
1: 判断啊。

0: 有没有一些医学研究，什么样的人是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可能得警惕啊？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遗传的倾向啊？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关心的，
0: 都关心。
1: 比如说现在家里得一生病，我就开始想，哎呀，我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0: 对，
1: 遗传的会遗传到我脑袋上啊？这个是大家一普遍的一个想法啊。那么其实阿尔兹海默病它有两种类型哈，一种叫早发型，就小孩65岁以前发生的这种早发型阿尔兹海默病，这种呢是跟基因特别密切相关的，比如它有几个基因 APP 基因 PS1 PS2 这几个基因它

0: 防阿尔茨海默病其他疾病也能预防了很多。生活方式，首先咱们从吃穿住这些方面来聊吧。比如说先是现在大家喜欢喝茶喝咖啡，
1: 对，
0: 可能啊、喝茶喝咖啡可能各占一半、年轻人可能觉得咖啡比较便捷一些。
1: 现在咖啡卖的可好了
0: 啊！对对对对，它咖啡其实你适量的饮咖啡，别太多啊，适量的去饮。那么它咖啡有咖啡因，它对这个认知功能减退是有帮助的，能够、改善认知功能。还一个是茶，茶里的它除了咖啡因以外还有茶多酚，它对认知功能也是有改善的啊、我记得过去我记得我特别小时候看过一个介绍，就是茶字就相当于88岁好像写的那个字、对，就是还是能够长寿的嘛、所以咱们从喝的上来说，喝茶喝咖啡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过量，就适度的2杯到3杯4杯左右就可以了、但不要太多，就是我们强调一个度。
1: 对，一般一多了之后就有这个更多的相反反应，
0: 对
1: 吧？有很多的这个喝不了咖啡就戒断反应特别明显。
0: 对，就是你要喜欢喝就喝点，不喜欢喝呢也不要特意为这个事情去喝这个咖啡，我是这个意思。喝还有一点就是喝酒，可能社交上的喝酒，还有比如自己生活习惯要饮点小酒，但是饮酒呢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它一方面呢它对认知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但是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血管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就是如果你喝酒的情况下建议呢可以喝点葡萄酒，它对认知是有改善作用的。如果你不喝酒就不要为这一点去特意培养
1: 喝酒的习惯。
0: 对，这是我们所说的喝啊。吃方面呢，其实最近有很多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地中海饮食，我想可能观众朋友自己也能
1: 知道，
0: 一说都能提出来。但现在呢还有一个MIND的饮食啊，叫 MIND， 它这个是在地中海饮食的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呢，更增加这个改善认知功能的一个，比如说多吃绿叶的蔬菜，吃一些坚果，吃一些浆果啊，多用一些这种橄榄油，这种植物油啊，它对认知的改善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说句实在话，这个饮食习惯其实
1: 很难改变，
0: 别说让60、70岁的老人去改变，就咱们这个
1: 年
0: 龄，年
1: 轻人也改变不太容易。
0: 但是呢我们可以为着健康朝着它每天做一些努力，是吧？比如说我们在炒菜的时候，我们尽量，其实不炒菜就更好哈，因为那个橄榄油高温也不太好，就是尽量用一些橄榄油。比如说你想吃肉和鱼的时候，那么我们尽量呢把红肉减一减，多一点鱼类的东西，
1: 是
0: 啊，多吃，鼓励自己呢多吃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还有一些浆果类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坚果。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更加去努力，最好能达到他那个要求是最好的。但如果你一下子全变了，你跟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变太大，你可能不会坚持。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第三个呢我还要说的就是这个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就我们是强调一个中等程度的一个有氧训练。那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什么叫中等程度，
1: 就是不能练完了白练，就是一点效果没有。
0: 不是，它有一个强度要求，比如说，我跟你跑步的时候，我能说话，但是我不能唱歌，就这个就算一个中等强度。每周要坚持，就是比如老年人每周坚持3到4次这个中等强度，每次大概40分钟左右，但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啊。比如说我关节不好的，我就少做一些对关节有损伤的运动啊。比如说老年人喜欢打太极，这两年好像年轻人比较热衷于做这个八段锦，比较快捷，都是可以的这种运动的方式。这是第三点跟大家说的这个运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体重的管理。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好像对体重管理都在全民层面上已经提高重视了。
1: 国家喊你来减肥喊了2年了，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减肥啊。
0: 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国家的良苦用心。体重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它对认知是一个保护，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体重过高过低它都会对认知有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使我们这个体重，就是我们这个 BMI 值达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下才行。还有一个就是睡眠
1: 啊。
0: 它睡眠呢就是研究发现，比如说6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睡眠时间段，这个作为人群来说好像是最好的对这个认知的改善。过少和过多都不太容易当你有睡眠的问题，比如说睡不着早睡或者早醒 啊、嗯、啊，或者睡眠中断特别多、嗯、就是睡这一觉之后第二天
1: 中间老醒啊，
0: 老醒，然后第二天也

0: 用去熬着啊，就是如果有睡眠障碍的话，及时上医院找一些医生的帮助。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晶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邀请张晶大夫给我们来详细解读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治疗方案。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二零。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1: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2: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3: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1: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

及红叶观赏期大客流压力，为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提供更充足的运力支撑。针对红叶观赏期八沟站返程客流集中，容易出现站台拥堵的问题，西郊线将在周末及节假日下午3点到5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模式开启后，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以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为保障观赏期整体出行秩序，西郊线在八沟站、国家植物园站、香山站等大客流站点设置客流引导岗，安排工作人员与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在重点站台出站口设置票务服务岗，快速处理乘客二维码纸质票出站问题。根据往年客流数据统计，周末节假日八沟站进站高峰主要集中在早上8点半到下午1点半，香山站返程高峰集中在下午2点到6点，市民乘客可选择早上8点前或下午2点后错峰出行。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印发全市首个新材料产业专项政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创新材料三大支持方向，提出12条重点支持措施，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北京经开区明确将支持新材料核心技术攻关，对于推动传统技术革新突破、引领行业创新能级提升、产生重大市场价值的研发计划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同时搭建成果转化多维对接机制，推动原始创新转化落地，支持新材料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对服务能力突出和成果孵化成效优异的新材料创新平台，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9月22号到27号，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国际篮联洲际杯首次来到中国，也是这项拥有60年历史的国际俱乐部赛事开启的新篇章。继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新加坡举办后，洲际杯将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落户北京。来自欧洲、非洲、南美洲、亚洲以及 NBA。

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研究人员与合作者合作，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与相对论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能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药现在已经大面积红肿起泡化脓了，这些说法最近常常在网上出现。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西藏外，全国各省区都有分布，但是南方是绝对高发区。不过北方近年来也呈明显北扩的趋势，原因啊和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有关。隐翅虫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它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八到九月高发。而针对网上流传的用硫酸

这些方法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有限。相比之下，更实际的做法是关好纱窗，拉好窗帘，减少灯光对隐翅虫的吸引，尽量避免它进入室内。不过专家也提醒，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其实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而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或者是溃烂等症状。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表面，您呢可以。

0: 解码，解码，解未来，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业，创世界。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9月23号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

在呢，在北京的农田上空哈，我们会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另外在农户的手机里还有一些 AI 随时识别病虫害的这种新的装饰。那么科技也正在重新定义植物保护工作。今天我们的科技新视点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正高级农艺师张志博士，他呢是长。

0: 特别是晚上举办重大活动的时候有灯光的话，它会对我们的场馆内举办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这是北京迁飞性害虫的主要两个方面的危害，一个是对农业生产，另外是它晚上可能对我们一些大型活动会有影响。您也说到了它们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要靠空中气流或者是自主飞行进行长距离的一个转移，而且我们要监测一些迁飞性害虫。那大概咱们北京地区的这个主要监测的迁飞性害虫有哪些？是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草地叶、探叶蛾等等，是这些吗？
0: 我们国家呢对作物的病虫害呢实行分类管理，农业农村部是管这个一类病虫害，我们北京市是管二类病虫害。
1: 嗯，
0: 然后在这些病虫害种类当中呢，大约是有12种左右属于是个迁飞性害虫。我们最常监测的对象就是粘虫、草地鸣、草地探叶蛾、小地老虎，这一类的叶蛾科的害虫和皿蛾科的害虫。
1: 嗯，是说他们可能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会更大啊？比如说您说到的粘虫，是不是主要对一些玉米类的作物会影响比较大？
0: 对，这些害虫呢，主要是威胁到我们这个农业生产。比如说粘虫的话，它在小麦后期的时候就会从南方迁到北京来，然后进入农田以后呢，会对我们下玉米的这个生产，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那在这个丰收节到来之际呢，也正是咱们秋收的一个高峰期。从农业生产上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可能我们北京地区的一些主要农作物陆陆续续要收获了？那大概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控的过程当中，它会分为几个阶段？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以及今年咱们北京地区的秋季主要农作物的一个病虫害形势，你也帮我们讲一讲呢？
0: 对，咱们这个农作物呢当前已经进入了这个中后期。
1: 嗯，
0: 像咱们春玉米呢已经接近收获了，夏玉米呢是正在灌浆期，然后我们的陆地白菜也进入了这个连作期。这个时候呢，陆地蔬菜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夏玉米呢也是咱们中后期专注性害虫和穗腐病的防控的关键期。总体来说，就是今年呢，我们预计北京这个病虫害发生的种类是比较多的。总体状态呢是呈一个重发的一个态势，实际发生情况呢和我们前期预测的差不多。像今年呢，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咱们玉米的大斑病，主要在春玉米区发生，它就呈现一个兼并早，兼并范围大。监测呢，就是我们显示就是专注性害虫的这个成虫，比如说棉铃虫呀、玉米鸣和桃仲鸣这三种害虫的成虫比较多，那预示着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可能还会受到这三种害虫的幼虫的影响，给我们这个玉米的穗部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
1: 那呀，听起来这个农作物生产的过程当中，咱们整个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它是一个几乎要贯穿全年的。而且刚才张博士也说到了，我们提前要进行一个预测，然后再看观察一下今年跟我们预测的这个情况大体相不相符。那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是跟预测的大概相同的。那每年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规律变化吗？比如会不会有大小年，或者跟什么因素有关？跟这个气候，跟哪些因素可能关联会比较大一点？
0: 您说这个非常对。然后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啊，它是有跟它这个地主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像近几年，这个随着咱们雨带的北移，我们北京的降水是逐年的在增多的。然后这就会导致我们田间病害发生就会加重一些。有时候呢，就是台风数量的增加呢，也会把南方呢这个迁飞害虫直接就会带到北方来。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可能在田里边还没有看到这种害虫，过几天农户再到田里边去看的话，就可能发现，哎，我的玉米田被吃光了，这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
1: 就是有可能一场降雨或者连续几场降雨，雨水增多，再加上可能南方的这种空气的流动变化，台风的这种数量的增加，都会影响到咱们北方地区这些病虫害的数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全年尤其重点要监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了解到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是国内最早使用昆虫开展迁飞性害虫监测的。那昆虫雷达被誉为是农田的天空哨兵啊。以前听过，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以虫制虫的方式，比如咱们用绿色防控的方式啊，用这个天敌昆虫来 来去消灭害虫。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是把它作为一种农田的天空哨兵，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套雷达监测体系它究竟都包括哪些个环节，它是如何工作的，怎么样靠这一套智能装备实现提前预警。
1: 好的，刚才您提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以虫治虫，或者是各种生物防治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呢都必须依靠咱们这个预警信息。也就是说有了预警信息以后，然后我们的种植户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去防，用多大的生物量，释放多少生物天敌来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田间的这个病虫害。我们是怎么去监测这个，特别是监测这个千飞蝇害虫的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就率先在推广部门引入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这个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这个昆虫雷达的这个监测点呢，就建立在这个北京延庆旧县镇。这个地区呢是我们
0: 玉米的一个大
1: 玉米的一个主产区。
0: 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延庆是咱们国家大多数迁飞昆虫向北迁飞的一个重要通道。
0: 相当于一个必经之路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从应该是我在植保所上学的时候2010年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坚持做这个监测工作。雷达呢系统呢它是就是通过向空中发射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呢在空气中传播的时候遇到害虫，这个害虫体内由于有水分，它可以把这个电磁波反射回来。那我们的接收机如果正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电磁波翻译成我们这个害虫目标的一个信号。这就是这个昆虫雷达工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这个昆虫雷达呢它跟咱们传统的这个监测工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传统的杏蝇或者是灯蝇，它都是在这个咱们千飞蝇害虫降落

0: 通行了。
1: 啊、哦，它有一个主动捕捉的一个信号的过程。
0: 这个是主动性。
1: 嗯。
0: 然后这是昆虫雷达的主动性，它属于主动探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昆虫雷达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获取的这个目标种类更多，监测的范围更大，获取的参数更多。基于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对千倍性害虫的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率，为农业生产更好的服务。
1: 24小时不间断工作可以理解，它这个范围大概能扫多少范围啊？
0: 范围可以以监测点雷达中心为半径，周边是大约是3到5公里，
1: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信号捕捉的范围哈。刚才说到了主动探测，另外呢，它可以长时间24小时工作，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范围测量范围比较广的这么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参数比较多，另外速度也比较快，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就是空中这些目标来了没有，来了多少，是不是能够在本地降落。这个千倍性昆虫啊，它不一定在本地降落。如果说我们能够探知到它降落了，那如果这个降落的这些虫体不再起飞的话，那它有可能就会影响咱们本地的农业生产。
1: 嗯，
0: 我们正是基于这一套系统，来够提升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性，给农户提供更加精准的预测预警信息。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就是指导农户提前做好这个防控准备。
1: 嗯，我这儿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们80后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片，应该是黑猫警长吧，还是哪一部动画片里面，就说那个蝗虫来的时候一大片一大片的那个样子哈。那咱们千倍性害虫它是有先遣兵，比如说我们可能捕捉到了，哎，几少量的发现他们一个特点，还是说他们是一个大部队，一来就一大波同时到达了？然后您也说到了会监测他们，是不是要落地，落地之后他能不能在这儿长期待着，然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雷达现在可以捕捉到的一些信息，对吗？
0: 是的是的。然后

0: 昆虫目标，其中也包括咱们的害虫重启。
1: 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昆虫雷达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获得很多的就是迁飞的特征。
1: 嗯，
0: 比如说过去我们是不知道，就像您说的，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虫体它在天上是一整层的飞，
1: 哎，
0: 但是它有一个成层现象。
1: 哦，
0: 就是它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层，或者是在一个风速比较大的这个速度场上，
1: 嗯，
0: 然后成层的向一个方向飞行，
1: 就是一层
0: 一层
1: 的，
0: 这
1: 是
0: 一层一层的，
1: 哦，
0: 这就是用这个昆虫雷达观测到的这个成层现象。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定向行为，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利用昆虫雷达呢，可以观测到这个亚铃型的回波，然后这个亚铃型的回波就是意味着就是昆虫它在天上并不是漫无目的、没有方向感的，
1: 嗯，
0: 它是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的，就是比如说它要朝着它的目的地飞，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一批虫子要去东北，
1: 嗯，
0: 那它就要朝着东北这个方向给风成一定的夹角，向东北快速的到达它的目的地。所以说这些行为的特征都是我们用其他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有了这个昆虫雷达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晰直观的获得迁飞昆虫的这个飞行特征。
1: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
0: 对，
1: 就是所以我们得先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可能以往当我们的这种条件或者工具不具备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现象，但是不了解背后的一些规律。但是通过昆虫雷达的这种监测方法，哎，我们突然发现了，哎，这些迁飞性的昆虫它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规律和习惯的。而且刚才听张博士一讲哈，这个还挺聪明的哈，会利用这种夹角，然后让自己快速的到达目的地哈。所以这样的一些特征是基于我们的监测，而且从传统的人工田间巡查到现在咱们可以借助这种昆虫雷达24小时的进行扫描。那现在我们这个设备比如说在北京地区投入使用的情况大概怎么样，它的效率的提升有没有得到一些数据性的反馈，代替人类在田间巡查，有没有一些显著的变化？
0: 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
1: 嗯，
0: 我们是2016年呢引入了第一台这个昆虫雷达，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每年的5月到10月1号，
1: 嗯，
0: 这期间呢就是进行逐日的这个监测，获得这个雷达数据呢，经过软件会进行一个自动的结算。获得这个结算数据以后呢，然后根据我们设定的阈值呢，它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下阶段要重点关注了这个靶标害虫了。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时效性上来说，它比过去的传统工具来说可以大约提前1周左右。从这个准确性上来说，因为传统工具它是依靠的是再次扑灯或者是再次进入信用补气，然后获得了这样一个虫情。从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准确率呢比以往提升至少5个百分点，现在可以达到90%以上。
1: 预警准确率。
0: 预警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
1: 嗯，
0: 然后有了这个信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目前是就仅在这个延庆市的一个点，2026年我们现在实施一个新的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1: 嗯，
0: 然后我们新购置了一台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嗯，

0: 量，目前我们测算就是针对千分因害虫来说，至少可以减少1/3以上。
1: 嗯，就是咱们先靠这些智能装备，我们的这种雷达先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和一个这个前筛的过程，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精准的这种预警和前筛的过程，然后我们再去指导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然后咱们的这种农业生产户他们怎么去防范，那他可能工作的量就会下降很多，
0: 工作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1: 是，那您也提到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听到了，从5月到10月，基本上长达半年，每天要进行这种监测。而且从2016年，咱们在延庆布了一个点，那今年呢，我们又在昌平布了一个点。那这两套空中雷达，它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对北京地区的迁飞性害虫的一个有效的预警。有这么两台就够了吗？就是它的这个布设的量，跟咱们的这个效果，它会有一些关联吗？嗯，
0: 有一定的关联。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放的这个地点呢，都是咱们迁飞的重要通道。
1: 嗯，
0: 然后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在选择在咱们这个北京的东南部，再设置一台的话，这样的话就是3台雷达可以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昆虫雷达网。
1: 嗯，
0: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北京这个区域内的一个全覆盖。这时候呢，就是说从南部进入北京有多少昆虫，北部迁出了多少，这样的话我们会一目了然。
1: 嗯，就是形成一套组合哈，就跟我们
0: 一个网络，
1: 对，就跟我们说这种卫星组网一样，咱们的这种地面雷达也要给它进行一个组网。除了说到了雷达监测哈，其实我们还关注到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还推出了这种智慧植保的一些智能植保平台，那这其实也是让我们一些监测的数据能够更好的落地。比如刚才其实张博士也提到了啊，咱们通过这样的一些预警，得到了一些数据，知道今年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我们就要通知到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智慧植保平台是不是就是我们向一线发出信号的一个有效的通道？这些科技手段怎么帮助咱们的普通农户实现病虫害的早发现和早防治？
0: 这个智慧植保呢和昆虫雷达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尺度。
1: 嗯，
0: 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昆虫雷达呢属于是大尺度的。
1: 嗯，
0: 这个智慧植保呢是属于一个小尺度的。然后智慧植保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以后的一个新的一个工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种植主体都有智能手机。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软件装到这个它的智能手机里边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比如说一拍照就可以识别它当前的这个作物上的病虫害种类。
1: 嗯
0: 啊，另外一个通过一点击查询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技术啊。有了这么多信息以后呢，就是说，比如说把我们把这个农户收集来的这个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病虫发生信息汇总到一起呢，再结合我们的昆虫雷达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监测预警信息。
1: 嗯，
0: 我们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撰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智慧植保这个平台下发下去。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
1: 嗯，
0: 这个渠道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园区，直接到种植主体的这个手机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醒他什么时候是它的最佳的防治时期，怎么去如何打药，怎么采取抑虫治虫等等绿色防控措施。
1: 嗯，
0: 然后更好的让我们农户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控，然后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质量，确保这个农业增产和丰收。
1: 一个是宏观的这种大尺度的监测，一个是微观的小尺度的监测。智慧植保平台呢，就是农户发现了什么样的病虫害，它可以通过拍照上传的方式提醒咱们植物保护站的专家，说你看看我这个园区遇到了什么样的这种虫害，能不能给我分析指导一下。其实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装备的这种提升，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然后再去把宏观监测到的这个内容进行一个有效的补充。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当中的不同的环节。那最终的目的其实您也说了，就是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监测能够把病虫害给它很好的控制住，然后实现咱们的产量的增收。现在我们北京地区的绿色防控究竟它形成了一个怎样的技术体系，那能不能也请张博士就防治的环节也给我们讲一讲，比如北京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陆陆续续做这种绿色防控体系的搭建，到现在基本上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实际上是它是长期致力于这个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的。
1: 嗯，
0: 经过这个长期的探索以后呢，目前我们已经集成了，把20多项单项技术集成了一套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有针对这个，比如说是设施农业生产的，有针对咱们这个陆地 蔬菜的，有咱们针对咱们这个大田作物的，已经形成了这样至少三套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比如说在设施内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物理阻隔，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风口啊或者是门口啊加装防虫网，进门的地方呢放上

0: 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在我们北京这个设施农业生产里边应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咱们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系统安全。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它测算过，如果不采取这个病虫防控措施的话，其实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损失可以达到50%以上，
1: 基本上减产要到一半。
0: 对，有了这个绿色防控措施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直接的减少我们的产量损失，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通过少用药、用好药，然后要提升农产品的质量。第三个，我们想这个生态系统来说，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嘛，通过这个少用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生态链中的这个其他生物的这个安全。最重要的就是天敌昆虫的这个安全。所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一个是农产品的质量最近几年都是稳步提升的，给这个市民餐桌上提供了这个让市民放心的这个农产品。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到京郊农田或者是去周末踏青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其实际上我们现在各类的这个景观园区里边都有大量的这个天敌，比如说草蛉啊、瓢虫啊等等，这些天敌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这些都得益于我们整个绿色防控措施的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实施。
1: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整体的这个技术体系，而且呢我听起来它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箱，比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改锥、有那个扳手，然后有那个电钻等等，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我可以选择从这个工具箱里拿什么工具。
0: 对吧，是的，
1: 它就使用起来它就更精准更有效。
0: 对，就是可以根据农户的需求，然后从我们这个集成的这个单项措施里边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这几项，然后再实施在他们这个园区内。
1: 而且说到了为什么要做绿色防控哈，其实说几点可能都是我们在北京，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京郊去一些园区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吃到新鲜的、无公害的、绿色的、健康的食材。那么用这种绿色防控体系，它其实就是能够保障一些不管是产量还是质量哈等等。我们看到了一组公开的数据哈，2023年全市通过植保措施挽回粮食损失7.1万吨，蔬菜损失13.98万吨，小麦、玉米和蔬菜的植保贡献率分别达到了16.98%、24.67%和30.23%。这是我们看到2023年的数据哈，不知道有没有更新的数据，张博士一会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不是用科技去助力重口夺粮，对于保障咱们首都粮食安全以及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还有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种饮食都是密切相关的。
0: 2025年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绿色防控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82.74%。挽回这个粮食损失呢是6.7万吨。蔬菜损失呢是15.4万吨。小麦、玉米、蔬菜这个植保贡献率呢已经分别达到了20.2%、26.2%和35.6%。
1: 这比23年那数字又提高了。
0: 对，就是说这个数字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的植保贡献率呢也是在稳步提升的。
1: 首都因为咱们是一个可能农业体量没有那么大，但是科技含量却是在全国范围来讲是很高的。就是我们在首都做植保工作，您觉得它最大的意义？
0: 北京市的农业体量并不是很大，总体就是150万亩左右。然后其实在这个农业生产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植物保护工作就是控制损失的，减损就相当于增产，
1: 减损等于增产，
0: 减损就相当于增产。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这个损失，来提升这个农民的这个产量，然后保证这个农产品的质量。这一部分工作呢也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

0: 效果。
1: 嗯
0: 啊，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重口多粮，它的意义很大。
1: 嗯，
0: 对于确保咱们粮食安全，特别是首都市民的这个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这一方面呢，我们质保工作者呢也是做出了可以说是不小的贡献吧。
1: 嗯，首先它的任务重，然后另外它的专业性也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连续的这种作战才形成了现在咱们这么一套体系。那这个工作它肯定还是有连续性的。那面向未来，植物保护站在病虫害的智能化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未来我们会在东南方向是不是再去布设一个这个雷达预警的这种装备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落实的这种智慧化的方法？
0: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已经提出了要建设双一流，强占计划。
1: 嗯
0: 啊，明确呢要建立两个一流体系，一个是就是一流的监测预警体系，
1: 嗯，
0: 一个是一流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针对监测预警呢，现在正在实施这个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新建19个智能监测点。这些智能监测点里边就会部署到带有智能化的这个虫情测报灯，和新闻捕器。通过这些设备的部署呢，改变了以往通过人工调查呀、人工监测呀这样的一个局面，实现了这个重要靶标害虫的这个自动精准识别，大大提升了咱们这个工作效率。另外一个，我们还引入了一台这个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也正在试运转。然后我想就是配合延庆咱们那个已有的一台雷达的话，两台雷达的它的协同工作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在这个监测预警体系方面呢，可能会继续争取国家15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的项目的一些支持，在完善我们监测点的布局，争取构建一个覆盖全市农业所有作物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体系。

0: 更高品质的、更健康、更优质的农作物的这一关，他要去发挥他的力量。而且刚才一听，咱们已经在新建和改建很多的这种智能监测点。老话老讲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现在我们在努力的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靠人的肉眼去找虫，到现在雷达能够扫描，科技也正在深刻的改变着我们京郊大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秋收在即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咱们今年又可以成为一个丰收的好年景。也谢谢张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夜国内航线计划执行大约3000个赏月航班，预计超过21万人次。

相关制裁措施延长到2029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团圆、小城赏秋等需求带动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热度上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66万张，同比增长超过 15%，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大约71万张，同比增长超过 3%。中秋夜乘机出行，旅客可以在万米高空观赏月色。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25号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大约3000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体验空中赏月。今年中秋国庆之间仅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通过请三休十三拼出13天长假，长距离旅行率先升温，租车自驾也随之走热。租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今年平台取车高峰从去年的10月1号提前到9月25号，峰值日取车量同比增长60%，新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成为长途自驾热门地区。企查查数据显示，到9月20号，国内现存汽车租赁相关企业 78.35 万家，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占比分别为 34.5% 和 16.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节日市场计量秩序，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茶叶、卤味、熟食、糕点、量贩零食和休闲食品等领域13家零售连锁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约谈指导。约谈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电子计价秤选购、强制检定、禁止私自改装维修、规范去皮计量、定量包装、商品监管、投诉举报处理、诚信计量建设等方面，向参会企业逐项明确了管理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广大消费者，购物称重时注意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北京城市码，可扫描二维码查看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基本信息。称重前留意显示屏是否归零，如对称重有疑问，可以要求经营者复称并妥善保留购物小票。如果遇到缺斤短两等问题，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北京地区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汉代诸侯》今天在泸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汇聚全国18家博物馆104件珍贵文物，其中82件首次进京，展览将持续到12月27号。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等全国18家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包含1级文物7件、2级文物12件，涵盖青铜器、玉器、风泥等多个门类，其中马王堆汉墓70器再现汉代饮食文化与分餐礼俗，长信宫灯、铜镜等实物展现汉代手工业水平与天文领域的探索成果。展览从制度演变、王侯日常生活、丧葬信仰等角度解读汉代诸侯历史。9月25号到10月7号，首届故城汉韵游园会将开启。博物馆2层文化长廊将推出锦绣东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展，公园内还将举办非遗市集、民乐展演、互动巡游等活动。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9月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临行前夕，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隔空威胁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责马姆达尼支持哈马斯，煽动反犹，还表示要到联合国说明真相。马姆达尼在9月22号播出的一段采访中，再次宣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并且指责内塔尼亚胡策划了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马姆达尼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内塔尼亚胡是战犯，应该被送往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今年7月，马姆达尼还说，如果内塔尼亚胡来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纽约市政府可能会逮捕他。
但是几天后，他又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呼吁美国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欧盟理事

0: 知会9月22号宣布，把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过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根据欧盟记录，自从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经对俄罗斯采取第21轮制裁。欧盟方面表示，相关措施旨在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和能源收入，限制俄罗斯获取关键技术和市场，并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任性，
3: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食品安全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教授，来和大家好好聊聊秋收食材里的学问。李教授您好。
9: 哎，练文好，大家好。
8: 哎，李教授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9: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哎呀，我是农大食品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食品这个行当啊，也摸爬滚爬了20几年。
8: 嗯，
9: 我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储藏保鲜呀，还有食品那个品质的分析，还有我们食品安全技术的一些推广，可以说和食品呢、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8: 嗯，民以食为天嘛、我们九四五养生派在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比如说这个吃什么、怎么吃、然后中医上的药食同源等等。所以正好趁923的农民丰收节，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这秋天的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李向阳教授。那首先我们进入正题啊，第一个问题。哎，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9: 嗯，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
8: 嗯，
9: 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
8: 嗯
9: 嗯，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
8: 嗯
9: 啊，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
8: 嗯，
9: 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2-3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储藏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测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的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在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

0: 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品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也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1: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不敢吃。
0: 是的，我在下学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啊。其实我说，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呢，就是安全的啊。在这儿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儿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啊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1: 嗯，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所以会放一些保鲜剂、防腐剂这类添加剂的使用，会对食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或者说有这些保鲜剂、防腐剂，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好的，猎人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啊，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先说结论啊，想让大家都愿意听的。从总体规定上来看呢，您刚才说的就是秋季集中上市的食材啊，它的保鲜剂、防腐剂的使用啊，它会更少一点。
1: 更少一点。
0: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保鲜剂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这个保鲜剂啊，就是要为了让食材扛得住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我们秋天里呢，像白菜啊、萝卜啊、梨啊、苹果呀、从季里刚收上来，我们没有几天就进入了菜市场，就上了咱们餐桌，是吧？你算一算这个链条，我们来讲就是也就三五天，也不需要额外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跨季供应，比如说冬天是秋天收的，或者从很远的地方长途运过来的，路上一堵它是十几天，再存上一两个月，那保鲜处理几乎它肯定就是必须的了。但是呢，在这儿呢，我要给保鲜剂说句公道话。国家批准使用的果蔬保鲜剂啊，你说我们柑橘的它常用一些杀菌保鲜的一些成分，都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残留限量。我们的观点就是按规范使用，对人群是安全的。真正要防的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的那种滥用和超标用。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呀，是吧，也提供一些选择性的参考。第一个来讲，就是应季本季菜要优先，新鲜少处理还便宜。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买反季的跨季的蔬菜一定要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这个来源是可追溯的。第三个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菜是吧，回家了要流水冲洗，能去皮的去皮，这也是咱们自己手上的最后一道保险。
1: 但是最终还是一点啊，就是一定要不时不时，
0: 对
1: 对，还是要买应季的菜、应季的食物。好，那我们老祖宗一直讲这句话，不时不时，传了上千年。我特别好奇，我们老祖宗吃什么？
0: 连文刚才讲那个不时不时啊，对吧？哈，这个我们也说，这个有说法是有出处的啊，它是出自于《论语》。对吧，传了2000多年，他为什么讲不时不时呢？因为古人那时候啊，他没有大棚也没有冷链，本质上就是什么季节收什么吃什么，对吧，他也没有别的一些反季的一些那个来源，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它也是长期实践筛选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你看我们讲了应季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的就是天人合一，那个冥冥之中啊，还和人的身体的需求也对得上。我们自己来讲呢，从营养科学上来看，秋天人体有两个典型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
1: 啊，
0: 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类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另一个是天凉了，活动量也进行下降。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但是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是含量比较高。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那个我们的那南瓜呀胡萝卜，它里面的橙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灰茶胡萝卜素。这个灰茶胡萝卜素啊，是我们身体这个维生素 A 的一个填起物质啊，吃进去之后，它在我们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正好来保护我们的黏膜。而且我们秋天收了一些。

0: 什么呢？玉米啊，山药啊，芋头、秋梨啊，这些是吧？这些食品啊，这些食物啊，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比较足，
1: 嗯，
0: 哎，正好也帮助我们肠道这种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不食不食背后的一个有科学逻辑，而且我们也讲了，就理解两句话。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应急食材是在营养最好的时候被吃进肚子。啊啊！而这个最好呢，又刚好对上我们这个季节身体的缺口，所以我们说祖先的经验和现代营养学就在这儿握上手了。
1: 嗯，所以我总结李教授说的一句话，其实就。

0: 我们的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和湿润。
1: 我这有个问题，李教授，维生素 A 基本上都是黄色的食物吗？
0: 它是这个颜色的非塔胡萝卜素。它的这种颜色的橙黄色。对，非塔胡萝卜素。
1: 呈现为橙黄色。
0: 对。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秋天里的新小米啊、新玉米、燕麦这些全谷物里面最多的。管能量的代谢，也管我们皮肤黏膜的健康。你看我们有些人那个容易那个手起皮啊，对吧哈，嘴角有点伸长啊之类的，那就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小米啊、玉米啊，对吧哈，这个也对我们皮肤的黏膜健康很管用的。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哪些物质呢？就是我们那个吃的那个梨啊、银耳、山药、芋头里面那种黏黏糯糯的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吸水力是比较强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锁住水，而且还能养肠道。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吃的鱼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这个黏膜的修复更新，我们说的原料就是蛋白质，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蛋白质补充要全了，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食材，就在我们秋天的集市上有那些什么呢？你看南瓜呀、红薯啊、新玉米啊、新小米啊、山药啊、秋梨啊、银耳啊，对吧哈，这些我们讲的应季还对症，所以我们讲的滋阴润燥，我们一般讲来说就补充这四类营养素。
1: 李教授刚刚推荐了这么多适合秋季去食用的食材，我觉得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哎，正好可以记下来，平时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啊。而且哎，那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在秋季建议大家怎么烹饪呢？
0: 这个食材一般是这样啊，这个烹饪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保证这个食材的一个风味和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个保留，对吧？我们一般来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吃力比较好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身体啊代谢的方面有些情况，特别我们说的这个糖，对吧哈，就是糖这一块物质来讲，一般我们来讲像这些一般是采取这种蒸煮的方式啊，就这个糖，对吧哈，这个是你吃进去之后，它这个在控制糖的这个上升的方面比较好。如果说你让
1: 控血糖，
0: 对，控血糖。你说红薯，咱们大家讲，哎，如果血糖比较高是吧？红薯我们建议你，哎，红薯有一般吃有蒸的一种红薯，还有烤的红薯是吧？这一般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蒸煮了吃，这个糖还是比较慢，它的膳食纤维啊，你的吃进去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好。但是如果你烤制吃的话，对吧？那淀粉那就变成我们糖了，你吃进去的升糖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你看，同样的是一个红薯，你做法不一样之后，它的糖的控制上它就不一样。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上来说呀，就是像做这样的，也像来说还是以蒸煮为主一点，会更好一些。特别说是像油炸类的，对吧哈，我们尽量要少吃。
1: 还是要以清淡，然后以这种蒸煮的方式可以防止这个糖分过高，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血糖方面确实有问题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对，要注意。
1: 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吃什么，有一个老祖宗的话叫做贴秋膘啊，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老祖宗的贴秋膘说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啊，大家这个营养已经超标了，
0: 对，每天都吃肉了，
1: 是还要贴秋膘吗？
0: 是这样的啊，那个贴秋膘啊，我们来说原来古时候讲那个贴秋膘啊，那个习俗是吧哈，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啊，习俗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吧，过去啊我们夏天那个没有胃口，消耗也比较大，人也瘦了是吧，秋天了之后呢，这时候补回来。但是过去呢，我们讲物质又少，这个膘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肥肉和油脂来贴。但是现在的问题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缺能量，是能量过剩而肌肉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升级的方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营养型贴膘。营养型贴膘。
1: 这李教授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啊，我们之前都说大家就是肥肉过多，但是李教授今天提出其实我们是肌肉还过少。
0: 对，肌肉不足，对。
1: 那应该怎么补？
0: 对，我们讲的贴秋膘，为啥叫营养型贴膘呢？我们把贴脂肪换成什么呢，贴成这种优质蛋白，贴全谷物，贴维生素。所以说我们秋天的餐桌上这些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要炖炖到要有。而且我们讲的杂粮也要占了我们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肥肉呢和油炸食品就点到为止。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接住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秋冬进补的心意，又不给自己身体添负担，让大家心情又愉快，身体还得了健康。
1: 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吃什么是 自己说的，这个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觉得就是每天吃的幸福，人就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0: 对，
1: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嘛。
0: 对，
1: 而且我们所说的美食其实和大家平时喜欢吃的这种油炸的这个口味比较重的，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要进行转变。
0: 对，
1: 有些现在有一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做的也很好吃，
0: 是
1: 吧？
0: 对，
1: 好，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本地菜更营养，觉得本地产的刚摘的比外地长途运过来的好。那从李教授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它是这样的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讲一概而论。
1: 是，
0: 这个一般来说，
1: 辩证去看。
0: 对，辩证去看。
1: 对，
0: 这个要分菜。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叶菜和浆果类的，对吧？它本地菜是有优势的，叶菜和浆果类的，因为它怎么讲，它这个容易腐烂不耐储存。但是我们有一些是耐储存的果蔬，我们理解是什么呢？反而是核心产区的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搞保鲜的知道啊，那个蔬菜它采下来它是活的，它的呼吸作用它不停，这个时候它营养是一直在消耗的。像你刚刚我们说的菠菜啊、小白菜这里的叶菜，还有草莓这里的浆果，是吧？它都比较娇嫩，它维生素 C 啊下降的比较快。常温放一天，它损失就很明显。但是我们本地菜早上摘了之后，中午就到你手里了，这个时间差也就我们说的营养差，是吧？那外地的叶菜长途运输啊，而且它要一般都是在往往七八成熟的时候就在提前采，营养和风味还没达到顶峰这个定格了，所以呢我们说这类菜是吧，本地的刚摘了确实更好一点。但是另外一类我们

0: 它柴火营养下降也比较慢，品质好坏这个时候看什么呢？就看产区的气候和土壤。
1: 嗯，
0: 比如我们说山东陕西的一些苹果呀，赣南的一些脐橙呐，是吧，那儿的一些光照的温度，光照足，温度大，种出来本身都比我们本地面向种的好吃。这类果蔬啊，我们建议着与其选那个本地的小产区，不如选那种优势的产区，产地直发的，对吧？这样一来就是我们说就保证它的原材料比较好，它耐储存，而且营养品质这个储存的下降比较慢啊，这对我们来说，对吧？我们吃到正宗的这样一些啊，好的一些果水果。
1: 所以说，其实确实是本地产的、刚摘的，它的营养不容易流失。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就有的时候不方便，得看，比如说植物它在当地适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温度、湿度等等。
0: 对，
1: 这些都是相关的。
0: 对，因为你看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不一样，对吧？这我们为啥说橘生生在江南要橘，对吧？生在江北要枳，对吧？哈，就这样一个说法。主要来讲，就是我们想说耐储存的这样一些，你说一些苹果是吧？哈，你这个我们说平原种的苹果和我们那个山地种的这个苹果，它味道就不一样。是吧？为什么我们苹果的大桃比较好吃？是不是啊？因为它的我们在讲究的山边种的这些，它的昼夜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水分有水，苹果的水又好，它光照有充足，营养物质也比较 OK， 它
1: 是
0: 桃的品质就
1: 好。而且李教授，您知道吗？我来北京尝过苹果的大桃之后，我回家就我家是浙江的嘛，我都想快递买这个苹果大桃吃。
0: 对，但是浙江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我跟你说，我们浙江水蜜桃也是挺不错的。
1: 确实，还有浙江，比如说应季的夏天。那时候浙江的杨梅，
0: 对，杨梅也非常好的，
1: 对，说仙居杨梅，
0: 对，
1: 都很好吃。接下来我其实要分人群来看待这件事儿了。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啊，就是可能有些是大家都可以吃，但是确实有不同的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那针对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你看脾胃虚弱的人群，秋季饮食在营养配比和食材选择上应该分别侧重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如何通过饮食去预防秋季高发的，比如说老人、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0: 好。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实在啊。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些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之后，有些这个呼吸道方面呢，对吧？鼻炎也犯的比较多，咳嗽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秋天啊，是我们呼吸道、消化道问题的高发期。刚才也说了，我们人群来说啊，我们做这个特殊。

0: 流失，
1: 防
0: 便秘。我上了岁数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吃的就少，是吧？吸收差，肌肉呢就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于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别说我就一顿吃了，这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要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
1: 嗯。
0: 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咳嗽，他一这个时候饮食重点就是叫什么叫护理。

0: 让别给孩子吃，对吧？你吃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有句话叫什么？均衡就是最好的补。
1: 嗯
0: 啊，你别说了，吃完之后，这个我们买个营养品，对吧？哈，给他使劲补，这样对我们身体来讲，他超过他的负担了，
1: 是
0: 不太好。
1: 而且孩子其实是纯阳体质，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可能再补充一些我们大人觉得是这个虚了就需要补、
0: 嗯、
1: 但其实孩子有的时候是不需要，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有句话就是小伙子睡前睡两炕，全民火力旺嘛。
1: 火力旺是是是。
0: 第三类呢，我们说就是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人，是吧、
1: 嗯、
0: 这些人群啊，就是吃点凉的他肚子就胀就拉啊。所以我们这类朋友，我们秋前那个原则是什么？就要吃点温和的、手软的、低刺激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小米粥啊、山药粥啊，是吧？哈、
1: 嗯，
0: 圆米软，那个米饭蒸软一点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蔬菜水果要尽量的熟吃，对吧？生冷的、油炸的、辛辣的先放一放，少食多餐啊。这样一来，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几个人群，我们那个各方面的，对吧？又吃的又好，还得身体得了一种健康。对于我们说预防这种换季的疾病呢、啊，我们饮食上就三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吃够蛋白质和新鲜的蔬果，把免疫的原料要备足了、
1: 嗯、
0: 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要生熟要分开。饭菜啊要烧熟煮透，是吧、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那些那个秋前里面常见的这些，对吧，那个病毒性的腹泻就会少见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进餐啊，规律进餐啊，别让我们肠胃忽饥忽饱，对吧？你别说一会儿吃一顿饥一顿饿一顿的，对谁都不好，
1: 是
0: 吧？
1: 而且特别要提醒，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可能工作强度比较大的这个职业，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按时吃饭、
0: 嗯。
1: 其实按时吃饭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说越简单呢、啊，对吧？越规律越健康。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强调是什么呢？强调就是说饮食是打底的，不能期待药物。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生病了，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是吧？要及时就医。具体的情况还要遵医嘱啊。
1: 嗯，是，而且李教授刚刚提到的很多食材，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
1: 比如说早上可以喝点这个什么、
0: 嗯、
1: 山药粥啊、小米粥啊，加点山药、茯苓、薏仁、
0: 嗯，
1: 我觉得也祛湿，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是我们现在不有药食同源上目录上也公布了几批了嘛？现在是有106个药食同源的目录嘛？
1: 嗯
0: 啊，这些弄完了之后啊，我们用了食品上，对吧？哈，就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保健上可以进行使用。
1: 嗯、相信我们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也是对这个特别了解的啊。那我们先不展开去列举他们。
0: 嗯，
1: 好，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0: 嗯、
1: 我觉得都会。就是有意识的去买一些有机的蔬菜啊，比如说我妈她在家里就一直跟我说，哎，这个蔬菜不好，要买有机的啊，尤其是应季有机菜的价格其实还挺贵的。
0: 嗯，
1: 您要不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有机两个字的概念，到底有机蔬菜是什么？
0: 嗯，行，
1: 嗯，
0: 这个有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市场呢有时候说的比较玄乎，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这个有机蔬菜给大家捋清楚，因为我们这些有些认证的嘛，对吧？哈，那个有机我们说一点，它不是纯天然的随便长，对吧？
1: 嗯、
0: 大家觉得有机了，你看有些地里面去了看之后，他也不管你啊，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
1: 嗯，
0: 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啊、
1: 嗯、
0: 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1: 哦、嗯、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0: 这是这样的，就是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
1: 嗯、
0: 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产的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啊，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
1: 嗯，
0: 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啊，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
1: 嗯？
0: 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啊，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
1: 嗯，
0: 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呢？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哎，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哎，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哎，你看我们在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啊，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能范围内，啊，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就像。

0: 说考试一样，你考89分，考85分，对吧？它是一样的。但你上90分了，它是要优秀。
1: 您看李教授这举的例子也通俗易懂啊，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菜，
0: 因为它管理的比较严格，
1: 对，好一些。但其实，在其他比如说营养元素呀、维生素，然后各方面，其实没有差太多。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选择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我的观点啊，就量力而行，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愿意为低农残风险和生态种植买单的，对吧？你买有机很好，是吧？这个普通家庭呢，精打细算。把钱花在我们说的种类要吃够上了，也说也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也建议是每天要吃够一斤蔬菜，深色菜要占一半。做到这一条，我个人感觉是比纠结有机不有机还更重要。
1: 是，
0: 而且是无论什么菜，流水下我们要认真冲洗，对吧？能去皮儿要去皮儿，这就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保障。
1: 您看李教授说的，而且我们膳食宝塔里面也说，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蔬菜量，这个膳食纤维是要保证的。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进食的顺序，就是先膳食纤维，再蛋白质，再碳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纠结这个有机和非有机问题的时候，你们先想想，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膳食纤维的量到底够不够？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种类一定要齐全。
1: 种类要齐全，要丰富，而且要均衡，营养均衡是最重要的嘛。
0: 对对对。
1: 好嘞，那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就要聊一聊这个反季菜的事儿了。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其实要多吃应季蔬菜，因为在营养成分上面确实会营养流失的比较慢，但是这个反季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反季的菜、反季的水果，其实大家吃的也蛮多的，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反季菜，对吧？反季菜我们认为就是不是自然的，对吧？在陆地生长、季节丧失的蔬菜，对吧？我们叫反季菜，而且这个反季菜的来源啊，一般也就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我们说就冬天大棚里面种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冷库里面储存了几个月的，
1: 是。
0: 第三个来说就是南方温暖地区常熟调过来的，就这我们是讲的反季菜。大家刚才也说这个反季菜有人说能不能吃啊，对吧？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反季菜肯定能吃的，是不是？对，你我们想一想，你看没有大棚和冷链，我们想北方的冬天餐桌上可能就剩下白菜、土豆和萝卜了，是老三样了，是吧？你看原来我们在北方的人吃菜的时候，天天顿顿吃白菜，对吧？为什么来讲，你看白菜会有腌白菜，对吧？还这样的，而且北方的吃的这些蔬菜的这种品种，而且吃的这种饮食，为啥说比较偏咸口？是吧？一个耐储存，带的东西又少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季菜它干什么呢？它很有很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啊，一年四季能够保持多样啊，一年四季保持多样。我看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上来讲，就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是吧？要每天要一斤菜。你想想，这个目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反季蔬菜，它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也说过，就是反季菜的营养上稍微打点折扣，但是我们说了，吃到比吃完美啊更重要。
1: 您看，就是李教授提到的这个反季菜，其实是保持我们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也能够营养均衡，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0: 对，
1: 那在李教授看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买菜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您会建议我们买哪一些反季菜？
0: 还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涉及到这个买菜的时候，有的一说看了反季菜，有一些可能就是和孩子说话就说啊，反季菜有毒啊，是吧？有这样一些概念啊，吃了你看这个冬天的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1: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0: 对，
1: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他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0: 对，
1: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辟谣。对，
0: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技术和我们设施的一些改善呢、也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水平也得了提升，
1: 是，
0: 对吧？那原来不是不想吃，是没办法，是吧？
1: 是没得吃，
0: 他那时候也没大棚，也没冷链，他想吃不到。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他说的反季蔬菜上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 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没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能吃到它之后。

0: 他营养还得了补充了，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1: 对、啊。
0: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哈，哎，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认为有几个原则啊。啊，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
1: 嗯，
0: 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啊。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哈，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类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有时讲来说啊，就是说蔬菜呀，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减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老板买去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1: 颜色吃杂，
0: 嗯、
1: 种类
0: 要
1: 吃
0: 全。
1: 哎，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
0: 嗯、
1: 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0: 对对对。
1: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
0: 嗯、
1: 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李教授，我觉得原来这不时不时，在李教授今天讲完之后，我觉得不是刻板的老讲究，藏着实。实在在的食品科学道理、
0: 嗯、
1: 啊，那说到秋收的食材，五谷也是主角。老话讲贴秋膘养脾胃都离不开杂粮，但杂粮是不是越粗越好，怎么做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包括不同体质的人该怎么选呢？那下期我们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啊。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应季露天秋收果蔬，维生素风味物质含量更高。

0: 秋季人体需要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可溶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传统贴秋膘需要升级为营养型贴膘，拒绝单纯补脂肪。三、选购小知识，叶菜优先选本地，耐储存果蔬可选择外地核心产区。有机菜农残风险更低，但营养无明显优势，按需消费。四、分人群饮食要点，老人重视优质蛋白防肌肉流失，儿童侧重黏膜保护，脾胃弱者饮食温和少刺激，警惕秋瓜坏肚，瓜类凉性，瓜果秋季不要大量食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星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天北京晚高峰预计提前到下午3点，建议市民提前规划错峰出行。北京。

0: 部计票结果公布，统一俄罗斯党继续领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9月24号，也就是明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以及降雨等因素，城市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下午5点到晚上8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明天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容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节日市场计量秩序，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茶叶、卤味、熟食、糕点、量贩零食和休闲食品等领域13家零售连锁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约谈指导。约谈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电子计价秤选购、强制检定、禁止私自改装维修、规范去皮计量、定量包装、商品监管、投诉举报处理、诚信计量建设等方面，向参会企业逐项明确了管理要求。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示广大消费者，购物称重时注意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北京城市码，可扫描二维码查看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基本信息。称重前留意显示屏是否归零，如对称重有疑问，可以要求经营者复称，并妥善保留购物小票。如果遇到缺斤短两等问题，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北京累计实施平原造林210万亩，山区森林健康经营700万亩，北京森林面积已经达到87.3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5.04%，年碳汇量1000万吨，是全国首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同步发布首都10大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区，包括八达岭林场、十三陵林场、西山林场等。其中八达岭林场搭配彩叶树种构建五彩长城，开发森林康养，打造康养长城。2026北京马拉松10公里项目今天上午10点开启报名。作为北马赛事周重要配套活动，这个项目面向更广范围跑步爱好者，降低参赛门槛，让普通跑者也能感受国马的赛事氛围。据组委会介绍，北马10公里的比赛地点设在龙潭中湖公园，进一步丰富北马赛事矩阵，打造全民参与的跑步嘉年华。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相较于全马项目对完赛成绩的硬性要求，十公里组别报名条件更加宽松，适合入门跑者、健身爱好者参与。跑友可以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国际方面，根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9月21号公布的已经完成 97.64% 的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 57.97% 的选票，大幅领先。根据初步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预计获得355个议会席位，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是俄罗斯自从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共有10个政党参选。本届国家杜马选举共有超过6260万选民参与投票，选举投票率达到 59.32%， 创下新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选举期间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既是在蓄意破坏谈判，也是在试图破坏选举，但这些行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那些企图恐吓海外俄罗斯公民、破坏国家杜马选举海外投票站投票的人已经遭遇彻底失败和失算。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9月22号宣布推出总额4亿5000万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把对部分行业的援助延长到今年年底。在推出国内援助措施的同时，法国也寻求从欧盟层面增加能源供应保障，以缓解价格压力。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包括临时放宽部分燃油质量标准以及生物燃料使用标准等五项紧急措施。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估计，相关调整能使欧洲炼油产量提高 5% 到 20%。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供应趋紧等因素影响，法国燃油价格近期快速攀升。9月22号，法国柴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 2.41 欧元，创历史新高。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听雷克明说，由于乌云的学历不够，体感推荐被军区驳回了。乌云犹如被雷劈了一样木然，林瑞也睁大了眼睛。雷克明的语音永远是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军区职工部点名要林瑞，很遗憾。乌云呐，你是老兵，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军队有军队的硬性规定，这些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乌云的脑袋嗡嗡响，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批准你半天假，可以休息一下。战志老，你是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别让新兵同志看笑话。失败没有什么丢人的，被失败击倒才丢人。把枪交给林瑞，去吧。雷克明转身走了，吴云张大嘴，耳朵还在嗡嗡响。林瑞看着乌云，乌云，乌云的脸上没有表情，喃喃地说，我已经给我妈写信了。林瑞低下头，我去找大队长和政委。乌云一把拉住他，你还觉得我不够丢人呢？乌云，你别这么说，为了体干，什么我都豁出去了，包括你，我的兄弟。我没什么，我今年就考军校了，我没脸见人了。胡说，我看他们谁敢说你。吴云把枪交给林瑞，我回宿舍休息。乌云独自在训练场上走，脚步跌跌撞撞。

0: 事啊？把枪给我，你跟着吴云班长。是。班长，怎么了？
1: 少废话，一步也不许离开。
0: 是。那他上厕所呢？你给他拿着纸在边上站着。
1: 去。
2: 是。
3: 田小牛敬礼转身就跑去追吴云。吴云跌跌撞撞地走着，呼啸呼哭。田小牛扶住他。
0: 吴云班长，你咋的了？
3: 吴云推开他，笑声和哭声都很凄惨。战士们都从训练设施里出来看着，目瞪口呆。林瑞心如刀绞。吴云高声唱起了一首蒙古歌曲，苍凉的旋律，嘶哑的歌声，在训练场上空回荡。何小雨瞪大眼睛看着方子君，
4: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脑子坏了？
3: 方子君大步走着，
4: 你别管，这是我的事儿。姐，我是你妹妹，张雷是我兄弟，你得给我说清楚。这本来就说不清楚，你回去吧。
5: 方子君，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
4: 我就是这种人。
3: 方子君不回头，咬着牙，
5: 我不相信。
4: 你已经看见了。
5: 老天爷，你瞎了眼了？
3: 何小雨气得跳脚，
5: 你赶紧看看这都怎么回事啊。
3: 方子君流着眼泪大步走着。
5: 方子君，你如果不回心转意，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姐。
3: 方子君站住了，头晕。
5: 姐，你别这样耍我好不好？
3: 何小雨似乎看见了希望。
4: 我不是耍你，是命耍我。
3: 方子君大步走了。走到宿舍前，方子君看见了银白色的奥迪轿车，林秋叶下来看着他，方子君笑笑，却出来了眼泪。
4: 大闺女，到底怎么了？
3: 方子君扑上去抱住林秋叶，委屈地哭。
4: 车里说，这人多啊。
3: 林秋叶拉他上了车。
4: 小敏呐，你先下去。
3: 车门关上以后，林秋叶拉着他的手问，
4: 你怎么突然要结婚了？
6: 妈，您别问了，您就是我的亲妈，何叔叔就是我的亲爸。
4: 我们当然是。
6: 我是不是好女儿？
4: 是，
6: 我会孝顺你们的。
3: 方子君埋头在林秋叶怀里，林秋叶抚摸着他抽泣抖动的后背。
4: 大闺女啊，到底是怎么了？
6: 妈，没事，你抱着我一会儿就好。
3: 何小雨跑过来，在车前速度慢了。
4: 你喜欢陈勇吗？
6: 妈，您别问了。
3: 方子君甜甜地闭着眼睛笑着。
4: 您抱我一会儿就好。
3: 何小雨看着方子君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鼻子一酸。林秋叶招手，何小雨上车，在另外一边抱住方子君。
4: 姐，我不该那么说你。
6: 我很幸福，真的。
3: 方子君闭着眼甜甜地笑着。
6: 我有妈妈，有妹妹，还有爸爸，有你们我就足够了。
3: 林秋叶很纳闷看着方子君。

0: 面的小敏。馆长，一个小时以内，我什么电话都不接。方子君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妹妹抱着他，甜甜地睡去了。他觉得，这是他最安全的角落。张雷的爱情热烈，却带有意料不到的危险。只有亲情是最安全的。陈勇进了作战指挥室的门，敬礼。大队长、政委、副大队长。何志军从地图前面抬起头。啊，陈勇啊，有事啊？这是我的结婚报告。陈勇双手递过去，耿辉拿着报告喜出望外。哟，你要结婚呐？
1: 哟，想不到我们的少林和尚是这帮小兔崽子里第一个要结婚的啊。
0: 何志军高兴地搓着手，拿起杯子喝水。
1: 我不看了，批准。
2: 哎，老耿，签字。
0: 耿辉拿过结婚报告，打开只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何志军喝着水问，
2: 哪家的姑娘啊？
0: 方子君。陈勇吐了一地图。雷克明想了想，
3: 是不是老方的女儿，当时在前线跟伞兵谈对象的那个丫头？
0: 对对对，就是她。
3: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0: 雷克明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意。烈士的遗孤啊，战斗英雄结婚，这个证婚人呐，你们谁都别跟我抢，我当定了。何志军擦擦嘴，看着陈勇。
1: 妈了个巴子的，你没给我吓死，废了我一张地图。好小子啊，果然是孤胆英雄啊。敌后隐蔽行动搞得不错啊，居然我也没看出来半点兆头，都从我后院下手了。怎么着，我的后院就那么吸引你们这帮臭小子呀？
0: 耿辉对着雷克明，方子君是何志军的养女。
3: 哎呀，老何呀，那就是你的女婿啊，怎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1: 你还有一个丫头吗？
2: 哎，我给我儿子预定上。
1: 已经被人包围喽，正在围点打援呢。你那个儿子呀，跟生猛海鲜似的，还是算了。
0: 雷克明哈哈大笑，问陈勇，
3: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八一。
1: 好。八一结婚好啊，军人结婚就得在八一，以后再生个小兵。记住啊，不能要闺女，操不完的心，还得整天惦记着是不是让人给摸到后院了。
3: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

干部们一天天大了，这些问题啊也都很快就触及到了。哎呀，小兔崽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咱们这个大队啊马上就有自己的下一代了，真够快的。那我去政治部，你们先聊着啊。耿辉笑着出去，何志军追着喊，哎，军区那帮记者爷爷也给我叫来啊，这可是咱总部都挂号的战斗英雄，忘不了，军报我都给你叫来。耿辉头也不回，乐呵呵地说着。哎呀，你这个新郎官跟这戳着干什么呀？啊，我给你准婚假，去我家去，得跟我老婆汇报汇报，过他那关。是，陈勇敬礼转身出去。哎呀，美女配英雄啊，好。何志军笑着回味。雷克明换掉了桌子上湿透的地图，重新铺了一张，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别臭美了，你的闺女啊还不知道多黑呢。哎，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这仨闺女一个比一个漂亮。

0: 向右看齐，向前看。队伍抬头向前，林瑞跑步上去。
1: 副营长同志，特战一营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值班员一排排长林瑞。
0: 稍息。林瑞还礼走上前去。同志们，

陈勇脸上没有笑容，大家欢呼着，逐渐沉静下来，诧异地看着他。现在，营干部少，我不在的时候，林瑞要带好部队，解散。大家诧异地看着陈勇转身走了，队伍逐渐散开，林瑞看着陈勇的背影。

吴云跑步过来敬礼，林瑞苦笑，我说你那么正规干什么呀，我是谁有几两猫尿你不知道啊，你干嘛呀，诚心损我是不是？排长，你还有事儿吗？我得带一班坐直。吴云还是站得很直，林瑞看着他，吴云，你想干嘛呀？我是林瑞啊。是，你是一排少尉排长林瑞，我们是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上的凉水管打开水龙头，凉水一下子喷出来，他拿着水龙头直接对准乌云，强大的水流击打在乌云的脸上身上。你是乌云，你是蒙古汉子乌云，你是特种兵乌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乌云，你给我醒醒，醒醒！乌云在冰凉的水流的冲击下哇哇大哭，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压抑许久的乌云在水流的冲击下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你身上的伤疤就是我心里的。林瑞高喊着，拿水冲着乌云的伤疤。林瑞低下水龙头，我还能和你做兄弟吗？乌云看着他问。林瑞的嘴唇吸动着，生死兄弟。乌云大哭着跪下了。林瑞开始穿衣服，我在外面等你，我希望走出来的是我的兄弟乌云，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林瑞穿上三接头皮鞋大步出去了，乌云自己跪在澡堂子里哇哇大哭。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

0: 酒为池，悬肉为林啊，极尽铺张和奢靡。同时他又巧取豪夺，高赋重税，残酷地压榨人民百姓，以满足其庞大的开支。他还大施淫威，发明了一种刨烙的刑具，用铜铸成空心的柱子，柱子中烧红炭火，将不满他暴行的臣民扒光衣服，绑在铜柱子上活活烤死。听到这儿，或许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猜到这位残暴的皇帝究竟是谁了。他就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君王商纣王。而商纣王的残暴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一部神幻小说，也就是《封神演义》。那么今天的历史之谜，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为您一同探秘《封神演义》。各位好，欢迎准时走进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的时间请听我为您讲述《封神演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封神演义也被称作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和封神传。这部小说是中国平民的娱乐文学，它的原书最早追溯可能是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还有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以古代魔幻神话故事在参考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当然了，这封神演义毫无疑问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神魔小说，它的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广博的道教知识，把民间流传的封神故事加以整理而成一部伟大的神话著作，其中包罗的神仙以及妖怪那是不可胜数，许多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莲花化身的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的杨戬等等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大众的影响力。《封神演义》叙述了在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宠信妲己，设置酷刑，残害忠良之事，使百官潜口，忠贞之事为之一空，奸佞之臣横行，四方诸侯纷纷起而反抗暴政。另外，纣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劳民伤财，甚至是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可谓是残暴之极，集所有罪恶于一身，上得罪于天，下失百姓之心。于是从大罗天仙一直到凡夫百姓，皆为推翻商纣的暴政而奔走，最后终于辅助顺天应人的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的统治。而全书当中的内容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也是闻名于世的。依托商灭周兴的这个历史背景，用周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书到姜子牙封365位正神而结束，其中哪吒闹海、姜子牙下山、文王访贤、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等，这些情节无不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历史上关于封神的事迹流传已久，史记封禅书写道，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献门之属。八神将自古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此外，《旧唐书·礼仪志》当中也有提到类似的事迹。由此可知，太公封神之事早就建筑于史籍当中，而并非是作者凭空杜撰。其后再经过后人的穿凿附会，形成了庞杂的民间传说。 到了宋元明的时期，说书的风气盛行，咱们中国人向来就崇尚阴阳灾异的观念，所以太公封神的这个传说自然成为了大家特别爱听的题材。作者因而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加以想象敷衍，并加入了大量的诗文，写成了现今流传的这100回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是明代中期继《西游记》之后的一部神魔小说，但是它又跟《西游记》略有区别，它内容丰富多彩，还包含着许多民俗传说，故能深入民间，家喻户晓。它的影响绝不在《西游记》之下。而对于《封神演义》这本小说的作者，历来民间是众说纷纭。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为您介绍一下它最为普遍的几种说法。这第一种也是大家最为公认的一种说法，说到《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呢？许仲林。明书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卷二题属，中山一叟许仲林编辑。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明确了作者名字的版本，而且在卷首有李云祥撰写的序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本《封神演义》原本是许仲林撰写的，后来经过李云祥加以增删刻印。但是这个结论呢，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可。接着说第二种观点，这本书的作者是陆西兴。据清代的一本传奇会考第七卷的《顺天十传奇》当中所说，《封神传》是一位道长陆长庚所创作。陆长庚，名西兴，是明代扬州府兴化县人，生于16世纪的后期。陆仲远《词稿序》说西兴有一定的造反精神，也就是说他因为在仕途之路上屡战屡败，屡遭坎坷，于是便放弃了科举考试。这第三种说法就来了，有人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王世贞。俗传王世贞做的《金瓶梅》为朝廷所知，令进城御览，他因为害怕，一夜写成了《封神演义》，以此代笔，因之投白。哎，但是这种说法颇具传奇性，已经为众多的学者所推翻，不足为信。好了，以上几种说法当中，前两种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一般刊印《封神演义》还是署名为明代人许仲林。
2: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封神演义》啊，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里面却涉及到了许多真实出现的历史人物，而作者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润色加工，让他们演绎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姜子牙，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相传姜子牙的始祖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在了吕地，但是呢，姜子牙出世的时候他的家境早已经败落，所以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的活，也开过酒店卖过酒，撩补无米之炊。但姜子牙这个人呢，人穷志不断，无论是杀牛宰羊还是做生意，始终勤奋刻苦地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研究治国安邦之道，期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施展才华。姜子牙也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清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和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他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历代的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 纵横诸子百家皆

0: 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在唐代和宋代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的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的时候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代，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的色彩和传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许仲林创作了《封神演义》这部小说，这从此姜子牙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而在民间，姜子牙也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最常见的莫过于姜太公钓鱼。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呢？愿者上钩。但是你知道这个民间传说是从何而来的吗？话说当年姜子牙所在的商朝的纣王是一位非常残暴的人，他统治期间呢，战争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姜子牙到中国北方的辽宁隐居了40年，后来又来到西北陕西省的终南山，在那里他经常到渭河去钓鱼，但是3年当中啊，他却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而且他的鱼钩还是直的，人家都嘲笑他呀，但是姜子牙无动于衷。神奇的是，后来他果然钓到了一条鱼，在这个鱼的肚子里头有一本兵法书。更凑巧的是，当天晚上周王朝的姬昌周文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位高人会辅佐自己。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呢向周文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周文王当时正是为了打败敌人建立王朝，在搜罗人才的时间，所以对姜子牙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然后文王给了他极高的地位，并在姜子牙的帮助下最终消灭了商朝，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太公望，在民间一般称他为姜太公。也正是因为这个典故，才出现了这句成语，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在以后的中国各朝代都为他建立了神庙，而道家也传说姜子牙升天成了仙。那么真实的姜子牙究竟在哪里出生？他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真的如同民间传说当中的那般睿智吗？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问号。据考证，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的54世孙，伯夷的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4代太师。姜太公一共生有13个儿子。在公元前1211年，姜子牙出生于今天山东省的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周康王6年，他去世于周的首都，也就是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咸阳市的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其衣冠冢。但是在众多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的记载不一，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却成为了一个谜题。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的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的出生地在山东省的日照市。在这儿还需要说明的是，在4000多年前，日照市两城镇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了半年之久后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应当是合乎情理的。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带您感受名著魅力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一同探秘《封神演义》。在《封神演义》这部小说当中，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 啊，比方说撰写了《易经》的周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也就是西部诸侯之长，亦称为西伯昌。相传西伯在位50年，以为减商大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未及出师便先期死去。周人视西伯为文王，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文王在位50年，应当说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创业之主，他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子牙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得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当中却积极着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御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争田的纠纷，使得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虞芮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大后方。接着他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齐、韩等国，沿着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具有关中的待遇了封。至此文王就完成了对商朝首都的前行包围圈，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周本纪》当中说，周文王继承后素，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也就是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他们的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会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了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的衣服，到田间去劳动，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齐州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是日渐强大。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啊。纣王于是将姬昌拒于有礼。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西伯居有礼城，演周易。有礼城在河南汤阴县附近，曾经是一座恐怖之城。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就建在了有礼，这座监狱就是关闭周文王的地方。而当时周文王被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80余岁的老者。在暗无天日的监狱当中，周文王一蹲就是7年。这期间他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与他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进一步推演为后天的64卦。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岁月当中孕育而生的。而且在民间传说当中，姬昌在狱中不断地承受着商纣王的折磨，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同时还有精神上的折磨。纣王为了检验姬昌到底是不是一个圣人，能不能知过去测

0: 王看到肉羹，立马就知道这是用自己至亲人的肉烹制的羹啊。但是为了不让纣王起疑心，周文王忍着巨大悲痛，还是将肉羹吃下。纣王得知之后嘲弄地说，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煮成的羹都不知道，谁敢说他是圣人？于是他就放松了对周文王的警惕。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
0: 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的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干了六件大事儿。头一年调解于芮两国的纠纷，于芮都是商王朝西方的属国，但是他们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给一个公平的决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当中说，于芮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谦谦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于芮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也就从此解决。而就在第二年，周文王出兵伐大戎，战败西戎诸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解除了北边和西边的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堪离，第五年伐韩。堪离伐韩实际上是构成了对商朝都城朝歌的直接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将周朝的都城由岐山、周原东迁至了渭水平原，建立了封京。诗经大雅说道，继伐与崇，作义与封，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和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既说明了齐州实际已控制了大半的天下，而殷商已然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但是就在大功即将垂成之际，姬昌却不幸死去。尚书无意和吕氏春秋志月都说他享国50年，称王前立国43年。周文王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位明君圣人，他也被后世历代称颂和敬仰。好了，各位，说完了《封神演义》的作者之谜以及这部小说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之后，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该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封神演义》小说当中还有哪些人物是根据历史当中的真人改编的呢？苏妲己究竟是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呢？他又是如何成为了《封神演义》当中描写的狐狸精？那么就请您继续关注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这个创意不行，
4: 饭拿过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2: 您好，我是冰冰。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文化论坛开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重磅发布。
0: 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3点，建议市民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
2: 双节购物防缺斤短两，北京对13家零售连锁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约谈指导。
0: 绵绵秋雨即将上线，明天早晨到夜间，北京将会有小到中雨，气温明显下降。
2: 今年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超过2139亿元，境外机构为何愿意绕道中国借债？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气扬抵达纽约，特朗普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3小时。
2: 浏览新闻之前，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魏建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魏工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3: 好嘞。今天夜间呢，随着高空槽云系的靠近呢，天气是逐渐的转阴啊，最低气温20度上下。那么要提示大家呢，后半夜东南部以及北部山区的低洼地带啊，很可能能见度会比较差啊，局地的能见度有可能会低于500米。所以今天后半夜如果您在外开车或者出行的话啊，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将出现一次降雨天气过程。目前看白天是阵雨为主，具有间歇性，还伴有明显的偏东风啊，阵风5级左右，可以说比较有点冷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还穿的比较少一点，所以明天白天要注意添衣。夜间呢还是小雨为主的天气啊，这个降雨呢时断时续。刚才也说了，降温比较明显，23度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度左右。要提示大家，可能降雨天气对于明天的晚高峰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雨天道路湿滑，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中秋假期这几天呢，目前看啊，中秋节这天当天天气还是不错的，虽然云量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夜间啊，云团会比较的松散，朋友们很可能会欣赏到这个彩云追月的这个美景。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的。那么会稍微的对大家影响比较大一点，就是26号的这个白天到夜间，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又将迎来一次新一轮的降雨天气。不过量还不是很大，还是小雨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17度上下。27号呢，还是天气不错，天空逐渐放晴，最高气温26度左右，夜间气温比较低一点，14度上下。这一时段的天气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3: 不客气，再见。
0: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良。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 北京文化论坛。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开幕，为了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北京文化论坛专门设置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推出27项成果，促成两项重要签约，其中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重磅发布。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远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介绍，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评选开展以来，总共征集案例126个，其中24个案例入围网络投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有17个案例的投票超过百万。投票经过线下评议，最终评选中心打造理论研学新干更续中华
5: 自评选出的全国文化中心基石习近平
4: 文献入选，覆盖古都历史、红色文化、传统技艺、城市发展等多个领域，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档案、乾隆御定十三经碑刻、六必居商业文书档案1436-1984等。市委办公厅市档案局副主任都基辉提出，
6: 第一批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发布，标志着北京市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利用正式迈入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也为后续申报国家名录、对接世界记忆项目筑牢了坚实的本土资源基础。下一步，我们将以名录发布为契机，不断挖掘出更多具有历史价值和北京特色的档案文献遗产。
4: 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中国长城博物馆焕新成果也亮相活动现场。目前改造提升后的中国长城博物馆已完成联合验收，总建筑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即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说，
7: 中国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上展出文物约700余件套，内容分别为长城历史、长城文化、长城精神三个层面，讲述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体现中华文明的五性，阐释长城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配合新馆开放的专题展览和数字展览，也会以不同角度、不同形式讲好中国长城故事。
0: 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记者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了解到，9月24号，也就是明天，是中秋假期。

0: 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四和九，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以及降雨等因素，城市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将会提前到下午三点，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明天下午到晚间，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容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的客流量比较大，提醒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尽量错峰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团圆、小城、赏秋等主要城际枢纽热潮之下，中秋假期民航出行的热度尤为高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秋假期国内航班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366万张，同比增长超15%，出入

0: 人月两元。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25号晚上7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今年的中秋国庆之间呢，仅仅相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呢通过请三休十三拼出了13天的长假，长距离旅行率先升温，租车自驾也随之走热。
0: 租车发布的2026国庆自驾出行风向标显示，今年平台取车高峰从去年的10月1号提前到9月25号，峰值日取车量同比增长60%。新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省份成为长途自驾的热门地区。
1: 企查查数据显示，到9月20号，国内现存汽车租赁相关企业78.35万家。
0: 体出行秩序，西郊线在八沟站、国家植物园站、香山站等大客引导岗，安排工作人员与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在重点站台出站口设置票务服务岗，快速处理乘客二维码或纸质票的出站问题。
1: 根据往年的客流数据统计显示，西郊线红叶观赏期期间，周末节假日八沟站进站高峰主要集中在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1点半，香山站返程高峰呢，则集中在下午2点到6点。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乘客，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选择早8点前或下午2点之后错峰出行。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为保障节日市场计量秩序，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茶叶、卤味、熟食、糕点、量贩零食和休闲食品等领域13家零售连锁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约谈指导。
1: 约谈当中，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电子计价秤选购、强制检定、禁止私自改装维修、规范去皮计量、定量包装商品监管、投诉举报处理、诚信计量建设等各个方面，向参会企业逐项明确了管理要求。
0: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购物称重时注意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北京城市码，可扫描二维码查看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的基本信息，称重前留意显示屏是否归零，如对称重有疑问，可以要求经营者复秤，并妥善保留购物小票，如遇缺斤短两等问题，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我们再来关注石景山区昨天举办了2026景贤人才大会，大会以景贤理事近月远来为主题，新认定一批景贤人才，并重磅发布了石青赋能行动，以政策红利支持青年人才在石景山创新创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石景山区从2020年起实施景贤计划，面向全球发榜纳贤，招才引智。今年大会为第六批景贤人才颁授荣誉，其中顶尖人才4人，领军人才21人，青年拔尖人才24人。获评领军人才的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校长吕丽表示，基础教育是创新人才成长的奠基工程。
3: 特别激动，感受到了各级政府对我们教育的重视。现在呢，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推进，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位老兵了，我是38年的教龄了，我有责任带领我们的青年团队，要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做好我们的先导工作。
2: 中关村通力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姬鹏飞此次获评青年拔尖人才，他扎根石景山5年，亲眼见证了区域产业的转型腾飞，
4: 感受到了这5年石景山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科幻产业到人工智能到人形机器人，又推出了2+5+4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我也获得了青年拔尖人才的这个殊荣，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后面作为一个孵化器，我们将竭尽所能发挥我们团队专业化的优势，为石景山的企业做好服务，
2: 让青年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政策支持是关键。从2020年设立每年5000万元专项资金的景贤计划1.0，到2025年拓展12项专属服务措施的景贤计划2.0，再到今年大会发布的石青赋能行动，石景山的人才政策持续迭代升级。此次石青赋能行动围绕强化要素支撑、拓宽成长通道、提升服务保障、营造活力氛围4大维度推出18项举措。石景山区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樊典介绍说，
5: 这个是我们为青年的创新创业人才量身打

0: 造的体系化的政策措施的支持。比如我们整合实施了针对 OPC 社区的专项的支持政策，同时呢，我们也整合区内的资源，打造了一系列的青年的活力街区、青年人才的会客厅，营造石景山区全域的支持青创的氛围。
1: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2: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1: 你
2: 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新材料是整合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印发全市首个新材料产业专项政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加快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创新材料三大支持方向，提出12条重点支持措施，全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高地。
4: 北京经开区明确将支持新材料核心技术攻关，对于推动传统技术革新突破、引领行业创新能级提升、产生重大市场价值的研发计划给予专项资金支持。
3: 同时搭建成果转化多维对接机制，推动原始创新转化落地，支持高材料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对服务能力突出和成果孵化成效优异的新材料创新平台给予单个平台最高500万元支持。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不断拓展社区便民食堂、养老助餐点位，就近解决居民特别是老年人的就餐难题。近日，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定安里社区星辰一家智慧食堂正式投用，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上岗掌勺，盘活闲置空间，打造家门口的助餐阵地，受到周边居民的欢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打包。
6: 中午11点，食堂刚开餐，点餐台前就排起了队。年近七旬的杜先生拿着一摞绿色饭盒，在人群中格外显眼。知道星辰一家智慧食堂开张的消息，他专程从墨西园桥赶来，点了炖牛肉、鱼香肉丝、芹菜炒香干等，一共两荤两素，还有两个凉菜，准备回家和老伴一起吃。
7: 头一次来，我定找这种食堂，因为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做，干脆就找这。
8: 这量比我去那个食堂量大。
9: 42块钱
7: 不多，我在那边也40多块钱呢。
6: 食堂推行小分菜模式，但每份菜量都不小，菜品定价也很亲民，素菜6块钱，小荤8块，大荤10块到18块不等。同价位菜品还支持双拼，饭量偏小的居民也能按需选择，避免浪费。家住附近的刘女士当天选择了炖牛肉搭配炒山药，
10: 来了有7、8次。
11: 您还挺认可的。
10: 试的时候就来，我觉得量给的还可以，实实在在的，价格也还行，而且卫生条件也还行。我晚上一没准带孩子也来。
11: 真成您家食堂了？
10: 差不多吧。
6: 这间食堂面积约180平方米，设置50-60个堂食座位，后厨推行明厨亮灶，四台智能炒菜机器人有条不紊运转，投料翻炒全都按照预定程序自动完成。机器内置200多道菜谱，每天轮换更新菜品，设备采用全封闭作业，油烟在机器内部完成液化收集处理，就餐区域闻不到油烟味儿。要不是记者提醒，很多居民都没看出来是机器人炒的菜。宋先生说，
7: 还是这个，如果这样办下去真的挺
6: 星辰一家智慧食堂运营负责人张玉玉介绍，食堂由永外街道联合区属国企共同打造，把闲置活动站改造为社区助餐点。食堂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半，傍晚5点到晚上7点半，周日休息。食堂食材采用河北产地直供净菜，完成清洗切分后，每天凌晨冷链运抵北京，每批次开展农残检测，源头可追溯。
12: 因为我们是三产融合的，从种植端到加工到炒菜机器人是我们自己全链条，它中间环节全都切去了。为什么这么去做？我们是希望这个惠民工程里边，它整个的实惠利润是留给我们的顾客的，就留给我们的街坊邻居的，希望他能吃到最好的且价格便宜。
6: 张玉玉介绍，10月份食堂计划新增早餐供应，年内还将在东城区布局更多门店，进一步扩大便民助餐服务覆盖面。未来食堂还会搭建居民互动平台，欢迎厨艺拿手的居民把自家拿手菜谱录入炒菜机器人，大家切磋厨艺，
12: 自己做菜到我们餐厅来。

0: 不想，他其实不是说显摆他的菜，而是说你做菜我尝尝，我们中间有一个交流的纽带了。我们定期会举行这样类似的活动。
1: 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在京高校向雄安新区疏解规划建设新校区。目前相关校区建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预计将在明年九月开门办学。
2: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近年来北京累计实施平原造林210万亩，山区森林健康经营700万亩，北京森林面积已经达到了87.36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了45.04%，年碳汇量1000万吨，是全国第一个全域国家森林城市。

0: 参与，跑友可以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
1: 今天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是大气环流的切换开关，夏季风退场，冬季风逐渐增强。秋分时节，我国大部气温加速下降，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暑热逐渐消退，秋季版图达到鼎盛。
0: 秋分前后，阳光清浅不灼人，北京秋高气爽，秋意渐浓，适合赏秋游玩。秋分日的日出和日落呢，分别位于正东和正西，正是拍摄悬日的好时机。选择东西走向的宽阔街道就能拍到。
1: 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华夏大地秋意由北向南铺展开，是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收获时刻。此时可以品桂花，吃螃蟹，吃新米，尝秋梨。尤其是鲜梨、冰糖、银耳一起炖，润喉又润肺，尤其适合干燥的秋天。
0: 不过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要备好秋装，及时增添衣物。随着降雨云带的东移，今天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早晨到夜间北京将会有小到中雨。
1: 这次降雨持续时间比较长，白天有间歇，秋雨天凉意，白天最高气温会骤降到23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除了带伞还要适当的增添衣物。
0: 25号到27号中秋节假期期间，天空云量增多，假日后期呢多阴雨，气温较为平稳，白天最高气温在25到26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度到18摄氏度之间。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冰冰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吸引力不断增强。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止到9月17号，熊猫债券发行规模超过2400亿元，发行支数为135支，和去年的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81% 和 65%。
1: 对于很多普通市民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熊猫债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熊猫债？熊猫债和普通外国债券有什么区别？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副教授，来听听他的介绍。
3: 熊猫债它是指境外机构啊，也就是外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好，政府也好，还企业也好，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一个呢就是发行机构是境外的，然后在哪儿发行呢？在中国市场上发行的，发行的什么呢？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所以呢它本质上它也是属于外国债券的一种，它是从2005年9月份开始发行的，就是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人民币债券啊。那这个是中国首次引入外资机构发行的，发行主体来发行的这个外国债券。那此后呢，这一类的债券就被称之为叫做熊猫债。它与这个普通外国债券的这个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币种属性，熊猫债是一个人民币计价的啊，比如说洋基债券啊，这也是一种外国债券啊，就在美国发行的嘛。那就是洋基债券是以美元计价的，比如说武士债券是以日元计价的。发行熊猫债的境外机构最终获得的是人民币资金啊，承担的是人民币的汇率风险，所以这直接关系到就是人民币在国际投融资过程中的一个使用的深度啊。第二个是一个市场生态也不一样啊，熊猫在中国银行间的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受中国金融法规的一个管辖，需要经过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啊，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需要符合中国监管的要求。第三个是功能定位啊，熊猫债呢它不仅是境外机构的一个融资工具，也是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的一个重要构成啊。那国际机构呢发行熊猫债来募集资金呢，向跨境贸易结算、实体项目投资、产业链啊、资金周转等领域啊，它就是这个目的，它就是发行这个债券干什么

0: 一个呢，就是我需要人民币，我又没有，我发行了这个债券呢，然后我是用来进行结算的啊，进行就是我购买了中国的货物，然后我需要人民币结算，我或者购买中国服务，像用人民币结算啊，你包括比如说有很多外资企业啊，你比如像巴斯福，他在中国呢进行投资啊，然后呢。他发行了就是人民币计价的这个债券，也就是发行了熊猫债，用于什么呢？用于在中国的投资嘛。那这样的话，他就不用承担汇率的风险了。
1: 那么为什么境外机构愿意绕道来中国发行熊猫债借人民币呢？这对发行方来说最核心的吸引力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0: 首先是利差哈，就是说这个是有融资成本的一个优势的，这个毫无疑问啊。你看当前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4.5 左右的啊，十年期的中国国债的收益率是在 1.7 左右的，利差是大约是在 2.8 个百分点左右哈。那外国大行它发行熊猫债的这个利率大约是在 1.7 到 2.2 之间。而在美元市场上借同样的钱要 4.5 到 5.5 之间，这个融资成本一下子比出来了啊。特别是最近这个美联储不是又加息了吗？后续大家还预测它可能还会连续加息啊。那虽然说是这个节奏和力度不详啊，但是呢总归来说啊，它可能就是至少它不会降息嘛。短期之内，对吧？因为它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哈，现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债券的，这个利率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但肯定也并不是完全靠利率啊。如果就是完全靠利率，你币值不稳，你利率再稳有什么用啊？对吧？
2: 对，风险也很大。
0: 比如说你这个什么非洲的一个什么债券，对吧？你利率很低或者负利率没有用啊，你这个币值不稳，然后你过两天你这个纸币不值钱了，对吧？你的这个货币不值钱了，那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损失也很大。现在就是熊猫债快速扩容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啊，一个呢是融资成本优势，一个就是人民币使用场景的一个增加，就是人民币与境外主体在贸易啊、投资啊、工程、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啊，因为我们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啊，越来越多的走出去，那国外的这些企业和他们进行交易啊往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就要增加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债券市场开放度的一个提升啊，包括债券通啊、信息披露的规则优化呀，这些让参与呢更加便利，同时呢也让大家呢觉得啊，那我参与起来呢也更加便利，同时呢也让大家觉得更加安全、更加透明啊。还有一些示范效应的一个带动啊，比如说巴基斯坦呀、哈萨克斯坦这些主权发行人的成功落地，有助于这个其他新兴市场发行人跟进。
2: 那我还有个问题，刘老师，比如说这个未来美联储加息路径产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中美利差收窄的话，这个熊猫债的吸引力会不会就是有所下降呢？
0: 那你利差优势肯定是熊猫债火爆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但市场可能正在形成更强的一种粘性啊。即使说是因为这个利差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这短期之内想要降到和我们一个水平，有很难啊。但即使是比如说降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它也还存在一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问题。在中国融资市场上面的这些融资，就像我说了，你用途可能更多的是用于和中国贸易的这种支付和结算，和中国项目的这种合作。那这些呢，可能是正在从利差驱动向制度驱动和需求驱动正在转型的一个原因，也是未来的一个使得熊猫债它不单纯的是一个债券承销业务啊，而是一个高度跨境、跨市场、跨法律体系的综合金融服务场景。
3: 从发行人结构来看，今年以来纯外资发行占比显著提升，主权发行人成为重要增量。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首次成功发行熊猫债。此外，巴西财政部已经向中方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的申请函，有望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1: 另外，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到了发行行列当中。德意志银行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发行了90亿元熊猫债，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发行60亿元，首发7年期品种，法国巴黎银行年内2次发行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高达110亿元。8月，瑞银集团成功发行了20亿元5年期熊猫债，这是瑞士。

0: 金融机构第一次在中国发行熊猫债，认购的倍数超过了3倍。
1: 不少国际机构也选择通过熊猫债进行融资。今年以来，新开发银行、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发行140亿元、30亿元、80亿元的熊猫债。在这些机构看来，在全球市场波动的背景下，中国在岸债券市场运行稳健，对发行人持续展现出较强吸引力。
0: 由此能够看到，熊猫债的发行主体已经从早期的红筹企业拓展到了主权政府和全球顶级的金融机构。那么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人民币在国际投资当中的角色上扮演着怎样的跃迁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分析。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要定性这么一句话啊，就是熊猫债这个市场呢，它正在从区域性的这种融资平台向全球性的融资工具啊，出现了一个本质性的一个跃迁啊，这个大家要明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板块哈，又增加了一块。就我们说，如果说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它是一个大的拼图的话，这个又增加了一块。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呢就是今年以来这个熊猫债的这种发行量啊超过了2400亿元啊，发行的支数超过了135只啊，所以呢这个增速非常的快，发行人呢已经覆盖到了5大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啊。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就是说在各种层面让全球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也好，消费者也好，借贷者也好，都愿意去使用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和中国这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啊、金融大国这样的一个身份要匹配起来。所以我们说呢，现在从质的这个角度上，它有也有了一些变化哈。第一个呢，就主权发行人成为重要的增量，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种巴基斯坦啊、哈萨克斯坦，包括印尼啊、巴西啊，他们都比较积极啊。那这个实际上说明外国政府他都信任你。第二个呢，就是全球顶级金融机构呢也是纷纷入局的，包括德意志银行呀、法国农业银行啊。那这个说明就是不只有主权的这个政府，主权政府可能是政治的一个结果啊，我外交的一个结果。但是顶级金融机构呢，这就说明什么？是市场的一个选择。那核心在于人民币呢，正在从这个贸易结算的货币向国际投融资货币呢加速转型了啊。所以我们认为呢，就国际机构发行熊猫债，表明了他们是对我国的制度环境、发展预期以及人民币是充分认可的。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表示，国际机构发行熊猫债表明了对我国制度环境、发展预期以及人民币的充分认可，也进一步丰富了全球投资者的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使用生态。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熊猫债市场的壮大意味着哪些新的资产配置机会呢？继续来听刘春生副教授的分析。
2: 大部分情况下呢，就是普通投资者你自己想购买熊猫债的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你可能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公募基金来间接的参与啊，比如说境内的商业银行啊、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公司等主流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对熊猫债啊它也是有配置的啊。那他们有了配置以后啊，就是这个基金和资管等这种非法人产品呢约占熊猫债持仓的39%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话，有些自然人、有些普通投资者，你就可以购买到就是这些公募基金，通过公募基金间接的持有熊猫债啊。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可以关注一些特定品种的一些配置的机会啊，比如说剩余期限在3年以内的，与同期限同等级中票利差在20个基点以上的啊，信用边际安全垫比较厚的这样的一个存量的熊猫债，你也是可以获取这种票息和利差的收益啊。那当然也可能是需要通过比如说私募基金啊、公募基金啊等这种方式来去间接的持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未来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是要关注未来可能会发行更多的熊猫债，也会有更多的熊猫债的投资渠道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更多关注的。那当然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能够投资的熊猫债的产品啊也比较少，量也比较小，然后要求也比较多，然后呢你可能更多的是间接持有。但未来不排除啊，因为既然是这些国家在中国市场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那其实就是在中国市场上进行募资嘛。在中国市场上募资，那如果这个开放购买的话，那我们的老百姓也是可以购买的嘛。所以它可能对于未来的话， 可以关注更多的主权与国际机构债的这样的一些避险属性。
0: 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京东连续第五年居首，前三名连续多年不动。
1: 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户均 898.5 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有12家，较上年增加1家。
0: 商业领域，我们再来关注赛力斯再度回应和华为合作生变。昨天在半年度业绩会上，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回应公司与华为合作模式变化时表示，双方的跨界合作进一步升级为问界专属经营模式，通过专属渠道、专属服务团队、专属品牌运营等多个维度提升品牌价值和销量，这也是全球高端奢华品牌的通行做法。
1: 围绕华为税，也就是向华为支付高额的硬件采购费和综合服务费，有投资者询问赛力斯在技术授权费、渠道营销费等综合服务费方面的结算机制是否变化。
0: 对此，赛力斯方面回应，新的合作模式之下，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公司和相关的合作方的商务安排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协议约定执行。
1: 赛力斯方面还表示，此次主导权交接之后，公司将根据经营状况和战略需要来统筹各项费用安排，在保持战略投入的同时兼顾效率，销售费用的投入更聚焦、覆盖更精准，研发投入持续沉淀、复用并创造价值。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冰冰宅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以全胜战绩卫冕了亚运会的金牌，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上第10次问鼎亚运会。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0: 实现了亚运会的三连冠，并且把队史亚运会金牌总数扩大到10枚。面对日本队，中队前两局网口优势明显，扣球得分率和拦网得分都明显高于对手， 以25比19、 25比20连下两局。第三局日本队逐渐适应了网口节奏， 中队前两局的边攻得分力气受足， 日本队取得10比2的开局。 随后通过宫湘宇的两个发球轮， 中队抹平了分差， 最终吴梦洁发球得分， 中队25比23拿下了金牌。 对于连续取得关键分，
1: 吴梦洁说，我们赛前也说了，在日本的主场我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这个队伍打得非常团结，我觉得在享受这个比赛吧，所以其实最后一分我也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直接发死，可能就是想说把这个球抛好击准，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
2: 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0: 而在防守端倾尽全部的老将王梦洁则表示，
3: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
0: 尽管在亚锦赛上输给了泰国队，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但年轻的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经历了考验， 这枚金牌已经成为他们新的起点，在这个奥运周期不断向前。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再揽4金2银2铜，开赛3天累计金牌数已达15枚。来听记者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卫冕冠军彭旭玮全程领跑， 她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 打破了陈峰16年的亚洲纪录。 此前的亚洲纪录为2分06秒46， 是由中国选手赵金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创造的。 第6道出发的北京小将孙铭霞以2分08秒65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银牌。 中国游泳队连续2届亚运会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
5: 17岁的孙铭霞是仰泳项目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她在此前的青年赛事中多次斩获佳绩，在巴黎亚青会她豪取6枚金牌，4次刷新赛会纪录。孙铭霞第一次登上亚运会的赛场便斩获奖牌，赛后她表示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6: 感觉对自己还是蛮满意的，就是我得到什么成绩就是对应的前段时间自己训练的成果， 这一切不管是好是坏都是我用最大努力去争取的，所以说我也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有什么成绩就是我应得的。说到
4: 对未来的期待， 这位只有17岁的北京队小将表示，
7: 期待的话就是健健康康的。

0: 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摘得金牌。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老将汪顺以4分14秒50的成绩收获了一枚铜牌。
1: 感觉还是身体比较疲劳吧，然后精神上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这个项目也确实是对我来说个人挑战吧。
0: 开赛3日以来，中国游泳队共获得了15金7银8铜，展现出在亚洲泳坛的绝对统治力。9月23号游泳赛场还将产生7枚金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东部时间9月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
4: 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
3: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4: 特朗普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的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的内容和下次会谈的具体时间。
3: 据了解，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之后表示，他感觉很好。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的讲话当中表示，不排除美国和伊朗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3: 美国和伊朗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接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量呢？这次会谈是否意味着美伊关系有望出现实质性转圜？今天呢，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他认为与美国进行直接会谈本身就是伊朗方面做出的姿态，之所以这样做，有3方面原因。
5: 这次会谈很显然是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的一个新的迹象。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我觉得至少有3个这个背景性的因素。一个呢，是这次正好赶上联大在开会，联大在开会，伊朗是去参加联大的会，顺便和美国进行会谈。这样的话，对伊朗来说，至少从面子上来看，他就比较好下台阶了。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已经拒绝和美国直接接触了。这一次是伊朗外长和美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直接面对面的会谈，这根据以前伊朗的惯例，这实际上伊朗向美国做出了一个让步。因为之前伊朗的态度是，只有美国事先做出妥协让步了，伊朗才同意跟美国直接会谈。所以直接会谈本身就是伊朗做出的一个姿态，然后这次借去联合国开会，对伊朗来说，那个说起来就比较好说了，这是一个背景性因素。另外一个是11月3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伊朗国内最近一直有2种声音，一种声音是说中。

0: 就是找到一些办法能够突破美国的制裁，所以这些是主要的背景性因素，主要我觉得有这三点吧。
1: 从公开信息来看，伊朗提出了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结束地区战事等条件，美国方面对这些条件的接受度如何呢？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对美国来说，实际上这些条件6月17号达成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美国基本上都接受了，包括停止那个各条战线的战争，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然后解冻伊朗资金，本来也正在谈判，所以接受这些条件是有可能的。但是关键问题是，伊朗会做出什么样的回报，这是问题。然后伊朗现在说，只要美国接受，伊朗7天之内就可以开通海峡，但对美国来说，开通海峡，美国的要求是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国际水道。那么伊朗这个没有承诺，上一次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破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伊朗说我可以开通海峡，但是我必须管理海峡，我要对海峡进行收费，这个是美国不答应。

0: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国际汇市评论，美联储释放了鹰派信号。我们现在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美联储多位官员密集的鹰派的表态啊，想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美联储它自加息以后，已经有这个三位美联储地方主席是接连释放这种鹰派的信号，他们是明确的指出，通胀仍存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风险，美联储不排除继续加息来控制通胀。具体来看，像那个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他在周二的时候就表态，近期由于这个油价上行、关税抬升带来的这种通胀的压力，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核心。

0: 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今天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冰冰，责任编辑刘芳、贾萌、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0: 作就得靠您了。
1: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3: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1: 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

很多朋友逛博物馆的时候，总会被商周青铜器上那些神秘狰狞的纹饰震撼住。那些纹饰双目圆睁，獠牙外露，学界习惯称之为饕餮纹。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在他的重磅新书《铸造天地》当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那就是上古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其实是野猪，是上古先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神奇天地的形象。书中还层层拆解了青铜器上的神虎、大龙、蜥首等神秘纹样的真实本源，结合上古天文信仰与先民宇宙观念，解读纹饰里暗藏的天地信仰、天地秩序与星象哲理。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老师，为大家揭开青铜器纹饰的奥秘。本期节目是9月8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铸造天地啊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辛德庸老师。辛老师您好。
1: 您好。
0: 这本书我在读的过程当中，很多您所提出来的观点也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耳目一新。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选取这本书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和地方，请到辛德庸老师和各位朋友来分享。大部分观点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哈，会觉得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甚至有些人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0: 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可能通过辛德翁老师的解释您就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了。那么铸造天地这本书大概简单的核心是什么样的内容，您又是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一本书的？先跟大家把创作的初衷和想法跟各位朋友来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刚才李雷先生讲我对先秦史的研究，其实这方面呢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自己的专业呢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比较奇特的专业叫历史地理学。这个历史地理学呢要求研究者尽可能的贯通各个时代，我做这个研究呢和这个要求有一点关系，但更多的是我个人的兴趣，对未知的而且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一种探索的欲望。具体来说呢，这个研究就是解析中国商周青铜器的纹饰，解析这个纹饰背后有什么思想的观念在里边寄予在当中。
0: 嗯，
1: 因为大家我们很多朋友去看过博物馆，或者说在各种视频中都看到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它是非常辉煌的，特别是它的纹饰看起来呢，一方面感觉非常壮丽非常美观，同时呢又感觉很神秘，就是纹饰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纹饰，它到底寄予了古人怎样一种观念，怎样一种意图在里边。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是自从走入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一直就有所关注，在这期间呢看了很多专家的解读，但这些专家的解读呢不能让我满意，主要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就要求这些专家们给我的解读它具有逻辑的自洽性，但我看不到。偶然的原因呢是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0: 对对
1: 对对，2004年的秋天。

0: 那些历史系教书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好机会，或者说带来一个挑战。到北京大学讲课之后呢，给我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思考的空间。历史系的领导安排我给本科生讲一些非常基础的文史研究的基础。
1: 嗯，
0: 我想到呢，天文历法是研究古代文史必须的基础，但是我自己并不懂。但是教书和做专题研究不一样，专题研究一定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一般的社会观众不太理解，觉得搞文科就那么回事儿，天下文章一大抄，抄来抄去。不是的，真正的研究呢，要言之有据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学者做的工作。上课不一样，其实大学里有两类，一类自己研究什么就讲什么，引导学生有深入的思考。但我的思考不是这样，我觉得本科生需要了解基础知识，那所以我给自己呢提出要求是啊，哪怕讲我自己的起家的专业历史地理学，也是讲最基础的，而不是讲我自己研究的最深的东西。这样呢，我认为需要学天文历法，但我自己并不懂。我自学了三年，终于有一天好像学懂了，但实际上还是按照既有的一些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著述讲给学生听。但我自己思维有个特点，一直想学任何人的东西，我自己动脑筋思考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还有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就真正触及了这个学科领域的更加重要的根本问题。所以讲了几年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这主要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体系是什么。思考了大概前后总有个五六年的时间，我一直思考什么呢？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核心是对天极的崇拜，准确地说可以叫做天的北极，但是没有特别确切的证据，主要是北天极。我认为确切地说也可以说是野，就是我说没有确切的证据，从来没有公开讲过。但事情转变发生在2021年4月，非常偶然地在郑州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到了郑州西北方向的巩义，这个地方很有名，是
1: 很有名，
0: 是杜甫的老家。
1: 哦，对对，
0: 我们的诗圣杜甫的家乡，就在巩义的黄河南岸发现的一个重要仰韶时期，就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这个时期，仰韶晚期的一个重要遗址，叫做双槐树，两棵槐树，双槐树这样一个遗址。在这里我看到了清楚的证据，古人是用猪作为上帝的标志。那这样的话，联系一系列其他种种事项，我自己确信我的认识是正确的。我抓住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体系。

0: 对北天极的极端崇拜产生了古人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叫什么呢？帝，皇帝的帝，也可以把它称作上帝。对上帝的崇拜是中国远古先民的核心崇拜，这个崇拜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哪里呢？它从远古远到什么时候呢？距今8000年前，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的思想史开始繁荣这个时候为止，长达600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中华民族或者叫华夏民族，他的精神崇拜，他的思想观念只有这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一直延续下来，它就决定了方方面面。在商周时期，那个青铜器上它的纹饰最核心最突出的就是体现了对上帝的崇拜，就这个观念。
1: 那么在您这本书当中啊，帝这个字、还有一个字就是天，
0: 对，
1: 还有一个字就是一，
0: 对
1: 啊，或者说是太一，
0: 对对，
1: 大一，
0: 对对对
1: 啊，这几个词或者说是语速哈、它其实表达的意思很接近。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语境当中，帝这个词、天这个词、一这个字、或者说太一这个这个词哈、到底应该是作何理解？他们有是完全等同的吗？还是
0: 时期的青铜器的纹饰有大量的实物，现研究上个文献记录的传统，你知道第一手史料、就是离那个事件发生的年代越近的可靠性越强。尚书和诗经就是比较接近远古时期了，但其实还有比尚书诗经更古的更原始的材料。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当然其他地方也后来也发现一些甲骨文，但是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人能替代殷墟的发现。殷墟的甲骨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商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它是占卜的，要占卜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研究比商代更早的时期，可以说是唯一的最接近比它更早年代的资料，特别涉及到精神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商代的甲骨文。
1: 对，
0: 就这样的。
1: 嗯，
0: 但是甲骨文里呢就有这个帝，它使用上帝的频率低一点也有，更多的就叫帝。
1: 帝，
0: 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近代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我在这里谈一下。第一个是郭沫若先生，我自己评价他对上古史的研究，他的贡献，具体来说对甲骨文金文的解读，他是高于同时代几个著名的学者，比如王国维，他的研究方法眼界超越了传统的旧文献记录、论文献记录，他的脑袋里引入了很多现代的社会学、人类学的观念。那么郭沫若先生就敏锐地注意到商人的最高神是帝，他根据的就是甲骨不死，比他年辈稍微晚一点另一个人陈梦家，陈梦家是极其优秀的一个学者。我这本铸造天地前边写了，我这本书要献给陈梦家先生，因为他是中国研究青铜器纹饰的毫无疑义的最优秀的学者。陈梦家先生在郭沫若先生之后也清楚地指出商人的最高神就是帝，或者叫上帝。你看，这是离我们更远的，就是考古时代揭露的新石器时期最接近的时期，但非常遗憾，只有极个别的学者考虑到了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没有考虑到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由于没有充分重视殷墟甲骨所反映的上古时期人的思想观念，以至于包括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对它的解读始终没有走到正确的轨道上。
1: 哦，那既然这个帝是最高神，信仰的最高神，那天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跟现代没有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密切。
1: 没错，
0: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有问题还会说天哪，对不对？
1: 是，
0: 大家习以为常，以为是一个俗语，不是。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我们大家现在想到的天就是我们头顶上那一片虚空，其实不是。这个词的解释呢，我有一个我的解释，但是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做出前所未有的解释呢？因为古人从来没有清楚解释什么是天。研究学术很有意思，很多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其实

一等重要的东西，反而他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和表述，一个具体的例证。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研究文字的或者注入中国文字最早的书籍《说文解字》，

0: 思呢？
1: 对啊，什么意思呢？
0: 其实没有解释。那么这是抄的老子的话，其实没有解释，其实说不清天是什么，天是非常复杂的。那我自己呢，有一个我自己的理解，这个问题涉及到两重意思。第一种，商朝人或者西周人，他们最高信仰是什么？就是商人敬地，他们崇拜地，周人崇拜天。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王国维先生有一篇文章，也可以说一本小书，叫做《殷周制度论》，说中国历史上发生很多很多变化，但是变化最剧烈的莫过于殷周之际，就由商到周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关键性的转变。现在很多学者，特别是考古学者，不同意王国维这个论断，但王国维提出这个论断，他是有他深入的思考的。至少是我们看到在很多比如天文历法领域应该是有个重大变化的。但是不是商朝人的最高神是地，周人的最高神就变成天了？我们看西周讲天命、天道等等等等，未必。天可能是和地来源于不同的思维路径的另一个符号。简单的说，天和地是等义的，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这里稍微有点复杂，我们今天不能详细解释期间的区别。简单的说，天这个含义更加抽象，地这个符号更加具象，共同表示古人对北天极的崇拜，是完全一致的。
1: 所谓饕餮纹其实就是野猪，这是什么意思啊？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简单的说，是我这本铸造天地呢，它有个焦点，焦点就是商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的解读。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限定呢？西周中期以后，它的最初的原始的语义开始淡化，然后其他的意象开始增加，所以我集中首先解读的是西周前期和商时期。当然这里涉及到的可能一直到清代都有，特别是秦汉时期，因为所有的商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纹饰大同小异，它除了它的用途，比如不同的器型，还有呢不同的铸造地域，它有一些工艺上的差别之外，它的根本的寄托的意象是高度一致的。简单的说，就是体现上帝的形象。后母鼎原来叫司母鼎，那么后母鼎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体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刚才李先生谈到所谓的饕餮。
1: 对对对，您在书中讲到《吕氏春秋》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叫做“周鼎铸饕餮，有手无身，食人未厌”。害及其身。
0: 对，这个问题说起来有意思。现在呢，我还主张把这个图像叫做饕餮，但叫饕餮呢并不符合吕氏春秋的意思。这个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曲折性。中国的文化发展到北宋中期有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就人们更多的主观独立思考来研究更早的历史时期。独立思考就要有所凭借，商周铜器上的内涵是最直接的体现商周时期历史的，所以这个时期开始了对青铜器的更加深入和普遍的研究。在这过程中有一个人叫吕大林，
1: 吕大林
0: 他写了一本书叫《考古图》，然后呢就开始研究商周铜器的纹饰。他当时给他的定名或者提出他可能的意象，就说这个图像体现的是《吕氏春秋》和《左传》提到的饕餮。这样提出来。那刚才您提到食人未咽，
1: 对，食
0: 就吃一个人还没有吞下去，就卡在嘴里或者卡在嗓子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商周铜器，不能说一个也没有，个别的是有，但是绝大多数没有这个叫做饕餮的怪兽，也就是我们大家见到的青铜器表面那个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怪兽的图像，并没有吃人的图像，所以说它并不符合这个含义，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到了晚近以来，中国考古学之父，当代考古学
1: 李济、
0: 李济呢觉得应该换个词，他说叫什么呢？叫做动物面，就动物的脸。那么后来中国的学者以马成元先生为代表，他是上海博物馆的前馆长，已经不幸离开这个世界好多年了。马先生是中国大陆的学者， 对青铜器的纹饰的研究着力最多的、取得成就最大的学者，他把它称作兽面纹。
1: 兽面纹，
0: 哎
1: 啊，李济先生是
0: 动物面
1: 啊，
0: 马成元说叫兽面纹。
1: 兽面纹，
0: 至少兽面纹读的不拗口，我个人感觉它的价值不大。我们大家一看就是个动物的脸，叫饕餮，
1: 嗯，
0: 尽管不合适，但它是特指的。
1: 啊，没错。
0: 所以说，我觉得让饕餮更好一点。叫动物面和兽面纹的演变，只是体现了现代学者对它的内涵的一种追求。

0: 外边那方形的是它的座，
1: 嗯，
0: 一个台子，鬼神和鬼座的图像是基本一致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兽面。我们一般的不做研究的朋友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些大家想不到的问题，就是第一呢，我们不要简单的相信这些专业的专家他的看法一定是很有道理的，其实不是
1: 啊。
0: 认识学术很复杂，这个历程很曲折，有的时候当后来人讲清了再看前面人的研究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幼稚，甚至有一点可笑。
1: 嗯，
0: 所有的学科都有这个特点，它的真相揭破之后其实很简单，没有揭示出来的时候是一片迷雾。我创造出来这个词儿叫盲区，可能因为各种偶然的原因使你眼前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就是一片黑色，但是旁观者可能旁边一个根本不研究的人他看得很清楚，
1: 嗯，
0: 但专家偏偏看不到，因为他关注了一些其他的要素妨碍了对他的认识。所有的可以说几乎100%的学者，他们在描述，请记住我的话，描述不是研究，就是用文字来写出来青铜器的纹饰它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把一个图像转换成文字描述的，这根本不是研究。
1: 嗯，
0: 在描述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这个称作饕餮的怪脸上它是长有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看这个厉鬼，大家注意看这个厉鬼的图像，不管是鬼身还是鬼座上那个动物，它是有清楚的一对獠牙，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成对的獠牙。
1: 嗯，
0: 这个牙被所有研究者忽视了，但它极其重要。在后母顶一部分也非常清楚，颌尊上它有变形，它变成了一个卷曲的一个云纹一样勾子起来了。其实两大类，一类是牙，一类变成一个云纹一样卷起来了。
1: 嗯，
0: 同样一个脸，那个有牙，这个牙变成一个卷纹了，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对比一下就能解析，它仍然是牙。这个牙重要在哪里呢？还是回到我最初谈的中国古人这个体现它某些特别重要的观念的时候。
1: 嗯，
0: 大家知道，首先明白这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殷墟是有甲骨了。
1: 哦，对。
0: 但是我们随便给大家稍微说远一点啊。
1: 嗯，
0: 古文字学家告诉我，文字的产生一定有个漫长的过程，甲骨文之前一定有个漫长的文字发展阶段。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我们古稀先民对他们心目中特别重要的观念要有所体现，有所表示，而且有所记录。他们采用的形式就是用造型或者叫图像的形式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某种东西作为它造型的一个依据，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么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谈到了古人对天北极的崇拜使他产生了对上帝崇拜的观念，那么首先用什么来表示这个观念呢？因为人们要交流，交流就不能说我脑子有你一定有，对不对？
1: 嗯，
0: 一定有个符号来表示。那古人选择了猪或者野猪作为上帝的标志，其实还有别的符号，我们现在姑且不谈。
1: 那动物也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猪呢？
0: 那个这问题呢，一般我是没法回答的，稍微泛泛而谈研究历史的方法，每个人是不同的。历史学属于人文研究，人文研究我的理解就叫高度的个性化。
1: 嗯，
0: 张教授和李教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观念。
1: 嗯，
0: 我个人比较重视事实的认定，我把历史研究分作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事实的认定。
1: 嗯，
0: 我们首先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什么。第二个层面，解释为什么发生和它发生的影响。第三个层面是价值判断，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那么我社会一般人更关心的第三个层面，在第三个层面是不可讨论的。
1: 哦，
0: 因为每个人爱自己，
1: 对对，都不一样，
0: 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
1: 是是是。
0: 你看社会上很多人为这问讨起，往往永远说服对方讲，你永远不要想说服别人。但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刚才李先生谈的问题，那为什么？但是我不能解释为什么。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更多的讲，我知道是什么，知道确实用了猪，一定勉强解释。我们看一看野猪有什么特性让古人选择它。第一，它是黑色的，或者是黑色调的，那么自然的猪是黑色调的，就深棕色或者偏黑色，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和什么呢？它和天极所在的夜空是一致的。 黑色的，
1: 哦，
0: 幽深的一个色调。那个野猪不是大家以为我们养的家猪看着那么蠢，一身肥肉，啊，不是的，野猪极其凶猛，战斗力。

0: 极强，原因什么？他那个牙，牙是他最关键的，他的牙高度武器化了，上牙和下牙不是相对的，都朝前的，所以他高度武器化了，他非常凶猛。另外一个，野猪智力非常高，西方学者做过实验，野猪是很少的会照镜子的动物，就自我认识啊。我们知道智打说有很多方面可以促使古人选择野猪，但是确切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有一定偶然性。就我还是主张跟各位朋友交流，我们不要先问他为什么，我们先知道他确切的是什么。我刚才提到2021年4月，我到了巩义的双槐树，它是用7个陶罐子摆成那个北斗的形状。现场我去看过，其实很小陶罐子，就直径就这样大的陶罐子。正的北斗呢，那个斗的勺子那里，文雅一点说叫斗魁，就对着那个框，对着那里呢是一只鹿，在它稍微靠下边一点是一个猪的骨骸。这个猪为什么重要呢？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边有一篇叫做天官书，天官书里在讲北斗七星的时候有这样4个字，斗为地车，这个为就当作系词判断词，就斗是地车，地就是我们谈到的上帝
1: 天地，
0: 就是北斗七星是上帝坐的车。但现在我们看到坐在车筐里的是一头猪。
1: 因为我记得书里面还有一个应该是汉代的画像石是吧？
0: 对
1: 啊，就是指的天地坐在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勺子的里面，就是那个地车。
0: 对，那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参照。
1: 对，
0: 那是东汉时期了。
1: 嗯，
0: 就东汉时期的上帝的形象变成一个人了。在我这本书里也提到，商周时期有些铜器也出现了上帝的形象，人脸化的形象。
1: 没错，
0: 甚至

0: 陶器做的人，这个兽头带着长长的獠牙，但除了獠牙整个脸都是人的样子。这个人脸化的上帝是很早就有的倾向，但他最初的形象应该是猪或者野猪，主要就双槐树这个遗址。当我在2021年春天4月，我站到这个遗址跟前的时候，我能清楚地感到我的心脏敲我肋骨。为什么？我为这问题考虑了将近10年了，差不多。就是我在北大教书以后，我思考古人是用猪来表示他的最高信仰的天机，也就是上帝。双槐树遗址就这个遗址的图像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得以论证中国古人的天文历法体系和基于天文历法体系的最高的政治思想观念，上帝的崇拜。
1: 哎，对，
0: 非常重要。
1: 还提到野猪象征北天极。
0: 对，
1: 那正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北天极啊，那到底北天极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人都觉得是北极星，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北极星是不动的，这非常没有问题作用。

0: 对，
1: 地轴的北端就是地球的北极。
0: 嗯，
1: 我们研究沿着地球的轴线的方向，朝北极的方向，就沿着它一定不能变，你角度变一点那个地方了，沿着轴线向北极的方向，无限投射到遥远的苍穹上，对应的那一点就是北天极。我再换个角度讲，大家就容易理解了。我们大家晚上看星星，其实每天晚上全天的星星都是转圈的，原因是地球的自转，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很容易理解。正因为这样，地球自转，我们看起来天在转，但围绕的那点呢，当然一定是地轴对应的点，明白吧？
0: 对，
1: 这样大家就好容易理解了。但这一点如果正好对着有一颗亮星就好了，但不太巧，从

0: 天极，
1: 就是北极。为了表示这个啥都没有，古人只能找离它最近的颗亮星，把它叫做北极星。但是距离非常近，因为找离它最近的。
0: 明白。
1: 我们一般意义可以把北极星当作北极，但其实在天文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刚才和大家说了北天极，那么北天极和野猪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野猪又和饕餮纹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辛德勇老师和各位朋友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要说哈，这天儿是越来越凉快了，今天是秋分节气了啊，日子过得可真快。
2: 是，再有两天咱就迎来中秋节的假期了。
1: 要说放假，美哲总是心花怒放啊，
2: 每天的节目一开始都是倒计时的状态。
1: 当然天气越来越凉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啊，早上起来愿意早起去溜溜弯，锻炼一下身体。你像清晨七点半，北京什刹海街道那胡同里边烟火气渐浓，71岁的有一位大爷，71岁可以称之为

0: 热络淳朴的人情深深打动了我。
1: 嗯，
0: 正是这份暖意让他在北京寻找到了家的归属感。
1: 要说人高大爷虽然是一美国人，
0: 哎，
1: 但是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年头都长啊，
0: 30岁是吧？
1: 31年嘛，
0: 31年。高田瑞的小屋里边啊，如今摆放着北京潘家园淘来的一些老物件，什么写着道法自然的书法作品，书架上还有不同译本的像道德经、庄子、易经这些随手可取东方的一些文化。
1: 嗯，
0: 在他看来，道法自然不只是书上的文字，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顺应生活的本身，接纳不同文化的差异，自在这个叫什么，自在就在当下，
1: 哎，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
0: 哎，
1: 其实还挺是现在年轻人追求的那种松弛感。
0: 但是人家

0: 哦，是哪方面的问题，咱可以查查小牌牌。
1: 没错，高田瑞说自己热爱美国故土，也深深热爱中国的文化。北京的市井烟火，他保留着自己原本的生活习惯，也沉浸拥抱着胡同生活。你比如说，特别要不然早点爱吃这个呢，爱吃麻酱烧饼泡牛肉汤。哎，我也爱吃，尤其泡在那牛肉汤里边，那烧饼再吸了那个汤汁的味道，
0: 这就是生活的美好啊，
1: 特别好啊。闲暇的时候听个Blues， 摇滚，周一晚上去开放麦感受音乐的快乐。
0: 开放麦是不是脱口秀啊？是不是现在那好多脱口秀艺人都开放麦？
1: 我比这个老外土点儿。
0: 哦，
1: 我也不知道，
0: 您还没有涉猎这方面。
1: 对对对，
0: 那我跟您可能也差不多。
1: 反正是几十年坚持用镜头记录什刹海的四季晨昏，高田瑞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在中国享受退休时光。说北京人的生活节奏，熟悉的街坊，浓厚的文化氛围，是他所眷恋的生活。山海虽远，人心可通，所以你看中美民间相知的故事已然写进了北京胡同的烟火晨昏之中。
0: 所以我觉得也要祝福一下人高大爷，希望人家未来的日子在咱们北京还可以住得开心，住得快乐，能够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带给一位外国朋友的温暖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您愿意花时间在哪些地方？
0: 您比如高大爷就是愿意花时间在中国文化上，在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上。
1: 对对对，
0: 这算是愿意下功夫去了解的事儿。
1: 生活当中啊，你要是看这个人态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得看他在这地方花不花时间。
0: 因为很多朋友他的这个身体会非常诚实，你喜欢一事儿，真就是忍不住的想多看两眼，多钻研钻研。
1: 是是是，你比如说，你看我跟美哲，美哲经常中午那个咱一块儿吃饭去啊。我说行啊，他说等有时间的啊。一听就那么
0: 回头，
1: 一听就那么不真诚。
0: 行，李凯老师，您这就是四个字，倒打一耙。昨天是谁说吃饭您望向窗外来着？您就别说我记性不好，咱们聊天室里的听友那个个记性都好着呢。
1: 那是一个无声的回答。
0: 无声的回答，没关系。这不是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嘛，咱们也都在台里上班，咱择日不如撞那天，咱也同事团圆一下。
1: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真的，你要是愿意陪一个人待着，你就证明这个人对你很重要，
0: 就是愿意花时间在某一个人上，愿意花时间在某件事上，都是一种快乐。您有哪些愿意花时间的花精力的人或事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您的故事。我们特别鼓励100字以上的留言啊。
1: 没错，100字以上，您愿意花时间在哪些地方或人上，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您看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咱北京各个火车站呀也马上就要迎来人流的高峰。根据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测算，八大战区每天平均接待市民旅客将近100万人次。那您说到了假期，这客流肯定还会更密集。
1: 没错没错，
0: 再加上车站的枢纽、餐饮、礼品店业态越来越丰富多元，垃圾的产生量巨大。您知道每天要产生大概多少垃圾吗？
1: 那得一吨计啊，
0: 100吨计，日均126吨，
1: 一天100多吨的垃圾。
0: 没错，咱旅客朋友投放的垃圾都去向哪里了呢？首先啊，处理垃圾的就是枢纽的保洁员们。来到候车大厅内的一处垃圾暂存点，记者发现映入眼帘的是垃圾容量更大的四色垃圾桶，这是暂存点的标配。而工作人员也正忙着把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给它装桶，再装上垃圾收集车，送到地下的车库层的垃圾房里。不仅啊有固定位置的垃圾箱，人家还配备了移动巡回的垃圾车。

0: 按照规划的路线往来穿梭，有很多路过的旅客被它拉风的造型吸引住了。说这个智能帮帮车，它的背上呢扛着一个分类垃圾桶，每天都会在广场上动态值守8小时以上。您要是说咱派一师傅在广场上溜达8小时，那绝对体力活，这时候用一下机器人效率还挺高啊。而曾经呢，可能是咱们旅客朋友您自个儿去找桶是吧，看哪有垃圾桶，
1: 对对，哪有垃圾桶。
0: 现在啊，人家是动态值守，也就是在广场上巡逻，更方便您找到投放的目标。这个机器人搭载着激光雷达和深度视觉传感器，可以识别行人、车流、障碍物，在密集的客流场景当中主动减速避让，动作十分灵活。而今年暑假，清河站的站前广场也上新了这款机器人。9月18号凌晨3点多，整座城市还在夜幕的笼罩当中，转运车辆已经把北京西站晚上产生的垃圾运送到了垃圾处理中心。而从凌晨4点开始，每隔10来分钟，电动三轮车、四轮车以及人力推车就源源不断地把站里收集好的垃圾运到这儿暂存。等到快中午的时候，眼见垃圾大箱里头的那个东西已经快装满了，勾臂车把箱体勾起来装上大车，这时候又运到哪儿呢？
1: 哪儿的呢？
0: 马家楼分选站，然后啊按照规定消纳处理。
1: 你瞧瞧，
0: 其实咱北京8大火车站都有着相似的垃圾清运机制。火车站啊真的是千千万万旅客的进京第一站，而且您说这火车站真的也是咱北京城的一个门面吗？很多的游客啊旅客，人家对北京城的第一印象肯定先看你这车站怎么样。
1: 对，
0: 面对每天近100万人次的客流，海量的垃圾能够悄无声息的收运处置，绝不是简单的啊咱拿一笤帚拿一小桶给它搓搓堆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保洁就能达成的。从前端的动态布点收集，到中转压缩智能处理，再到一站一侧的特色举措，这背后是保洁、清运、运维等多岗位人员的共同接力，而折射出来的是咱北京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功力。火车站现在人叫人走即静，也就是旅客走了，这个整个场站保持的是洁净的状态，它离不开环卫作业人员的默默付出，也当然需要咱每一位旅客朋友的自觉守护、自觉参与啊。
1: 没错，
0: 车站的设施再完备，清运的机制再高效，也需要您的共同维护。所以也请咱们的广大旅客朋友在出门的路上自觉地树立垃圾分类意识，按照站内的标志规范投放生活垃圾，不要随手丢弃，也不混合投放，不要遗留废弃物，候车或者是就餐之后主动带走您身边的随身垃圾，咱也做到人走垃圾清，离场无遗留。
1: 现在有时候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外拍的一些 vlog， 就说中国的发展特别快，其中的场景当中就是经常会拍到高铁站，北京有8个火车站
0: 是啊，
1: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又大又漂亮，其实这离不开所有参与者的一种就是不能
0: 付出，
1: 就是不能乱扔垃圾、乱丢垃圾，
0: 大家的共同维护。
1: 要说30年前，我一看就是火车站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脏。

0: 成为一个非常网红的打卡点。
1: 没错没错，
0: 这么好环境的背后，也希望大家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啊哎、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在哪个人身上或者哪件事上、嗯、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
1: 哎、
0: 同喜同乐说，我不愿意花时间在虚拟世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浪费光阴、
1: 嗯、
0: 更喜欢把时间花在阅读纸质书上，或者是听广播和好友畅聊上等等、
1: 哎、
0: 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人觉得更充实一些。
1: 没错。17岁的年雨季说，以前啊旅游总想着自己去放松，现在才懂帮家人一起，就是带家人一起去才安心。
0: 给您点赞。
1: 哎，说我愿意花时间陪爸妈看山看水、
0: 嗯、
1: 陪孩子捡贝壳，陪爱人慢慢走，风景会忘，笑声不会，钱能再挣，但时间不会投。
0: 哎，
1: 趁他们还在，趁孩子还小，多出去走走，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0: 嗯，其实时光会带给我们很多，但时间也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事儿。
1: 哎，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总想着等我有时间了，等我有钱了，再带家人好好享受享受。
1: 哎、
0: 但有时候时间它不等人呢。
1: 是，今儿中午跟食堂吃饭，还跟咱们的一位同事聊天，
0: 嗯、
1: 因为我们俩是一年入台的，
0: 哦，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回想说，现在从今年开始回想，我们入台那年开始算，已经这个时长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0: 挺长的，
1: 已经远大于我们入台之前的所有的人生的长度。
0: 所以其实能够陪在身边的同事，也值得好好的珍惜和对待吧。
1: 哎、
0: 这么一想，真的，
1: 我说当时我们入台的还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小姑娘，
0: 是不是都是什么小李、小王、小张？
1: 哎、现在你都年过半百，
0: 哎，还没有，快了。
1: 他比我岁数大，所以他
0: 您不是跟您同一年入台吗？
1: 对对，但是他上学时间长啊。
0: 哦
1: 啊，他这不像你是什么初中上五年，他大学上五年，对不对？
0: 我什么时候说我初中上五年？
1: 哎呀，
0: 我蹲级也不至于这么蹲的啊。
1: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0: 1527说，愿意花时间收拾收拾我们家屋子、
1: 哎、
0: 我真觉得家里干干净净的心情会好。
1: 嗯嗯，
0: 说实在的，我就是因为节前觉得杂事儿还挺多的，但是我看我那个衣柜又呈现出爆炸之势。
1: 哦，
0: 因为前两天您会发现北京降温降的还挺猛。
1: 嗯嗯，
0: 我就临时啊从那压箱底儿的地方倒出来几件比较厚的外套。
1: 嗯嗯，
0: 把它塞到了我常穿的那个衣柜里头、
1: 哦、
0: 现在就是柜门都已经关不太上、
1: 哎、
0: 所以啊择日不如撞日，咱、
1: 嗯、
0: 那还是择日吧。我准备择国庆假期的时候，我要好好收拾一下我衣橱。
1: 对，这有的时候收拾这个衣橱也罢、
0: 嗯、
1: 收拾卫生家里边其实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0: 啊、对，
1: 虽然很累，但是你专心致志干，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可能跟平时这种比如想工作呀，想选题呀，报各种表啊，那种劳累劲儿不太一样。
0: 而且我真的是大家嗯觉得啊，大家越烦躁越忙越暴躁的时候、
1: 嗯、
0: 你反而应该给自己干点事儿、
1: 哎、没错，
0: 就怕你就是一闲下来、
1: 嗯、
0: 你的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
1: 哎、
0: 还不如干点活，我觉得分散一下注意力。
1: 那你是牛马的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在某些地方某个人呢都行、
0: 嗯、
1: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为什么有时候不愿意请美哲吃饭？
0: 嗯，
1: 美哲吃饭有个特点，它是个肉食动物。
0: 哎呦，不是，咱出去吃饭、
1: 哎、
0: 咱不点个肉菜说得过去吗？
1: 听听
0: 啊、
1: 嗯、哎呀，
0: 我要是吃素的话，我还跟您吃，我还让您请、
1: 哎、但是别说哈、
0: 嗯、
1: 这段时间这些年有好多人热衷于吃素。
0: 哦，
1: 他认为他健身，
0: 嗯，
1: 就是吃素食能够瘦身呐、啊、能够身体健康啊，
0: 觉得更对自己身体好。
1: 养生、哎、
0: 养生，对
1: 对，成为一种纯这个养生方式，认为清淡饮食能够排毒减脂，延年益寿。但是您知道吗，要是盲目极端吃素食，正在悄悄损伤您的神经和脊髓，下埋下不可逆的健康隐患。
0: 咱一块儿听听。
1: 42岁啊，陈女士，要说挺年轻啊，跟美哲岁数差不太多，就是一个纯素养生的忠实拥趸追随者。
0: 那我这你反正吧，你是刚才刚说时间是一个残酷的事儿、
1: 哎，
0: 我再过个10年确实也是要接受40加的自己啊，再过个十年。
1: 为了给身体减负。

0: 排毒，它彻底啊戒掉了什么肉蛋奶。
1: 李凯老师、啊、我打断一下，肉蛋奶、嗯、我刚补充一下，这是我最爱吃的三样食材。
0: 对对对，反正要不然不请你吃饭。反正就每天啊一日三餐只吃什么呢？谷物、青菜、豆制品、菌菇。
1: 这能坚持吗、哎、这让我三天我都坚持不下来。
0: 人家坚持三年。
1: 嚯、
0: 哦哦。你甭说你三天，人家坚持三年。哎，您别说哈，起初确实刚开始都是身体发生了一些直观变化。体重下降，
1: 嗯，
0: 肠胃清爽，
1: 嗯，
0: 皮肤通透
1: 哟。
0: 可是宁静的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他的身体接连出现了一些异常。
1: 怎么？
0: 脚尖发麻
1: 啊，
0: 触感迟钝，
1: 嗯，
0: 像什么呢？像隔着袜子触碰一些物品，
1: 已经不太灵敏了。
0: 哎，双腿还有点发软发飘，走路啊像踩棉花、嗯，平时有时候时不时的还崴个脚，到了夜里边啊，双腿阵阵刺痛，彻夜难眠。后期甚至连抬手端水纽扣说系个扣子吧都觉得吃力。
1: 就这样不赶紧去看看大夫？
0: 哎呀，先开始啊他一直以为自己是颈椎不好，
1: 嗯，

0: 针灸啊，推拿呀，中药调理啊，但是症状不见好转，反而持续加重。直到有一天在家无故啊摔了一跤，去了当地的一家人民医院做检查。
1: 哦，这不是咱北京的哈，
0: 哎，是在余杭区杭州的哈。这一下检查结果显示，血清 B 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确诊为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
1: 那您这事儿讲到这儿
0: 啊，
1: 是不是现在这陈女士出现这么多的身体异常、身体报警，和她三年吃素有关系？
0: 哎，为什么要提这茬呢？这一切的元凶就是三年极端的纯素食养生，
1: 就是一点荤腥不碰。
0: 哎，支持。更让人揪心的是什么呀？即便是后续积极治疗补充营养，他受损的神经啊、脊髓啊，也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1: 嗯，
0: 刚才提到了一个血清维生素 B12 严重缺乏。这维生素 B12 啊，是一个保护人体神经脊髓的关键营养素，相当于神经系统的防护层，负责维护神经信号的正常传导，修复神经损伤。
1: 那我有一问题，不是刚开始说陈女士一吃素，感觉整个人容光焕发，身体状态特好，这又为什么呀？
0: 是因为人体肝脏当中储存着一定量的维生素 B12， 但是这个量啊，仅够维持3到5年的消耗。
1: 嗯，
0: 长期纯素的人其实是在透支身体的库存，一旦您这库存消耗殆尽，神经损伤就会集中爆发。除此之外呢，长期纯素啊，有可能会造成优质蛋白、锌啊这样的全面的缺失，胃肠吸收能力下降，形成营养匮乏的恶性循环，持续损伤神经系统。
1: 所以借着这案例，还真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在饮食方面还是营养均衡啊，咱什么样的种类都吃一些，肉蛋奶呀、青菜谷物啊，
0: 是是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

0: 讲述你我的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破案了，李凯老师
0: 啊，
1: 鲨鱼又给咱补了一条。
0: 嗯，
1: 我爸是拳击教练，他最高记录是4袋子50斤的大米放俩胳膊上随意走，
0: 那不是双臂能走马吗？
1: 所以我小时候我爸一般不打我，哈哈哈，知道为啥吧？因为真禁不住打呀。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哈，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工体三哥说，我愿意花时间在晨跑上，尤其是跑马拉松的比赛全马上，因为我这个工作日程安排的比较快，我最后今儿上午安排的是10月18号的工作。
1: 嗯，啊，您不是说待定，您不一定去吗？
0: 对，但是10月18号上午有北马。
1: 哦，
0: 因为我今儿这个给医生打电话，
1: 嗯，
0: 我说10月18号约你，不行，我得跑马拉松。
1: 啊，人家是作为参赛选手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医生跑者那种身份？
0: 对，然后我还不死心
1: 啊，
0: 我问他。我说你大约完赛时间是几点？我要精确到小时，最后给人弄得够呛。
1: 您这人家都找了一折，不愿意跟您合作。您这还您什么时候跑完，还是来帮我们干点活吧？
0: 哎呀，
1: 挺好。也不知道咱三哥是不是要参加这个北马哈？如果要参赛的话，也预祝能有个好成绩吧。
0: 来，
1: 来说其他的事儿。要说这两天咱北京哪儿人最多呢？我提名地坛舒适。
0: 哎，对对对，
1: 我已经看到我很多的同事朋友都去地坛舒适打卡，大家发那照片当中都是人头攒动，
0: 没错没错，
1: 摩肩接踵的景象。现在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北京的秋意也会越来越浓。北京的地坛公园里，红墙古柏底下人头攒动，一年一度的地坛舒适如约而至。走进地坛公园，纸墨香和草木混杂的香气扑面而来。背着书包的学生，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还有直接推着买菜小推车行李箱专门来淘书的资深读者，在一座座小展棚间汇成了一股看不见的潮。
0: 嗯，
1: 有人潮，
0: 嗯，
1: 也有书潮。
0: 哦，
1: 在地坛书市啊，书是绝对的主角。北京理工大学的王同学淘到了一套周汝昌的《红楼梦新正》，这套书我也有，但我买的是新书。人家既然用淘的话，我估计人家是不是淘比较老的版本，或者是二手书啊。王同学说，我们这回来啊，就是想找一些比较老的书，有的老书在网上也不太好找。赶的也是人潮，在社交媒体上，地坛书市成了热门话题。来北京旅游的刘一涵想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卡北京的热门地标。
0: 哎，
1: 他笑着跟记者说，我就在搜北京游玩攻略的时候，一下子看到绝了，正好在办地坛书市，就赶紧跑过来了。大家赶的还是什么潮呢？
0: 什么呀？
1: 一份精神的浪潮。有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白文进，他跟记者说，短视频里几分钟讲不完一本书，在这儿我可以亲手的翻一翻，掂一掂一本书的分量。而和王同学结伴而来的许同学跟记者说，哎呀，我平常也好刷个短视频，但我觉得吧，也得给阅读留点时间。你去摸摸纸质书，一行一行的读，感受是不一样的，更容易沉浸进去。在北京逛书市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咱很多大城小事的听友，这两天不也都去地坛书市了吗？
0: 对，
1: 有一些还去到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展台哈。2023年阔别十年的地坛书市重返古原之后的每一年，大家都如约而至。2025年地坛书市接待读者达到了55万人次，今年啊，虽然这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来统计数字，肯定会更
0: 高，更高一些哈。
1: 长椅上有一些老人静静地坐着，捧着一本书细细品读，书摊前小朋友手提着新书，满脸笑意一一阅读。阅读啊，也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日常。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发布实施的第一年，这场书香盛会也是全民阅读的鲜活实践。书市不止于书，在展期当中150多场文化活动也轮番登场，各种知名的作家和读者面对面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而在文创专区里，现在文创展台非常火啊，
0: 特别火。

各种帆布包啊、书签，还有这个冰箱贴，把文学从纸印儿延伸到了日常。秋风穿过古柏，翻动着展台上的书页，地毯舒适承载的走。

0: 去逛逛地摊书市啊，跟这周末可能是最人多的时候，是吧？这个。
1: 哎，我看人9527在咱聊天室发了一图，说地摊书市上逛卖的文创包包，应该是跟咱大城小事联动一把，因为那人上面写的四个字，你管不着。如果咱给他改一改，叫管得着吗？就是，哎，李凯老师
0: 啊。
1: 就是前一段咱们编辑玉不是还在想以后咱大人小事怎么做文创吗？
0: 啊，
1: 我觉得是不是咱也可以弄一个帆布袋子，上面印四个大字，管得着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啊，有人买吗？
0: 北京方言一般不这么说，你说个管得着，就是正常你觉得生活当中应该怎么说？
1: 生活当中，如果我说就是管得着吗？
0: 你知道
1: 管得着吗？不就是我的名言吗？
0: 然后你像我要说，我就比你零碎多
1: 哦，
0: 管着吗你？
1: 哦，
0: 是吧？
1: 就还来一个倒装，
0: 哎，
1: 指明主体是我，是吧？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若尔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要说呀，前两天绍兴人金女士接到了一单有点特别的跑腿儿，去医院看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慰问品啊已经提前寄到医院了。
1: 替人跑腿去慰问病人，
0: 哎，他先取出牛奶、保温杯这些礼品，再拎进病房核对，哎，这是三床叫什么吗？确认拍照，确认送达，最后呢，简单的问候几句，你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健康。这一趟叫代探视，
1: 哎，
0: 他收了50块钱。
1: 哟，你别说，这活儿好像听着还行啊。
0: 跑腿啊，代探视，现如今代探视、代排队、代下厨，是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代服务是越来越多，越分越细。
1: 你看现在咱那外卖平台上也都有专门跑腿这个类别，
0: 哎哎，
1: 让小哥帮忙跑个腿儿，
0: 从几十块钱的简单。

0: 会说你就回家歇着不用来上班了。
1: 我爱工作呀们爱工作。
0: 闲鱼公开数据显示啊，过去一年平台服务类订单增长 87%， 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到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类别之列。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叫悠悠跑腿的官网数据显示，平台覆盖370多个城市，注册用户超过8000万，注册跑腿员超过1200万，服务场景已经从帮送帮取延伸到帮买帮排队万能帮帮。
1: 你像我了解到的跑腿可能更多的是什么呀，比如我特别想喝一家的奶茶，但这家奶茶不接受线上点单，只能线下排队，我可能花点钱让快递小哥帮我排个队。
0: 我跟你说现在丰富多彩
1: 啊！
0: 不久前一名广东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有没有杭州的小伙伴帮忙代喝，想要冰箱贴。
1: 嗨，
0: 他平时啊喜欢收集奶茶店的联名周边，看中了一个茉莉奶白推出的一款城市限定冰箱贴啊，偏偏呢广东不在发售范围，
1: 所以他找杭州的朋友，
0: 他就找了一个特别的办法，找人代喝，这个奶茶由他下单，直接

0: 自己挤不出来的时间买回来。
1: 怎么说？
0: 你像杭州一个白领花花玩一款手游近10年、工作以后啊，留给玩游戏的时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碰上那些现实任务或者是关卡，他索性就找人代练。
1: 哦，游戏代练。
0: 游戏代练据说火过好几年哈、这些年连找替身的方式也变了，过去啊靠游戏好友介绍再加微信私聊，如今直接在某宝上搜索代练店，哎呀，比完价格再下单。最近一次他被拉进了一个8人服务群，真正负责代打游戏的只有一个人，其余的账号分别负责客服、拉群和售后。
1: 看来这个产业链还挺完整的哈、
0: 特别完整。到了线下，替身的活更杂。金女士接过一个100块钱帮人包装结婚礼物的订单，
1: 打打包。
0: 哎，有人的东西丢了，自己啊没空盯那个监控去啊。下班之后呢盯着屏幕看5小时，收费300。
1: 哦，明白明白、因为那监控视频都齁老长的。
0: 对对，你得一帧一帧的看呢、还有人通过法拍，就是法院拍卖了一辆二手车，人在外地，他就请人啊代办车辆手续，真正跑起来才发现，这辆成交价格17000的车啊，留有60多条交通违法记录，罚款将近8900块钱。
1: 这上一任车主不太规矩啊。
0: 那是，要不然呢？要不然法院拍卖了呢？原本只是跑趟车管所的小事儿，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这些需求看似繁琐，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事情未必难办。只要需要有人花时间。在现场，
1: 你看刚才就是代买冰箱贴，那属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人只在杭州发售，那你必须找一杭州人帮忙干这事儿。还有的朋友属于特别忙，我不愿意花大量的精力在一些琐碎的事儿上，我干脆花点钱让别人花这个时间精力帮我办呗。
0: 所以人家说了嘛，只要花时间在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愿意花时间那绝对是真爱。
1: 哎，是真爱，
0: 对吧？
1: 那你要是说比较现实的事儿啊，刚才提到这几个案例，什么有一单30的，一单100的，你要是专职做代办，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啊？
0: 反正网上啊，私人代办月入过万啊，这样的帖子并不少见。但是真正算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客单价低的跑腿啊，需要靠不断的接单，对吧？
1: 走量，
0: 走量。陪诊上门做饭，单价高一些，一单可能占掉半天的时间，
1: 时间比较长。
0: 你比如说金女士接单之后，最先算的是距离、油费和时间啊。那次看5小时监控，虽然有300块钱，来回油费花了50，
1: 挺远的。
0: 哎，做2月哈、她在某平台上面接单30多单。估算每个月收入增加约2000块钱，
1: 那这事儿好像不太能做全职吧？
0: 对、
1: 他
0: 也没想过辞掉本职工作，这东西不稳定，
1: 对、
0: 今天有活，明天就没活，
1: 就是、
0: 对吧？真正让生活替身变复杂的是边界，替人取个快递，你这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进家门、保管钥匙、接触证件。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1: 我就想到一个上门喂宠物，你比如说到国庆节包括春节的时候，好多朋友一走人玩7天去，或者回老家7天去，家里养的猫怎么办呢？不是之前就说过有上门代喂的服务、
0: 没错，
1: 那你总得把那密码或者钥匙给人家，要不然怎么进屋呢？
0: 哎呀，金女士曾经遇到过一笔1000块钱的订单，对方请他连续几次到一家公司盯着装货签字，但是要求啊提前提供身份证照片和个人证件照，说钱比普通跑单高了不少，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拒绝了。他说我不知道这东西合不合法呀，万一拿我的身份证去做别的呢？
1: 我觉得金女士的顾虑啊是应该的、咱还是要谨慎为上。
0: 对啊，
1: 你包括原来咱不是说那个当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就帮忙取一沓什么钞票，或者帮忙取黄金吧，是吧？多少多少克的黄金、那说白了那都不是什么特正经的。
0: 没错啊，他还曾经发布过什么陪爬

0: 而不是替人生活。
1: 所以还是生活在此时，生活在此处，生活在当下，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吧。
0: 哎，
1: 如果真的是，哎呦，我现在脚打后脑勺，抽不出来时间干一些事儿，花点钱雇一位朋友帮咱干没问题，但是不希望因为这种事情耽误咱们自己人生的体验感。
0: 对啊，生活总是需要一些麻烦来充实自己的，对吧？
1: 哎，
0: 假如过去老话是什么？饿其体肤，什么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1: 哎，
0: 增这你就需要动心忍性，增益你所不能。
1: 是，你看像刚才提到自己做一顿饭，自己收拾收拾屋子，咱们好多听友不都也愿意花一些时间在这种小事儿上吗？Sumint 就直接又上人家的厨艺了。
0: 哎呦，
1: 说我愿意花时间在研究烘焙上，做好成品，看着老公孩子大快朵颐，特别有成就感。人在咱聊天室发了一张图，李凯老师眼熟吧？我就问您眼。眼熟吧，
0: 巴斯克蛋糕，
1: 巴斯克蛋糕，
0: 没糊的，
1: 这也上色了。您要是在您的那个范畴里，素面的这也绝对叫糊，
0: 不算不算，
1: 它叫上色。
0: 你那都焦黑焦黑的，
1: 我那就是火大点儿，
0: 哎呦，
1: 但不影响口感，好厨艺啊！
0: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说说我愿意花时间在哪些事儿上。余姚说，我喜欢花时间在路上。对我个人来说，在路上的时间是最放松的，听着广播，听完广播听音乐。那是花开说，我愿意花时间练习书法，已经连着三天在地坛书市淘书了，淘了 N 本字帖，都是中国书店的正版。每天上不同的版本，所以为自己的这点爱好花点钱，累点儿，心里高兴啊。
0: 对对对，这确实哈。然后呢，像博荣也说，愿意花时间为家人在厨房做各种吃食，只要家人喜欢，我都不嫌麻烦。
1: 人家还发了一条，说也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家的小宝贝儿。
0: 您瞧瞧，
1: 跟他在一起，这小家伙跟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呢。
0: 哎，就是说这个做饭这事儿哈，博荣发了那个照片，是一条鱼。
1: 哦，鱼，
0: 这鱼可真都够个儿。
1: 哎呀，真不错，
0: 看
1: 着
0: 特
1: 新
0: 鲜。对呀对。
1: 而且博荣姐肯定也是好厨艺嘛。
0: 哎，来看了两条夸咱的。同喜同乐说，我愿意花时间听大成小事。
1: 谢谢您啊。
0: 听着李凯美哲这真人秀啊，脱口秀是吧，看一位位听友的留言，吃完晚饭就等着听健康北京。虽然这几十年咱们那个啊身体不错，也从医生的科普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学着给家人把那个学到的医学知识啊显摆显摆，多好。
1: 我觉得人不是显摆，我觉得人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
0: 哎，
1: 就把一些健康的常识，一些医疗的常识，让身边咱在乎的人也知道，这样大家有了一些这个常识。
0: 对，
1: 我们有一些科学普及。
0: 说到这儿，是我也显摆显摆
1: 啊。您说您说。
0: 对，前两天我意外收到了一位多年前这个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的微信。特别开心。为什么呢？他这微信是这么说的，说李老师，七年前和您一起做的节目，孩子家长了解到了多动症，并且一直在我们的门诊系统治疗，今年孩子中考成绩很满意，现在孩子在新学校适应特别好，逐渐啊减药了，家长非常开心，
1: 真好，
0: 写了一封18页的感谢信。
1: 哎呦，
0: 然后和我一起分享，然后还跟我说，哎呀，深耕广播默默付出，说您的这个工作终于有了惊喜的回报。我也是说，这个人家医生更是功德无量啊，这是这个我们媒体是做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1: 李凯老师替您开心。
0: 对，
1: 我觉得您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工作真的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0: 特别开心嘛。七年前听的节目，然后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治疗，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
1: 而且从曾经的小朋友到现在已经是半大孩子
0: 了。
1: 希望这位这个同学未来的人生可以更加灿烂。
0: 所以我们俩人花时间在广播当中跟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陪伴。真的挺好。
1: 哎，
0: 是吧，
1: 看，我觉得您刚才读的这一段话，虽然我不是健康北京节目组的，但我与有荣焉，感觉
0: 没事，你马上就可以加入了
1: 啊。真的吗？
0: 那
1: 我有这个荣幸吗？
0: 没有，这活都你来。
1: 行，反正我先了解一些名词吧，什么 GLP-1 受体激动剂，什么对乙酰氨基酚，我先慢慢补补课，我再加入吧。
0: 你这跨行了，这两条赛道。接下来我们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我愿意花时间。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有车吗？哎，开车安全，开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天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某些事、某个人上吗？
4: 嗯，
3: 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4: 哎，可以说是您的经历、您的感悟和您的故事哈。当然，我们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3: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4: 来说一特有意思的话题。
3: 嗯、
4: 你发现每隔那么一两年啊，就会有满大街都迅速铺开的网红食品。
3: 哎，那是。
4: 您比如说奶皮子酸奶，现在好多品牌都在做。
3: 嗯、
4: 再往之前倒。黄油年糕您记得吗？也是特别火。
3: 记得没吃过
4: 啊、那我没少吃，咱俩正好应该中和一下。再往前倒，还有那个脏脏包、
3: 啊、
4: 也是风靡大街小巷、
3: 嗯、吃完了满嘴黑乎乎的。
4: 我现在跟您说啊，这些呢都得靠边让让。
3: 哦，
4: 现在又有一个网红新食品了，
3: 呦呦呦，
4: 叫做超长蛋挞。这个蛋挞啊约等于蛋挞，
3: 不是，
4: 就是我就指正音人，
3: 正音是蛋挞、
4: 嗯、
3: 但是我们随便叫都叫蛋挞。
4: 对对对，
3: 那个东西是个圆的，
4: 是个圆的。

0: 顾客络绎不绝，青年男男女女还有带着小朋友前来选购的家长，在夜晚时分前来的顾客都为了同一个目的，买最近在网上爆火的超长蛋挞。
1: 嗯，
0: 为什么说超长呢？因为这个蛋挞的长度啊将近60厘米，已经算是蛋挞界的巨无霸了。
1: 60厘米，
0: 哎，李凯老师，要不您买一个，然后咱明天在办公室，哎呦，咱后天在办公室分分行吗？我觉得后天过节，办公室大概率没准就咱俩，
1: 就咱俩，
0: 这样咱一人能吃30厘米，哎，我觉得挺过瘾的。目前啊，在很多的店铺都推出了超长蛋挞。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生产工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最近也在加班加点

0: 分，有的朋友买这个大号的蛋挞是为了分享。
1: 嗯，
0: 在橱窗前等候的小男孩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1: 为什么买这个呀？
0: 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尝尝，我和妈妈一块吃。
1: 说白了就是你妈想吃，
0: 然后少带着你是吧？
1: 让你去打头阵。
0: 哎，来这个带男孩前来的索女士是母亲啊。母亲索女士表示：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嗨，也就是跟个风呗，买了我们家当明天的早饭吃。不过啊，我都来了四回了，每次来都售罄，都没买着。
1: 哎，生意这么火，
0: 还挺火的。已经购买到超长蛋挞的一位男生讲到，自己啊是给朋友代购的，朋友所在的那街区已经买不着了。21岁的吴先生表示，自己是从网上刷着的，看到价格比较实惠，蛋挞也比较长，准备买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吃。鲍师傅糕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我已经记不清买了多少了，就是后面做多少卖多少。
1: 不是，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
0: 一个16.8块。就大概长度半米多。
1: 那一个圆的那种小的常规的蛋挞多少钱？
0: 觉得怎么也得5块8块吧，是得有吧。你这我一般都是两个装，或者我一般不单点。
1: 买吃的从来不问价。
0: 嗯，
1: 只要是吃的想买，
0: 反正我是有时候没吃蛋挞了。
1: 嗯，
0: 人家说啊，说目前来买的顾客呢，大多都是20多、30多的消费群体，中青年群体为主。在这场购买超长蛋挞的热潮当中，幸福一词往往出现在网友的分享文案中。有人因为收到了超长蛋挞，感受到了被重视的幸福。有人因为长大之后能自己买一个大蛋挞了，也觉得哎呦，咱自给自足了，也觉得挺幸福。还有的朋友通过这回消费宴请了小时候的自己，弥补了年少的遗憾。估计小时候就是妈，我想吃蛋挞，这多不健康啊，不许吃，估计得控糖，也不能吃太甜的。买超长蛋挞做幸福的人，这样的消费行为无形当中承载了一种文化属性。跟风式的消费行为下，也隐藏着爱人爱己的深层的情感需求。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示，这样的现象是当下普通人低成本获取情绪价值的典型缩影，本质啊也是平凡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的表达，完全值得被理解。而且60厘米的超长蛋挞打破了常规的甜品形态，也自带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社交传播属性，被赋予了长长久久的情感寓意，成了传递惦念表达在意的一种低成本的载体。哎，你不觉得现在火的时机也挺妙的吗？就要中秋节了，长长久久的这个分享，长长久久的厮守。
1: 你要不然你应该提前弄一个60厘米的月饼。
0: 你要是这么说，
1: 圆那么
0: 都是圆月饼，
1: 对呀，
0: 弄个
1: 啊
0: 超长月饼，
1: 我都名儿都给你想好了，
0: 叫什么？
1: 油条月饼。
0: 油条月
1: 长得跟油条似的。
0: 您别说了，您再说我捂你嘴了，这种商业想法你知我知就好啊。当然您要开店了，我入个股。
1: 这
0: 个
1: 财迷劲儿的。
0: 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你花16.8块你就能获得一份简单的快乐，好多人觉得值啊。让普通人无需付出高成本就能获得一份仪式感，也引发了大范围的集体情绪的共鸣。你看现在有很多就是主打个儿大，主打丰盛的那种美食，
1: 哎，
0: 比如1米长的糖葫芦，
1: 哎，哪年春节期间特别火。

0: 没能持续，跟风打卡的背后，网红产品也逐渐淡出视野。就现在他是网红，但是咱一年之后他还能不能卖得动，得先打个问号。
1: 基本上一阵风，
0: 哎，很多都是一阵风啊。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表示，现在的消费者对产品有三个刚需属性。
1: 你说说。
0: 第一个就是品质属性，你得好吃，对吧？你卖的是蛋挞，蛋挞不好吃，人家肯定不买了。第二个是情绪价值的属性，要带来社交话题感上的愉悦，具备情绪价值。而第三个呢，就是大健康属性。现在咱们聊的更多的可能是比较应景的月饼。
1: 对，
0: 昨天前天都说了，现在都是什么低糖月饼、无糖月饼，各种主打杂粮月饼，
1: 低糖低脂嘛。
0: 哎，低 GI 也就是低升糖指数、低脂低糖低卡这种概念都非常的火，包括食药同源的概念也是备受追捧。像超长蛋挞这个产品啊，目前属性稳不稳定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从社交属性、情绪价值属性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大健康属性这一块它还有挺多的欠缺。
1: 哎，
0: 你要是蛋挞好吃，一定黄油、脂肪、起酥油这些它少不了，属于高糖、高脂、高卡产品哦，所以啊，朋友们也，咱吃的时候也得悠着点啊。
1: 所以你看，美哲做那个巴斯克蛋糕，
0: 嗯，
1: 那也就做一回
0: 啊。我做的是减糖版的，您没发现吗？
1: 怪不得不好吃。
0: 行，我就是什么叫对牛弹琴，
1: 嗯嗯，
0: 鸡同鸭讲，
1: 嗯嗯，
0: 以后我也不费这劲了。是不是？
1: 苏敏的说，我昨天就在网上团购了一个超长蛋挞。
0: 真的吗？
1: 到我们家附近的门店被告知，你得等一个半小时才能拿着啊。
0: 我
1: 今儿我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儿子了，让他替我排队去。
0: 这需不需要给儿子那个跑腿费啊？刚才刚说的，
1: 哎，刚说完，估计跑腿儿没有，让你先吃一口吧。
0: 对对对，就跟李凯老师，您不是也老让家里儿子去那个饭馆儿？哎，你给我先取个号。
1: 对对对，然后5905发来一张照片，我一看是这个超长蛋挞的照片，
0: 真的挺夸张的，
1: 哎呀，
0: 是吧？这感觉能有咱小朋友的一根手臂那么长了都，
1: 果然像个油条。
0: 像斯芬克斯倒是没买超长蛋挞，但人发来一超长薯条。20厘米一根超长薯条，那个包装上就写着长薯条啊，
1: 行吧。
0: 我自己说那个小个的圆的蛋挞，像永辉里头卖的四个装一盒才5.8块，说这价绝对准，我就去我们家附近永辉。
1: 行行行，
0: 但是你要是街边的烘焙店肯定会更贵一些。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愿意花时间在哪儿啊，在哪件事、哪个人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不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你爱吃玫瑰吗？
0: 玫瑰
1: 不不不，葡萄。我爱吃玫瑰香，所以想成了玫瑰。我爱吃玫瑰香的葡萄，你爱吃葡萄吗？
0: 我爱吃葡萄啊。
1: 你爱吃什么品类的葡萄？
0: 比如说那个您刚才说玫瑰香是吧，还有一个叫什么香来着，另外一个什么香挺也挺好吃的。
1: 就这还爱吃呢。
0: 哎呀，是因为现在葡萄名，比如妮娜皇后也不错，克瑞森也不错，那价格有点贵，不是说咱。那我说一个我特经典的飓风葡萄，百吃不厌。
1: 哎呦呵。
0: 但是除了玫瑰香还有一个叫什么香来着，
1: 鸭屎香。
0: 不是不是，我得查查去，那个也特好吃。
1: 你这个老年痴呆，你小心啊！先跟您说啊，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能吃和不能吃，您得分清品类。
0: 怎么着，还有有毒的葡萄？
1: 那这不是，今年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百花山葡萄迎来了丰收
0: 啊。
1: 今年9月中旬以来
0: 啊，
1: 保护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从成熟的果实当中采摘了11串，
0: 然后呢，
1: 取出了1388粒葡萄籽，把它们用于科研。
0: 哦，
1: 百花山葡萄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极危野生植物，科研价值极高。你要是偷吃，第一违法，严重可能入刑
0: 啊！就是百花山葡萄，
1: 哎，
0: 偷吃违法，严重入刑。
1: 对，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
0: 哎呦，
1: 哎呀， 现在长知识吧，
0: 长知识，长知识。
1: 百花山葡萄呢，是在1984年在门头沟百花山第一次发现，1993年正式定名，是北京独有的野生植物种啊，这个种植资源。曾经啊，它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孤独的植物。
0: 嗯，
1: 为什么
0: 这么
1: 说
0: 呢？
1: 满世界啊，全球仅存两株天然野生植株。
0: 嗯，
1: 而且呢。全是雌株、
0: 哦、
1: 没办法自然授粉繁衍。
0: 那这怎么采摘的11串又取了1000多粒葡萄籽儿、哎、这怎么完成的？
1: 2017年由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培养的幼苗在北京的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了小规模的野外回归啊，首批种植了2株。今年9月啊，9年前安家的2株葡萄和后续繁育的子代葡萄植株迎来了丰收。葡萄成熟之后啊，今年从中我们不是刚才说了吗？摘了11串，采摘当中啊不做筛选，以保证样本代表性。采摘之后，他们一一记录采摘的位置、果形，再用解剖刀把这个果肉扒开，取出葡萄籽儿。母株的一共有398粒，
0: 嗯，
1: 子一代的共有990粒。说母株的籽儿啊颜色浅一些，子代的形态呢更为饱满。据人家科研负责人说，果形种子形态我们都做了记录，后续呢将开展科研，比如说和山葡萄啊进行对比等等。除了采摘下来的果实，其余成熟的果实则留在枝头，不做干预，让它自然脱落，作为原生种质资源，让植株保持生物学上的自然繁衍。接下来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做一些工作哈。百花山葡萄位于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繁殖基地，禁止无关人员进出。哎，提醒大家，根据相关的法律，您千万别偷吃。您说我就吃个葡萄，怎么还被抓了？
0: 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吃啊！
1: 哎呀，所以这个严重的将会追究刑事责任哈、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您介绍，全世界就2只最孤独的、
0: 嗯，这也太宝贵了。
1: 哎、
0: 也希望这2株葡萄的后代能够给咱们的科研做更多的贡献。
1: 哎、
0: 刚刚李凯老师讲的时候，我就登录了一下小某书，说我研究研究葡萄品种嘛，嗯、真的。得有几十种啊，李克老师。
1: 哎呀，
0: 但我看除了玫瑰香之外，还有一种茉莉香，我有点记不清我是不是吃的那茉莉香特别，我就记得它叫什么什么香，也特别好吃。
1: 我是前几年去趟新疆
0: 啊，玻璃翠，
1: 玻璃翠吃完了之后真上瘾。
0: 玻璃翠也在我查的这个表格里头、
1: 哎、
0: 特别多，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葡萄不仅好吃，名也特好听。
1: 嗯嗯，
0: 刚才不是说有那个妮娜皇后，还有叫这个丽绮贵妃、木美人儿，还有美人指。各种各样的哈，
1: 嗯嗯，
0: 挺好的、
1: 哎、
0: 咱也可以买点尝尝，虽然人家这种科研品种咱尝不了，
1: 嗨、哎、
0: 咱飓风总能吃吧、
1: 就是、总之是给您提这个介绍一新的物种、
0: 嗯、
1: 哎，百花山葡萄这个全世界最孤独的2株、
0: 哎、
1: 啊，咱就等着它的科研成果吧。
0: 是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有很多的单身人士呢，想通过婚介机构来实现脱单，也愿意花高价购买高端的婚恋服务，期待啊，我花点钱、
1: 哦、
0: 起码你这个婚介平台能给我把把关。
1: 对，
0: 但没想到有的婚介公司收了上万块钱的高额服务费，连基本的信息真实性都难以保证、
1: 哦、
0: 导致消费者的财产和情感啊双双受损。最近北京三中院就审了这么一起案子，咱来跟大家说说哈。2024年的时候，一位崔女士为了快速脱单，就和一家婚介公司签订了婚恋服务合同，双方约定婚介公司向崔女士提供相亲牵线，公司不得故意捏造隐瞒牵线候选人的信息，并且应对其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形式上，什么叫形式上呢？就比如电话或者是微信方式的审核。
1: 嗯，
0: 公司向崔女士提供的服务仅为红娘推荐和牵线服务，并不能保证两个人可以建立恋爱或婚姻关系。
1: 哎，
0: 就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人婚介公司呢给你推荐人选、
1: 嗯、
0: 他得确保这人选的个人资料是真实的。
1: 嗯，
0: 我给你牵好线，但至于你们俩成不成，这我不能保准。
1: 哎，这都是缘分。
0: 哎，合同签订之后啊，崔女士说没问题，我支付这个钱哈，付了39000元。
1: 多少钱？
0: 39000。
1: 现在干这个这么挣钱呢？
0: 您才知道是吗？
1: 哦，
0: 因为我也有同学，就是爸妈，不是说同学愿意啊，同学的爸妈给花的这笔钱也不便宜，也是花了两三万呢。
1: 给同学介绍相亲去
0: 啊？介绍相亲，
1: 男同学、女同学、
0: 女同学。
1: 你那时候咱办公室邀个不是互相交流一下，你有没有？
0: 不是在老家呢，在石家庄呢。
1: 啊、
0: 嗯，哎呀。
1: 哎，
0: 行行行，随后啊，婚介公司为崔女士就推荐了数十位男士。
1: 嗯，
0: 您别说，这数十位男士当中还真有一条件特亮眼的优质男，所谓的优质男啊，
1: 嗯、
0: 洪先生，资料标注54岁。哎，您别看觉得54岁有点大，您往后听，博士学历，
1: 嗯，
0: 离异单身，
1: 嗯，
0: 工作稳定，
1: 嗯，
0: 深圳有房，
1: 嗯，
0: 月入20000以上。看似完美的择偶人选，随着二人线下接触，崔女士就发现一问题。
1: 哦，
0: 这洪先生年龄对不上啊，根本不是54岁，
1: 那是
0: 63。
1: 我
0: 说小了9岁，
1: 这退休了，这都算。
0: 哎呀，63岁，你再仔细扒一扒，
1: 嗯，
0: 发现这洪先生所谓的博士学历、优质稳定的工作，也是疑点重重，
1: 连岁数都造假，
0: 哎、
1: 其他的也难说。
0: 你看看，崔女士多次向婚介公司提出疑问，对方都表示。

0: 界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39,000的服务费。面对质疑，婚介公司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审核义务，为此还拿出了一段电话录音佐证。工作人员逐一核对了，年龄54岁是不是啊？对方是。学历是博士是不是啊？是。收入是20,000是不是啊？是。房产在深圳是不是啊？是。这个洪先生全都是口头，对对对，是是是，没错又没错。
1: 嗯。
0: 但你也没让他说，你博士毕业，你把你毕业证拿过来我看看。你深圳有房产，你把你房产证拍出来我看看。
1: 您
0: 没有。啊，就人家说是，那就是。庭审当中，婚介公司当庭承认，洪先生也并不是付费会员，没有对其进行实名认证。在这起案子当中，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婚介公司应当履行什么样的信息审核义务？双方在二审当中就该约定存在较大的分歧。公司认为啊，只要通过电话询问了洪先生所提交的信息是否真实，就完成了审核义务。
1: 哟，这审核可太容易了。
0: 那你这样，那我
1: 39,000暴利，这是
0: 对吧？那我都说对，没错。那我还博士后呢，是吧？我还月入100,000呢，你怎么查呢？
1: 嗯。
0: 而崔女士这方认为，婚介公司这样
1: 是真的，
0: 谁是真的？
1: 你是月入100,000呢？
0: 我月入100,000，小数点往前移个5-6位，
1: 移5位就没了。哎呀，白干活的一个月。
0: 哎呀，在李凯老师手底下打工，不说白干活吧，跟白干活也差不多啊。这个婚介公司说呢，我们核实了洪先生的，就是崔女士说啊，你不要影响我。法律讲究严谨，你老打断我。
1: 你说你的。
0: 这个崔女士认为，婚介公司只要审核了洪先生的身份证，就能发现他虚报年龄，可见对方根本就没有尽到审核义务。对此，咱北京三中院认为，双方虽然在合同当中约定仅对候选人的信息资料进行形式审核，但合同约定的形式审核绝对不是简单的电话问询，而是应当要求候选人就其所填写的信息资料提供初步的证件，比如身份证、学历、学位证、纳税申报明细等，进行初步的核验。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婚介公司只提交了录音证据，显示其对推荐人员通过电话进行了简单问询，既没有要求对方提供相关证件，也没有就具体的信息进行基本核验，所以法院认定已经构成了违约。崔女士主张解除合同存在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支持。
1: 哦，
0: 因为这个婚介公司不是也给刚才那位崔女士提供了数十

混杂啊，也是希望各位呢在睁亮双眼，睁大双眼，擦亮眼睛，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有好多人都在说花时间啊，干很多的事情。亮亮说：“我愿意花时间在陪伴家人上面，爸爸妈妈在一起是最开心的。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总觉得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

0: 那一张图，就今年那个地坛书市还有很多特可爱的装置啊，就像这两个小狗在读书，这还挺可爱的。
1: 对对对。然后呢，雅文说，我愿意花时间在画画上，修身养性，放松心情。
0: 哎，
1: 挺好。
0: 哎，总得给自己找点业余爱好嘛。Darlockzh 说，体育、音乐、阅读、摄影，就这几件事儿啊，假设有足够的空闲时间且不用睡觉的话，我可以24小时都泡在这些事儿上。四大爱好。体育、音乐、阅读、摄影，
1: 真厉害啊。3700说，就这样啊，是这样，随着年纪增长，外出的心气儿是越来越低了，就愿意在北京待着，跟着北京的各种展览啊、书市啊、展演啊，看看这个就足够了。
0: 哎，
1: 北京文化的生活的这个活动非常多，
0: 非常丰富。哎，其实如果说大家工作时间更灵活，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我觉得反而可以错个峰，有更好的各种这个观展呀，游览体验。2169说，无论是花时间还是花钱，我都选择我喜欢的事儿去做。不可能完全如意啊，但尽量往这方向靠吧。说的也是兴趣驱动的精力时间的投入。
1: 是。秦新玉说，我愿意花时间在这个摇椅的海滩边啊，摇啊摇，任时间慢慢的摇。
0: 这人家是去旅游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反正就是喜欢这样的海边。我也喜欢海边，能跟那儿放空自己是吧。不用想工作，多好
0: 多好。尤其是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到了，好多朋友都即将踏上旅行的路。爱生活爱旅行，您听人这名就是一号旅行的朋友。他说，我在路上收获了很多的美好。上班有时候挺烦的，
1: 那是，
0: 但不上班吧，你旅游没经费啊。
1: 嗨，
0: 所以我属于先存经费再旅行。
1: 盐酸补钙这个，我愿意花时间研究汉服。
0: 正好
1: 不只是衣服好看，更愿意深挖背后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时代背景。比如说明代的衣服什么什么样，唐代的衣服什么样。另外一方面研究啊，说唐朝时期的平均温度可能比较高，这就促使当时的农业发展蓬勃，环境、经济、文化相互影响，互相促进。
0: 从大美华服延伸到了历史研究，我觉得也是特别长知识长见识的一件事儿。
1: 是
0: 闲赏花开时候，喜欢花时间在运动这件事儿上。甭管是有氧还是力量训练，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唯有运动我坚持的特好。
1: 费老这纯属愿意花时间逗闷子
0: 啊，
1: 和 AI 聊天啊，增长见识，共同进步啊。
0: 我觉得也行，像 AI 你确实能跟他聊得挺愉快的，甭管是情绪价值提供上，还是让他当个催本帮忙整理一些资料上，挺好。
1: 有那功夫歇会儿睡会儿觉不好吗？
0: 那我们有那功夫还是愿意研究点事儿。
1: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明天呢，由于其他的工作，我和美哲呢将会这个由其他同事替班，我们俩同时不在啊。因为也是因为其他的工作安排实在错不开了哈。但是我们周五中秋节那天会回到直播间陪着大家。
0: 我们也提前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
1: 当天
0: 中秋节当天我们再回来和大家聊天。
1: 当天我们还会回来的哈。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新闻2026，
1: 咱中秋节那天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3: 虚透了，
1: 上年纪
3: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9月23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恰逢是秋分节气。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南北稻穗沉，瓜果香，一年里最丰盛的秋收时节，热热闹闹的就这么来了。哎，有一句老话常说，不时不食，时间的时和食品的食。那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以前大家觉得这是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但站在食品科学的角度，应季食材到底好在哪儿，反季菜差在哪儿，秋天吃秋收的东西为什么就更养人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食品安全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教授，来和大家好好聊聊秋收食材里的学问。李教授您好。
7: 哎，练文好，大家好。
6: 哎，李教授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农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向阳。哎呀，我是农大食品学院毕业之后，一直在食品这个行当啊，也摸爬滚爬了20几年。
6: 嗯，
7: 我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储藏保鲜呀，还有食品那个品质的分析，还有我们食品安全技术的一些推广，可以说和食品呢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6: 嗯，民以食为天嘛，我们九四五养生派在过往的每一期节目里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提到，比如说这个吃什么、怎么吃，然后中医上的药食同源等等。所以正好趁923的农民丰收节，然后大家都很好奇，这秋天的节气，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今天就正好请教一下李向阳教授。那首先我们进入正题啊，第一个问题，哎，很多网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同样一种蔬菜，比如说我们秋天都说要收白菜嘛，和冬天储藏的白菜，或者是夏天反季种植的白菜，从营养成分、食品安全这两个维度看，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呢？
7: 嗯，那我们先给一个结论是吧。
6: 嗯，
7: 就是同样一颗白菜，应季刚收的和储藏了几个月的，夏天反季种的，营养上确实有差距啊。
6: 嗯
7: 嗯，但这是量的差别，不是好和坏的差别，大家也不用太焦虑。
6: 嗯
7: 啊，我们先说说营养。蔬菜里面最容易溜走的营养就是维生素 C。
6: 嗯，
7: 这个白菜采收以后啊，哪怕它储藏条件再好是吧，放上2-3个月，它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一半左右是很常见的。因为我是做那个农产品储藏保鲜研究的嘛，也经常测这些数据，规律也很清楚。风味也一样，秋天呢，昼夜的温差比较大，白菜里的糖分的积累是比较足的，吃起来比较发甜。但是夏天呢，反季种的棚里温度高，光照条件呢也没那么合适，它糖和风味的物质积累啊就少，口感啊就寡淡一点。但是膳食纤维倒是差别不大，它呢是植物的骨架是吧，还比较稳定。我们来说安全这方面啊，夏天呢它的温度高，虫子多是吧，反季种植打药的频次往往要高一些。长期的储存的菜呢，可能要做一些保鲜的处理。但是在这儿啊，给大家讲清楚啊，一听说农药和保鲜，大家心里都发怵是吧？
6: 是啊，都很紧张。因为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农药什么，就不敢买。

0: 敢吃。
1: 是的，我在下节给他们做科普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说农药，一听到这都不敢说，老师我没用啊。其实我说，
0: 哎啊、
1: 我说你是这样的，你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在哪里啊？我们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在哪里，这要是农药和保鲜剂是吧？是国家登记允许按规范使用的，而且它的残留控制的国家标准限量之内了，就是安全的啊。在这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规渠道的菜可以放心。所以说我这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应季菜又新鲜又便宜又好吃，这个季节啊要多吃应季的啊。反季菜呢不是说不能吃，一会儿后面啊我们再继续再详细的聊一聊。
0: 嗯，那正好这个李教授也说到应季菜应该多吃这件事儿、嗯。那首先我在这个前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嗯、我们秋收季上市的很多食材它虽然可能是应季的，但是为了这个储存时间更长一点。

0: 计我们的食品安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好的，列文这个问题啊，问到点子上了啊，也有很多人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先说结论啊，让大家都愿意听的。从总体规定上来看呢，您刚才说的就是秋季集中上市的食材啊，它的保鲜剂、防腐剂的使用啊，它会更少一点。
0: 更少一点。
1: 对对对，我们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保鲜剂它的作用是干什么呢？这个保鲜剂啊，就是要为了让食材扛得住长时间的运输和储存。我们秋天里呢，像白菜啊、萝卜啊、梨啊、苹果呀，从地里刚收上来，我们没有几天就进入了菜市场，就上了咱们餐桌，是吧？你算一算这个链条，我们来讲就是也就是三五天，也不需要额外的这种照顾啊。但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跨季供应，比如说冬天。

0: 出保鲜剂啊，你说我们柑橘的它常用一些杀菌保鲜的一些成分，都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残留限量。我们的观点就是按规范使用，对人群是安全的。
1: 嗯，
0: 真正要防的是不正规的小作坊的那种滥用和超标用。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呀，是吧？也提供一些选择性的参考。第一个来讲，就是印地本地菜要优先，新鲜少处理还便宜。第二个来说呢，就是买反季的、跨季的蔬菜，一定要走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市场，这个来源可追溯的。第三个也给大家说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菜。

0: 说法是有出处的啊，他是出自于《论语》，对吧？传了2000多年，他为什么讲不时不时呢？啊，因为古人那时候啊，他没有大棚，也没有冷链，
1: 哎，
0: 本质上就是什么季节收什么吃什么。对吧？哎，他也没有别的一些反季的一些那个来源，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吧？打了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他古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呀，我们自己来研究啊，他也是长期实践筛选出来的一些智慧，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讲了应季的东西，它最新鲜，产量还比较大，哎，价格也最便宜，从而且啊，我们大家都讲了，就是天人合一，那个冥冥之中啊，还和人的身体的需求也对得上。我们自己来讲呢，从营养科学上来看，秋天人体有两个典型的一个变化。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空气干燥，呼吸道皮肤的黏膜啊，它容易缺水
1: 啊，
0: 身体啊
1: 润燥嘛，
0: 对，润燥、嗯、啊，身体对于维生素 A 啊这类维护黏膜的营养素的需求就上升了啊。另外是天凉了啊，活动量也进行下降、
1: 嗯，
0: 我们肠胃的蠕动也变慢了，是吧？容易便秘啊。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说应季怎么来呢？看我们秋天收的什么呢？有南瓜，有胡萝卜，有红薯。啊，这些你看它的颜色对吧哈，就比较鲜艳，在哪里呢？它的灰茶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啊。你看它做完了之后，你看黄瓜，那个我们的那南瓜呀、胡萝卜，它里面的橙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灰茶胡萝卜素。这个灰茶胡萝卜素啊，是我们身体这个维生素 A 的一个填起物质啊，吃进去之后，它在我们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正好来保护我们的黏膜。而且我们秋天收了一些什么呢？玉米啊、山药啊、芋头、秋梨啊这些是吧？这些食品啊。这些食物啊，就是膳食纤维和水分比较足，
1: 嗯，
0: 哎，正好也帮助我们肠道这种运动起来。所以我们说不时不食背后的一个有科学逻辑，而且我们也讲了，就理解两句话。第一个我们讲就是说，应季食材是在营养最好的时候被吃进肚子，而这个最好呢，又刚好对上我们这个季节身体的缺口。所以我们说，祖先的经验和现代营养学。

0: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啊，秋天里的新小米啊、新玉米、燕麦这些全谷物里面最多的，管能量的代谢，也管我们皮肤黏膜的健康。你看我们有些人那个容易那个手起皮啊，对吧哈？嘴角有点伸长啊之类的，那就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
1: 嗯
0: 啊，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小米啊、玉米啊，对吧哈？这个也对我们皮肤的黏膜健康很管用的。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这个可溶性膳食纤维是哪些物质呢？就是我们那个吃的那个梨啊、银耳、山药、芋头里面那种黏黏糯糯的成分。这些成分呢，它吸水力是比较强的，能够帮助我们身体锁住水，而且还能养肠道。第四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我们吃的鱼啊、蛋啊、奶啊、豆制品啊，这个黏膜的修复更新，我们说的原料就是蛋白质。所以你这个时候这个蛋白质补充要全了，是吧？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食材，就在我们秋天的集市上有那些什么呢？你看，南瓜呀、红薯啊、新玉米啊、新小米啊、山药啊、秋梨啊、银耳啊，对吧？哈，这些我们讲的应季还对症。所以我们讲的滋阴润燥，我们一般讲来说就补充这四类营养素。
1: 李教授刚刚推荐了这么多适合秋季去食用的食材，我觉得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听到了，哎，正好可以记下来，平时在这个季节可以食用啊。而且，哎，那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食材，在秋季建议大家怎么烹饪呢？
0: 啊，这个食材，一般是这样啊。这个烹饪的话，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保证这个食材的一个风味和它的营养成分的一个保留，对吧？我们一般来说，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吃力比较好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身体啊代谢的方面有些情况，特别我们说的这个糖，对吧？哈，就说糖这一块物质来讲，一般我们来讲，像这些，一般是采取这种蒸煮的方式。啊，就这个糖，对吧？哈，这个是你吃进去之后，它这个在控制糖的这个上升的方面比较好。
1: 嗯，
0: 如果说你让
1: 控血糖，
0: 对，控血糖。你说红薯，咱们拿讲，哎，如果血糖比较高，是吧？红薯我们建议你，哎，红薯有一般吃有蒸的一种红薯，还有烤的红薯，是吧？哈，哎，这一般说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呢，我们建议你蒸煮了吃，这个糖还是比较慢，它的膳食纤维啊，你的吃进去之后能够达到的效果就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烤制吃的话，对吧？哈，那淀粉那就变成我们糖了，你吃进去的升糖就比较快。
1: 是，
0: 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红薯，你做法不一样之后，它的糖的控制上它就不一样。
1: 嗯，
0: 哎，所以一般呢，我们建议上来说呀，就是像做这样的，哎，也像来说还是以蒸煮为主一点，会更好一些。特别说是像油炸类的，对吧？哈，我们尽量要少吃。
1: 还是要以清淡，然后以这种蒸煮的方式，可以防止这个糖分过高，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血糖方面确实有问题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0: 对，要注意。
1: 对对对。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吃什么，哎。有一个老祖宗的话叫做贴秋膘啊，这个我们在往期节目里面也有聊过，当时就说，哎呀，这个老祖宗的贴秋膘说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啊，大家这个营养已经超标了，
0: 对，每天都吃肉了，
1: 是还要贴秋膘吗？
0: 是这样的啊，那个贴秋膘啊，我们来说，原来古时候讲那个贴秋膘啊，那个习俗是吧？哈，它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啊，习俗有它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吧？过去啊，我们夏天的那个没有胃口，消耗也比较大，人也瘦了，是吧？秋天了之后呢，这会儿补回来。但是过去呢，我们讲物质又少，这个膘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肥肉和油脂来贴
1: 啊，是
0: 哎。但是现在的问题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我们不是缺能量，是能量过剩而肌肉不足。所以我们现在升级的方向，我管它叫什么呢？叫营养型贴膘。营养型贴膘，
1: 哎，这李教授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啊。我们之前都说大家就是肥肉过多，但李教授今天提出，其实我们是肌肉还过少。
0: 对，肌肉不足，对，
1: 那应该怎么补？
0: 对，我们来讲的贴秋膘，为啥叫营养型贴膘来着？我们把贴脂肪换成什么呢？贴成这种优质蛋白，贴全谷物，贴维生素。哎，所以说我们秋天的餐桌上这些啊，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啊，要炖炖到要有。而且我们讲的杂粮也要占了我们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啊，肥肉呢和油炸食品就点到为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就借助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秋冬进补的心意，又不给自己身体添负担，让大家心情又愉快，身体还得了健康。
1: 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大家都说吃什么是自己说的，这个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觉得就是每天吃的幸福，人就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位的，
0: 对，
1: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的享受美食嘛。
0: 对，
1: 而且我们所说的 美食，其实和大家平时喜欢吃的这种油炸的、
0: 嗯、
1: 啊，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要进行转变。

0: 有些现在有一些健康的食品其实做的也很好吃，
1: 是
0: 吧？
1: 对对
0: 对。好，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做本地菜更营养，觉得本地产的刚摘的比外地长途运过来的好。那从李教授的专业角度看，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1: 嗯，它是这样的啊，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说法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讲一概而论。
0: 是是是，
1: 这个一般来说，
0: 辩证去看。
1: 对，辩证去看。
0: 对，
1: 这个要分菜啊，分菜。哎，一般我们来讲，就是叶菜和浆果类的，对吧？它本地菜是有优势的，叶菜和浆果类的，因为它怎么讲，它这个容易腐烂啊，不耐储存。但是我们有一些。

0: 我们搞保鲜的知道啊，那个蔬菜它采下来还是活的，它的呼吸作用它不停、
1: 哦、
0: 这个时候它营养是一直在消耗的。
1: 嗯，
0: 啊、像你刚我们说的菠菜啊、小白菜这里的叶菜，还有草莓这里的浆果，是吧、啊、它都比较娇嫩，它维生素 C 啊下降的比较快。
1: 嗯，
0: 哎、常温放一天，它损失就很明显。

确实更好一点。但是另外一类我们也说它就不一样在哪里，像我们的苹果呀、梨呀、柑橘啊、土豆、洋葱啊，这些比较耐储存的果蔬，它天生呢也比较皮实啊，它柴火营养下降也比较慢，品质好坏这个时候都看什么呢？就看产区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说山东陕西的一些苹果呀，赣南的一些脐橙。

0: 适应当地的气候、
1: 对
0: 温度、湿度等等。
1: 对对 对, 对、
0: 这些都是相关的。
1: 对对对，因为你看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它不一样，
0: 嗯、
1: 对吧？那我们的为啥说橘生在江南要橘，对吧？生在江北要枳，对吧？哈、嗯，就这样一个说法。对来讲就。

0: 或者消化道的问题呢？
1: 嗯嗯，好，这个问题啊问的也很实在啊。
0: 嗯、
1: 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些这个气温的一些变化之后，有些这个呼吸道方面呢，对吧，鼻炎也犯的比较多，
0: 嗯，
1: 咳嗽的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说秋天啊是我们呼吸道消化道问题的高发期。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我们人群来说啊，我们做这个特殊医学用途配方有时候来说做这咨询的时候，我们强调一句话叫什么呢，营养要对人，对吧，
0: 嗯
1: 不同的人他那个配比的思路他是不同的。
0: 嗯
1: 我们先说老年人。老年人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叫防肌肉流失。防便秘。我上了岁数的时候呢，蛋白质他吃的就少，是吧，吸收差，肌肉呢就悄悄流失。这个时候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了。对老年人秋天的餐桌呀，优质蛋白要顿顿有。比如我们说的鸡蛋呀，牛奶呀，鱼虾呀，豆腐。但是我们是要分配到三餐啊，你别说一顿吃完，别说我就一顿吃了，这后面就不吃了，一顿吃了多了之后不容易消化，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要防便秘啊，这个防便秘我们招式叫水加纤维啊。你看我们现在秋梨啊、蒸南瓜、燕麦、红薯，对吧？你能换着吃，白开水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啊，就可以治我们这个便秘了。
0: 嗯。
1: 然后对孩子来说呢，就是小孩这个时候他比较容易感冒、咳嗽。
0: 嗯，

0: 材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对 对,
0: 对，比如说早上可以喝点这个什么、嗯、山药粥啊，小米粥啊，加点山药、茯苓、薏仁、
1: 嗯
0: 哦、我觉得也祛湿，对不对？
1: 对对对、嗯、是我们现在不有药食同源上目录上也公布了几批了嘛，现在是有106个。
0: 嗯。

0: 然后就随便长了，杂草众生也长了一些菜，对吧？
1: 是。
0: 其实这个大家这个理解是有偏差的啊。我们说这个有机蔬菜啊，它是有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啊，这里面是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也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而且土壤啊还要有几年的转换期，对吧？
1: 嗯，
0: 最后才通过我们国家的认证贴上有机商有机这个码，能查到来源的，这还真把您叫有机啊。
1: 嗯，
0: 这就我们说的有机。
1: 哦，那从营养和安全的两个角度，有机真的比普通的要好吗？
0: 这个这样的，就是有机是不是更好，是吧？哈，
1: 嗯，
0: 我们要分维度的，分两个维度来客观的说一下。第一个在安全维度上，有机菜的农产那个风险啊，确实会更低一点。啊，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要替普通菜也说句公道话，是吧？
1: 嗯，
0: 正规渠道来买的普通的蔬菜，农药残留同样受国家的标准的监管啊，合格产品也是安全的啊，不是普通菜就等于农残。而且我们也是啊，说一点，就是营养维度上来看呢，结论可能让一些人感觉到很意外，在哪里啊？我们国际上也好几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的结论呢，这基本一致在哪里？就是说，有机和普通种植的在维生素、矿物的这些主要成分上，是没有稳定的显著的差异。
1: 嗯，
0: 它有机的优势主要在哪里啊？主要在生态和风味上。
1: 哎，
0: 你吃了感觉会更好一些，是吧？哎，它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吃某个东西，哎，你看我们这维生素、矿物质，它基本上变化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做这个生物学统计上来讲，它有显著性差异和极显著性差异。
1: 哦，
0: 只有到了显著性差异了，才说明这个有效果，对吧？如果没有到这种显著性差异，那它就在正常的不同范围内。
1: 嗯，
0: 可能它相对来说它值稍微高一点，对吧。

0: 其实就是有机菜在这个农药残留上面可能稍微确实会比非有机菜，
1: 因为它管理的比较严格，
0: 对，好一些。但其实在其他比如说营养元素呀、维生素，然后各方面其实没有差太多。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会怎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去选择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在选择的时候，我的观点啊，就量力而行，对吧？你预算比较充足的，愿意为低农残风险和生态种植买单的，对吧？你买有机很好，是吧？这个普通家庭呢，精打细算，把钱花在我们说的种类种类要吃够上了，也说也是比较划算的。而且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呢，也建议是每天要吃够一斤蔬菜，深色菜要占一半。做了这一条，我个人感觉是比纠结有机不有机还更重要。
0: 是，
1: 而且是无论什么菜，流水下我们要认真冲洗，对吧？能去皮儿要去皮儿，这就是我们对时代的一种保障。
0: 您看李教授说的，而且我们膳食宝塔里面也说，其实我们每天摄入的蔬菜量，这个膳食纤维是要保证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那个进食的顺序，就是先膳食纤维，再蛋白质，再碳水。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纠结这个有机和非有机问题的

0: 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在营养成分上面确实会营养流失的比较慢，
1: 嗯，
0: 但是这个反季菜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多反季的菜、反季的水果，其实大家吃的也蛮多的，
1: 嗯，
0: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吃呢？
1: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叫反季菜，对吧？反季菜我们认为就是不是自然的，对吧？在陆地生长季节丧失的蔬菜，对吧？我们叫反季菜，而且这个反季菜的来源呀、啊，一般也就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我们说就冬天大棚里面种的，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冷库里面储存了几个月的，
0: 是。
1: 第三个来说就是南方温暖地区常熟调过来的，就这我们是讲的反季菜，大家刚才也说这个反季菜，有人说能不能吃啊，对吧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反季菜肯定能吃的，是不是？对，你我们想一想，你看没有大棚和冷链，我们想北方的冬天餐桌上可能就剩下白菜、土豆和萝卜了，是老三样了，是吧？你看原来我们在北方的人吃菜的时候，天天顿顿吃白菜。对吧？为什么来讲，你看白菜会有腌白菜，对吧？还这样的，而且北方的吃的这些蔬菜的这种品种，而且吃的这种饮食，为啥说比较偏咸口？是吧？一个来储存，带的东西又少，但是我们说这个反季菜它干什么呢？它很有很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的饮食啊，一年四季能够保持多样，一年四季保持多样。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本上来讲，就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是吧？要每天要一斤菜。你想想这个目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反季出菜它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们也说过就是反季菜的营养上稍微打点折扣，但是我们说了吃到比吃完美啊更重要。
0: 您看就是李教授提到的这个反季菜其实是保持我们能够在寒冷的季节也能够营养均衡，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1: 对，
0: 那在李教授看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买菜应该怎么去权衡和选择呢？就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您会建议我们买哪一些反季菜？
1: 还是这样的啊，就是确实我们涉及到这个买菜的时候，有的说看了反季菜有一些可能就是和孩子说法就是啊反季菜有毒啊，是吧？有这样一些概念啊，吃了你看这个冬天的吃夏天东西啊可能不好，
0: 有些人会很恐慌，而且就是围绕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嘛，就是不时不时
1: 对
0: 人家就会觉得什么季节他这个季节产出什么样的菜您就买什么菜，
1: 对
0: 有一些这个虽然我们说科技改变生活，但是很多人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些高科技一些技术产生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李教授在这儿给大家辟辟谣，对，
1: 是这样的。我们来讲啊，就是随着我们那个生产技术、种植技术和我们设施的一些改善呢、也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水平也得了提升，
0: 是，
1: 对吧？那原来不是不想吃，是没办法，是吧？
0: 是没得吃，
1: 他那时候也没大棚，也没冷链，他想吃不到。
0: 对，
1: 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有这个条件了，是吧？就比较好。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对吧？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理念上、理解上来讲，他说的反季蔬菜上营养，刚才说了，它是有些折扣，是吧？但是我们强调在哪里呢？你吃到比吃完美更重要。它虽然有些折扣，但是它还能吃了它之后，它营养还是得了补充了。你古时候想吃你没有了，根本就是零，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可以有些补充。但是我们来讲这个反季蔬菜怎么来买，是吧？这个日常买菜怎么来权衡啊？我还认为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来讲就是优先是应季本地的，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应季菜它比较新鲜，营养也足，价格也低，是我们餐桌的主力。这个时候占了七八成就很好，是吧？第二个来讲就是我们反季菜啊要去正规的渠道，是吧？要去正规的超市啊，正规的市场，这些什么呢？就是来源可查，农产类售检，买着放心啊，别贪便宜，对吧？买来路不明的啊，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我们就是讲来说，就是说蔬菜也没有绝对的好坏，搭配才是学问，对吧？应季菜要打底，反季菜要点缀啊，颜色吃杂，种类吃全。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老百姓买进买菜的时候，对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颜色要吃杂，种类要吃全。
0: 颜色吃杂，种类
1: 要
0: 吃全。我觉得李教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啊。其实这个颜色吃杂，这背后是营养元素。
1: 对。
0: 那种类吃全，其实就是我们要覆盖不同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啊、这个碳水都要摄入补充。
1: 对。
0: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说到这儿。

0: 继续和李教授一起聊聊五谷的学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啊。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应季露天秋收果蔬，维生素风味物质含量更高，储运保鲜剂使用更少。反季菜并非不能吃，作用是丰富饮食，选购优先正规渠道。二，不食不食有科学依据，秋季人体需要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B 族维生素、可溶性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传统贴秋膘需要升级为营养型贴膘，拒绝单纯补脂肪。三，选购小知识，叶菜优先选本地，耐储存果蔬可选择外地核心产区，有机菜农残风险更低，但营养无明显优势，按需消费。四，分人群饮食要点，老人重视优质蛋白防肌肉流失，儿童侧重黏膜保护，脾胃弱者饮食温和少刺激，警惕秋瓜坏肚，瓜类凉性，瓜果秋季不要大量食用。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听雷克明说，由于乌云的学历不够，体感推荐被军区驳回了。乌云犹如被雷劈了一样木然，林瑞也睁大了眼睛。雷克明的语音永远是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军区职工部点名要林瑞，很遗憾，乌云呐，你是老兵，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军队有军队的硬性规定，这些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乌云的脑袋嗡嗡响，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批准你半天假，可以休息一下。战指老，你是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别让新兵同志看笑话。失败没有什么丢人的，被失败击倒才丢人。把枪交给林瑞，去吧。雷克明转身走了，吴云张大嘴，耳朵还在嗡嗡响。林瑞看着吴云，吴云，乌云的脸上没有表情，喃喃地说，我已经给我妈写信了。林瑞低下头，我去找大队长和政委。乌云一把拉住他，你还觉得我不够丢人呢？乌云，你别这么说，为了提干，什么我都豁出去了，包括你，我的兄弟。我没什么，我今年就考军校了，我没脸见人了。
2: 胡说，
1: 我看他们谁敢说你。吴云把枪交给林瑞，
2: 我回宿舍休息。
1: 吴云独自在训练场上走，脚步跌跌撞撞。
3: 田小牛，
1: 田小牛从里面抱着步枪出来，
3: 班长，啥事儿啊？
2: 把枪给我，你跟着吴云班长。
3: 是。
2: 班长，怎么了？
3: 少废话，一步也不许离开。
2: 是。
3: 那他上厕所呢？
2: 你给他拿着纸在边上站着。
3: 去。
2: 是。
1: 田小牛敬礼转身就跑去追吴云。吴云跌跌撞撞地走着，呼啸呼哭。田小牛扶住他，
3: 吴云班长，你咋的了？
1: 吴云推开他，笑声和哭声都很凄惨。战士们都从训练设施里出来看着，目瞪口呆。林瑞心如刀绞。吴云高声唱起了一首蒙古歌曲，苍凉的旋律，嘶哑的歌声在训练场上空回荡。何小雨瞪大眼睛看着方子君，
4: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脑子坏了？
1: 方子君大步走着，
4: 你别管，这是我的事儿。姐，我是你妹妹，张雷是我兄弟，你得给我说清楚。这本来就说不清楚，
1: 你回去吧。
4: 方子君，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我就是这种人。
1: 方子君不回头，咬着牙，
4: 我不相信。
1: 你已经看见了。
4: 老天爷，你瞎了眼了？
1: 何小雨气得跳脚，
4: 你赶紧看看这都怎么回事啊。
1: 方子君流着眼泪大步走着，
4: 方子君，你如果不回心转意，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姐。
1: 方子君站住了，头晕。
4: 姐，你别这样耍我好不好？
1: 何小雨似乎看见了希望，
4: 我不是耍你， 是命耍我。
1: 方子君大步走了。走到宿舍前，方子君看见了银白色的奥迪轿车，林秋叶下来看着他，方子君笑笑，却出来了眼泪。大闺女，到底怎么了？方子君扑上去抱住林秋叶，委屈地哭。车里说，这人多啊。林秋叶拉他上了车。小敏呐，你先下去。

0: 亲爸，何叔叔就是我的亲爸，我们当然是。我是不是好女儿？
1: 是，
0: 我会孝顺你们的。
1: 方子君埋头在林秋叶怀里，林秋叶抚摸着她抽泣抖动的后背。大闺女啊，到底是怎么了？
0: 妈，没事，你抱着我一会儿就好。
1: 何小雨跑过来，在车前速度慢了。你喜欢陈勇吗？
0: 妈，您别问了。
1: 方子君甜甜地闭着眼睛笑着。
0: 您抱我一会儿就好。
1: 何小雨看着方子君依偎在母亲的怀里，鼻子一酸。林秋叶招手，何小雨上车，在另外一边抱住方子君。
0: 姐，我不该那么说你，我很幸福，真的。
1: 方子君闭着眼甜甜地笑着。
0: 我有妈妈，有妹妹，还有爸爸，有你们我就足够了。
1: 林秋叶很纳闷儿，

0: 我什么电话都不接。方子君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妹妹抱着他甜甜地睡去了。他觉得这是他最安全的角落。张雷的爱情热烈，却带有意料不到的危险。只有亲情是最安全的。陈勇进了作战指挥室的门，敬礼：大队长、政委、副大队长。何志军从地图前面抬起头：啊，陈勇啊，有事啊？这是我的结婚报告。陈勇双手递过去，耿辉拿着报告喜出望外：哟，你要结婚呐？
1: 哟，想不到我们的少林和尚是这帮小兔崽子里第一个要结婚的啊！
0: 何志军高兴地搓着手，拿起杯子喝水：
1: 我不看了，批准。
2: 哎，老耿，签字。
0: 耿辉拿过结婚报告，打开只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何志军喝着水问：哪家的姑娘啊？
2: 方子君。
0: 陈勇吐了一地图。雷克明想了想：是不是老方的女儿，当时在前线跟伞兵谈对象的那个丫头？
2: 对对对，就是她。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0: 雷克明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意。
2: 烈士的遗孤啊，和我们的战斗英雄结婚，这个证婚人呐，你们谁都别跟我抢，我当定了。
0: 何志军擦擦嘴，看着陈勇：
1: 妈了个巴子的，你没给我吓死，废了我一张地图。好小子啊，果然是孤胆英雄啊。敌后隐蔽行动搞得不错啊，居然我也没看出来半点兆头，都从我后院下手了。怎么着，我的后院就那么吸引你们这帮臭小子呀？
0: 耿辉对着雷克明：方子君是何志军的养女。
2: 哎呀，老何呀，那就是你的女婿啊，怎么好事都让你赶上了？
1: 你还有一个丫头吗？
2: 哎，我给我儿子预定上。
1: 已经被人包围喽，正在围点打援呢。你那个儿子呀，跟生猛海鲜似的，还是算了。
0: 雷克明哈哈大笑，问陈勇：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2: 八一。
1: 好。八一结婚好啊，军人结婚就得在八一，以后再生个小兵。记住啊，不能要闺女，操不完的心，还得整天惦记着是不是让人给摸到后院了。
2: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1: 我要知道是你，能不同意？
2: 我们也是刚刚决定的。哎呀，这一转眼啊，闺女都结婚喽。拿过来，我签字。
0: 陈勇把结婚报告递给他，何志军看着结婚报告：
1: 你现在已经是副营干部了，应该成家了，好好疼子君，他吃过的苦太多。别看你武功高，你要敢动子君一个手指头，我就把你的皮给剥了。
2: 我等着抱外孙子啊。
0: 何志军说着就签字。耿辉笑着说：这个八一马上就到了，我马上让政治部安排，家属院儿也得给陈勇调个单居。哦，对了，老何老雷啊，我们得赶紧跟地方幼儿园和教育系统搞好关系，这眼看着干部们一天天大了，这些问题啊也都很快就触及到了。
1: 哎呀，小兔崽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咱们这个大队啊马上就有自己的下一代了，真够快的。
2: 那我去政治部，你们先聊着啊。
0: 耿辉笑着出去，何志军追着喊：
1: 哎，军区那帮记者爷爷也给我叫来啊， 这可是咱总部都挂号的战斗英雄，忘不了，军报我都给你叫来。
0: 耿辉头也不回，乐呵呵地说着。
1: 哎呀，你这个新郎官跟这戳着干什么呀？啊，我给你准婚假，去我家去，得跟我老婆汇报汇报，过他那关。
2: 是。陈勇敬礼，转身出去。
1: 哎呀，美女配英雄啊。好。
0: 何志军笑着回味。雷克明换掉了桌子上湿透的地图，重新铺了一张，不高不低，不紧不慢。

我这仨闺女一个比一个漂亮。穿着少尉军官常服的林瑞厉声下口令，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队伍抬头向前，林瑞跑步上去，副营长同志，特战一营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指示。值班员一排排长林瑞。稍息。林瑞还礼走上前去，同志们，战士们唰的一下立正，今天开始我休婚假。战士们一傻，然后开始嗷嗷叫，营长，我们要吃你的喜糖，祝贺营长。陈勇脸上没有笑容，大家欢呼着，逐渐沉静下来，诧异地看着他。现在营干不少，我不在的时候林瑞要带好部队，解散。大家诧异地看着陈勇，转身走了。队伍逐渐散开，林瑞看着陈勇的背影也没有想明白，乌云默默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一般带回做值日。林瑞转向乌云，乌云到。乌云戴好帽子转身立正，我跟你说会儿话。是排长。乌云跑步过来敬礼。林瑞苦笑，我说你那么正规干什么呀，我是谁有几两猫尿你不知道啊，你干嘛呀，诚心损我是不是？排长，你还有事儿吗？我得带一班做值。乌云还是站得很直。林瑞看着他，乌云，你想干嘛呀？我是林瑞啊。是，你是一排少尉排长林瑞，我们是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不配和你做兄弟。林瑞深吸了一口气，不许你这么说，这是事实，不许你这么说。是，我服从命令。老吴啊，你是蒙古汉子，蒙古汉子的心胸比草原还广阔，我也不配做个蒙古汉子，你跟我走。乌云在后面跟着，林瑞直接带他进入澡堂。澡堂子空无一人，林瑞带着乌云进来，脱。排长，脱。乌云不说话，开始脱衣服。林瑞看着他一件一件脱下来，一身的伤疤显露出来。林瑞也开始脱衣服，也是满身伤疤，不比乌云好得多。林瑞指着自己的右肩膀，这个狙击步枪的弹洞是你给我拖回去的。是。这个刀砍的，在那一瞬间你给了那个家伙一枪，才没砍到我的动脉。林瑞指着脖子上的刀疤含着眼泪，是。这个野外生存的时候毒蛇咬的，是你给我吸出了毒液，让我可以活下来，可你嘴都肿了，连水都喝不了。林瑞眼泪汪汪地举起自己的胳膊，乌云再也受不了，蹲下来哇哇大哭。我们一起走过的艰难岁月，你难道都忘了？我没忘，我没忘。林瑞，我都没忘，我记得比谁都清楚。这些天来，我一夜一夜睡不着，想的就是咱们在一块儿的那些事儿。我对不起你，林瑞，我背叛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我知道你。

心软，我对你下硬刀子呀！我不是蒙古汉子，不是军人，我不配是个男人，不是人呢！我，你给我站起来！乌云哭着站起来。你是蒙古汉子，你是军人，你是男人，你是我最过命的兄弟。你给我站直了，站直了。乌云站直了，还在抽气。林瑞一把拿起地上的凉水管，打开水龙头，凉水一下子喷出来。他拿着水龙头直接对准乌云，强大的水流击打在乌云的脸上身上。你是乌云，你是蒙古汉子乌云，你是特种兵乌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乌云，你给我醒醒，醒醒！乌云在冰凉的水流的冲击下哇哇大哭。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压抑许久的乌云在水流的冲击下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你身上的伤疤就是我心里的。林瑞高喊着，拿水冲着乌云的伤疤。林瑞，林瑞低下水龙头。我还能和你做兄弟吗？乌云看着他问。林瑞的嘴唇吸动着，生死兄弟。乌云大哭着跪下了。林瑞开始穿衣服。我在外面等你，我希望走出来的是我的兄弟乌云，而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林瑞穿上三节头皮鞋大步出去了。乌云自己跪在澡堂子里哇哇

0: 记好味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天气渐渐变凉爽，早晚注意添衣裳，生活起居要得当，多听广播，暖心肠。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李欣，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这个一上来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歉。什么意思啊？昨天呀、啊、这个节目一开始我说了，原本呢给各位安排的是两个故事啊，不过呢我是有言在先，如果第一个故事它这个内容呢相对的充实丰富啊，它这个情节呢比较的复杂，一半句说不清楚，得给您呢详细的介绍，要这样的话呢这个一天呢也就只够说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昨天没讲的故事，哎，今儿给您说上一说。首先呢还得强调两条，第一个，这个故事尽管啊跟昨天的故事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是核心点其实是一样的。大伙儿一听，哦，明白了，又是关于反诈防骗的案例，对，就是这方面的事情。相比来说，昨天啊，这故事啊，还真挺悬疑。您也许还记得，说的是啊，一棵摇钱树，加了引号的

闹。老是到了深夜的时候，附近啊，或者离此不远，有那个居民往这棵树底下搁钱或者搁黄金，哎，然后呢，等他们走了之后，哎，没过多久就来人了，把这个财产财物取走。公安民警一分析一判断，甭问呢，哎，电信诈骗，诈骗分子忽悠受害人，指导他们把这个钱或者是黄金就放在这棵树底下，自然到时候有人去拿。拿钱的是谁呀？就是他们电诈团伙找的这个所谓车手，拿一次给1000块钱。结果呢，这是俩人贪图小利，这个助纣为虐，帮助这个电诈团伙去取受害人的钱，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就这么个故事。那摇钱树啊，嗨，那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代称。哎，昨儿那故事啊还挺传奇，今儿这个事儿呢一点都不传奇。哎呀，费劲啊，公安民警啊，费尽了唇舌呀。那么今天呢，这一上来还得给各位说一个典故，这是一出京剧，叫断背说书。这背字啊，其实正音呢应该念臂，手臂的臂，但是唱戏说评书他习惯啊这个字念背，断背说书，也叫王佐断臂。这故事啊来源于岳飞传，说的是岳家军，岳飞岳元帅率领大军跟这个金兀术啊在诛仙阵摆开了战场。这个过程当中呢，哟，金营里头有一员小将手使双枪，呵，骁勇善战。岳元帅旗下名将如云拿他没办法，哎呀，这可麻烦了，怎么办呢？这个岳元帅啊，哎，他这个帐下有一位将军，这人叫王佐，给岳元帅啊这个提了个建议，说不行啊，我去一趟金营，我去说服这个陆文龙，我知道他的来历，他乃宋朝名将之后，哎，我把这个事情

这个过去啊叫苦肉计，他那个意思，我跟这个宋莹，我跟这个岳飞啊关系不好，哎，我来投靠金兀术。那么金兀术一看这人没有胳膊呀，少一条胳膊，让他干点什么呢，就允许他在营中随意的行动。于是他就给这个陆文龙，就咱们说的那位使双枪的小将，给这小伙子给他讲故事。哎，他每天在军营里头他闷了，就给他说书。王佐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哎，就像类似说书一样，断臂说书吗，给陆文龙是演说了一番。这个故事本身啊，这个很复杂啊，你要京剧和大段的唱腔，说评书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哎，我这儿呢就不详细说了，咱们简单说，最终说动了陆文龙，他是反出了金营，大败了金兀术。岳飞传的故事啊，那位说，这个您这故事讲完了，讲完了，那接下来呢，你看，不是您得倒是说一说这个断臂说书，王佐断臂的故事大伙儿都熟悉啊，跟您这反诈防骗有什么关系啊。咱就说啊，这个当初啊，王佐给这个陆文龙讲故事，为了说服他，花了多大的力气。

哇，这是新闻晨报的一篇报道。哎呀，老阿姨很命啊，跟警察说了，民警同志，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的钱

上海崇明当地的派出所接到了预警，说你们辖区啊有一位居民，咱们简称阿姨，最近啊这个存在多笔大额取现异常的行为。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给说一说，不太明白。这个取现我们懂，到银行去取现金，拿着银行卡呀，这个存折啊，他这个到银行取钱正常的事情啊，怎么是异常行为呢？你看，后来经过调查就发现这位阿姨呀、的确啊有疑点。怎么了？她在上海市这个多个银行网点去的不是一家银行，他换着不同的银行，或者是呢他有不止一张银行卡，也有可能呢他就一个折子或者是一张卡，但是呢他换着不同的银行，这个分行那个分理处干嘛呀？取钱。这按道理说，你要正常的用钱，你到其中一家银行就直接就你需要用多少钱直接就取出来了。

办酒席，办多少桌，跟哪个饭店联系，事先谈好了，我们是几月几号办这个喜事，到时候呢跟您商量，这个酒席啊就在您这儿办。好，没问题。这边经理啊就出面了，跟您商量啊，到时候都给您这个颠配什么样的这个菜品，这一桌算下来大概多少钱，哎，一桌是多少道菜，是凉的是热的，是荤的是素的，您这个您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等等，或者是中餐呢还是西餐，都商量好了，

急需现金。我看这个上下文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这儿有一个内部理财，有这么个项目。哎呀，但是手头没有现金呐。

怕呀，阿姨要是单独在某一个银行专门啊找了一家银行拿着卡，我直接就得取十几万元，被公安机关金融部门发现了。哎，你这样的话等于这事儿暴露了。他实际上是给这受害人支了一坏招，就是为了确保受害人在不被公安机关注意到的情况之下将现金取出交付给他，然后这笔钱呢蒸发了，没了，骗走了，就这个意思。于是呢，这位阿姨行了，听信了骗子的指使，分多笔取现16万元。然后呢，对方说了，别着急，你把这钱搁家里，静待我们的客服跟你联系。哎，这边骗子还没信儿呢，行了，公安民警赶到了。之前啊，这骗子简单说吧，那个什么什么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那就是个骗子。他还跟阿姨聊天呢，那个问一句，您那个住的哪儿啊？哦，阿姨说我住在崇明。崇明好啊，崇明安静啊，哎，操作起来不容易被发现呢，好吗？然后就催着阿姨赶紧去银行把这现金取出来，等候我们客服下一步的指令。然后呢，民警来了，得着信儿了，知道情况了，已经有了预警了。公安民警不能耽误，马上上门跟阿姨来这个交谈，劝说他。哎呀，阿姨呀，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呀，一开始也没有跟民警说实话，上面那些真实的情况是他后来自己说的。哎呀，民警同志啊，误会了，没有的事儿啊，我取这些钱是为什么呀？孩子的婚事啊。那警察说，那个怎么个意思啊？具体情况您给说说呀。那个不便透露啊，好吗？就是甭管民警怎么问，他就一句，孩子办喜事办婚事，别的没有了，不说了。警察一看他这个态度，这个不配合呀，怎么办呢？没关系，警察有办法，没有硬性的劝阻，给阿姨说故事。哦，王佐断臂来了，差不多吧，就是结合近期同类的案例，给阿姨是耐心的讲解，说这类诈骗，哎，他是怎么样，骗子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话术套路受害人，直到你线下给他交付现金，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行骗的链条，作案的套路。哎，再分析分析。

每天都来到阿姨家里串门。阿姨一开门，哎呀，警察同志啊，您怎么又来了？哎，找您聊聊天嘛。来来来来来，那个坐着啊，那个哎，咱聊着。跟阿姨是面对面的沟通。警察就跟这阿姨说呀，这样，您不是说您有一好朋友吗？投资理财专家啊，对，您放心，这个人靠得住，我相信他啊。可以可以，这样，那个您把他的身份告诉我们，告诉你们干嘛呀？你看，包括他跟你说的那个什么投资理财的项目等等这些个，您跟我们说，哎，跟我们说一说干嘛呀？我们帮您核实，没有别的。看那个意思啊，阿姨到后来

0: 我就是投资理财，哎，有个朋友在网上认识的，他跟我说的，投资理财能挣钱，他需要现金，你看我这刚好有钱，是不是啊？我这儿也能够得点实惠。这么一说呢，警察就跟他说了，这样，您把这位啊，就您这好朋友，投资理财这位专家，他的情况告诉我们，他跟您说那投资项目，什么项目啊？也告诉我们，哎，我们给您核实一下，是真是假呀？你看，真的假不了，哎，假的也真不了。于是呢，就把那个情况，有关的信息告诉了民警，民警经过核实，告诉阿姨，嘿嘿，都不属实。你看，又联系了阿姨的家属，对她进行劝导，四天的这个时间里，阿姨的态度逐渐从抗拒转为动摇。经过民警同志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家人也过来劝说，阿姨终于彻底醒悟。警察说了，您赶紧把那个涉嫌诈骗那软件，那个投资理财专家让你下载那个软件赶紧删了，把这骗子拉黑。然后警察跟阿姨说，这样我们陪着您这16万元，我估计啊，我猜在这4天时间里头，民警应该跟阿姨一再的强调，甭管怎么样，这16万元谁来了你也不能出手给他，哎，您得跟我们事先说一下。最后呢，阿姨明白了，行了，警察说了，这16万元现金呢，别搁在家里，我们陪着您回银行将钱存入。哎呀，阿姨对民警同志真是啊感激不尽呐、啊！要不是你们天天来，我这16万元的血汗钱可就没了。终于明白了，你看好事儿。哎呀，所以说得提高警惕。接下来闲言少叙，新闻多知。北京发布的消息，这个秋季花粉释放高峰期来临，北京分区分类严控花粉源头。北京日报的消息，9月5号起，北京大一路西延至首钢园公交场站新增8站。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大伙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这样一位皇帝，他横征暴敛，喜好饮酒，贪恋女色，残横专暴，宠爱妃子苏妲己。为了讨得其欢喜，这位皇帝是大兴土木，扩建宫殿院囿，将鸟兽散放其中，多次举行大规模的宴会，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啊，极尽铺张和奢靡。同时他又巧取豪夺，高赋重税，残酷地压榨人民百姓，以满足其庞大的开支。他还大施淫威，发明了一种刨烙的刑具，用铜铸成空心的柱子，柱子中烧红炭火，将不满他暴行的臣民扒光衣服绑在铜柱子上活活烤死。听到这儿，或许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猜到这位残暴的皇帝究竟是谁了。他 就是商王朝的最后一任。

君王商纣王。而商纣王的残暴为大家所熟知，是因为一部神幻小说，也就是《封神演义》。那么今天的历史

0: 欢迎准时走进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的时间请听我为您讲述封神演义。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封神演义也被称作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和封神传。这部小说是中国平民的娱乐文学，它的原书最早追溯可能是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还有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以古代魔幻神话故事在参考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创作而成的。当然了，这封神演义毫无疑问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神魔小说，它的作者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广博的道教知识，把民间流传的封神故事加以整理而成一部伟大的神话著作，其中包罗的神仙以及妖怪那是不可胜数，许多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辅佐周武王的姜太公，莲花化身的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的杨戬等等等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对大众的影响力。《封神演义》叙述了在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宠信妲己，设置酷刑，残害忠良之事，使百官潜口，忠贞之事为之一空，奸佞之臣横行，四方诸侯纷纷起而反抗暴政。另外，纣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

而奔走，最后终于父王推翻了商纣的统治。而全书当中的内容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也是闻名于世的。依托商灭周兴的这个历史背景，用周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书到姜子牙封365位正神而结束，其中哪吒闹海、姜子牙下山、文王访贤、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等这些情节，无不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历史上关于封神的事迹流传已久，史记封禅书写道，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献门之属。八神将自古有之，后曰太公以来作之。此外旧唐书礼仪志当中也有提到类似的事迹，由此可知太公封神之事早就建筑于史籍当中，而并非是作者凭空杜撰。其后再经过后人的穿凿附会，形成了庞杂的民间传说。到了宋元明的时期，说书的风气盛行，咱们中国人向来就崇尚阴阳灾异的观念，所以太公封神的这个传说自然成为了大家特别爱听的题材。作者因而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加以想象敷衍，并加入了大量的诗文，写成了现今流传的这100回的封神演义。

0: 这本小说的作者历来民间是众说纷纭，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为您介绍一下这最为普遍的几种说法。这第一种也是大家最为公认的一种说法，说到《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呢？许仲林，明书载阳刻本《封神演义》卷二提属，中山一叟许仲林编辑。这本书是唯一一部明确了作者名字的版本，而且在卷首有李云祥撰写的序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本《封神演义》原本是许仲林撰写的，后来经过李云祥加以增删刻印。但是这个结论呢，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可。接着说第二种观点，这本书的作者是陆西星。据清代的一本传奇会考第七卷的《顺天十传奇》当中所说，《封神传》是一位道长陆长庚所创作。陆长庚，名西星，是明代扬州府兴化县人，生于16世纪的后期。陆仲远《词稿序》说西星有一定的造反精神，也就是说他因为在仕途之路上屡战屡败，屡遭坎坷，于是便放弃了科举考试。这第三种说法就来了，有人说《封神演义》的作者是王世贞。俗传王世贞做的《金瓶梅》为朝廷所知，令进城御览，他因为害怕，一夜写成了《封神演义》，以此代笔，因之投白。但是这种说法颇具传奇性，已经为众多的学者所推翻，不足为信。好了，以上几种说法当中，前两种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一般刊印《封神演义》还是署名为明代人许仲林。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封神演义》啊，虽然是一部小说，但是里面却涉及到了许多真实出现的历史人物，而作者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润色加工，让他们演绎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故事。众所周知，这部小说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姜子牙，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商朝末年人。相传姜子牙的始祖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

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的时候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代，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的色彩和传说。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许仲林创作了《封神演义》这部小说，这从此姜子牙由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而在民间，姜子牙也有很多的传说故事，最常见的莫过于姜太公钓鱼。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呢？愿者上钩。但是你知道这个民间传说是从何而来的吗？话说当年姜子牙所在的商朝的纣王是一位非常残暴的人，他统治期间呢，战争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姜子牙到中国北方的辽宁隐居了40年，后来又来到西北陕西省的终南山，在那里他经常到渭河去钓鱼，但是3年当中啊，他却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而且他的鱼钩还是直的，人家都嘲笑他呀，但是姜子牙无动于衷。神奇的是后来他果然钓到了一条鱼，在这个鱼的肚子里头有一本兵法书，更凑巧的是当天晚上周王朝的姬昌周文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位高人会辅佐自己，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呢，向周文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周文王当时正是为了打败敌人建立王朝，在搜罗人才的时间，所以对姜子牙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然后文王给了他极高的地位，并在姜子牙的帮助下最终消灭了商朝，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太公望，在民间一般称他为姜太公。也正是因为这个典故才出现了这句成语，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在以后的中国各朝代都为他建立了神庙，而道家也传说姜子牙升天成了仙。那么真实的姜子牙究竟在哪里出生？他又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他真的如同民间传说当中的那般睿智吗？这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问号。据考证，姜太公为炎帝神农氏的54世孙，伯夷的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4代太师。姜太公一共生有13个儿子。在公元前1211年，姜子牙出生于今天山东省的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周康王6年，他去世于周的首都，也就是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咸阳市的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其衣冠冢。但是在众多的研究当中，由于文献的记载不一，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却成为了一个谜题。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的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的出生地

0: 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御国，成功地调解了于瑞两国争田的纠纷，使得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在于瑞归附的第二年，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大后方。接着他向东发展，过黄河进攻齐、韩等国，沿着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并且具有关中的高舆之地。在伐崇的第二年，文王在风水西岸营建了封邑，把他的政治中心迁于了封。至此，文王就完成了对商朝首都的前行包围圈，周人对商朝已经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史记·周本纪》当中说，周文王继承后素，仿效祖父古公直父和父亲季历制定的法度，实行仁政，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治理岐山下的周族根据地。在治齐期间，对内奉行德治，提倡怀保小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封建制度初期的政治，也就是裕民政治，就是征收租税有节制，让农民有所积蓄，以刺激他们的劳动兴趣。对外招贤纳士，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会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了姬昌部下称臣。姬昌自己生活勤俭，穿普通人的衣服，到田间去劳动，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齐州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是日渐强大。西周国力增强壮大，引起了商王朝的不安。商纣王的亲信谗臣崇侯虎暗中向纣王进言，西伯侯到处行善，树立自己的威信，诸侯都向往他，恐怕不利于商王啊。纣王于是将姬昌拒于有礼。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道：西伯居有礼城，演周易。有礼城在河南汤阴县附近，曾经是一座恐怖之城。中国第一座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监狱就建在了有礼，这座监狱就是关闭周文王的地方。而当时周文王被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80余岁的老者。在暗无天日的监狱当中，周文王一蹲就是7年。这期间，他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与他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进一步推演为后天的64卦。周易就是在这样的岁月当中孕育而生的。而且在民间传说当中，姬昌在狱中不断地承受着商纣王的折磨，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同时还有精神上的折磨。纣王为了检验姬昌到底是不是一个圣人，能不能知过去测未来，想出了一个残忍的主意。他把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杀了，用这伯邑考的肉做成了肉羹，然后派人把这肉羹送给周文王吃。周文王看到肉羹，立马就知道这是用自己至亲人的肉烹制的羹啊。但是为了不让纣王起疑心，周文王忍着巨大悲痛，还是将肉羹吃下。纣王得知之后，嘲弄地说：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煮成的羹都不知道，谁敢说他是圣人？于是他就放松了对周文王的警惕。
1: 神幻小说《封神演义》为我们带来了一幕幕充满着离奇的故事，而且这部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甚至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部小说了解到了商朝历史。小说中那些历史人物究竟是否是历史中的真实？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0: 文王出狱之后下决心灭商啊，一面向纣王献帝请求免除酷刑取得信任，一面访贤任能壮大国力。他出猎的时候，在渭水河边巧遇年已垂老怀才不遇的姜尚在水边钓鱼。 文王跟他谈了一番话，相互甚欢。文王了解姜尚确有真才，便让姜尚与他同车而归，立以为师，共同筹划灭商的策略。据《尚书大传》说，文王在位的最后七年中

不找商王裁决，都慕周文王的威名，求文王给一个公平的决断。据《诗经·大雅·绵》篇注当中说，于日两国看到周国是耕者让其畔，行者让路，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携，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一派谦谦君子之风。两相对比，内心羞愧。回国之后，于瑞两国都主动将所争之地做了闲田处理，纠纷也就从此解决。而就在第二年，周文王出兵伐大戎，战败西戎朱夷，灭了几个小国。第三年攻打密须，解除了北边和西边的后顾之忧。第四年西伯堪离，第五

听大雅说道，继法与崇，作义与丰，接着又向南扩展势力到长江、汉江和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论语泰伯讲的这句话，既说明了齐州实际已控制了

者之谜以及这部小说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之后，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该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封神演义》小说当中还有哪些人物是根据历史当中的真人改编的呢？苏妲己究竟是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人物呢？他又是如何成为了《封神演义》当中描写的狐狸精？那么就请您继续关注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

0: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也免不了猴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1: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2: 猴子的中国一定会复兴，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

0: 重播版。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研究人员与合作者合作，结合量子力学基本原理与相对论时空约束，实现了具有可证明安全性的量子安全定位，能对目标位置进行可信验证，为保障现代信息体系中的位置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物理》。量子信息遵循不可克隆等量子物理原理，结合相对论时空约束，可以实现具有信息论安全性的位置验证。不过这一方案对传输损耗、系统误码和响应延迟等提出了极为严苛的要求，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实验验证。该研究团队发展了面向实际实验条件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协议，并在此基础上首次实现了完整的实验验证。再来关注，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官网 IBM 研究院官方社交媒体消息表示，这两家机构发布并开源了首个月球模型，模型权重与代码向全球研究者开放，以供下载、微调和试验。该模型是首批专门面向月球科学可公开使用的开源人工智能基础模型之一，目标呢是把数十年来分散的月球观测数据转化为可复用的分析工具，用于陨石坑测绘、火山

0: 的用硫酸皂调配驱虫溶剂，使用风油精驱虫等方法。专家表示，这些方法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效果有限。相比之下，更实际的做法是关好纱窗，拉好窗帘，减少灯光对隐翅虫的吸引，尽量避免它进入室内。不过专家也提醒，网上将隐翅虫称为飞行的硫酸，认为其体液具有强酸性，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其实隐翅虫体液的酸性没有那么夸张，而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后，含有毒素的体液外露并接触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或者是溃烂等症状。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皮肤表面，您呢可以轻轻吹气将它吹走，也可以用纸片、扇子、纸巾、棉签轻轻剥落即可。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9月23号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秋收在即，京郊大地现在正是稻谷飘香，瓜果累累，丰收在望。但是大家了解吗？其实每一粒粮食的归仓，在背后呢，都有一场无声的虫口夺粮的保卫战。病虫害呢，是农业生产当中最大的威胁之一。那依靠传统的防治，是我们的农民朋友要背着一些这种除虫药箱要下地，我们的植保人员呢，要不间断的在田间巡查，往往呢这个作业量比较大，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但是现在呢，在北京的农田上空，我们会

0: 一个高峰期，从农业生产上来讲，现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可能我们北京地区的一些主要农作物陆陆续续要收获了？那大概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病虫害的防控的过程当中，它会分为几个阶段？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以及今年咱们北京地区的秋季主要农作物的一个病虫害形势，你也帮我们讲一讲呢？
1: 对，咱们这个农作物呢，当前已经进入了这个中后期。
0: 嗯，
1: 像咱们春玉米呢，已经接近收获了。夏玉米呢是正在灌浆期，然后我们的陆地白菜也进入了这个连作期。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陆地蔬菜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夏玉米呢也是咱们中后期钻柱硬害虫和穗腐病的防控的关键期。
0: 嗯，
1: 总体来说，就是今年呢，我们预计北京这个病虫害发生的种类是比较多的。总体状态呢是呈一个重发的一个态势，实际发生情况呢和我们前期预测的差不多。像今年呢，它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咱们玉米的大斑病，主要是在春玉米区发生，它就呈现一个见病早、见病范围大，监测呢就是我们显示就是钻柱硬害虫的这个成虫，比如说棉铃虫呀、玉米明和桃仲明这三种害虫的成虫比较多，那预示着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段可能还会受到这三种害虫的幼虫的影响，给我们这个玉米的穗部带来一定的这个危害。
0: 那呀，听起来这个农作物生产的过程当中，咱们整个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它是一个几乎要贯穿全年的。而且刚才张博士也说到了，我们提前要进行一个预测，然后再看观察一下今年跟我们预测的这个情况大体相不相符。那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是跟预测的大概相同的。那每年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规律变化吗？比如会不会有大小年，或者跟什么因素有关？跟这个气候，跟哪些因素可能关联会比较大一点？
1: 您说这个非常对。然后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啊，它是有跟它这个地主环境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像近几年，这个随着咱们雨带的北移，我们北京的降水是逐年的在增多的。
0: 嗯，
1: 然后这就会导致我们田间病害发生就会加重一些。有时候呢，就是台风数量的增加呢，也会把南方的这个千病害虫直接就会带到北方来。
0: 哦，
1: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前几天可能在田里边还没有看到这种害虫，过几天农户再到田里边去看的话，就可能发现，哎，我的玉米田被吃光了，这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
0: 就是有可能一场降雨或者连续几场降雨，雨水增多，再加上可能南方的这种空气的流动变化，台风的这种数量的增加，都会影响到咱们北方地区这些病虫害的数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全年尤其重点要监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了解到，咱们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是国内最早使用昆虫开展迁飞性害虫监测的。那昆虫雷达被誉为是农田的天空哨兵啊。以前听过，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以虫治虫的方式，比如咱们用绿色防控的方式啊，用这个天敌昆虫来去消灭害虫。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是把它作为一种农田的天空哨兵。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套雷达监测体系，它究竟都包括哪些个环节，它是如何工作的，怎么样靠这一套智能装备实现提前预警？
1: 好的，刚才您提到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以虫治虫，或者是各种生物防治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呢，都必须依靠咱们这个预警信息。也就是说，有了预警信息以后，然后我们的种植户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去防，用多大的生物量，释放多少生物天敌来去控制我们的这个田间的这个病虫害。我们是怎么去监测这个，特别是监测这个迁飞性害虫的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下，在2016年的时候，咱们就率先在推广部门引入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这个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这个昆虫雷达的这个监测点呢，就建立在这个北京延庆旧县镇。这个地区呢，是我们
0: 玉米的一个大
1: 玉米的一个主产区。
0: 是是是，
1: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延庆是咱们国家大多数迁飞昆虫向北迁飞的一个重要通道，
0: 相当于一个必经之路，是吧？
1: 对对对，
0: 然
1: 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从应该是我在植保所上学的时候，2010年开始，就在这个地方坚持做这个监测工作。雷达呢系统呢，它是就是通过向空中发射电磁波。这个电磁波呢， 在空气中传播的时候遇到害虫。

0: 这个害虫体内由于有水分，它可以把这个电磁波反射回来。那我们的接收机如果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个电磁波翻译成我们这个害虫目标的一个信号。
1: 嗯，
0: 这就是这个昆虫雷达工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这个昆虫雷达呢，它跟咱们传统的这个监测工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传统的杏鼬或者是灯鼬，它都是在这个咱们千飞害虫降落以后，再次进入到这个杏鼬捕栖内或者灯内，然后才能发现我们这个目标害虫。但是这个昆虫雷达呢，它是主动向空中发射电磁波，遇到目标以后就发现虫情了。
1: 哦，它有一个主动捕捉的一个信号的过程。
0: 这个是主动性。
1: 嗯，
0: 然后这是昆虫雷达的主动性，它属于主动探测。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昆虫雷达呢，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1: 嗯，
0: 然后获取的这个目标种类更多，监测的范围更大，获取的参数更多。基于这些信息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对千飞蝇害虫的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率，为农业生产更好的服务。
1: 24小时不间断工作，可以理解它这个范围大概能扫多少范围啊？
0: 范围可以以监测点雷达中心为半径，周边是大约是3到5公里，
1: 这是它的一个这个信号捕捉的范围哈。刚才说到了主动探测，另外呢，它可以长时间24小时工作，然后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范围测量范围比较广的这么一个特点，还有别的特点吗？
0: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参数比较多，另外速度也比较快，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就是空中这些目标来了没有，来了多少，是不是能够在本地降落。这个千飞蝇昆虫啊，它不一定在本地降落。如果说我们能够探知到它降落了，那如果这个降落的这些虫体不再起飞的话，那它有可能就会影响咱们本地的农业生产。
1: 嗯，
0: 我们正是基于这一套系统，来够提升我们这个监测预警的这个时效性和准确性，给农户提供更加精准的预测预警信息。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就是指导农户提前做好这个防控准备。
1: 嗯，我这儿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们80后小时候看过那个动画片，应该是黑猫警长吗，还是哪一部动画片。

0: 发现他们一个特点，还是说他们是同时到达了？然后您也说到了会监测他们是不是要落地，落地之后他能不能在这儿长期待着，然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雷达现在可以捕捉到的一些信息，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咱们的害虫重启。
1: 嗯，
0: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昆虫雷达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获得很多的就是迁飞的特征。
1: 嗯，
0: 比如说过去我们是不知道，就像您说的，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虫体它在天上是一整层的飞，
1: 哎，
0: 但是它有一个成层现象。
1: 哦，
0: 就是它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层，或者是在一个风速比较大的这个速度场上，
1: 嗯，
0: 然后成层的向一个方向飞行，
1: 就是一层一层的，
0: 一层一层的，
1: 哦，
0: 这就是用这个昆虫雷达观测到的这个成层现象。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定向行为，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利用昆虫雷达呢，可以观测到这个亚铃型的回波，然后这个亚铃型的回波就是意味着就是昆虫它在天上并不是漫无目的、没有方向感的，
1: 嗯，
0: 它是朝着一个方向飞行的，就是比如说它要朝着它的目的地飞，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一批虫子要去东北，
1: 嗯，
0: 那它就要朝着东北这个方向给风成一定的夹角，向东北快速的到达它的目的地。
1: 哦，
0: 所以说这些行为的特征都是我们用其他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有了这个昆虫雷达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清晰直观的获得迁飞昆虫的这个飞行特征。
1: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是吧？
0: 对，
1: 就是所以我们得先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特点。可能以往当我们的这种条件或者工具不具备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能看到现象，但是不了解背后的一些规律。但是通过昆虫雷达的这种监测方法，哎，我们突然发现了，哎，这些迁飞性的昆虫它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规律和习惯的。

引入了第一台这个昆虫雷达，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一号，这期间呢，就是进行逐日的这个监测，获得这个雷达数据呢，经过软件会进行一个自动的解算，获得这个解算数据以后呢，然后根据我们设定的阈值呢，它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下阶段要重点关注了这个靶标害虫了，这是我们这个时效性上来说，它比过去的传统工具来说，可以大约提前一周左右。从这个准确性上来说，因为传统工具它是依靠的是再次扑灯或者是再次进入信用补气，然后获得了这样一个虫情。从这个方面来说呢。

0: 再去指导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然后咱们的这种农业生产户他们怎么去防范，那他可能工作的量就会下降很多，
1: 工作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0: 是，那您也提到这个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听到了，从5月到10月基本上长达半年每天要进行这种监测，而且从16年

0: 帮助咱们的普通农户实现并
1: 这个智慧质保呢和昆虫雷达呢它是两个不同的尺度。我刚才介绍的那个昆虫雷达呢属于是大尺度的。这个智慧质保呢是属于一个小尺度的。然后智慧质保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结合以后的一个新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现在种植主体都有智能手机。它可以把这个我们这个软件装到这个它的智能手机里边以后呢就可以实现比如说一拍照就可以识别它当前的这个作物上的病虫害种类。另外一个通过一点击查询呢就可以获得这个病虫害的防控技术。有了这么多信息以后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农户收集来的这个各个点位上的这个病虫发生信息汇总到一起呢再结合我们的昆虫雷达呢它就会形成一个有效的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我们这个监测预警信息撰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智慧质保这个平台下发下去。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渠道。这个渠道呢也是可以直接到园区直接到种植主体的这个手机里面。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提醒它什么时候是它的最佳的防治时期怎么去如何打药怎么采取抑虫治虫等等绿色防控措施然后更好的让我们农户

0: 防控了。
1: 嗯，
0: 经过这个长期的探索以后呢，目前我们已经集成了，把20多项单项技术集成了一套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有针对这个，比如说是设施农业生产的，有针对咱们这个陆地蔬菜的，有咱们针对咱们这个大田作物的，已经形成了这样至少3套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比如说在设施内的话，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物理阻隔，比如说在我们那个风口啊，或者是门口啊，加装防虫网，进门的地方呢放上脚垫，然后里边部署一些理化优控措施啊，在后期啊再采取以虫治虫啊等等，这样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在我们北京这个设施农业生产里边应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控，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咱们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系统安全。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它测算过，如果不采取这个病虫防控措施的话，其实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损失可以达到50%以上，
1: 基本上减产要到一半。
0: 对，
1: 哦，
0: 嗯，有了这个绿色防控措施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减少，直接的减少我们的产量损失。
1: 嗯，
0: 对不对？第二。

0: 可以确保我们生态链中的这个安全。
1: 嗯，
0: 所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一个是农产品的质量最近几年都是稳步提升的，给这个市民餐桌上提供了这个让市民放心的这个农产品。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到京郊农田或者是去周末踏青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其实际上我们现在各类的这个景观园区里边都有大量的这个天敌，嗯，比如说草蛉啊、瓢虫啊等等，这个天敌的数量

0: 工具箱，比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改锥，有那个扳手，然后有那个电钻等等，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我可以选择从这个工具箱里拿什么工具，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它就使用起来它就更精准更有效。
1: 对对对，嗯，就是可以根据农户的需求，然后从我们这个集成的这个单项措施里边挑出来他认为很重要的这几项，
0: 嗯，
1: 然后再实施在他们这个园区内。
0: 哎，而且说到了为什么要做绿

0: 和30.23%。有没有更新的数据？张博士一会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就是在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不是用科技去助力重口夺粮，对于保障咱们首都粮食安全，以及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还有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餐桌上的这种饮食都是密切相关的。
1: 2025年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绿色防控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82.74%。挽回这个粮食损失呢是6.7万吨。
0: 嗯，
1: 蔬菜损失呢是15.4万吨。小麦、玉米、蔬菜这个植保贡献率呢，已经分别达到了20.2%、26.2%和35.6%。
0: 嗯，这比23年那数字又提高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数字呢，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0: 嗯、
1: 我们的质保贡献率呢，是在稳步提升的。
0: 首都，因为咱们是一个可能农业体量。

0: 或者是借力病虫害的发生规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
1: 嗯，
0: 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呢，就是说虫口夺粮，它的意义很大。
1: 嗯，
0: 对于确保咱们粮食安全，特别是首都市民的这个农产品的自给自足这一方面呢，我们植保工作者呢也是做出了可以说是不小的贡献吧。
1: 嗯，首先它的任务重，然后另外它的专业性也比较强，而且我们也是经过多年的连续的这种作战才形成了现在咱们这么一套体系。那这个工作它肯定还是有连续性的。那面向未来，植物保护站在病虫害的智能化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未来我们会在东南方向是不是再去布设一个这个雷达预警的这种装备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会落实的这种智慧化的方法？
0: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呢，已经提出了要建设双一流强占计划。明确呢要建立两个一流体系，一个是就是一流的监测预警体系，一个是一流的绿色防控技术体系。针对监测预警呢，现在正在实施这个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正在新建19个智能监测点。这些智能监测点里边就会部署到带有智能化的这个虫清测报灯，和新闻谱器。通过这些设备的部署呢，改变了以往通过人工调查呀、人工监测呀这样的一个局面，实现了这个重要靶标害虫的这个自动精准识别，大大提升了咱们这个工作效率。另外一个，我们还引入了一台这个移动式的双模式昆虫雷达，也正在试运转。然后我想就是配合延庆咱们那个已有的一台雷达的话，两台雷达呢它的协同工作效率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后期的话，我们在这个监测预警体系方面呢，可能会继续争取国家15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的项目的一些支持，在完善我们监测点的布局，争取构建一个覆盖全市农业所有作物的病虫害的监测预警体系，从监测预警这个角度来保障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安全。绿色防控体系建设方面呢，结合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来的全市推进种植业绿色化有机化生产的这个2+N 工作方案和精品农业高质量工作发展方案，制定更加科学的技术体系，确保它落地见效。
1: 就像张博士说的哈，咱们减损就是增产，那同时还得保证质量，所以我们的绿色防控就是在保证质量的这一关哈，保证咱们老百姓吃到更高品质的、更健康、更优质的农作物的这一关，他要去发挥他的力量。而且刚才一听，咱们已经在新建和改建很多的这种智能监测点。老话老讲说，农业是靠天吃饭的，现在我们在努力的从靠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靠人的肉眼去找虫，到现在雷达能够扫描，科技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京郊大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秋收在即呢，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咱们今年又可以成为一个丰收的好年景。也谢谢张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北京疾控中心。

0: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情况。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您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痴呆这个词哈、然后呢也能听到老年痴呆哈、这个痴呆是不是跟年纪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疾病？
1: 多数来说痴呆是一个后天性的疾病，它和年龄是相关的。如果是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智力有问题，那就不叫痴呆了，
0: 就不是痴呆，
1: 它是一个后天、后天的一个出现的。多数情况下呢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是六十

0: 对，是这个问题。
1: 那在痴呆的各种各样的类型当中，我们要经常会听到一个词，阿尔茨海默病哈，或者叫阿尔茨海默氏病哈，这个是个人名是吧？
0: 对，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科学家的名字。那么他第一次发现的就是有一个病人有类似的情况，然后经过他的这个病理诊断，然后命名的这个疾病。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疾病。
1: 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到痴呆，其实可能表现方式不太一样哈。您给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表现的方，这个内容，表现的形式是不是也多种多样？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0: 其实痴呆特别多的症状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有时候我们会列十几条的症状让别人去对。
1: 然后量表是吧，做分做题。
0: 对，但这可能有时候大家不是特别形象，但是我们专业上呢会有一个归类。归类呢我们就用 ABC 三个大的方向进行一个归类。比如说 A 呢代表他日常生活能力的一个下降。这是一点。第二呢 B 呢代表他会有精神行为的异常。C 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功能障碍

0: 想起来，但AD 本人他近记忆力不好，他远记忆力还可以。比如说可能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能记得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近记忆力下降。
1: 那这个就是等于最近的事儿他记不住，而小时候远处的时候他其实记得还是挺清楚的。
0: 对，早期的病人就是这个特点。
1: 那其实我们的记忆当中出现这样的这个现象哈，它到底是比如说我们看它是存储出了问题，还是他读取出了一个问题？
0: 一般是怎么记忆它是有一个过程，先识别，然后再存进去，然后再给它提取。多数情况下呢，就是有的人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存进去所以你再想提取的时候又提取不出来。那么像你这种阿尔兹海默病，他可能听了他真记不住

0: 记忆力受损，它有很多的功能都受损，比如它的判断力啊、理解力啊、嗯、语言表达能力呀、啊，这个都会受损的。
1: 嗯，所以有人形象的说，它像一个橡皮，一点点擦去了我们的记忆，是吧？
0: 对，这个说的比较形象一些、嗯。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记忆早期可能还好一些，越到晚期，甚至于有的莱恩自己的子女都认不出来。
0: 嗯，到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只认得最后谁照顾他、嗯、对他最好，他这个人还是能认识、
1: 哦、
0: 嗯，就比如子女可能是定期过来，比如说一个礼拜、嗯、两个礼拜看一下、
1: 嗯、
0: 他有可能倒不记得，比如身边这个保姆一直照顾他、
1: 嗯、
0: 所以到最后的阶段他有可能还会记得保姆、嗯、有这种可能性、
1: 哎、所以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一些悲凉哈，就是得这个病其实挺严重，或者说挺痛苦的一个疾病。
0: 嗯，病人痛不痛苦是一方面，主要是家属很痛苦。
1: 家属很痛苦、
0: 嗯、对、啊、家属是很痛苦。
1: 哎呀，稍后我们再跟张主任来聊聊家属的支持啊、嗯、但是我们觉得从认知上面来说，记忆力减退是认知障碍当中最明显的表现了，是吧？当然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方向性的。
0: 对
1: 啊，思维能力方面、语言上都会有问题，是吧？
0: 嗯，
1: 那除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说我们认知方面的一些障碍，我们还听说过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患者情绪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除了比较简单的哈，刷牙、洗脸、上厕所、穿衣服啊，他这些能力都不能完成。
1: 嗯。
0: 啊，比如吃饭，到后期的时候，可能他不太会用筷子啊，
1: 嗯、
0: 或者用勺啊，吃饭可能比较费力啦，
1: 嗯、
0: 喝水比较费力啦等等。哎，他的行走功能到后期可能也会受多多少少会受一些影响。
1: 嗯。
0: 就他整个的日常生活能力，包括日常的，还有他工具性使用的这些能力，都会变差。
1: 变差一些啊，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一些行走，我觉得有些步态的调整啊。就神经内科特别爱看这个患者的这个步态
0: 啊， 对对对，
1: 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像阿尔茨海默病的步态是一个大概。
0: 它不是特别典型，但其实有一种痴呆，就是我们叫阵塞性脑积水，它的步态是特别典型的，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是走路时候像那个脚粘在地上的那种特殊的步态。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的步态并没有特异性的改变，
1: 嗯、
0: 但是它能看出来它就是它步态不稳呐、啊，步肌变宽一些呀、
1: 嗯，
0: 这些都会有这些问题，但不是。靠这个步态
1: 来明确诊断的，
0: 对，对，但它会有这方面的改变。
1: 哎，
0: 嗯、
1: 说了这么多常见的 A、B、C 哈，三个这个基本上的一些临床症状、
0: 嗯，
1: 那我们也想问问张主任，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隐匿性的症状，就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现，其实对于家属来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嗯
1: 嗯，它不是说我就像感冒一样，我突然之间有很多的症状啊，就特别的明显。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听到有一些老人突然之间就特别爱收破烂了啊，就把家里边的一些外边捡来了好多的一些垃圾什么的都存在自己的家里了。然后后来在不断的，先开始以为是勤俭持家，过日子过得比较细致。后来上医院一查，结果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之间会有一些必然联系，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吗？
0: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特别形象啊，就捡破烂，刚开始以为是勤俭之家，后来就发现我有一个病人，他们家两居室，老头老太太自己单住一两居室、
1: 嗯、
0: 老太太就痴呆之后他就不停地捡，就像您说的，刚开始觉得哎挺会过日子的，后来就发现他们家那一屋子就变专门变成是捡破烂用的一个房间了、
1: 嗯嗯、
0: 那么其实他这个症状呢，就是在他开始变得好像勤俭之家是这会儿已经有点问题了、
1: 嗯、
0: 可能多数情况下呢，大家可能会愿意往好了想，哎呀，比如说他哎呀就不再浪费了、
1: 啊、
0: 会过日子了，
1: 对对对，
0: 勤俭持家了，捡点破烂回去卖一卖、
1: 嗯、
0: 就可能这段时间他已经有问题了，可能没有太注意、
1: 嗯、
0: 那么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比如说开始不停的捡破烂、
1: 嗯、
0: 而且捡的真的是破烂，没有任何
1: 价值，
0: 没有任何价值、
1: 嗯、
0: 也卖不出任何价钱的东西往家里捡、
1: 嗯、
0: 然后越堆越多也不往外扔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可能突然就意识到啊、哦、有问题了。其实他这个疾病呢，它是一个缓慢形成的过程、
1: 嗯、
0: 那么达到一个点，你可能突然就意识到它不对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里边得观察一下老人哈，到底有没有一些行为习惯的一些改变？
0: 对，对，
1: 啊、
0: 对， 对、
1: 啊，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在您的门诊当中，您觉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当然早诊断、早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啊、
0: 嗯嗯。
1: 早发现难不难？
0: 早发现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他到我门诊，我可能通过问诊能发现一部分、
1: 嗯、
0: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到我门诊来看病、
1: 嗯、
0: 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嗯，就是情绪不好啦之类的、
1: 嗯、
0: 那么我可能说专业大夫嘛，我有这能力
1: 判断
0: 识别他这些症状、
1: 啊嗯、
0: 但对家属呢可能他就会稍微比较难一些，得仔细的观察，然后多跟病人去沟通。
1: 嗯、
0: 因为老人他有些事情他不跟你主动说、
1: 嗯、
0: 比如说他今天比如想买东西又忘买了，他可能不吭声了、
1: 哎、
0: 过两天要买了就买了，不买了可能换一样东西，他也能、
1: 啊、
0: 也
1: 能维持， 对，
0: 对，
1: 对， 对，
0: 也不太影响这个日常生活，他就不明显、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家属其实如果掌握一些知识、
1: 嗯、
0: 或者对这个疾病有些了解，可能对他早期识别是有帮助的。
1: 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您这样的专家来啊，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蛛丝马迹，就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过程啊。
0: 嗯嗯、
1: 我们先说这个疾病、
0: 嗯、
1: 如果从这个发病到最后一个不良的预后啊、
0: 嗯、
1: 这个病程大概得有多少年，是以年纪的是吧？
0: 就是你从你发现症状到诊断，从诊断到最后，这个时间其实很长。
1: 嗯，
0: 因为其实，在你诊断之前，他可能已经有大概10年、20年的一个脑子里的病理改变，
1: 哦、
0: 只不过他没有从这个量变到质变，
1: 没有表现得更明显。

它每代都有这个，你就要小心一点，可以去查一下基因。但如果不是啊，不是这种情况下，你就不用太紧张。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正常的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是个第一次提到这个年龄的问题，65岁之后发病的这种老年期的这种痴呆。那么这种呢，它是一个有一定基因相关性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给病人查这种晚发型的，就是查一个 APOE 基因啊。那么它其实 E4 这个有，它有很多等位基因，其实其中呢有一个 E4 基因，它的致病力比较强。还如果你有一个 E4 基因和有两个 E4 基因，那么它得痴呆的风险就不一样。两个 E4 要比一个 E4 要高多了，但如果你是其他的 E1 和 E2 二型，那就没什么。

0: 所以咱们从喝的上来说，喝茶喝咖啡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不提倡过量，就适度的两杯到三杯四杯左右就可以了，但不要太多，就是我们强调一个度。
1: 对，一般一多了之后就有这个更多的相反反应，
0: 对
1: 吧？有很多的这个喝不了咖啡就戒断反应特别明显。
0: 对，就是你要喜欢喝就喝点，不喜欢喝呢也不要特意为这个事情去喝这个咖啡，我是这个意思。喝还有一点就是喝酒，可能社交上的喝酒，还要比如自己生活习惯要饮点小酒，但是饮酒呢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它一方面呢它对认知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啊，但是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血管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就是如果你喝酒的情况下，建议你可以喝点葡萄酒，它对认知是有改善作用的，如果你不喝酒

0: 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下才行。还有一个就是睡眠
1: 啊。
0: 他睡眠呢，就是研究发现，比如说6个小时到8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睡眠时间段，这个作为人群来说哈，是最好的对这个认知的改善。过少和过多都不太容易。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

0: 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高峰日为9月25号，返京高峰日9月27号，地铁7条线路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方便远距离疏运。
1: 9月28号下周一起，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到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0: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昨天介绍，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早晨到夜间，本市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小到中雨，南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中到大雨。中秋假期25号到27号，本市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明天中秋节，北京多云见晴，能见度5到8公里，有望观赏到云半月。
1: 今年的中秋夜，旅客可以在万米高空观赏月色，领略人月两圆。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9月25号19点到次日凌晨3点，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0班次，将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0: 中秋国庆双节临。

0: 占比 34.5%， 16.1%， 超六成相关企业成立五到十年，占比 62.15%。
1: 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京东连续第五年居首，前三名连续多年不动。
0: 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户均 898.51 亿元，较上年增长 4.35%。 营业收入超过千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有12家，较上年增加1家。
1: 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 1.83 万亿元，户均 36.52 亿元，增长 1.31%。净利润超过50亿元的企业有77家，超过100亿元的企业有31家，超过200亿元的企业有17家。
0: 民营企业500强中，第二产业企业数量、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分别为 74.40%、 70.60%。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0: 度 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9，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4。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超峰、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奔着专业省心找的法律服务，现在反倒要花精力去弄清楚对方到底是谁。
1: 微信的名字叫杨主任，我就称呼他杨主任。我说你真名叫什么，他就不提，也不给你回答也。
0: 记者了解到，如今像邢女士这样在短视频平台寻找法律服务的消费者不在少数，不少法务类账号通过短视频发布普法内容，承接业务引流，之后都会引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私下沟通，再通过第三方小程序完成缴费，全程脱离平台交易监管。消费者既难当场核实对方的真实资质和主体信息，一旦出现纠纷，平台也常以线下私下交易为由推脱责任。本来就有法律难题要解决的消费者，往往又陷入新的维权困境。就此问题，记者首先根据泾阳轻盈法律咨询事务所的注册地，联系了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 他办理的这个证照的主要经营就是法律咨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确实，他是在5月26号就已经注销了，就是他做的事项是。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0: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0: 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

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

0: 2.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惯，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佩佩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

0: 与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

0: 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

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出席。尹力在致辞中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北京建设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置、加强水电气热等检查维护，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精心做好文化旅游服务，严厉打击旅游乱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

0: 责任规划师之一，扎根街乡，深入调研。他表示，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需要有更多人加入这个专业队伍。
1: 我们有1100位的街道乡镇的责任规划师，他们了解那个区域的历史文脉、老百姓的生活，还有这个区域的空间特点，可以让每一个更新都能够更好的去擦亮我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来协助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走得更实更深，让咱们的千年古都历史文脉代代相传。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3: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5: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静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

0: 天，不少人还惦记着去京郊转转。再过几天就是中秋小长假，紧接着又是十一假期。昌平区崔村镇大新丰村第一书记朱俊彦说，
1: 从十一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初都是采摘期，黄苹果先成熟，十一已经是可以大量采收比较成熟的时候了，富士苹果呢可能要十月十号以后。
0: 丰收节不止庆丰收，也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处副处长王楠表示，
2: 到今年九月底丰收节期间，全市还将开展七十余项系列活动，如果您没有来到现场的话，还可以

0: 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城际枢纽场站出京客流明显增长，周边接送站车辆集中，易出现短时排队，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客流量较大。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有轨电车西郊线目前已经全面启用重联列车，为市民乘客赏秋出行提供更充足的运力支撑。红叶观赏期间，京郊线将在周末及节假日15点到17点的返程高峰时段适时开启出站免检模式。模式开启后，乘客出站无需刷卡扫码，可直接快速通过出站闸机通道。根据往年客流数据

0: 项目采用预报名抽签模式，名额有限，报满即止。跑友可以登录北京马拉松官方网站及指定合作平台提交报名信息。
1: 秋风送雅，菊香如约。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昨天启幕，活动融合园林造景、夜间游览、文艺展演、主题展览、特色市集，为市民带来丰富的金秋游园体验。
0: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第一届故城汉韵游园会将在9月25号到10月7号举办。汉代诸侯展览昨天起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时展厅面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全国各地汉代高等级王陵出土器物，展现了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0: 律师所的牌照给我发过来，他本人名人也说，都特别透明，他这个啥都不告诉你。
1: 家住海淀区的邢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近期遭遇邻里纠纷，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久前，她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条北京法务团队的视频，觉得看着靠谱，就通过私信留下了联系方式。很快，一个自称杨主任的企业微信账号添加了他，称可以代写法律文书，还负责后续邮寄提交。
0: 说这个交3000块钱是材料费钱，写材料以后他说递上去了，要又要150，他说那邮递费要过一段。

0: 没拿过来作为签署合同，那前提是看他收了钱，给没给你签合同，给没给你提供服务，给没给你开一个发票。
1: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找法律服务本身就是遇到难处后的求助，恰恰因为不懂法，才更依赖专业人士的说法，也更容易踩坑。在此也提醒大家，寻找法律服务前，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对方资质，优先选择对公转账，尽量避免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而对短视频平台来说，也应当尽到入驻主体的资质审核义务。对法律服务这类特殊服务加强交易监管，不能成为无资质服务的引流通道。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

0: 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5: 热搜爆了，
4: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5: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4: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不不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从健康第一到实践育人，教育部“十五五”六大重点全面布局。
1: 北京方面关注今天晚高

0: 仪式在京举行。
1: 极速暴瘦训练营频出事故，国家卫健委提醒，体重不是越轻越好。
0: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美伊举行会谈，伊朗再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
1: 乌克兰官员称，乌方已经暂停黑海粮食出口。
0: 财经科技

0: 零一名来了解详细情况。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数据显示，市场上千元以上月饼礼盒销量同比暴跌76%，而散装月饼呢销售火爆。中秋月圆，月饼是刻在中国人记忆里的味道，它藏着。

可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支持更多高水平大学举办教师教育，改革实施国培计划，开展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绩效分配

0: 品牌纷纷入驻。
1: 从布局看，双井、王府井、CBD、三里屯四大商圈领跑，石景山、通州、昌平、大兴等区域增幅显著，手电经济正从核心商圈向全域拓展。
0: 秋分时节，京郊大地五谷丰登。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在朝阳区蓝调庄园开幕，主场活动设置九大展区，通过图文展板、实物陈列、现场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全方位呈现首都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丰收节期间呢，共开展70多项系列活动。2026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丰收季活动也在京东平台同步开展。
1: 丰收节到来，朝阳区金盏乡迎来别样丰收。金盏店畔百余亩水稻稻穗见丰，这是今年金盏乡首次引种北方优良水稻的试点成果。
0: 金盏店是灞河口蓄滞洪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是免费开放的滨水休闲空间，汛期则是蓄水量达到338万立方米的城市大海绵。今年五月，百余亩天津小栈道扎根金盏店畔，依托改善后的水网与小气候，水稻的长势喜人，30亩五彩旱稻相应成趣。
1: 作为朝阳区耕地保有量最大的乡，金盏守好4130亩永久基本农田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实1750亩管护责任。夏收时节，全乡1549亩冬小麦总产量达562.6吨，夏粮产量位居全区首位。春播1500亩玉米、200亩水稻，同步发展设施种植和陆地蔬菜，守好米袋子，丰盈菜篮子。
2: 挺好玩的哈，就是金盏这地儿本来就是有着多年的种稻的历史，现在引入了这种新的稻呢，能够把农文旅给融合起来，这个稻子。承载了很多复合的功能哈，就是说在农业方面我们有都市农业的巧思，但是试点之后我觉得还应该算一个更加长远的账，比如说水稻的用水跟这个防洪的调度怎么样去协调一下，景观的维护这里边可能是需要一些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当然了，我们知道这种水稻哈，叫什么种田不足水，或者说景观不爱洪，目的就是还是不能耽误了汛期的大事儿啊，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红线也是不能碰的，所以丰收现在就算是今年的一个开门红，还要看以后哈有没有这个持续性。总之我们觉得这种融合方面的业态想要真正的造血的话，也是一个长久之计。
0: 这丰收之后啊，看看咱们挑战这个记录的事儿。

0: 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资质缺失等问题。
1: 国家卫健委提示，第一，体重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以合理膳食、适当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为基础，不宜盲目的追求短期快速减重。第二，减重训练前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第三，目前超过 95% 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受体重问题困扰严重的居民呢，可以前往咨询，接受指导。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这两天的几个重磅热点哈。先来关注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通报，一家幼儿园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问题。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午饭后呕吐。9月离职的王老师爆料，食堂卫生问题使得事件持续发酵。
1: 全园的孩子我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他们。这位原保健老师兼食堂安全员这样向媒体坦言了自己举报的原因。他发现呢，厨房人员在炒菜锅里洗拖把、洗下水道的盖板，向园长反映之后呢，未获整改。他考虑了两天两夜，最终选择曝光。
0: 9月22号，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查实了王老师举报的所有问题。11名各级相关责任人被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党纪政务处分。关注到通报后，王老师很欣慰，自己没有白白举报，可以让孩子吃到一碗干净的饭。
1: 咱们回

0: 面对跨平台引流这一行业性难题，闲鱼倡议各互联网平台联手建立反引流联盟，阻断为违法犯罪引流的行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上市不久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呢，近日被多名首发用户爆出存在滤影问题，主要表现是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会出现诡异的绿色斑块或光晕，而相机呢预览画面和实况视频本身看起来正常。那么以上问题呢，主要是在室内暗光或者暖光下出现，使用两倍及以上焦段，大光圈时更加明显。
0: 头部科技视频团队影视飓风创始人潘天红在评测中也指出呢， iPhone 18 Pro 主摄可变光圈在光圈全开的时候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眩光问题。那这款手机呢，是苹果第一款配备机械式可变光圈系统的手机。对此呢，苹果客服称尚未接到相关反馈，请以官网信息为准。
1: 那其实呢，此前 iPhone 因拍照产生鬼影而被诟病已久。这个问题啊，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推出的 iPhone 7系列机型。2019年发布的 iPhone 11系列手机，由于苹果重点宣传了它的夜景拍摄能力，让鬼影现象更被广泛的讨论和吐槽。
0: 另外呢，最近发布的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也因为微信不支持平板模式和双账号登录、高负载发热明显等问题引发争议。苹果客服表示，苹果折叠屏手机目前

0: 14到19度，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好，谢谢游工的详细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2级良。
1: 因为今天有降雨天气啊，不适宜您外出登山，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2: 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说一说有关于月饼的记忆和故事，还有包括大家喜欢哪些馅儿料啊。0155说喜欢那个火腿的和蛋黄馅儿的。其实这两年以前北方的月饼几乎都是甜口的，
1: 哎，
2: 现在这两年呢开始慢慢接受很多南方的
1: 各种花样的，
2: 哎，一种有咸口的各种花样的月饼。你比如说刘雅文说我喜欢吃榴莲馅儿的，那很多人在后面说太佩服你了。
1: 我昨天还尝了一个是桂花柚子馅儿。
2: 柚子馅儿，
1: 对，桂花柚子混合的，哎，
2: 其实你说这个现在真是挺创新的啊。
1: 对，
2: 陈明迪啊，代表了很多刚才我们留言的朋友啊，他说我比较传统，还是喜欢五仁和蛋黄馅的。记得五仁月饼曾经一度啊在社交媒体上被大家所鄙弃啊，说不行啊，不好吃，太怎么怎么样了。结果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又流行，
1: 哎，
2: 大家说还是五仁的好。当然了，哎，口味啊那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哎，太阳出来了说呢，小的时候和爸妈来做月饼哈，妈妈会做兔子金鱼很多形状，
2: 哎，厉害，啊，
1: 非常能干。
2: 自己打月饼这件事很厉害啊。
1: 哎，
2: 还有喜欢枣泥馅的，比如八通线说喜欢五仁和枣泥的。枣泥馅当年我小时候也挺喜欢的，它好像比我当时吃那种五仁和其他馅料软一些，因为小时候吃那月饼实在太硬太硬了
1: 啊。还有太阳出来了还分享了说，这个山西忻州大同当地有一种叫混糖月饼，它没有馅儿啊，
2: 没馅，
1: 就是红糖面粉然后胡麻油为原料，
2: 这不红糖发糕吗？这没有馅
1: 儿，啊，
2: 感觉啊，开玩笑，那是各地的月饼各地的打法。还有这个刚才呢7758说喜欢巧克力流心的，还有榴莲月饼是他现在最爱。确实啊，自从开创了新的流派之后，你发现月饼里面是什么都放啊。有没有河北的同学来发明一款就是驴肉馅的月饼，就是驴火，
1: 各地的特色。